0: 相当快了。
1: 嗯，
0: 给您的就是这款，错不了，放心吧。
1: 啊、行，那就谢谢金经理了。那我这边呢，就继续团购活动，让大家继续报名了。
0: 哎，阮老师，
1: 哎，
0: 您等一下。
1: 怎么了？您说。
0: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1: 什么请求？您直接说。
0: 嗯，就是那个昨天李主任跟高老头不是签了一年的协议吗？
1: 啊，对，签了一年供货协议，对。
0: 对，这就导致呢，我们的厂原材料紧缺。
1: 啊，
0: 您看，我这今天也给您三万盒了，
1: 啊，
0: 也帮您救了个急。
1: 啊，
0: 您能不能帮我跟高老头说一说？
1: 啊，
0: 这第二年的协议就跟我签呗，他的那个五年乡绅，第二年就专供我们厂，您看行不行？
1: 这个呀，这个，我回头跟那个高老弟说一声，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不过您能不能先把货发过来？因为我们这边呢现在是非常着急。您放心，我下了节目就去跟高老弟说，以他的为人，肯定能答应。怎么样，金经理？
0: 嗯，那行吧。
1: 那我这儿就继续活动了。
0: 哎，阮老师。
1: 哎。
0: 哎，我这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1: 啊，您说，
0: 就是这个价格，99一盒实在是太低了
1: 啊！
0: 您看能不能稍微往上调一调？我120一盒给您，虽然吧，我还是挺赔钱的，不过呢，这样能少赔一点。
1: 嗯，
0: 您也知道，我养活这么大一个厂也挺不容易的。
1: 我说金经理呀。你这要求怎么还一个接一个的呢？第一个要求我还能答应您，但这涨价可就不行了，因为昨天已经说好是99一盒，那就是99一盒，一块钱都不能涨。
0: 哎呀，阮老师，这款西洋参颗粒那市场价可是398一盒的，
1: 嗯，
0: 我给您120，那也是相当便宜了，这个价你上哪儿都找不着了。
1: 嗯，
0: 再说了，现在吧，也就我和李主任两家有。
1: 嗯，
0: 李主任呢，昨天已经给您6万盒了。
1: 嗯，
0: 那他都已经赔惨了，不可能再给您了。
1: 嗯，
0: 您呢，现在基本上只有两个选择。
1: 嗯，
0: 要么呢就是跟我合作。
1: 嗯，
0: 要么呢就是您的团购活动只能结束了。
1: 嗯，
0: 您看，要不您再好好考虑考虑。
1: 哎呀，这个金经理啊，你这是给我出了难题了，那我就考虑考虑吧，待会儿我再答复你，行不行？
0: 行，那您考虑好了再联系我，我等您信儿啊。
1: 哎，好，再见。哎，
2: 哎呀，这金经理可是有点不太地道了啊！本来我还以为这团购马上就能继续进行呢，这怎么着，爸妈还带着这么多的条件呢？
3: 弄得我这心情啊，我现在就跟坐那过山车一样
1: 啊，
3: 一会儿高一会低。
1: 嗯，
3: 阮老师，咱不能涨价哈、
1: 嗯，
3: 要不对这后面的这个观众朋友呢不公平。
2: 对，
3: 嗯，
1: 我当然是不想涨价呀，但是如果说不答应他，是不是就只能结束活动了呢？
3: 哎，
1: 啊，
3: 咱们刚刚是想干嘛来着？
1: 啊，
3: 不是想给李主任打电话来着？
1: 对，
3: 他那儿还有3万盒呢。
1: 对，
3: 咱们找李主任再争取一下。
1: 对，立冬提醒我了，这金经理一打岔，我把这事儿就给忘了。
2: 嗯
1: 啊，响，
3: 手机响，
2: 谁呀？
1: 谁呀？李主任发的。
2: 哎，快看看，
1: 他说金经理这是乘人之危。说这是坐地起价
3: 哟，
1: 他可以把剩下的3万盒
3: 啊
1: 发给我们、
3: 啊、哎呦，
1: 还是99一盒，
2: 真的呀、
1: 啊、
2: 哎呀，太好了。
3: 不是，咱又有货了啊，
1: 又有货了
2: 、哎、
1: 赶紧的让大家继续报名。
2: 好嘞，
3: 好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又有了3万盒高品质的西洋参颗粒，每人限购一组是6盒，也就是一共啊5000组，市场价398一盒，现在参加团购才99一盒，有需要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机会，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你好，我要订两组西洋参颗粒，我和老伴儿一人组，现在又能订了是吧？
1: 啊，是，刚刚又能订了啊，给您报上两组，这个没问题。
4: 哎呀，太好了！昨天我让我老伴儿盯着电视，我说只要团购就开始，就赶紧打电话，结果这老头子慢手慢脚的，竟然没抢上，可把我气坏了，我把他一顿好说。
1: 都老夫老妻了，

0: 可别为了这点事儿呢闹别扭。
1: 嗯，
0: 您看您现在不就是又定上了吗？
2: 都多亏了袁老师您呐，要不是您今天费了这么大劲儿又从厂家那要来货，我上哪去订啊？
0: 啊，
2: 我周围邻居吧也有不少平时吃西洋参的，说吃了确实比以前有力气有精神了。
0: 嗯嗯，
2: 我打听过了，花多少钱的都有。
0: 啊，
2: 这次团购正好是五年的参，那营养价值肯定老高了。
0: 嗯，
2: 这市场价398一盒，团购才99一盒，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这我必须得报名啊。
0: 嗯，
2: 我也不想成天病病歪歪，这样活得有精神，那生活才得有滋有味，是不是袁老师？
0: 啊，是是是，这西洋参呢，它能补气，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到时候啊，您把这个精气神啊调得足足的，说不定啊，能把你周围的那些邻居们全都给比下去呢。
2: 对对，那谢谢袁老师了，这不耽误你了，再见。
0: 哎，好，再见，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高品质香参颗粒，现在参加团购才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六盒，包邮到家。就在刚刚，数据显示西洋参颗粒只剩4000组了，这才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1000组，所以观众朋友啊，速度啊，这个时候可真的不要再犹豫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您好，罗老师您好。
0: 哎，
4: 我要订一组西洋参颗粒。
0: 哎，行，明白，给您登记一组，放心。
4: 嗯，好的好的，阮老师啊。
0: 哎，
4: 我原来啊只知道人参好，因为啊有人参皂苷嘛，后来啊听您一讲我才知道，哎，原来啊这西洋参含的人参皂苷啊比人参还高呢。
0: 嗯，
4: 然后啊这西洋参吃了还不上火，哦呦，这也太完美了。
0: 嗯，
4: 不瞒您说啊，我是在公司啊做财务的啦，所以啊这西洋参啊正好适合我啦。
0: 没错没错，很多补气血的食材呀，咱们吃了多多少少呢，有些东西它就容易让我们上火，但是西洋参它是个例外，它补气真不上火，而且还能给您的身体呢补充一些水分。我们女同志啊最怕的一个字呢就是干，因为一干呢脸上的褶子就都出来了。我们最需要的一个字呢就是润，您用点好的西洋参就能变得润润的美美的。
4: 嗯，对呀对呀，阮老师。
0: 哎，
4: 您啊真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不过这好的西洋参啊药店里哦卖的是真贵耶。
0: 嗯，
4: 一盒哦一两盒我还行。
0: 嗯，
4: 多买几盒哎就上千了。
0: 嗯，
4: 这又想健康又想省钱，太难了。所以说啊阮老师啊，您啊真是帮我解决大难题了。
0: 嗯，
4: 这么好的西洋参颗粒啊市场价哎是398块钱一盒，
0: 对，
4: 现在团购哎才99块钱一盒啦，就是个零头啦，太划算了。
0: 嗯，
4: 谢谢阮老师啦。
0: 哎呀，不用跟我说谢谢啊。您要的呢我给您订上了，那咱们呢就聊到这儿吧，好吗？
4: 嗯嗯，
0: 哎，好，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高品质西洋参颗粒，现在参加团购才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六盒，包邮到家。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袁老师您好。
0: 你好。
5: 我现在还哎还能订上咱们这个西洋参颗粒吗？
0: 现在还能订，不多了啊。
5: 啊，那太好了，我就怕都抢光了还订不上呢。
0: 嗯，
5: 我这边要给我爷爷奶奶一人订一组。
0: 嗯，没问题，给你寄上2组。你爷爷奶奶有你这孙女儿真幸福。
5: 嗯，太谢谢您了。因为啥呢，我小时候啊爷爷奶奶对我可好了，但是他们现在呀上年纪了，身体是不好，然后我看呢这次啊您帮我们团购的西洋参是颗粒的是吧？
0: 嗯
5: 嗯，然后还不用泡水，
0: 嗯，
5: 直接放在嘴里就能化。我一合计，这肯定是特别好吸收，不伤胃。
0: 嗯
5: 嗯，然后最主要的是，您还把价格从398一盒砍到了99一盒，太划算了。
0: 嗯，
5: 然后嗯，我今天呢终于抢上了。
0: 嗯，
5: 我太高兴了，老师。
0: 嗯嗯，而且呢，这个西洋参颗粒型的，它确实是人体特别好吸收。你不信，你一泡水全部溶在水中，它不沉淀，你搁在嘴里一抿它就化了。您呢让您爷爷奶奶在家等着收获这就行了啊。
5: 哎，行，那太谢谢您了啊。
0: 哎，那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
5: 哎，好，哎，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想参与团购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

0: 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2: 我要订一组西洋参颗粒呀。
1: 啊，没问题，给您寄上一组。
2: 哎呀，谢谢袁老师啊。
1: 啊，
2: 是我同事啊跟我说您这有团购，
1: 嗯，
2: 说这个品质超好还超划算。一开始啊我还以为是那种普通的西洋参片呢，
1: 啊，
2: 泡水喝的，
1: 啊，
2: 这种嘛以前我也买过，泡几次啊就放一边了。
1: 啊啊，
2: 我是做那个项目管理的，平常工作吧很忙，根本就想不起来泡，
1: 嗯，
2: 但我同事说您团购的是西洋参颗粒，
1: 嗯，
2: 不用泡水，倒进嘴里直接就能吃了，
1: 嗯，
2: 那可太方便了。我以前呢还没见过这种呢。
1: 啊，您同事说的一点都没错，这个香参颗粒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揣在兜里，当零食这么吃也行，有水呢倒杯子里，倒在矿泉水瓶子里晃一晃，往嘴里一灌，这一点都没有什么渣子啊，口感相当不错，它是微苦当中有回甘，这个呢比那个片儿的营养含量呢要高不少，而且呢咱们吃这种呢很好吸收。另外呢我还要提醒一下您，就是工作再忙呢咱们也不能忽略了身体健康，这个健康才是一切的本钱呢，对吧？
2: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2: 要是身体累垮了往医院一躺啊啥都白搭了。
1: 可不是，
2: 关键是你那个价格超级实惠，那市场价398一盒，团购才99一盒，您直接把大头啊都帮我们省了，那一组才500多，确实划算的。
1: 嗯，
2: 杨老师我算报上名没？
1: 报上了报上了，而且我们这边是包邮到您家啊。
2: 哎呀那就更好了，那谢谢您了，杨老师再见。哎，
1: 好，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现在数据显示香参颗粒仅剩下1300组了哟，就是说一人一组也只有1300个人能够得到，那更何况还有很多呀帮家人朋友订的呢，那名额就更少了，还没报上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订购热线抢购吧，现在再不行动啊就真的没有机会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 哎那西洋参颗粒还有没有啊？哎，我们两口子都想订两组。
1: 暂时还有，也可能说话的功夫它就没了呢。
3: 哎呀，那您快赶紧，那个现在就帮我记上吧。
1: 记上了，记上了，你放心啊。
3: 嗯，太好了。
1: 嗯，
3: 但昨天团购我没想上啊。
1: 啊，
3: 哎呦，我家老邻居也抢上了，货到了他就拿过来让我尝。
1: 嗯，
3: 哎呦，我倒了几粒吧，放嘴里了，不一会儿就化了。
1: 嗯，
3: 哎呀，还挺好吃的。
1: 嗯，
3: 吃完了，哎呀，这嗓子吧就感觉润润的。
1: 嗯，
3: 哎呀，还挺舒服的。
1: 嗯，
3: 哎，以前我泡西洋参片可没这感觉。
1: 嗯，
3: 您这个一吃，哎呦，就不是普通的西洋参了，我感觉。
1: 嗯，
3: 啊，市场价我看398一盒，这团购才99一盒。
1: 对，
3: 一组才500多块钱。哎呦，我当时就想啊，我可绝不能放过呀。哎呀，只要是阮老师能再来货呀，
1: 嗯，
3: 哎，我无论如何我要抢上。
1: 好啊好啊，为您的这份执着我给您点赞。咱们这次团购的西洋参颗粒呢，5年黄金期的西洋参，而且呢是只取主根那一段，营养的成分呢含量是非常非常的高，就这么一小包的这个颗粒营养相当于20片西洋参，你泡在杯子里泡水喝，所以呢您这一尝这一吃您就能感觉到它不一样啊。
3: 是，
1: 行了，您要的两组啊我这儿呢记上了，给您包邮到家，放心吧。
3: 太好了，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高品质香参颗粒现在参加团购才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好。
1: 哎，你好。
4: 哎呀，袁老师啊，我又来报名了，麻烦您吧，再帮我订2组西洋参颗粒。
1: 再订两组？那你是不是昨天已经订过了？
4: 对呀，我昨天吧确实订了一组
1: 啊，
4: 这个想尝试一下
1: 啊。
4: 然后吧，我有个朋友吧是药店的
1: 啊，
4: 我收到货吧拿给他看了，他说吧这是高档品的，他们店里吧以前吧见过一批这样的货
1: 啊，
4: 卖400多块钱一盒呢
1: 啊，
4: 我说我这才99一盒啊。
1: 嗯，
4: 当时我朋友吧就特别吃惊，
1: 嗯，
4: 说99一盒太便宜了，
1: 嗯，
4: 他这个进货价呢都得300多呢。
1: 呵呵，
4: 哎，这简直是白给呀。
1: 嗯，
4: 怎么只能订一组呢？订太少了，亏了。
1: 嗯，
4: 所以呢，我就合计，我就想今天再订两组啊。
1: 这样啊，这位朋友啊，咱们这次团购呢，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划算，但是货的数量太少了， 所以

0: 呢，我就给大家做了一个规定，每一位朋友呢只能订一组，一组就是六盒，为的就是让很多的朋友呢都能来体验一下这款产品。如果说您就是因为这个太便宜了啊，省钱省这么多，我想要多订，那我这儿就是不能答应你，我得跟您说抱歉了。
1: 嗯，是，这真的是不好意思了，这位朋友。现在西洋参颗粒的数量啊，正在疯狂的下降，没抢上的观众朋友呢，也都是非常的着急。您看，您已经有那一组了，咱就把这机会啊，让给后面的人呗。
2: 哎呀，那好吧。那我这次就不抢了。
0: 嗯，好好好，谢谢您了，再见。
1: 对，
3: 哎，观众朋友，那现在啊，我们的西洋参颗粒啊，已经只剩下800组了，这是分分钟就要断货的节奏啊！有需要的朋友，现在立刻拿起手机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还可以啊，争取到最后的机会。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好。
0: 哎，这位先生好。
4: 哎呀，我要订四组的西洋参颗粒呀！
0: 啊，
4: 我和我爱人再加我父母，每人一组啊，老师。
0: 啊，四组啊，我们今天呢一共就要来了5000组。其实您也可以少订点，订两组，您跟您爱人共用一组，你爸妈共用一组，那您看这个行吗？哎，给咱们后边的朋友稍微留点机会吧。
5: 是是。
4: 哎呀，阮老师啊，说实话，你看的一组才6盒，
0: 嗯，
4: 一个人吃6盒其实不多呀。这个营养品呢，不得长期吃才对身体好吗？
0: 那倒是。
4: 你说呀，这么好的西洋参颗粒，市场价398一盒，您现在给团购才99，这机会说实话太难得了。我现在不多买点，我啥时候买呀？再说了，每人限购一组，我这4个人，我可以留4个电话，按您规定，可以啊，老师啊。
0: 哎呦，你这么说我真没话好说了。行行行吧，我说不过你啊，你还是你有理啊，我给你记上4组啊。
4: 那我先谢谢阮老师了啊。不瞒您说啊，现在呀40多岁了，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年纪你说这人呢，有啥病有病，身体真是个大事儿啊。
0: 嗯，
4: 然后我父母就更别提了，上岁数的人免疫力差，身子骨虚，平时买个菜都很累，帮我多报上这个4组吧，啊，老师啊。
0: 哎，说说说，又回到这个老话题上来了啊。放心，我给你报上了。我得跟您说一下，这位先生，这个西洋参里头啊，含有大量的人参皂苷。您刚才说的对，有啥呢？别有病。我在这儿呢，祝您全家身体健康。您这四组啊，
4: 哎呀呀，太谢谢，感谢老师的祝福啊。
0: 甭感谢。您这四组给您包邮到家，您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1: 我
4: 好嘞，好嘞。
1: 算了一下
0: 啊，你算什么呢？
1: 他这一下子订4组能省7000多块钱呢，
3: 这省了不少啊！
1: 对，省大钱了。
3: 嗯，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1盒的西洋参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1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同时呢还能免费包邮。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始行动。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6: 我要2组西洋参颗粒，这一组啊，500多，太划算了。
0: 哦，行行行，2组，哎，2组我这边给您记上啊。
6: 就是您这眼睛厉害，相中的产品吧，肯定是没问题。这个原材料好，加工技术还很高端，我们呢太满意了。
0: 这回西洋参颗粒呢，也算是让大家盼来了，拿到手咱们按时吃，水冲或者直接呢倒在嘴里嚼，这都行，特别的方便。
6: 是是，我们嘛也看中那个方便这点了
0: 啊。
6: 那个袁老师啊，我这2组别忘了啊。
0: 啊，
6: 那我一定给我记上，我就不打扰您了。
0: 我忘不了，你电话号码2个电话号码得留着，你别忘了啊。
6: 哎，好，
0: 好嘞，再见。
6: 哎，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虽然阮老师啊在努力帮后面的朋友争取机会，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西洋参颗粒还是在急剧的减少，现在只剩下660组，不，655组。642组了。本次团购的西洋参颗粒来自5年足龄的西洋参，只取主根，采用高科技制成浓缩颗粒，入口即化，营养高，吸收快。市场价格398元1盒，现在团购价只要99元1盒，每人限购1组6盒，1组啊只要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现在库存已经告急，先抢先得，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吧。好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0: 千金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底气。
2: 那地俺不要。
0: 话锋

0: 俺不要，俺不要。
1: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2: 我和你是一家人。
3: 哎。
1: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兄弟们，我回来了，我以水代酒。

求求你们放过我们！不要杀我们！

0: 来，姑娘，慢点。日本人为什么抓你们？
1: 他抓我们做慰安妇。求求你们，你们一看就是好人，救救他们吧。
2: 抓的人多吗？
0: 多。
1: 他们被关在哪儿啊？
0: 就关在动物园那塔楼里。求求你们，救救他们吧。
1: 大姐，拿着，带着闺女赶紧走啊。
2: 这里太危险，快，快！谢谢，
1: 小心脚下。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快走。这位兄弟，怎么称呼？在哪儿高就啊？
2: 我姓吴，叫我小吴就行，高就谈不上，混口饭吃。你呢？
3: 失礼，
2: 我叫云飞，同样是混口饭吃。
3: 告辞了。哎，兄弟，你是打算一个人端日本人的炮楼子吗？

0: Sergei!
1: Ayak şu!
0: Ayak şu!
1: Burak ayak et!
0: Sergei!
1: Ayak ayak et!
0: Gel!
1: Gün de!
2: Çöpüşen. Burada huyu da peyre.
3: 11个日军，3个伪军。
2: 你来过。
0: 给。滚蛋。
2: 不一定吧？他哪有俩胯子呢？万一是哪个倒霉蛋过来视察呢？
0: 司令，
1: 司令，
0: 哎，师长，
1: 哎，
0: 司令，
1: 哎，等等，
0: 师长。

姑娘们，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别怕啊，别怕，有我们呢。别怕，别怕，待在车上，别乱动。上车。

0: 彼此彼此吧，
1: 得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把这些姑娘放了。
2: 要不武汉？

0: 这个车怎么开了？应该是没油了。那怎么办？下车，进山。 姑娘们，汽车没油了，日本人很快就会追过来，赶紧下车。
1: 姐，快快快！
0: 来，当心。

馬鹿が！奴らあそこに行ったぞ！おえ！急げ！急げ！早くしろ！早くしろ！

0: 岳飞，蹲下！
1: 兄弟们，蹲下！
0: 怎么了？
2: 日本人追上来了。
0: 怎么办？
2: 岳飞，你带姑娘们找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我想办法引开他们。
0: 一个人行吗？
2: 不行也得行。把手雷给我。如果等不到我，你们就先撤。
0: 好，你这是小心点。
2: 走，
0: 姑娘们，走。

0: 日本人在后边追着呢，你不要命了？
1: 来不及了。

0: 一秒，就那个。姑娘们，别害怕，在这里一秒，我去敬他一下啊。咋个事呢？
1: 你跑来干什么？
2: 怕你一个人不行。
1: 姑娘们呢？
2: 放心，都在后山，让他们隐蔽起来了。

0: 女人。
1: 说，你们怎么在这儿？那边的枪声怎么回事？说，不说我打死！
2: 我们被日本人抓了。
1: 日本人？
2: 对，有人救了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等。他们在那边跟日本人打仗。
0: 老大，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咱们现在把他们一抓，神不知鬼不觉的，这不好事吗？再说咱们也打不过日本人呢。
3: 老大，你看这几个女人这么漂亮，抓过这几个给你当压寨夫人呢。
4: 她怎么在这儿啊？
5: 你认识
4: 啊？啊，
5: 路子够野的呀。
1: 都给我带走。
6: 走，走，走，走，
7: 走，
4: 走。
8: 李老大，好久不见呐。
1: 呀，这不是上次在上海让我打跑那小子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0: 怎么，就这么几个弟兄了？
1: 关你屁事！
7: 老大，我不容易缠。
1: 兄弟，相识是故人嘛，只要他不坏了咱们的好事儿，看在上次啊我打跑你的份上，这次我就不打你了，你自己跑吧。兄弟们，走。
8: 我们走可以，
0: 但这几个姑娘我必须带走。
1: 你还有完没完了你？
9: 大哥森。
0: 李老大，我看你还是别光想着女人的事儿吧，想想怎么摆脱日本人。
1: 你小子敢阴我，信不信我打死你？
0: 咱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1: 谁跟你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老子没那么多闲工夫跟你在这扯。兄弟们，撤！
8: 李老大怕是走不了了吧？

0: 行了行了，我现在一枪就打死你！
1: 李老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手底下的那些兄弟，都死在日本人手里了。
0: 如果你还是个爷们儿，还有点血性，就跟着我，把这帮小日本收拾了。
2: 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就这么几个兄弟，我怎么跟他们打？我打得过他们吗？不试试
1: 怎么知道？怎么试？你信得过我吗？你要是信得过我，我保证这次带你杀个痛快。

0: 老大，日本人已经追上来了，看样子咱们是真跑不了了。
1: 李老大，
0: 再不做决定就真走不了了。
2: 好，我叫小日本，从上海打到这儿，今天我就信你一回，你说怎么打吧。
0: 李老大果然汉子，先找个兄弟把姑娘们隐藏起来。
2: 好，
3: 小强
4: 在，
3: 带姑娘到后山藏好。
4: 知道了，老大。
5: 姑娘们走。
0: 云飞，知道什么是鬼雷吗？
6: 你说呢？兄弟们，有手榴弹的把手榴弹卸了，跟我走。
0: 李老大，走吧。
3: 兄弟们，走。咱们来过。

0: 拿着，拿着，拿着，站长，滚！
1: 李老大，多亏你了。
2: 兄弟，别客气，我呀叫小日本撵着打了这么多年，今天总算是通通快快打一回小日本啊，兄弟们，你们说是不是？
1: 李老大，你我都是中国人，咱中国爷们儿就该干一些中国爷们儿该干的事儿。
2: 兄弟，说得好。
1: 哎，对了，兄弟。
2: 这么长时间了，我还不知道你贵姓了。
1: 你叫我小吴就行。
2: 小吴，好，你这个兄弟我认下了。
1: 李老大，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还得赶路。告辞了。
2: 好，兄弟，告辞。姑娘留下。
1: 李老大，
2: 哈哈哈哈哈！好，兄弟，行，
1: 走。
2: 兄弟，保重。

0: 姑娘们，下来吧。来，小心。再往前面走就是武汉了，车进不去，你带姑娘们赶紧走吧，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你不去武汉了？
0: 我就没打算在武汉停留。
1: 好吧，我还得去武汉办点事儿。
0: 那就此别过了，
1: 永远再见。
0: 再见。
2: 谢谢大哥。
0: 姑娘们赶紧走吧。
1: 走吧。

0: 你好，南方局王文渊。
1: 赵静，
0: 祝你身体健康。你怎么在这儿？
1: 我们都以为你死了。
0: 不把小日本打跑了，我可死不了。
1: 首长在里面呢，你快进去吧。有时间吗？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0: 好的。

0: 对黑户突厥的有信心，我连追悼会都给你开了。对不起，首长，让您担心了。对不起的不是我，身为共产党人，连入党时候的誓词都忘了。虽然要祝贺你活着回来，但是处分不会少的，要有心理准备。
1: 是。 文渊接受组织处分。
2: 臭小子，首长，这是林正生同志用生命换来的名单。

0: 这件事你们立了大功，我会向上级详细的报告的。林正生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他的牺牲是我党的重大损失。
1: 林正生同志是为救我牺牲的，文员难辞其责。
0: 你明白就好。希望你以后做事行动都要深思熟虑，谋定而动。
1: 是，文员谨记。
0: 能活着回来就好，辛苦了，快去休息吧。
1: 是。

0: 小姐，你怎么调来南风局了？
1: 我从上海回到重庆之后，就一心想着学点本领，为你跟顾婷姐报仇。后来组织上决定派我去莫斯科留学，我也是最近才调来南方局的。我们喝一杯吧。
0: 还能喝呢？
1: 我在那边的时候没少喝酒。我学到了一句祝酒词，叫为健康干杯。来，祝你身体健康。
0: 谢谢。我说赵静同志，组织上派你去莫斯科学习，你不会就学会喝酒了吧？
1: 你还是这么贫。我主修的是情报和间谍专业，这次回来我也是主要负责情报的破译和敌台追踪。
0: 挺好，我们又可以一起共事了。
1: 组织上决定派我去东北。
0: 去东北？那可是日本人大本营啊。
1: 是啊，所以我更要去。
0: 什么时候动身？
1: 明天一早。
0: 没想到刚刚见面就又要分开了。来，我拿这杯酒为你敬醒，为了我们未尽的事业，
1: 为了我们好好活着。
0: 干杯。
1: 干杯。
2: 这次任务需要你和王明远同志两个人相互配合。
3: 是，请领导放心，一定完成任务。
4: 报告。
2: 说到曹操，曹操就到了。进来。
3: 是你？
2: 哎，你们两个认识？
0: 何止是认识啊，
3: 联手打过小日本。
2: 好，那就不用我介绍了啊。
3: 重新认识一下，南方局马云飞，
0: 王文玉。

0: 行了行了，两个臭小子坐啊。
1: 胡言，
0: 新四军皖南支队新一团的洪团长，你熟悉吗？
2: 当然熟悉，那个是我老团长了。
0: 他向上级发报求助，组织上决定派你和于飞同志到新一团协助洪团长进行特战方面的支援。
2: 具体的行动内容是什么？
0: 具体的行动内容你到了新一团以后，洪团长会详细向你们讲述的。组织上的命令是，任务结束以后，你们两个人要暂时留在新一团，等候上级指示。还有问题吗？
3: 是，
4: 保证完成任务。
5: 好。
6: 报告。
7: 进来。
8: 然后里边去。
9: 报告洪宝顺团长，南方局王文渊奉命前来报道。
10: 你呀，你个臭小子，
9: 臭棒！洪哥，洪哥，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马云飞同志，
5: 向洪宝顺团长报道。欢迎来到新一团。
11: 小张
6: 到，
11: 先带他们去休息一下。
6: 是，
9: 洪哥，
0: 有什么话等休息好了再说啊。
6: 是，
8: 两位请跟我来。

0: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您在等这个。
0: 还是你最了解你红哥呀，啊？哎
2: 呀，哎，要说了解您的呀，那还得是方团长。
0: 什么时候去的那方局啊？
2: 两年前了。
0: 嗯，好久。
2: 红哥，有方团长的消息吗？
0: 啊，他们团呢？最近好像是在茅山一带活动，来，咱哥俩干一个。
2: 您又不是不知道，我这点小酒量，还是跟您慢慢喝吧。
0: 你看我这记性啊，你要不提啊，我还真给忘了。那好，你自己慢慢来。嗯。
2: 峰哥，这次组织派我来到底是什么任务呀？
0: 啊，我们怀疑芜湖城里的日本人在秘密地进行生化武器疫苗的实验。
2: 情报确切吗？
0: 应该是确切。
2: 日军在芜湖城里的兵力部署，咱们掌握吗？
0: 芜湖城里有一个日军大队和两个伪军大队驻防。
2: 这么强的兵力配置啊？
0: 对，所以啊，要想捣毁日军的实验基地，必须一击必中，出奇制胜。
2: 我明白了，这次我来的任务就是配合新一团捣毁日军的秘密实验基地。
0: 对，所以得到这个情报以后，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方天翼的黑狐突击队来配合新一团完成这个任务。但是上级回复我说，黑狐突击队另有任务。
2: 老团长，您就放心吧，王文渊保证完成任务。
0: 我有不放心吗？你不就是黑狐突击队的吗？
2: 谢红哥信任，来，我敬你。
0: 干了，
2: 干就干，来。
0: 让你干就干呐！你要是不能喝，就给我省着点啊！

0: 你呀，还是原来那股傻实诚劲儿，跟天意这么长时间了，也不说跟他学着点。您是在说方团长不实诚？哎，
1: 这可是你说的啊！
0: 我没说。我的意思是，我跟了方团长这么长时间，我这人吧，啊，变得越来越实诚了。
1: 怎么？你是不是怕天意啊？
0: 我怕他干什么呀？
1: 我才不怕他呢！但是他是我老领导，我不能在背后说领导坏话吧？嘿，你个臭小子啊，我夸了你两句，你还在我面前卖起乖来了啊！
0: 闻言不敢，请洪团长下达作战指示。
1: 怎么着，着急走啊？不想陪我再喝会儿了？
0: 我就不喝了，这些酒啊都让给您喝吧，您赶紧说说具体的任务吧。
1: 任务？任务不是已经很明确了吗？
0: 我明白了，您是想让我赶紧制定出具体的行动方案。
1: 理解的不错。
0: 那好，明天一早我带人先去芜湖城里转转。
2: 你进了芜湖城以后，先去大发古董店，那是咱们的一个联络点。大发古董店的徐掌柜是这个联络点的负责人，这次情报就是他提供的。
3: 王文渊保证完成任务。
4: 走。
5: 二位客官，要点什么？
0: 万历的香炉有吗？
5: 万历的，没有。有嘉靖的，您要吗？
0: 我要明朝的。
5: 好的，您稍等。

0: 两位，请问两位是从家里来的吗？
1: 对。
0: 哦，里边请。

0: 家里都好吗？挺好的，徐老板，我们得麻烦你几天了。啊，不要客气，叫我老许就行了。老许同志，
1: 我叫黄文渊。
0: 哦，这个是马云飞同志。
1: 啊，你好，
0: 你好，请坐吧。
2: 我们这次来是想跟你了解一下关于日本人进行生化疫苗实验的情况。啊，这件事儿说起来很蹊跷啊。不久以前，在城里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对所有人进行免费治疗。
3: 免费治疗？这日本人转性了？
2: 我们当时也这么认为啊。我们还特意进行了一番调查。 日本人确实是在搞免费治疗，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后来，日本人对咱们团进行围剿，这件事就暂时放下了。
4: 围剿结束以后，日本人吃了亏就缩回到城里，
2: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问题。
0: 什么问题？
2: 有几个村子发生了疫情，虽然当时及时控制住了，可是。 还是有几十个人无辜的死了。哎，我们当时也很纳闷儿，怎么会突然发生疫情呢？
5: 后来，我们跟去年发生在浙赣地区，日本人搞的。

0: 惨无人道的戏剧战进行了对比，
1: 结果惊人相似。后来我们就进一步进行了调查，
2: 源头就在城里。
1: 对，
2: 那个医院叫什么？
1: 浅田专科医院。
2: 浅田。
3: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4: 订购吧。
3: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6: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5: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6: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5: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7: 哇，真的是好的景
5: 点。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8: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我也是一样的。
9: 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5: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10: 是啊。
5: 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吗？
9: 是啊。
5: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11: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12: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说这个很好的。
5: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13: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
14: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5: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
15: 是啊。
5: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7: 好。
3: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

0: 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2: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0: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你好，阿姨，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银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哇，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5: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6: 订购吧。

0: 洗脚巾，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起。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那个医院叫什么？浅田专科医院。浅田？嗯。
1: 怎么了？
0: 记得在黑狐突击队的时候，我们杀过一个日本军官，也叫浅田。看来我们跟浅田这个名字还真是命里相冲啊。老许同志，
2: 嗯，
0: 你有浅田的照片吗？

0: はい。あ、浅田さんですか。はい。元気のある試験品ですか。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1: 委员，我听说你跟局里的赵静同志很熟悉。
2: 我们一起在上海共过事，经历过生死，也算是生死战友了。
1: 哦，
2: 问我什么呀？
1: 我是想问，你也没有对象，你有没有想过？
2: 马云飞。我们可是纯洁的同事关系。
1: 哦，你管我，你管我。
2: 马云飞，好小子啊，这两天我就发现你不对劲儿，总看着这封信傻乐。什么情况？
1: 不告诉。
2: 不告诉我。
1: 我
2: 云飞同志，好久不见，不知你。行啊，你个臭小子啊！
1: 我就想给我写个信，羡慕吧。
2: 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什么时候结婚？
1: 我们都想好了。等抗战一胜利，我们就把婚事办了。到时候啊，你可以一定要来。
2: 好，一定去。走，
1: 走吧。
3: 报告，
4: 司令。
3: 大队长，短藤少佐来找您。
1: 快去。
3: 是。
5: 大哥，他来干什么？
4: 少佐，
6: 李队长，你马上给我抽调一小队的黄协军，不要带武器，我要他们有事。
4: 啊？哎，不知道太君让他们干什么？
6: 这是你需要知道的吗？你只需要服从命令。
1: 是。
4: 怎么？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安排去！

0: 你怎么了？
1: 头疼。
0: 六号，到你了，来。你怎么了？
2: 我肚子疼。

0: 二十号，
1: 到你了，来进来。请坐。
2: 大夫，
3: 哪里不舒服？
2: 肚子不舒服。
3: 一口接着。

0: 大夫，我忍不住了，我能待会儿再打吗？我先去趟厕所。
1: 快去快回。
2: 怎么了？
0: 又住了。
2: 走。
1: 下一位。
0: 走走。
3: 21号。
4: 这家医院的针你也敢打呀？
0: 我哪知道，我以为你要将计就计。

0: 快请进！情况怎么样？
1: 重点在医院二楼，医院的二楼，还有医院周边都有日军把守，想要把疫苗弄出来，基本不太可能。
0: 那怎么办？
1: 我向上级请示一下。

0: 你们看啊，这个地方是县城，一连安排在这个位置，二连从这儿形成一个包围圈，啊，形成合围之势。
1: 报告，
2: 进来。
0: 什么事儿？团长，王文渊发来的电报。
1: 念。
0: 日军重兵把守浅田医院，疫苗无法带出，请求团部予以指示，令定于明日入夜行动，请团部派人在城外接应王文渊。
3: 如果不能带出，准许他就地销毁疫苗。千万不能再落到日本人手里。接应的事我会亲自安排。
4: 是。
5: 团里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计划。
3: 云飞，
4: 哎，
3: 准备好炸弹，
4: 嗯，
3: 明晚行动。
4: 好。
3: 对了，老许同志，麻烦你再给我准备两套日军军衣服。
4: 嗯。

0: 浩二さん。
1: 二楼就是个幌子。
2: 怎么说？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疫苗一定放在这儿。
2: 院长办公室。

0: 我是中国人，我是红旗军。日本人杀了我们好多弟兄，拿我们做实验。
1: 把嘴闭上。兄弟，搭把手，把这个日本人给我绑了。
2: 纳尼？
3: 院长，院长康司です。早く誰か来て、助

欠田是吧？老子待会儿就送你上西天。走。

バカ！誰か！全域を捜査しろ。あと城門に出れ。全域封鎖。何者も通すな。早く！早く！待て！こっちを向け！

0: 新一団。絶対に新一団だ。伝令しろ。すぐに新四軍新一団に攻撃しろ。
1: はい。
2: 红哥，这坛酒还没喝完呢。
3: 困难时期啊，咱得省着点。我这不是留着给你喝的。
2: 云飞，满上。

0: 来，龙哥，怎么？真要走了？您希望呢？别走了，留下吧，留在我这儿，咱们团的老底子还都在。你也帮我建立一支黑狐突击队，怎么样？
1: 您就这么不希望我走啊？
0: 当然了，肯定是不希望你走啊。咱们兄弟。
2: 刚相聚多久？好，那我就先不走了。真的？太好了！来，
3: 洪团长来的时候，上级已经指示我们，让我们暂时待在新一团，等待进一步的命令。您可千万别被文渊给骗了。
4: 哦，嘿嘿，你小子，你这是给我留手了是吧，
0: 哥？

0: 喝酒啊！来，团长，哎，团长，城里传来消息，日军集合了所有兵力，又调集了两个黄巾军大队，正在向我步逼近。
1: 什么？这么快呀？看来是来者不善呢。马上安排下去，团主力掩护百姓往山里撤，绝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任何东西。另外，你马上去把教导营张营长给我叫来。
2: 是。

0: 陈哥，您看我干什么？这次我想把教导营抽出来，绕到敌人后面去骚扰敌人。好想法呀！可是这次的任务，我想让你去完成。
1: 。
0: 这不好吧？我这刚来，
2: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都一样是打日本人，你别给我撂挑子啊！你在我这儿，就得听我这个团长的。好，我干。
0: 好心理。
2: 团长，坐吧。
0: 张营长，这次。 我想把教导营抽出来，切断敌人的补给线，你觉得怎么样？
2: 请团长指示。
0: 这次行动，我想安排王文渊同志来指挥。你的任务就是配合王文渊，服从他的命令。
2: 是。早就听说过黑虎突击队的大名了，相信在王队长带领下，一定能取得胜利。教导营全力配合。
0: 好，不错。
3: 文渊，说说你的想法。这次我准备把教导营分成两个部分，我和云飞同志各带一个。我们的目标是敌人的补给线和运粮队。敌人这么大的行动，如果补给一旦出现了问题，必然会收缩，那围剿自然不攻自破。况且这次行动一定要快要狠，要让敌人以为我们就是团主力。 要让敌人认为他们围困的是咱们的小股部队，从而放弃封锁。
0: 好，李，放手干吧。
4: 是。

0: 新四軍の勢力が非常に強力です。我々が封じたのは主力部隊ではなかったかと。奴らの部隊は包囲網から抜けたと思われます。我々の補給線は敵に侵略されました。前線の拠点は非常に緊迫しています。少佐、撤退すべきです。このままではおそらく。
1: 命令を出せ。20キロ後退しろ。シャワンツンとフォージャー島一帯に防衛線を張れ。
2: はい。
1: それから食料徴収しろ。睡眠は無理でも餓死させてやる。
3: 这次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出色。山下的人已经传来消息，日本人已经撤退了20公里，算是突破了封锁吧。但现在我们面临着更严峻的困难，那就是粮食。我们剩下的不多了，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4: 团长，我想我们还是先筹集粮草吧。
3: 怎么筹呢？
4: 我想带队人下山袭击日本的粮队，保证把粮食抢回来。
5: 这
3: 不能硬来，这样会把我们自己折进去。林远，你小子管主意多，有什么想法吗？
6: 我觉得张营长说的对，咱们现在必须想办法筹粮食。
5: 那可是，
6: 您听我说完。筹粮当然不能硬打硬冲，这样不仅筹不到粮食，反而会让自己陷入险境。所以咱们必须想一个好办法。
3: 你小子就别跟我卖关子了，说吧，你肯定是有主意。
6: 团长，我想跟您借个人。怎么样？住的还习惯吗？
7: 王长官，习惯。
6: 别长官长官的叫我，你要是愿意就叫我王大哥吧。
7: 王大哥，这儿的兄弟们待我像一家人一样，比我以前北军大队强多了。
6: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7: 我，王大哥，狗子的命都是您救的，我想加入新四军，跟您一起打小日本。
6: 不是跟着我打小日本，是跟着共产党。
7: 对，跟着共产党，但不知道您能同意吗？
6: 为什么不同意？
7: 我以前可是伪军啊。
6: 谁都犯过错误，知错就改就是好的。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我们欢迎你。
0: 少佐、もうそろそろです。うまく敵を包囲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0: さらに封鎖線の集権だけでは足りないはずだ。竹橋大佐の命令はもしやるなら殺せだ。もうそんなにかからないだろう。敵は食料不足になる。だから敵より先に奪うんだ。食料の徴収をすぐにやらせるんだ。
1: はい。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3: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2: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

0: 替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高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高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严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每天不到1元就能拥有甜美梦境，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时

0: 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秀秀，
4: 哎。
5: 命运从此错位，
6: 亲爹不要的，
7: 要书归你，就得卖地，
6: 费家也不要的。
4: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6: 啥样俺都留。
5: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8: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9: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5: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0: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4: 路上地吗？
9: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5: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
8: 少买
5: 跌宕上演。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拿这一块。
3: 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太君，太君，我求你了，别办了，别给我留点吧！太君，我求你，太君，我求了，太君，太君，我求了，太君，我求了，太君！
1: 这是佐藤少佐的命令，从今往后，所有的人手里不能有存粮，
0: 全部实行配给制。太君，你这是要我命啊！我的身价可懂得这点粮食吗？太君，别给我留点吧！
1: 难道你想违抗佐藤少佐的命令吗？
0: 我求了，太君呐！

0: 我求你了，我求你，我求你，把胆敢阻拦，格杀勿论。
1: 隊長、全て運び終わりました。
2: 乗れ。
3: はい。
1: ち

0: 的粮食啊！
1: 我的粮食，
0: 不是啊！我的粮食，我的粮食啊！让我怎么活呀？
1: 走！
0: 我的粮食啊！
2: 你们怎么来了？
3: 为了粮食。现在日本人对山上进行了封锁，山上已经没有多少粮食了，
2: 这可不好办呐。哎，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3: 老许同志，我想问一下，你对皇协军一大队的李泰有多了解？
2: 哼，李泰这个人生性胆小，还很贪财。不过良心还是有的，我们已经争取他很久了，但是他一直态度犹豫不定。怎么，你们也想把他争取过来？
3: 对，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弄到粮食。
2: 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做会不会太冒险了？
3: 事在人为。
4: 老许同志，给您介绍一下，这位
3: 之前就是皇协军大队的。
4: 哦，哦，你好，
5: 你好，
2: 哎，大家坐下聊吧。
4: 啊，
6: 站住！干什么的？
7: 您好，我来找你们李大队长，我是他表弟。
6: 表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
7: 啊，我从老家过来。你跟他说，他就知道了。之前呀，都是他老舅来找他。
6: 你等着，我进去问问看。
7: 哎，

0: 这怎么办呢？
1: 报告，
0: 进来。
2: 大队长，外面有人找你，
1: 说是你表弟。
3: 我表弟？我哪来的表弟？
1: 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3: 他说啥了？
1: 他说他刚从老家来，以前经常是你表舅来找你。
0: 会不会是？
3: 去，让他进来。
1: 是。
0: 大哥，他来干什么？
3: 不知道啊。一会儿看他怎么说吧。
4: 跟我进去吧。
5: 好嘞。

0: 稀客，稀客。
1: 您就是李队长吧？
0: 正是。
2: 在下李泰，不知道先生您是？
1: 我姓王。
2: 王先生，不知道经常来的那位老先生呢？
1: 他今天有事儿，来不了。
2: 明白，明白，请。
1: 我这次来，是想问问李队长，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王先生，你知道我这手底下弟兄众多，有愿意去的，也有不愿意去的。这手心手背啊，都是肉，我总得顾及兄弟们的感受。

0: 也不能妄下定论，这事儿哈。哎呀，
1: 李队长的苦衷我明白啊。
0: 王先生，恕我直言，以现在的局势，恐怕你们自身难保吧。
1: 李队长，日本人数次围剿新四军，你都有参与过吧？可哪一次日本人把我们剿灭了？你我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就该干中国人该干的事儿。这中国的土地上怎么能容忍小日本呢？况且给小日本当奴才都是没有好下场的。我知道没有人愿意当狗，尤其是给日本人当狗。不错，现在小日本只是暂时占据了优势，但只要你我同心，战局迟早会扭转的。李队长，这做人还是做狗，你自己考虑。
0: 王先生，这事儿容我再想一想。
1: 这样吧，如果李队长方便的话，我想请李队长见个人，我相信李队长一定非常愿意听听他的话。

0: 大队长，你要出去啊！
1: 一会儿如果有人找我的话，就说我去看我老舅了，一会儿就回来。
0: 是。
2: 你怎么在这儿？我，狗子，坐下，好好跟李队长说说。
3: 云飞，
4: 李队长，坐。
3: 大队长，日本人不是人啊！那次佐藤把我们兄弟带走。
2: 直接带走了前田医院，拿我们做细菌实验。兄弟们都死了，要不是因为我命大，黄文渊同志把我给救了，恐怕我的小命也难保啊！
3: 混蛋，这些没人性的畜生！
2: 李队长，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说，给日本人当狗没有好下场了吧？
3: 日本人根本不拿咱们当人，咱凭什么给他们卖命？咱们反了吧！
5: 大哥，还考虑什么呀？这次是狗子他，没准吓死，就是咱们兄弟俩了。
3: 大哥，
5: 李队长，
3: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对日本人？
2: 还抱有幻想啊，王先生。如果我带我的兄弟们跟了你们，你们能给我什么保证？我不能保证什么，但我能保证你们堂堂正正的做个人。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每一个加入这个大家庭的人，都是我们的同志。只要你们痛改前非。
3: 我们欢迎你们，大哥，大哥，你们不会卸磨杀驴吧？
5: 你觉得我们会吗？好，我相信你，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要把我的兄弟们都活着带出城去。

0: 行，就这么干了。
1: 李太尉，你们李大队长呢？
2: 报告太君，我们大队长出去了。
1: 你们说去哪儿了吗？说去找到老舅，一会儿就回来。
2: 出去吧。
1: 是。
3: 小四，嗯，
4: 哎，连叔，你掐我一下，你
3: 没事吧，大哥？
4: 不是，我怎么就感觉跟做梦似的？怎么就成新四军了？
3: 可不是。
4: 我老感觉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我踏实。
3: 大哥，你是被小日本给吓的，是。哎，你说我怕小日本，你不怕你平时点头哈腰的？
4: 我也怕。现在不用怕了，现在有新四军跟着程瑶，咱还怕啥？也是。哎，不过这事儿还是得小心。
5: 只是关系着咱俩和兄弟们的身家性命，答应不得。我明白，大哥，你就放心吧。赶紧回去吧。
6: 云飞，
5: 嗯，
6: 这个李泰你怎么看？
5: 我估计他呀，到现在还晕乎着呢。文渊。
1: 你这张嘴可真够厉害，讲道理摆事实。这个李泰啊，本来是摇摆不定的，你这一把火下去，这小日本的后院算是让他们给端了。<笑>李泰不傻，他是不是真的投降，得看咱们有没有能力把他安全的带出去。如果事实证明咱们不行，那危险的恐怕就是咱们了。
7: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呢？不着急，有来有往。既然我们答应了李泰的条件，那就看看李泰能不能给咱们什么惊喜。
8: 大队长，
7: 佐藤太君来找过你，
8: 他来找我干什么？
7: 不知道。
8: 你怎么跟他说的？按照你走的时候吩咐的，说你去找你老舅去了。
7: 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
9: 是。
7: 大哥，这佐藤找你能有什么事儿啊？
8: 不知道啊。估计又是什么任务。
7: 这样吧，我找他去问问。
10: 你找几个可靠的弟兄先通个气儿。
11: 是。
12: 少佐，您找我。
10: 李队长，我听说你的老舅来了。
12: 啊，是，我老舅好不容易从乡下来一趟，我去看看他。
10: 李队长真是小心有加呀！来，对于帝国的朋友，帝国是绝对不会亏待的。请坐。
12: 啊，坐。这样吧，等我抽出时间来，亲自去拜访一下你的舅舅。啊，不用了。
10: 我老舅老糊涂了，特别怕生。哦，原来是这样。那就劳烦李队长代替我去慰问一下你舅舅。
12: 是是，听说少佐找我，我就立刻赶回来了。少佐有事情您吩咐。
10: 是这样，附近一个据点的粮食储备。

0: 我们的粮食肯定不足，所以我希望李队长明日押送一批粮食给据点送过去。
1: 请少佐放心，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

0: ごまかしてるな。
1: 愚かでした。
0: そうだ。そこの奴を一人引っ張ってこい。俺が自分で聞く。
1: はい。
2: 大哥，这佐藤找你到底什么事儿？
3: 让咱们明天早上押送一批粮食到据点。
2: 就这事儿啊？吓死我了！还有啥事儿呢？
3: 连顺
2: 啊，大哥，
3: 我在想，咱们要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先生他们？
2: 大哥的意思是，
3: 这俗话说，投靠一方都得纳个投名状。明天早上咱们一出城，把这批粮食往新四军那儿一送，你说这功劳大不大？
2: 对呀，我咋没想到？小日本搞封锁，新四军肯定缺粮食，咱把这功立了，到那儿这也好说话呀。
3: 没错。这样吧，你跑一趟，把这事儿告诉王先生。
2: 好，我马上就去。

0: 过来，
1: 太君，
0: 你们王副队长干嘛去了？
2: 不知道，他没说。
0: 你去给我办点东西。
1: 是。
3: 少佐，連れてきました。
4: 你不要害怕，我是有些事情想问你。
2: 啊，是，请太君吩咐。
4: 你们李队长的老舅来了城里？
2: 不知道啊。
4: 哦，这么说，他没有请起来过？
2: 啊，那倒也不是，他以前有个老舅经常来的，今天是他表弟来了，也不知道后门大队长说了些什么，我们大队长就和他一块儿走了。
4: 他的表弟，你认识吗？
2: 不认识，以前从来没见过。
4: 好了，你回去吧。记住，你来是帮忙搬东西的，不是被叫来问话的。
2: 啊，是太君。
4: 记住了吗？
2: 啊，记住了。
5: 少佐，ということは李太は嘘ではないと。
6: そうとは限らない。
5: あ、そういえば少佐、さっきは連春が出かけていました。しかし理由がわかりません。
6: お、出かけた？
5: うん。
6: 行くぞ。李太のところに行くぞ。
5: はい。
7: 王副队长，你怎么又来了？
8: 王先生，我这次来是想通知你们一声，佐藤让我们大队明天押送一批粮草到据点。我们大队长的意思是，直接把粮草送上山，我们和你们一起上山。
7: 这是好事啊！明天什么时候？
8: 具体还没说，应该是天亮后动身。
7: 太好了。老许同志，
9: 嗯，
7: 你立刻向团部发报，让他们通知教导营接应我们。我跟云飞同志跟着王副队长回去。
8: 好。

0: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我们就等他一下。
1: 少佐，喝水。

0: 少佐，
1: 王连顺呢？
2: 我派他去我老舅那儿了。
0: 哦，干什么去了？
2: 少佐不是要慰问我老舅吗？我派他去传达一下。

0: 你来了，
1: 王副队长，你终于回来了。太君，您等我。
2: 这二位是？啊，这是。报告太君，这二位就是我的表弟。哎，你们两个傻小子还愣着干什么？还不给佐藤太君问好？
3: 要不是太君公务繁忙，早就亲自去看你们的父亲了。多谢佐藤太君，
0: 多谢太君，多谢太君。

0: 你们是什么地方的人？报告太君，我们是芜湖当地的，家就在20里外的田门村。
1: 你们的父亲得了重病，是啊，多亏表哥帮衬着，表哥在皇军手底下效力，我们全家都跟着沾光，所以这次来投靠表哥，也看看能不能一起为皇军效力。
2: 你们能这么想，非常好。
3: 既然王副官已经回来了，那我们就先走了。太君慢走！太君慢走！太君慢走！你们怎么来了？我这让日本人发现了，这后果不堪设想。特别是你，还说什么天门村，这也怪我，提前没给你通气儿。
0: 放心吧，李队长，他们查不出来什么的。啊，那就好，那就好。哎，粮食的事儿，连顺都跟你们说了。我都知道了，我已经跟团里说了，他们会派人接应。我和云飞同志帮助你们一起运粮，还得麻烦您李队长给我们找份差事。啊，
3: 这都没问题。连顺，去弄两身干净衣服。
4: 安排个房间。好，我马上就去。青木君，さっきあいつが話してたことは信用できるか？管轄官の問題は大きくないかと言った通りだと思います。完全には信じられない。表。

0: 琢磨什么呢？没事，有事说事儿。薇薇，您有没有觉着今天这个佐藤对李泰态度有点不对劲儿？不过话也说回来了，时间赶得也太巧了，接下来。
1: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合着琢磨这事儿呢？我以为你在想申小溪呢。什么意思？你说什么意思？云飞，如果明天暴露了，你想办法赶紧脱身，去团里报告。
2: 暴露了？我不去。
3: 要去你去，你得去啊！你有对象需要照顾，我就自己一个人。
4: 王云文，去！
3: 王爷，我告诉你，咱们两个是说是知情人物的事儿呢，你跟我扯什么别的？咱们两个都是革命同志，儿女私情的事儿必须要放。
4: 我这不是为了你吗？
3: 你要真为了我，别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睡觉。
4: 马云飞。

0: 们两个把办公室打扫一下。
1: 是。
0: 今天就不出操了，皇军今天还让我们去运粮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发了，大家抓紧时间去吃饭，散了吧。
2: 散。

0: 李队长，日本人怎么还没动静啊？不知道啊。
1: 粮食一般都放在什么地方？
2: 都在日本人那儿，由日本人看守。平时我们运粮也都是装好车的。
0: 看来只能等了。
3: 报告，
4: 进。
0: 队长，佐藤来了。

0: 太君，人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1: 你们不用去了，我已经通知二大队，让他们去酝酿。另外。

0: 我们这儿有个情报局，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1: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0: 这下李队长，这一下这样呗。哎，
2: 太监，有话好商量。这两位是我的表弟，不知道太君接他们干什么？
0: 你不需要知道。 二位，请跟我走吧。
3: 是
4: 是，
3: 太君。

0: 李队长，看来他们已经暴露了。云飞，你带上王副队长去门口，把那六个日本兵给我解决了。解决完以后，叫六个兄弟换上他们的军装，有问题吗？
1: 到。

0: 几位太君，佐藤少佐叫你进去。你叫什么？
1: 青木弘一。
0: 青木先生，如果你不想佐藤死的话，就积极的配合我们。
1: 是是是。
0: 如果你敢耍花样，我立刻就可以杀了你。
2: 告诉我，运粮的时间有没有变化？有，这推迟了一小时。都安排好了，
0: 李队长，等我们消息。
2: 小心点儿。

0: 青木君、なぜ一人で帰ってきましたか？
1: 佐藤少佐の命令で来た。食料車を受け取りに来た。
0: はい、開けろ。

0: 怎么样？
1: 车到了，走吧。
0: 等一下，这样我们出不了城。
1: 为什么？
0: 左城规定过，凡是重要物资出城，必须有他的确认，没有他的确认，任何车都出不去。
1: 带走。

0: 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抗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好三七一块钱，
3: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0: 一箱只要一块钱，
1: 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2: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3: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

0: 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1: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2: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3: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5: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北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2: 好三七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
3: 只要1块钱，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北康。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北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5: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5: 1箱只要1块钱，
0: 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5: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5: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5: 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5: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5: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5: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5: 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5: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

0: 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纹身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作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5: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6: 大家一起来吧！
7: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你看，一会儿到城门口，你打算怎么办？
1: 凉拌。
0: 凉拌什么意思？
1: 一会儿到城门口，按正常交接通行。万一日军发现异常，我压着佐藤断后，你开车出城门，在城门外等我。
0: 凭什么呀？
1: 云飞，这件事由我负责，你得听我的。
0: 少跟我扯这没用，就出个城门而已，我身手又不比你差。
1: 服从命令。

0: 你们什么人？胆敢劫持我们左丞太君！
1: 王文渊，
2: 过去风都全让你一个人出了，这回该轮到我了吧？
1: 胡闹！
0: 放心吧，待会儿在门口接应我。
1: 让他们把枪下，把城门口给我让出来。
3: 楚墨，
1: 小三。
3: 马上把我们双手放了，否则把你们碎尸万段！
0: 你们让开，
3: 让开！

都给我站住！

0: 林飞，把他压过来。
1: 压走我的

你小子不仗义，我可是一直等着喝你的喜酒的。你倒好，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这么走了。执行任务的时候，你总问我怎么办？怎么办？现在你走了，我怎么办？好了，我也不埋怨你了。粮食已经安全运回来了，你呀，好好的。以后的事儿，兄弟替你扛着。

0: 怎么又想起云飞了？他们不会白白牺牲的，早晚一天我们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
1: 报告，
0: 进来。
2: 团长，上级发来电报。
0: 去吧。
2: 是。
3: 怎么了？
0: 上级命令，马上返回南方局，有新的任务。兄弟，看来这次你真的要走了。
4: 红哥，
0: 好好干，记住，新一团永远是你的家，随时欢迎你回来。

0: 进来。
1: 报告首长，特别行动组王文渊前来报道。
0: 干得不错，干净利索，不愧是黑狐突击队出来的。
1: 谢首长夸奖。只是。
0: 只是什么？
1: 您还是让我回前线吧。
0: 你小子啊，调到这儿来执行了第一次任务以后，就一直闹着要回前线，怎么着？是我这儿不痛快没意思是不是啊？
1: 那倒不是，只不过这小鬼子也蹦跶不了几天了，您要是再不派我回前线，我就没机会收拾他们了。
0: 好，那我现在就写报告，把你调过去让潘天翼过来。
1: 别呀、啊！您能不找软肋夹吗？
0: 那你可别说我没让你回去啊。
1: 行，算您厉害。
0: 哎，看看这个，
1: 湘西战报。
0: 是的，日军集结了七个师团，直扑湘西。他们妄图打通贯穿南北的铁路和直江机场。
1: 组织上打算派我去湘西。
0: 是的。根据情报，日军除了在湘西投了大量重兵以外，还有大股部队正在周边集结。具体动机不明。这次派你去的主要任务就是摸清敌人战略意图，并且想方设法得到日军的军事情报。
1: 明白。
0: 八路军的南下支队已经抵达湘西参战，这次配合你行动的独立分队队长是和你执行过任务的冉华。
1: 冉华，太好了。
0: 这是湘西前线的具体情况和情报细节，你赶快消化一下，三天后出发。
1: 是。

0: 喂，
1: 找你们吕座接电话。
0: 吕座，电话。哎，哪位？
2: 我是赵虎修。
0: 啊，司令，
1: 你们那边战况如何？
0: 我部第五旅位于通往芷江机场的咽喉要道，被此日本人对此置

0: 现我部防守压力巨大，虽然击退敌军数次，但是我部伤亡极为惨重。
1: 记住，不管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都要挡住日军的进攻。
2: 可是我军现在战斗力减员严重，
3: 作战力量已经不如之前这一半，属下恳请司令及时增援。
1: 不可能，你应该知道，日军整整集结了8个师团的兵力，直逼湘西，战线绵延数百里。
3: 我军在防守部署上本来就捉襟见肘，哪有富裕的兵力来增援你？
4: 可是，
3: 如此下去，一旦我军防区被鬼子撕开口子，
4: 我军10余万将领驻守来，多伤入损，兵家的局面可就前功尽弃了。
1: 你这是在要挟我吗？
3: 属下不敢。
1: 既然不敢，那就不要再抱怨。
3: 现在没有哪个防区比你的压力更小。再强调一遍，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都不要让日军突破你的防线！
5: 不要了，
3: 安德达，
5: 不要鬼子再多出来了。
3: 否则，就算你不只剩一个人战死沙场，
1: 也不能洗刷你们将阵地丢给日本人的耻辱。

0: 小草，小草，小草，小草，没事吧？没事。大娘，你给他火力太猛了，这家伙得给我顶住！这小鬼子，第几次不上来了？
1: 十一次了，
0: 嘿嘿，这家伙他还真能扛，要是当初也这么大。
1: 这让小鬼子站在咱大半个江山，啊！谁说不是呢？
0: 谭总，小鬼子要是再来一轮，咱们不都得去见阎王爷了？钱小姐，怕个鬼子！
1: 我不是怕，徐总不是说了，要是让小鬼子过去，虽死有耻呢？
0: 虽死有耻，好像有这么一句，看尽老子死了也参加的白死，这才叫做算什么事儿啊！
2: 不对！你们是为家国战死沙场的，是英雄。
3: 没错，
2: 虽死有耻的，
3: 绝我。
4: 没错，都啥时候了，这些个俗套的就免了吧。
3: 听着，
4: 无论结果怎样，你们都是首土的功臣。
3: 吕座，请放心。
2: 匪子要想从这过去，除非带着我们的尸体。
5: 对，除非带着我们的尸体。
2: 谢谢弟兄们，我已命警卫营，还有所有具备战斗力的人员，参入各个营团，进行战斗，和宋某人。给我把自己撂这儿了。各位兄弟，不会嫌弃我多余吧？
3: 你做严重了，您责任重大，肩负整个防。

0: 安危，小鬼子现在就在对面。我现在只是个空头将军罢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拼死玩命。
1: 踏着老子的尸体过去，我们军人、驻营不是你我的左右的，这是浴血杀敌，这是我们的责任，弟兄们。

0: 活着的都给我吱一声！
1: 在呢，林总，
2: 在呢，
3: 在呢，
4: 在呢，
5: 在呢，
0: 林总。

0: 九州同。
1: 小日本败的那一天，要是有活下来的，记得到我坟前告诉我一声，我宋某人在此谢过了。
2: 全体上子弹。

0: 报告，
1: 华，快进来。
0: 怎么样？
1: 师长，我们独立分队已经完成了对宋永征部的增援。
0: 好，
1: 那宋永征那边情况怎么样？
0: 情况不是很乐观，他们因为战斗减员，已经达到了整个旅的三分之二了。
1: 三分之二。

0: 同志，请出示证件。南方局机要科王文渊，请跟我来。报告首长，南方局王文渊同志到了。
1: 这么快，快进。
2: 南方局王文渊前来报道。
3: 不错，比我预计的到达时间提前了一天半，辛苦了，王文渊同志。
4: 不辛苦，我巴不得早点投入战斗呢。
5: 行啊，哪边呀？

0: 将軍。
1: 司令官から返事があったか。
0: はい。司令部から返事があり、武漢集結部隊は別部署がある。部隊に命を惜しまずに劉ジャンを討ち取れと。
2: 据可靠情报，日军除了在湘西前线部署大量兵力外，另有两个师团在周边集结，很可能有更大的军事行动。我这次来的任务，就是窃取日军的军事计划。
3: 我们已经接到上级通知，由冉华同志率领独立分队全力配合你的行动。
2: 出发前得知冉华同志配合我的行动，赵石是兴奋了一把。
4: 行啊，有什么计划说说吧。

0: 没什么新鲜的，不过非你莫属。非我莫属啊！这帽子扣得够大的呀，无非就是叶探军营。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倒是句实话，什么时候？今晚。日军的指挥部就在新宁防线正对面的凤起镇，那块可是日军进攻湘西的大本营啊。
1: 有大量重兵把守，
2: 不是一个你想去就去、想回来就回来的地方，弄不好，把小命就扔了。还有胆量区呢？
3: 咱不就是好这口吗？
2: 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鬼子以为咱们正自顾不暇，做梦都想不到咱们能溜进他们的老巢。
1: 我要听的就是你这句话。不过咱们两个人去还不够，得再找一个。
2: 谁？
1: 125集团军。 第五旅旅长，
2: 宋征。

0: 报告旅座，八路军独立分队冉队长求见。
1: 快请。
2: 是。沈队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多多恕罪。
0: 宋旅长，我早就说过了嘛，既然都是打日本人，以后咱们就别这么客气。
1: 说的是。这位是啊。
0: 我给你介绍一下，王文渊，新四军前黑湖突击队副队长。这位宋永征，你们认识一下。
3: 久仰大名，
1: 幸会。
4: 宋旅长客气了。
3: 不知二位深夜来此，有何见教？
0: 想请你帮个忙，然后就厚着脸皮来了。
3: 只要用得着宋某人，义不容辞。请吧，
0: 走。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6: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7: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8: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9: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8: 国货大品牌，放心。
7: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

0: 鲅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我跟老伴儿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吃滋补堂，听听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 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

0: 原价199元每平，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地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5: 我跟老伴儿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滋补堂，听听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

0: 鲅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鲅鱼软骨粉都是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5: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鲅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6: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5: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7: 我跟老伴儿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鲅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老伴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5: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紫补堂，听听怎么说。

0: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滴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我来吧。
4: 是我对不住你。
3: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4: 我走了，你保重。
3: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4: 师傅，开车。
3: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4: 什么？
3: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4: 听不清。
5: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0: 千金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去去。
2: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毛病？
4: 拿那个盐刷牙。
5: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 苍天哪！
6: 啥意思呀？
7: 着火了！
1: 造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8: 给俺爹签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3: 俺不要，俺不要。
0: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8: 俺和你是一家人。
7: 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各位中午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吉安、抚州、赣州三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局部地区会有。

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会转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强降雨会主要集中在赣北的中北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赣北南部和赣中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未来雨水频繁，大家要注意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提前加强防范，雨天外出注意交通安全。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0: 不要紧的，
3: 没事的，
1: 不要紧的，
2: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5: 哎，拿这一块。
6: 哎，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9: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0: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1: 怎么能乱丢呢？
1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挪位，不要乱扔垃圾。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7: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6: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是不是太冒险了？当然冒险，但是如果我们三个人的行动就可以改变整个战局的话，这个险就值得了。根据情报，日军发动湘西战役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阴谋，所以我们必须提前摸清楚日军的战略意图。
1: 那既然事关战局之成败，那就值得一试。
2: 说吧，要我做什么？
1: 我听说，宋旅长之前的防区就在凤起镇。
3: 没错，
1: 凤起镇本是宋某人的防区，可惜本人无用，丢了凤起，只好退到了新宁。
2: 冉队长是在嘲笑宋某人？
1: 哪能啊！宋旅长，我们夜探鬼子军营又恰逢凤起镇。 你不得给我们领个路啊？
2: 说吧，什么时候行动？
0: 今晚。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要把这个地方的吕布直接当成指挥部了，所以说这儿地形你熟啊。你以为丹尼来是干什么的？
1: 文渊，咱们进去。
2: 正门呗。我是来配合你的。同意。
0: 我是来配合你的，同意。

0: 鬼子的巡逻队，10分钟一个来回，时间足够了。
1: 你不会是想劫车吧？
2: 不能，那得多大动静！
1: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劫车呀？
0: 我的意思是，劫车。

0: 车接他的狗飞接他。
1: 有车坐你还拒绝？

0: 振华，
1: 啊，
0: 你去弄情报，我去门口盯着。
1: 你去弄情报，我在门口盯着。
2: 我不会日语的，老宋也不会日语啊。万一路过巡逻兵，那不全露馅了？实在不行，就吵起来吧。
0: 行。

0: 的什么时候啊？
1: 再等一会儿吧，别着急。
0: 再这么等下去，咱们就都在这儿了。
1: 有你这么一高手在，谁敢找咱们麻烦呀？
2: 参谋长，指揮部はすぐ前です。

0: 長官こんにちは。
1: お前らはここで待て。参謀長、どうぞ。

0: 为什么还不放人？你言而无信。
1: 放心，到了安全的区域，我自然会放了他。不过现在还得委屈他一会儿。放我们走！
2: 行かせろ。嗯嗯。参谋长。行かせろ。

し参謀長に何かがあったら粉骨砕身にさせてやる。

0: 别看咱们把这老家伙给抓去，
1: 可这帮狗日的没有一点想放咱们走的诚意啊。
2: 这么看来，回去的路应该也都封了。
1: 那是一定的，回去路上不一定雇了多少人等着咱们。
3: 没想到你个老东西这么值钱呢啊！既然鬼子把路都封死了，那咱们就选最近的一条去阵地。
1: 这个主意不错，去阵地。
4: みんなよく聞け。後ろに下がるんだ。出なければ、お前らの長官を蜂の巣にしてやる。下がれ。下がるんだ。
5: どうせ。おー

0: 这老东西怎么办？看来得便宜他了。为什么？你们看那帮狗日的，一直跟着咱们。别看他们不动手，可他们呀，没打算这么轻易的就放过咱们。小鬼子的忍耐已经到了底线。
1: 如果我们再逼他们，咱们仨就成陪葬品了。
0: 这老东西在这儿，他们敢吗？
1: 狗急了还跳墙呢。
0: 这老东西在这儿，他们敢吗？狗急了还跳墙呢。这老东西在这儿，他们敢吗？苟延灼的对，哎，不用想那么多，这帮狗日的欠的账，早晚得要。现在的当务之急，你看，
1: 看见了吗？
0: 过了前面那个哨卡500米。
1: 就是日军和国军的交战的真空地带。到了那儿，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想想怎么过去吧。那你的意思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阵地将是他们最后的底线。如果我们再挟持这老东西往前，保不齐他们会动手。所以咱们必须在阵地前放了他，这样才能趁着他们来救他的时间突围。
2: 那就这么轻易饶了他。
0: 哪儿能呢？你以为文渊手里那颗手雷真的是摆设，是吃素的？兄弟们都坐好了，准备闯关，到时候自求多福。凡是害怕的，先得自己跳车。
3: 山口君、藤野三部長はどうなった？
4: まだ敵の手に。
3: 奴らはどこに行った？

0: 三保町に何かあったらば、私は司令官に贖罪をする。
1: はい、メレドリー。

射撃準備。

0: 王者、バカ野郎、女、
1: 这下麻烦不小了。
2: 还不了解这帮飞狐突击队出来的家伙，个个都惹祸精。
3: 惹祸精怎么了？阎王老子不敢收啊。
0: まだ生きてます。あ、見ろ、諸君だ。
4: 参謀長は
5: 報告してます。富士の参謀長は死にました。
4: 何？どういうことだ？あの艦長らは。
5: 陣地に
4: 奴らを消せ、
6: 奴らを消せ。
0: 準備、撃て。
7: 接应了，我现在生死不明，我得去救他们。
8: 现在情况未明，这也贸然出兵，犯了边疆大忌。
7: 我不管，
9: 赵团长，
7: 给我让开！
9: 赵团长，不能这么鲁莽行事，就这样过去，
8: 他们光了所有兄弟也于事无补，甚至丢了整个阵地，这个罪过你担当得起吗？
7: 那你说该怎么办？
8: 现在是这里最高指挥官，对防线你责无旁贷。记住，你我的职责是与阵地共存亡，不能轻举妄动。
3: 还有不到一里地就是国军阵地了，再加把劲儿。
10: 站住！
11: 这样下去都成靶子了。

0: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谢谢您的收看，
1: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2: 等等，还没有结束哦，你们还有一个超酷的任务，用一张兴业银行第三代社保卡搞定生活力的大小事。
3: 就是这张兴业银行第三代社保卡升级后的它到底有多全能，
1: 话不多说，现在开始试测。
3: Let's go。
1: 哪儿呢？我的二维码去哪儿了？
3: 走啊走啊。刷卡入园，借书看展，一卡搞定。
1: 地铁公交也能刷？
3: 是呀，一卡通行，畅通无阻。
1: 那以后我这个公交卡也不用带了。
3: 是的。
1: 小姐姐，这位叔叔用的是社保卡吃饭吗？
4: 是的呀，现在用社保卡在我们这儿吃饭可以直接享受老年补贴，方便又实惠。
3: 这就是我们南昌市正在推广的社保卡一卡通智慧就餐服务，
1: 真方便啊，回头赶紧给我爸妈也办一张去。原来它还是个智能钱包。
3: 是呀，领钱、缴费、查记录，
1: 一站式搞定。万一身体不舒服，这看病方不方便呢？
3: 别慌，接下来我们就去实地体验一下吧。
1: 走。
3: 无论是在本地还是跨省看病，直接刷卡就可以结算，用药记录、余额查询全都一目了然。
1: 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好帮手。
2: 兴业银行第三代社保卡不只是一张社保卡，更是集身份凭证、社保服务、金融支付于一体的智慧生活管家，一卡在手，干事无忧。
5: 风二啊，是想地想疯了，为了秀秀的陪嫁才跟宁家提的亲，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秀秀他不要陪嫁，现在他们是想明白了，觉得秀秀不能留了，才让你把她给接回来，真是用心良苦啊。
6: 嫂子，您这话什么意思？
5: 就是他封家不想要了，封大脚也不想要了，谁会要啊？文典，
7: 谁家娶媳妇儿啊？
8: 是啊，
7: 俺封大脚要成亲了。
9: 封大脚今天要娶宁秀秀。
10: 在村里热闹三千，哎呀，媳妇儿风风光光的嫁进封家。
5: 啥？你说啥？
6: 封大脚用八抬大轿又娶了回秀秀。
11: 祛痘就选西来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来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1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是既好吃又有营养的蛤蜊炒西芹。那么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蛤蜊、灯笼椒一红一绿，还有呢一些西芹、百合。首先把这个灯笼椒呢切成丝，把它装盘备用。接下来处理西芹，把这个西芹呢给它切成段，好，装盘备用。葱姜把它切成片，开火热锅，倒入油，油热了，倒入葱姜片爆香，然后倒入蛤蜊，加入少许的料酒，炒到这个蛤蜊开口，这个时候呢，就把剩余的食材放到锅中，还有百合也把它放。

锅中，大火翻炒，加入少许的盐，少许的味精，大火翻炒，可以关火装盘了。今天的蛤蜊炒西芹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我说你呀、怎么这上来不说话叹气干嘛呀？
0: 立冬，我为什么叹气你还不知道吗？哎呀，咱们的香参颗粒啊，昨天开始团购活动，这一下子就没货了。哟，这次咱们要的货不少吧？6万盒啊，整整10000组啊！我想着我下的节目怎么也能抢上一组，结果没抢上。文老师，你看、我这都上火了。你说以后我这杯子里能泡什么呀？什么也泡不了了，我就相中咱这个香参颗粒了，别的我也看不上啊。
1: 你上火。我这嗓子还哑着呢、我还上火呢。
0: 听出来了。
1: 这个要不我家里还有2盒、我明天给你拿过来啊。
2: 嘿，要我说刚子哈，你可别在这儿为难阮老师了、你自个儿你没抢上你怪谁呀、你看看我 我不也没抢上吗？是不是阮老师啊，您家里只剩2盒了吗？还有没有多余的呀？
1: 行了，我知道你们俩非常想要这次的香参颗粒，也都提前跟我打招呼了，想走个后门先订一订。但是我们应该优先紧着我们的观众朋友订，对吧？再说了，我也没想到昨天的活动会这么的火爆，
2: 是
1: 整整6万盒香参，一眨眼都被你们抢光了，他俩没抢着。哎，观众朋友，你们真的是太热情了。哎呦，
2: 这热情哈、那是肯定的。市场价是398块钱一盒的香参颗粒。咱们给大家团购多少钱呢？
1: 九十九
2: 一盒。
1: 对，
2: 相当于只要了一个零头啊。
1: 没错，
2: 订一组6盒能吃很长时间。一共也才500多块钱呗，这要是按市场价一组，好家伙，得2000多块钱。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那观众朋友们这个时候不抢啥时候抢啊？说实话，就这个价格哈、也就是在我们这儿有阮老师您坐镇，咱才能争取来。别处不可能，
0: 是
2: 不可能有。
1: 哎呀，立冬啊，你也别夸我了，我也不是每次都能成功的。昨天呢，你们也看到了那位金经理多难说话呀。还有那个李主任，要不是最后那个高老弟来帮我一下，我也不可能跟李主任一下子就能谈到99元一盒这个价格。不过呢，也不能怪厂家那个态度强硬啊，主要是这款香参颗粒的成本它确实很高，用的是西洋参，高老弟这位种参高手种的还达到了5年黄金生长期，这么好的东西市场价398块钱已经属于良心价了。
0: 确实，
1: 那给咱们啊，为了咱们的团购活动，给咱们99一盒，那真是赔了不少钱呢。
0: 哎呀，阮老师啊，就别替这个厂家说话了
1: 啊。
0: 咱们只要能让观众朋友得到实惠就行啊。不过我听说啊，香参颗粒啊，一断货呀，那电话打得炸锅了。很多没抢上的观众朋友抓着电话就是不放，非让工作人员再想想办法。还说不行啊，就要找你来要货呢。哎呦，阮老师，你看，要不咱再跟那个李主任争取一下。要是能把他剩下那3万盒要来不就好了吗？
1: 再去要啊。
2: 我觉得这事儿啊，阮老师咱们也都知道
1: 啊，
2: 很难，对吧？但是万一成了呢？
0: 对
2: 不对？现在没抢上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着急上火了，大家是不是啊？那都等着这西洋参来灭火呢。
1: 我昨天听到断货我就上火了，今天这嗓子反正一直是不得劲儿啊。你们俩这么一说啊，

0: 再联系联系。
1: 哎，行行行，那我就再联系一下李主任。
0: 嗯，
1: 哎，那个小邱啊，
2: 刘老师，
1: 哎，
2: 西安生产的金经理要跟您沟通，说有急事找您。
0: 哟，
1: 哎，
3: 金经理
0: 干嘛呀？
1: 奇怪了，他找我干嘛呀？
0: 是啊，
1: 我刚想要联系李主任。
3: 哎，先看看那个金经理什么事儿吧。估计啊，也跟咱们这次团购有关。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说不定哈、啊，这金经理他又改主意了呢。
3: 哎，
1: 嗯，
0: 对吧？人先找来了，咱就先接进来呗。
1: 那也行，
0: 聊聊。
1: 小邱，那就接进来。金经理你好，我是阮英平。
4: 喂，阮老师啊，
1: 哎
4: 呀，不好意思打扰您了。
1: 啊，没关系没关系，您找我什么事儿？
4: 嗯，那个我听说昨天您跟李主任合作成功了。
1: 对对对，昨天您走了之后呢，我跟李主任呢最后就谈妥了，西洋参颗粒99块钱一盒，然后呢团购活动直接就开展起来了。
4: 我还听说李主任给您6万盒西洋参颗粒，小时就没了、嗯、
1: 没错没错，几个小时6万盒全部抢光，一盒没剩。但是现在呢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想要报名参加，我为这事儿呢，你像愁得我的嗓子都哑了，正愁呢，我现在是急需要再补充一批货。
4: 哎呀，阮老师，
1: 嗯，
4: 我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找您的。
1: 真的？
4: 这西洋参颗粒呀、啊，我这有，
1: 我
4: 可以给您呀。
1: 哎呦，真的？那可就太好了。不过啊，昨天您可不是今儿这态度啊。昨天咱们三个人谈的时候，我刚说了99这价格，您一生气您就走了。今天您这是？
4: 哎呀，阮老师，
1: 哎。
4: 昨天不了解情况
1: 啊啊！
4: 之前不是没跟您合作过吗？
1: 啊，
4: 对您的栏目也不了解。
1: 嗯，
4: 我一听那99一盒，不纯纯的亏本吗？
1: 嗯，
4: 所以当时就冲动了
1: 啊，冲动了。
4: 我这也是现在才知道，
1: 嗯，
4: 您这栏目的影响力这么大，6万盒，那几小时就没了。
1: 嗯，
4: 别说是我们厂的。就算是在我们这行，那也是史无前例了。
1: 嗯嗯，
4: 所以现在我也想明白了
1: 啊，
4: 我这儿有好产品，
1: 嗯、
4: 您那儿呢有好平台，
1: 没错，
4: 咱们可以长期合作嘛，是不是？
1: 对，
4: 这对我们都有好处呀。
1: 啊、是，
4: 所以呀、啊，我一听说您这儿断货了，马上就来联系您了，想给您呐、
1: 啊、
4: 救个急。
1: 哎呦哎呦，金经理啊，您能这么想那就对了。那我问问您，能给我多少货呀？
4: 我给您3万盒，您看怎么样？
1: 也是3万盒。不过金经理啊，我知道你们厂呢有好几条生产线，我要的可是你们最好的、
4: 嗯、
1: 就是跟李主任他们厂一模一样的那款西洋参颗粒。
4: 哎，这个阮老师您放心，
1: 嗯，
4: 给您呢肯定就是最好的这款。
1: 嗯，
4: 您之前也调查过
1: 啊，对，
4: 我们这款西洋参颗粒跟李主任的是完全一样的，
1: 是
4: 用的呢也是老高头他家的西洋参，谁都知道品质是一流的。老高头他家呢又有独特的种植技术，他的西洋参绝对是可遇不可求啊。而且呢我们用的也是主根，那里的人参皂苷含量也是相当足了。
1: 嗯，
4: 剂型呢还是浓缩颗粒的。
1: 嗯，
4: 那一小包的营养价值就相当于20片西洋参片泡水
1: 啊，
4: 直接放嘴里吃也行，吸收那是相当快的。
1: 嗯，
4: 给您的就是这款，错不了，放心吧、
1: 啊、行，那就谢谢金经理了。那我这边呢就继续团购活动，让大家继续报名了。
4: 哎，阮老师，
1: 哎，
4: 您等一下。
1: 怎么了？您说。
4: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1: 什么请求？您直接说。
4: 嗯，就是那个昨天李主任跟高老头不是签了1年的协议吗？
1: 嗯、啊，对，签了1年供货协议，对。
4: 对，这就导致呢，我们的厂原材料紧缺。
1: 啊，
4: 您看，我这今天也给您3万盒了，
1: 啊，
4: 也帮您救了个急。
1: 啊，
4: 您能不能帮我跟高老头说一说？
1: 啊，
4: 这第2年的协议就跟我签呗，他的那个5年西洋参第2年就专供我们厂，您看行不行？
1: 这个呀，这个我回头跟那个高老弟说一声，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不过您能不能先把货发过来？因为我们这边呢现在是非常着急。您放心，我下了节目就去跟高老弟说，以他的为人肯定能答应。怎么样，金经理？

0: 那行吧，
1: 那我这就继续活动了。
0: 哎哎哎，阮老师，
1: 哎，
0: 我这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1: 啊，您说，
0: 就是这个价格，99一盒实在是太低了
1: 啊，
0: 您看能不能稍微往上调一调？我120一盒给您，虽然吧，我还是挺赔钱的，不过呢，这样能少赔一点。
1: 嗯，
0: 您也知道，我养活这么大一个厂也挺不容易的。
1: 我说金经理呀，你这要求怎么还一个接一个的呢？第一个要求我还能答应您，但这涨价可就不行了，因为昨天已经说好是99一盒，那就是99一盒，一块钱都不能涨。
0: 哎呀，阮老师，这款西洋参颗粒那市场价可是398一盒的，
1: 嗯，
0: 我给您120，那也是相当便宜了，
1: 嗯，
0: 这个价你上哪儿都找不着了。
1: 嗯，
0: 再说了，现在吧，也就我和李主任两家有。
1: 嗯，
0: 李主任呢，昨天已经给您6万盒了。
1: 嗯，
0: 那他都已经赔惨了，不可能再给您了。
1: 嗯，
0: 您呢，现在基本上只有两个选择。
1: 嗯，
0: 要么呢，就是跟我合作。
1: 嗯，
0: 要么呢，就是您的团购活动只能结束了。
1: 嗯，
0: 您看，要不您再好好考虑考虑？
1: 哎呀，这个金经理啊，你这是给我出了难题了，那我就考虑考虑吧，待会儿我再答复你，行不行？
0: 行，那您考虑好了再联系我，我等您信儿啊。
1: 哎，好，再见。哎，
2: 哎呀，这金经理可是有点不太地道了啊！本来我还以为这团购马上就能继续进行呢，这怎么着，帮忙还带着这么多的条件呢？
3: 弄得我这心情啊，我现在就跟坐那过山车一样
1: 啊，
3: 一会儿高一会低。
1: 嗯，
3: 阮老师，咱不能涨价哈，
1: 嗯，
3: 要不对这后面的这个观众朋友呢不公平。
2: 对，
3: 嗯，
1: 我当然是不想涨价呀，但是如果说不答应他，是不是就只能结束活动了呢？
3: 哎，
1: 啊，
3: 咱们刚刚是想干嘛来着？
1: 啊，
3: 不是想给李主任打电话来着？
1: 对
2: 对
1: 对对对对，
3: 他那儿还有3万盒呢。
1: 对，
3: 咱们找李主任再争取一下。
1: 对对对，立冬提醒我了，这金经理一打岔，我把这事儿就给忘了。
2: 嗯
1: 啊，响，
3: 手机响，
2: 谁呀？
1: 谁呀？李主任发的。
2: 哎，快看看，
1: 他说金经理这是乘人之危。说这是坐地起价
3: 哟，
1: 他可以把剩下的3万盒
3: 啊
1: 发给我们，
3: 哎呦，
1: 而且还是99块钱一盒，
2: 真的呀？
1: 啊，
2: 哎呀，太好了！
3: 不是，咱又有货了啊！
1: 又有货了，又有货了！
2: 哎呀呀呀！
1: 赶紧的，让大家继续报名。
2: 好，
3: 太好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又有了3万盒高品质的西洋参颗粒，每人限购一组是6盒，也就是一共啊5000组，市场价398元一盒，现在参加团购才99块钱一盒。有需要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机会，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杨老师您好，我要订两组西洋参颗粒，我和老伴儿一人组，现在又能订了是吧？
1: 啊，是，刚刚又能订了啊，给您报上2组，这个没问题。
4: 哎呀，太好了！昨天我让我老伴儿订个电视，我说只要团购就开始，就赶紧打电话，结果这老头子慢手慢脚的，竟然没抢上，可把我气坏了，我把他一顿好说。
1: 都老夫老妻了，可别为了这点事儿呢闹别扭。
3: 嗯，
1: 您看您现在不就是又订上了吗？
4: 都多亏了袁老师您呐，要不是您今天费了这么大劲儿又从厂家那要来货，我上哪去订啊？
1: 啊，
4: 我周围邻居吧也有不少平时吃西洋参的，说吃了，
1: 啊，
4: 确实比以前有力气有精神了。
1: 嗯嗯，
4: 我打听过了，花多少钱的都有。
1: 啊，
4: 这次团购正好是5年的参，那营养价值肯定老高了。
1: 嗯，
4: 这市场价398一盒，团购才99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这我必须得报名啊。
1: 嗯，
4: 我也不想成天病病歪歪，就想活得有精神，那生活才得有滋有味，是不是袁老师？
1: 啊，是是是，这西洋参呢，它能补气，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到时候啊，您把这个精气神啊调得足足的，说不定啊能把你周围的那些邻居们全都给比下去呢。
4: 对对，那谢谢袁老师了，这不耽误你了，再见。
1: 哎，好，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高品质香参颗粒，现在参加团购才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就在刚刚数据。

0: 显示西洋神颗粒只剩4000组了，这才几分钟啊就被定走了1000组，所以观众朋友啊，速度啊，这个时候可真的不要再犹豫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2: 您好，老老师您好。
1: 哎，
2: 我要订一组西洋神颗粒。
1: 哎，行，明白，给您登记一组，放心。
2: 嗯，好的好的。阮老师啊，
1: 哎，
2: 我原来啊只知道人参好，因为啊有人参皂苷嘛，后来啊听你一讲我才知道，哎，原来啊这西洋参含的人参皂苷啊比人参还高呢。
1: 嗯，
2: 然后啊这西洋参吃了还不上火，哦哟，这也太完美了。
1: 嗯，
2: 不瞒您说啊，我是在公司啊做财务的啦，所以啊这西洋参啊正好适合我啦。
1: 没错没错，很多补气血的食材呀，咱们吃了多多少少呢，有些东西它就容易让我们上火，但是西洋参它是个例外，它补气真不上火，而且还能给您的身体呢补充一些水分。我们女同志啊最怕的一个字呢就是干，因为一干呢脸上的褶子就都出来了。我们最需要的一个字呢就是润，您用点好的西洋参就能变得润润的美美的。
2: 嗯，对呀对呀，阮老师，哎
1: 哎，
2: 您好，真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不过这好的西洋参啊药店里哦卖的是真贵耶。
1: 嗯，
2: 一盒哦一两盒我还行，
1: 嗯，
2: 多买几盒哎就上千了。
1: 嗯，
2: 这哦又想健康又想省钱太难了。所以说啊阮老师啊，您哦真是帮我解决大难题了。
1: 嗯，
2: 这么好的西洋参颗粒啊市场价哎是398块钱一盒，
1: 对，
2: 现在团购哎才99块钱一盒啦，就是个零头啦，太划算了。
1: 嗯，
2: 谢谢阮老师啦。
1: 哎呀，不用跟我说谢谢啊。您要的呢，我给您订上了。那咱们呢，就聊到这儿吧，好吗？
2: 嗯嗯。
1: 哎，好，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高品质西洋参颗粒，现在参加团购才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袁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我现在还哎还能订上咱们这个西洋参颗粒吗？
1: 现在还能订，不多了啊。
3: 啊，那太好了，我就怕都抢光了还订不上呢。
1: 嗯，
3: 我这边要给我爷爷奶奶一人订一组。
1: 嗯，没问题，给你寄上2组。你爷爷奶奶有你这孙女儿真幸福。
3: 太谢谢您了。因为啥呢，我小时候啊爷爷奶奶对我可好了，但是他们现在呀上年纪了，身体是不好。然后我看呢这次啊您帮我们团购的西洋参是颗粒的是吧？
1: 嗯，
3: 然后还不用泡水。
1: 嗯，
3: 直接放在嘴里就能化，我一合计这肯定是特别好吸收不伤胃。
1: 嗯
3: 嗯，然后最主要的是啊您还把价格从398一盒砍到了99一盒，太划算了。
1: 嗯，
3: 然后嗯完了我今天呢终于抢上了。
1: 嗯，
3: 我太高兴了老师。
1: 而且呢这个西洋参颗粒型的它确实是人体特别好吸收，你不信你一泡水全部溶在水中，它不沉淀，你搁在嘴里一抿它就化了。您呢让您爷爷奶奶在家等着收获这就行了啊。
3: 哎行，那太谢谢您了啊。
1: 哎，那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
3: 哎，好，哎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想参与团购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4: 我要订一组西洋参颗粒呀。
1: 啊没问题，给您寄上一组。
4: 哎呀谢谢袁老师啊。
1: 啊，
4: 是我同事啊跟我说您这有团购。
1: 嗯，
4: 说这个品质超好还超划算。一开始啊我还以为是那种普通的西洋参片呢，泡水喝的。
1: 啊
4: 这种嘛以前我也买过，泡几次啊就放一边了。
1: 啊
4: 我是做那个项目管理的，平常工作吧很忙，根本就想不起来泡。但我同事说您团购的是西洋参颗粒，
1: 嗯，
4: 不用泡水，倒进嘴里直接就能吃了，那可太方便了。我以前呢还没见过这种呢。
1: 啊，您同事说的一点都没错，这个西洋参颗粒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揣在兜里，当零食这么吃也行。
4: 哎，
1: 有水呢倒杯子里，倒在矿泉水瓶子里晃一晃，往嘴里一灌，这一点都没有什么渣子。 啊口感相当不错。它是微苦当中有回甘，这个呢比那个片儿的营养含量呢要高不少， 而且呢咱们吃这种呢很好吸收。另外呢我还要提醒一下您，就是工作再忙呢咱们也不能忽略了身体健康，这个健康才是一切的本钱呢，对吧？
4: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这要是身体累垮了，往医院一躺啊，啥都白搭了。
1: 可不是、
4: 关键是你那个价格超级实惠，那市场价398一盒，团购才99一盒，您直接把大头啊都帮我们省了，那一组才500多，确实划算的。
1: 嗯，
4: 杨老师，我算报上名没？
1: 报上了，报上了，而且我们这边是包邮到您家啊。
4: 哎呀，那就更好了，那谢谢您了，杨老师再见。哎、
1: 好，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现在数据显示，香参颗粒仅剩下1300组了。哟，就是说一人一组，也只有1300个人能够得到。那更何况还有很多呀，帮家人朋友订的呢，那名额就更少了。还没报上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订购热线抢购吧！现在再不行动啊，就真的没有机会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王老师，你好。哎，那香参颗粒还有没有啊？哎，我们两口子都想订2组。
1: 暂时还有，也可能说话的功夫它就没了呢。
5: 哎呀，那您快赶紧，那个现在就帮我记上吧。
1: 记上了，记上了，你放心啊。
5: 嗯，太好了。嗯、但昨天团购我没想上啊。哎，我家老邻居也抢上了，货到了他就拿过来让我尝。
1: 嗯，
5: 哎呦，我倒了几粒儿吧、放嘴里了，不一会儿就化了。哎呀，还挺好吃的。吃完了，哎呀，这嗓子吧就感觉润润的。哎呀，还挺舒服的。哎，以前我泡西洋参片可没这感觉。您这个一吃，哎呦，就不是普通的西洋参了，我感觉。啊，市场价我看398一盒，这团购才99一盒。
1: 对，
5: 一组才500多块钱。哎呦，我当时就想啊。我可绝不能放过呀！哎呀，只要是阮老师能再来货呀，哎，我无论如何我要抢上。
1: 好啊，好啊，为您的这份执着，我给您点赞。咱们这次团购的香参颗粒呢，5年黄金期的西洋参，而且呢是只取主根那一段，营养的成分呢含量是非常非常的高。就这么一小包的这个颗粒。营养相当于20片西洋参，你泡在杯子里泡水喝，所以呢，您这一尝这一吃，您就能感觉到它不一样啊。
5: 是，
1: 行了，您要的2组，我这儿呢记上了，给您包邮到家，放心吧。
5: 太好了，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高品质西洋参颗粒，现在参加团购才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包邮到家，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袁老师好。
1: 哎，你好。
6: 哎呀，袁老师啊，我又来报名了，麻烦您吧，再帮我订2组西洋参颗粒。
1: 再订2组？那你是不是昨天已经订过了？
6: 对呀、我昨天吧确实订了1组
1: 啊，
6: 这个想尝试一下
1: 啊。
6: 然后吧，我有个朋友吧是药店的
1: 啊，
6: 我收到货吧拿给他看了，他说吧这是高档品的，他们店里吧以前吧见过一批这样的货
1: 啊，
6: 卖400多块钱一盒呢
1: 啊，
6: 我说我这才99一盒啊。
1: 嗯，
6: 当时我朋友吧就特别吃惊，
1: 嗯，
6: 说99一盒太便宜了，
1: 嗯，
6: 他这个进货价呢都得300多呢。哎，这简直是白给呀。
1: 嗯，
6: 怎么只能订1组呢？订太少了，亏了。所以呢，我就合计，我就想今天再订2组啊。
1: 这样啊，这位朋友啊，咱们这次团购呢，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划算。但是货的数量太少了，所以呢，我就给大家做了一个规定，每一位朋友呢，只能订1组，1组就是6盒，为的就是让很多的朋友呢，都能来体验一下这款产品。如果说您就是因为这个。太便宜了啊，省钱省这么多，我想要多订，那我这儿就是不能答应你，我得跟您说抱歉了。
7: 是，这真的是不好意思了，这位朋友，现在西洋参颗粒的数量啊正在疯狂的下降，没抢上的观众朋友呢也都是非常的着急，您看您已经有那一组了，咱就把这机会啊让给后面的人呗。
6: 哎呀，那好吧。那我这次就不抢了。
1: 好好好，谢谢您了，再见。
7: 对，
0: 哎，观众朋友，那现在啊，我们的香参颗粒啊，已经只剩下800组了，这是分分钟就要断货的节奏啊！有需要的朋友，现在立刻拿起手机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还可以啊，争取到最后的机会。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8: 哎，阮老师好。
1: 哎，这位先生好。
8: 哎呀，我要订四组的西洋参颗粒呀！
1: 啊，
8: 我和我爱人再加我父母，每人一组啊，老师。
1: 啊，四组啊，我们

0: 今天呢一共就要来了5000组，其实你也可以少订点，订2组，您跟您爱人共用一组，你爸妈共用一组，那您看这个行吗？哎，给咱们后边的朋友稍微留点机会吧。
1: 是是，哎呀，阮老师啊，说实话，你看他一组才6盒，一个人吃6盒其实不多呀，这个营养品呢、不得长期吃才对身体好吗？
0: 那倒是，
1: 你说呀，这么好的西洋参颗粒，市场价398一盒，您现在给团购才99，这机会说实话太难得了，我现在不多买点我啥时候买呀？再说了，每人限购一组，我这4个人、我可以给你留4个电话，按您规定可以啊，老师啊。
0: 哎呦，你这么说我真没话好说了。行行行吧，我说不过你啊，你还是你有理啊，我给你记上4组啊。
1: 那我先谢谢阮老师了啊。不瞒您说呀、现在呀40多岁了，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年纪就这人呢、有啥病有病，身体真是个大事儿啊。然后我父母就更别提了，上岁数的免疫力差，身子骨虚，平时买个菜都很累，帮我多报上这个4组吧啊，老师。
0: 哎，说又回到这个老话题上来了啊。放心，我给你报上了。我得跟您说一下，这位先生，这个西洋参里头啊，含有大量的人参皂苷。您刚才说的对，有啥呢别有病，我在这儿呢祝您全家身体健康。您这四组啊，
1: 太谢谢，感谢老师的祝福啊。
0: 甭感谢，您这四组给您包邮到家，您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2: 我好嘞好嘞，算了一下
0: 啊，你算什么呢？
2: 他这一下子订4组能省7000多块钱呢。
3: 这省了不少啊。
2: 对，省大钱了。
4: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1盒的西洋参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1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同时呢还能免费包邮。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开始行动。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5: 我要2组西洋参颗粒，这一组啊500多，太划算了。
0: 哦，行行行，2组、两组我这边给您记上啊。
5: 就是您这眼睛厉害，相中的产品吧肯定是没问题。这个原材料好，加工技术还很高端，我们呢太满意了。
0: 这回西洋参颗粒呢也算是让大家盼来了，拿到手咱们按时吃，水冲或者直接呢倒在嘴里嚼，这都行，特别的方便。
5: 是是，我们嘛也看中那个方便这点了
0: 啊。
5: 那个袁老师啊，我这2组别忘了啊。那我一定给我记上，我就不打扰您了。
0: 我忘不了，你电话号码，2个电话号码得留下，你别忘了啊。
5: 哎，好，
0: 好嘞，再见。
5: 哎，再见。
4: 恭喜你团购成功！虽然阮老师啊在努力帮后面的朋友争取机会，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西洋参颗粒还是在急剧的减少，现在只剩下660组，不，655组。642组了。本次团购的西洋参颗粒来自5年足龄的西洋参，只取主根，采用高科技制成浓缩颗粒，入口即化，营养高，吸收快。市场价格398元1盒，现在团购价只要99元1盒，每人限购1组6盒，1组啊只要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现在库存已经告急，先抢先得，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吧。好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6: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刘女士成长在书香门第，从小就立志要做一个善良讲道理的人。可结婚后，她却遇到了一对不讲道理的公婆，
1: 发脾气，然后拍桌子踢椅子。我长这么大没有遇到过被别人这样羞辱，特别难受。
0: 刘女士崩溃无措委屈，可一次次流泪过后，她却还是选择了包容，继续做一个知书达理的好儿媳。
1: 就是我付出了很多，哪怕被别人虐待了，哪怕被别人辜负了，我都觉得无所谓，因为我获得的是心安理得。
0: 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刘女士的道义令人动容，可就是这样一个善良到几乎有些圣母的好女人，却在结婚20多年后变成了一个

0: 让他自己都感到陌生的人。他开始愤怒，
1: 我所有的不愉快，所有的委屈全和他有关，
0: 开始计较，
1: 我不想再无条件的原谅他们，
0: 开始仇恨，
1: 我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可以去多体谅他的人了，就是受不了任何的刺激，每一个新的刺激就会让我觉得全面的崩溃。
0: 从柔软到坚硬，从无限包容到绝不退让，是什么改变了他？又是什么让深爱他的丈夫泪洒当场？
2: 看到自己的爱人很无助，那时候这个心情是肯定是很难受的。
0: 敬请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不再忍让的妻子，上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刘女士和徐先生。我们先了解一下两位的诉求是什么，想解决什么问题？
1: 他比较冷漠，不在乎我的感受，就是我每次生病的时候，他的表现都让我感觉很寒心。如果说他不能改变，他说他的理，我说我的理，我觉得我们不要再纠缠，就是分开来。
3: 许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2: 我今天来是想解决他心里面隐藏这个痛苦，能让他早点走出这种阴影吧。
3: 所以他心里埋藏了很多痛苦的事情。
2: 哎，对。
3: 这些事情都是与你有关的，还是？
2: 从他表述来说是跟我有关，我想跟我肯定有关系吧。我也是想做好，但是感觉可能也是方法或者方式不对，做不好。
3: 那造成他痛苦的那些事情是真的很严重，导致他痛苦这么大，没办法解决吗？
2: 从我的自身角度，我肯定当时发生的事我也没想会影响这么大。
3: 好，明白。也就是说在你的判断里面没有预料到这个事情在他心里会这么严重，是吗？
2: 是的。
3: 所以你心里存了很多事儿啊？
1: 对，就是公婆从结婚就一直挑拨离间，我以前总是无条件的在让步的，我自己认为我是难以承受的，所以我现在不想再让了。
0: 刘女士和徐先生结婚30多年，用刘女士的话说，在婚姻的前期她总是无条件的在让步，什么委屈都自己咽，但现在她决心不再忍让，因为她已经忍无可忍。那么那些让她忍了那么久，久到让她无法承受的痛苦到底是什么？答案出在他的公婆身上。
1: 99年公公第一次来我家玩，我在很不舒服的情况下，我给他安排了饭菜，也准备了很多他回去的时候要带的礼物，但是吃饭的时候他认为 我特意去外面给他炒的菜有点辣，他不会吃辣，我不知道是不是主要这个原因，他开始发脾气，然后拍桌子踢椅子。我长这么大没有遇到过在自己的家里被别人这样羞辱。
3: 是冲着你吗？你觉得？
1: 对，他们的家乡话我能听得懂，就是指责我的，然后我承受不了那个羞辱，因为长那么大没遇到过那种刁难，我就去院子里喝了农药。
3: 啊？立刻吗？
1: 对，特别难受，就是没有办法承受那种羞辱。
3: 没有任何中间的过程，你就直接采取这样的行为？
1: 是的，其实我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
3: 完全承受不了这种状态，是吗？
1: 对。
3: 你甚至都没有让你丈夫来帮忙解释解释，或者说是解决解决？
1: 没有，因为我是觉得我总是努力做好自己，我没有对他提过要求。
3: 你当下的唯一的反应就是受不了了？
1: 承受不了。
3: 徐先生，有需要补充的地方吗？
2: 是，确实是这样子的。
3: 你爸爸生什么气啊？
2: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啊，他就觉得可能是给他做的菜什么是咸辣或者什么呗，发脾气。
3: 就会因为这个发那么大脾气？
2: 确实是的。
3: 从你的角度来讲，是这一切很正常，还是我也没想到他们脾气会这么糟？
2: 他们脾气我觉得其实平常还好。
3: 那为什么面对他的时候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他没有什么明显的错误。
2: 是不是心里对他有意见或者什么东西？
3: 为什么会对他有意见呢？
2: 那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3: 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到你父母对他这样的态度好像不太好？
2: 应该是感觉到会有一点。
3: 你不会站出来说话是吗？
2: 当时肯定是没有站出来，确实是。

0: 然后他们送我去医院抢救，过了几天以后他把我接回家的时候，我发现他父母已经走了，离开了，然后带走了我所有准备好的礼物，我就很崩溃。我问他，他说你本来就是给他们准备的。我说他们这样对我
1: 没说法吗？
0: 不应该带给他们。
1: 事后呢，就他们那天发生事情没有人给你什么说法吗？
0: 没有，也就是稀里糊涂的就过了。
2: 刘女士成长在一个教师家庭，从小就被教育要善良、孝顺、讲道理，尊老爱幼更是刻在她骨子里的行为准则。因此在面对公公的误解和谩骂时，她第一时间不是辩解和反抗，而是伤心欲绝到只能走极端。没人知道当她躺在医院抢救的时候内心是多么委屈，也没人知道公婆对这个看似脆弱的儿媳究竟是愧疚还是愤怒。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自杀事件过后，刘女士和公婆之间的关系明面上变好了，
0: 再也没有发生过冲突。因为我总是在反省自己，就觉得就是她在错，她是长辈，
2: 孝子大过天，这是刘女士根植于心的思想，所以她甚至没有要任何人劝慰，就自己哄好了自己，还加倍对公婆好，给他们买衣服买药品，比亲女儿都还要细心周到。可是他万万没想到，他的付出和真心换来的不是公婆对他的认可，而是公婆对丈夫前女友的念念不忘。
3: 今年看球吃什么？
4: 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看球更尽兴。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7: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金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金视频，进入和添加金牌调解社区，可以和观察员们做零距离互动，同时也可以完整免费收看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0: 他们在我的面前都是夸我好，夸我孝顺，在我背后就经常挑拨离间。他们十几年来一直在跟他的前女友联系，会告诉我，哎呦，我去前女友那里旅行了，我们一起吃饭了，前女友送了我很多礼物，还带回来炫耀，从不避讳我，还会送给我，我就拿着回家，我就把它丢掉。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他就说前女友来了，他去宾馆见面了。我说不合适，我说你把电话给我，我跟他说一下。我打了个电话给他的前女友，我说孩子比较小，家里比较忙，以后你来欢迎你到家里来玩，就不要喊他出去。他就说了一句话，有本事管好你老公。所以我从此以后也对那个女的充满了敌意，但是他当时跟我保证永远不会再背着我联系了，我再也没有怀疑过。但是直到初中的时候，孩子上初中了，有一天我在开车的时候听到他接电话鬼鬼祟祟的，我就逼问他，他说是前女友打来的。我很奇怪，为什么我们经常在换电话号码的情况下前女友都能联系到他。我说你开免提问他电话号码哪里来的。那女的问你在哪里，讲话方便吗？他说我在家，没什么不方便。问他电话哪里来的，他就支支吾吾说，哎呀你别问了，我问同学要的。我不相信他的说辞，我说你再免提再给你爸爸打电话问他。他爸爸说我给他的呀。我接过电话，我跟公公讲，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做事，老人不可以在中间这样做破坏家庭的事情。他就在那个电话里头，也不说是骂人吧，就是他有他的理，他就叽叽哇哇叽叽哇哇，我就没听了，就把电话撂在桌上。然后在他这里我跟他讲，我说你不应该跟前女友有什么联系。他说

0: 我没主动跟他联系，是我爸妈联系的。
1: 薛先生，
2: 因为以前谈朋友嘛，也回过家，可能父母对他印象也蛮好，觉得不错，还是啊。但是后来结束了嘛，也就不存在那个。但是后面他们又联系，我也不知道他我父母是为了我，还是为了他们自己，就是觉得人不错交往。
1: 所以你不会去跟你爸妈说，至少避免在他面前提到你前女友，你不会去给他们做这个提醒。
2: 对，是没自己觉得心里非常坦荡。因为跟他也没什么，我也没确实没主动跟我前女友联系，都是他打电话给我，反正有什么事也说说，觉得也没什么。
1: 你并不觉得这会给他带来伤害是吗？
2: 一个对他可能也不会什么伤，二一个我主要觉得没影响他家庭，因为我心里非常坦荡，跟他没有任何的。
1: 无论你心里有多么坦荡，对方心里是什么感受，你在不在乎？
2: 他们接受就是说你不要联系啊，不联系。但是我确实我也没主动去联系他，就是他打电话过来，我就是应酬一下。
1: 你也没有提醒你父母呀，你爸爸还把你的电话给别人。
0: 我认为这就是一种不承认自己做错事的状态。
2: 这个我就比较随意，从来就是不去多去想这些东西。不管是生活、工作，任何方面都是这样的。
1: 你心里在这个事情上气的是他，还是气的是你公婆？
0: 我气的是你把我爱人的电话不停地给前女友，我认为是一种破坏。你不应该去破坏我的家庭。
3: 丈夫和前女友已经分手十几年，各自都已组建了家庭，公婆却还对丈夫的前女友念念不忘，甚至主动帮丈夫和他的前女友建立联系，换作任何一个女人恐怕都难以忍受。可刘女士愤怒过后还是选择了原谅，既没有追究公婆，也没有追究丈夫。
0: 我跟她讲了，我说我不想恨人，因为恨人很痛苦，就是我付出了很多，哪怕被别人虐待了，哪怕被别人辜负了，我都觉得无所谓，因为我获得的是心安理得。
3: 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这是刘女士内心的行事准则。可面对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这样的准则真的有人能做到吗？刘女士的丈夫说他做到了，
2: 觉得他对我父母做的应该是蛮好的，从结婚一直做得很好。
3: 刘女士只求心安，就算被公婆辜负，就算身边的朋友都说她傻，她也从不动摇自己的修养和底线，依旧坚持孝顺公婆，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家庭的和谐。可是就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她认为牢不可破的底线竟会在2017年的中秋节被公公一举击穿。
4: 今年看球吃什么？
5: 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看球更尽兴。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7: 不好过你就
8: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7: 害怕。
6: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2017年的中秋节，我们回去看他父母，他爸爸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妈妈死的时候，你为什么逼着大伯哥上500块钱？说这个话的时候，我母亲已经去世9年半了。我妈妈去世的时候，我只是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公婆，我说我不特意给哥哥打电话了，我有很多事要处理，心情也不好。我是想着他是亲戚，你愿意告诉他就告诉，不愿意告诉也没关系，都不重要。但是他爸爸的理由是，在我们这里你说了就是逼他要钱。我说就是如果他心里面不情愿的话，他是可以不做的，我没有逼迫谁，我不接纳他所说的逼迫。我就说如果你要是觉得为哥哥打抱不平，那你去把我前面上的嫂子家的500块钱的份子也要回来。他说过去的事情就不提了。我说那我妈妈已经去世9年半了，是谁在翻这些旧账？他都不认为他有问题，然后我没跟他再争，我就跑到楼上去哭了一夜，吃了止痛药，因为

0: 约好了嫂子第二天要包饼子，然后我一直忍到第二天，装作什么事都没有一样，包完了饼子我们回家的。
1: 发生这个争执的时候，你丈夫在你身边吗？
0: 在，当时是公婆坐在我们俩的对面，指着我的鼻子讲的。然后他就说，我爸不是说你，说的是我，他就是和稀泥的形式。
1: 他的表现是跟你解释。
0: 对。
1: 通过这件事情看到了什么问题？
0: 现在的词叫愚孝，就是父母无论做什么，他只会和稀泥。
2: 我爸讲的这样是不对，我当时也跟他理论了，他就觉得是怎么怎么样，反正他认为是有理，我也是跟他理论，我们这边根本就没有这个习俗，说打掉提到哥哥就是说想让他上份子。我爱人也说了，就是我嫂子他弟弟什么生了双胞胎我们都给钱了。我跟我爸也理论了，当时我的认为就是我是站在我爱人一起的，我绝对没有说我爸爸是对的，也是说我爸的。
1: 因为他刚才讲他母亲已经去世9年了，
2: 对，
1: 这是第一个细节。第二个细节是中秋节，对吧？团圆节你们去看望老人家，这样一个时间细节，你父亲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突然提一个这个问题呢？
2: 可能我爸从小偏爱我哥，哥道不平吧。
1: 如果是只是因为偏爱你哥哥，那当年就应该提及，对吧？
2: 对啊，所以说想不通吗？我也能想得通。
1: 正因为你想不通，所以我才说你不会因为想不通而去跟你父亲做一个正面的沟通吗？
2: 那没有，我从来没想过去问他为什么。
1: 从来没有这个意识。
2: 对，从来没去想过去问他。你现在跟我讲了这，那我觉得后面假设回去看了，那我可能不是可能，就是需要去问一下子，当年为什么你会提这个事。
3: 孝顺是刘女士的底线，之前无论公公的做法让她多不舒服，她都能因为孝顺而容忍下来，可这一次她却做不到了，因为公公拿她母亲的葬礼说事，就是触犯了她孝顺的底线。只要想起这件事，她就夜不能寐，时常垂泪。她说她自己受委屈没关系，但公公千不该万不该拿她过世的母亲说事。生平第一次，他不想再单方面的妥协和忍让，反而提出了要求公婆对此事对他道歉的要求。那么刘女士的公婆会来道歉吗？
2: 因为这件事在外人心里应该是非常难受的一个点，经常在说这个事要他道歉什么东西。我后来我跟我爸都讲，你们对他造成很大伤害，你们要想我们过好，要想以后维持好的关系，你们应该来有个诚恳的态度来道歉，要是假如说态度不好，没有诚恳态度就不要来。他们也答应也过来了，但是过来实际的结果也没达到一些好的效果，
0: 更痛苦。2019年6月2日来道歉的。
1: 2019年啊？
0: 对，而且是在我的要求下，我说我觉得我的退让没有换来家庭的和睦，我不想再无条件的原谅他们，然后他才去。
1: 在你主动要求下才
0: 对。然后来道歉的时候是哥哥嫂子开车子带着老两口来的，知道他们要来道歉，我提前准备了很丰厚的礼物，心想他只要道歉了，我就不能让他们白跑这么远。然后我去我们当地最好的饭店订了一桌饭菜。
1: 你觉得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
0: 对对，我就是很重视这个过程。他们进了屋就开始用家乡话在聊天，没有人说任何其他事儿，没有人理我，我就开始拿手机刷刷手机避免尴尬。他看到我拿手机，他就跟他妈说，就是说你们来道歉的就早点进入主题。他妈妈就说他在玩手机怎么怎么怎么的，然后讲激动了以后拿着沙发上的靠垫砸到了地上。但是我没有因为他们不妥的行为，就是说还是到了饭点带他们去吃饭。吃完饭结账的时候，他�妈妈说了一句，这顿饭有没有600块钱呀？但实际上那顿饭吃了1300多块钱，就我们6个人。
1: 他妈妈说这句话的时候有人说什么吗？
0: 没有任何人说任何的话。他当时好像就意思就是说何止这个钱，他可能也有点不高兴，因为他妈妈的话能听出来一种不屑的意思。
1: 明白。
0: 吃完饭以后回到家就把所有准备给他们的礼物还是让他们带走，他们就走了。
1: 你不生气？
0: 我生气，我会反省我自己就是的遭遇和我自己的行为，我觉得我做错了。我想善待别人没错，但我应该善待善良的人。然后
1: 你开始换一个方向思考这个问题了，
0: 对，
1: 是吗？
0: 我开始反省我自己。

0: 己的错误。
1: 过去刘女士是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但经此一事，刘女士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不可我负他人，也不任由他人负我。而这个想法一旦产生，过去那些独自咽下的委屈痛苦都在此刻汹涌反扑了上来。

0: 也不需要跟他争执，我都跟他说到这么明确，他会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你说的那个我学都学不来。
1: 其实平常我对什么事思考的比较少，人在各方面的能力上是有差别的。
2: 刘女士明确表达，她想要的是一个懂得她的情绪，能在关键时刻坚定地站在她身边的男人。可徐先生却说妻子的要求太高，头脑简单的他没这个能力做到。谁知这话一出，刘女士彻底坐不住了。她说丈夫不是没心没肺，而是从没把心思花在她的身上。
0: 我以前也认为她是一个没心没肺，或者说是一个从来不记恨人的人，也不去多思考问题的人，所有她做的不好的我都认为她是个大大咧咧的人，我没有任何计较。但是她把前女友的手机号码存在手机里，写的名字是梁老师。我说一个心思这么缜密，就是我完全想不到这种点子，可是他能做到，怎么可以说他是一个不思考问题的人？
1: 跟那个不是一回事。
0: 我觉得就是一种满不在乎。
2: 刘女士不能接受丈夫的说法，因为和丈夫的前女友相比，她感受不到丈夫在她身上花的心思，也感受不到丈夫对她的偏爱和支持。结婚十几年来，这是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婚姻不仅有公婆的问题，她和丈夫之间其实也存在问题。可徐先生却坚称自己没有不在乎妻子，前女友和父母的事情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那么夫妻之间究竟谁对谁错？两人之间的症结又该从何解起呢？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4: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5: 害怕。
3: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6: 刘女士，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公公婆婆她的脾气是不好的。当公公发脾气的时候，你直接就喝了农药，这种方式也是既伤害自己，也伤害自己的家人。你的脾气也是很不好搞的。为什么你的脾气和公公婆婆的脾气能对在一块儿，而徐先生他就不这样呢？他说了一句话嘛，爸爸妈妈对他来说平时还好啊。因为徐先生，我个人认为在家里面是比较乖的，比较顺从的，不去跟爸爸妈妈发生争执的，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就是这种性格，所以他选择了用乖和顺从来保护自己。所以呢，对于你的公公婆婆来说，他觉得你跟他的儿子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就开始发飙了。他选择跟你老公的前女友联系，因为在他们心里你是不乖的，他们对他的前女友更满意。所以这就是你们之间表面上虽然很好，但是背地里有很多的暗流涌动。2017年中秋节的时候，突然之间你们见面的时候，公公提出一件事情，你为什么逼着大伯哥在你这个妈妈去世的时候给了500块钱呢？女方的解释公平合理啊，因为以前我也给了他礼金呢，现在他给我礼金不很正常吗？这个道理上是很正常，但实际上不满才是根源。只要一个人对你不满的时候，你做什么都是错的，他很容易找出毛病。女方讲的都是道理，其实很多的不是道理上的事情，因为你们的感受，这才是你们问题的根源。在这个问题上哈，我们心理学有一句话叫课题分离。什么叫课题分离呢？女方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还希望老公让你的公公去道歉，就是他道不道歉是他的事情，不要去强迫。强迫的话，那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不是说你公公道歉，你们的问题就解决了吗？因为在他心里还认为他有他的错，你也有你的错呀，对不对？何必如此？那课题分离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成长好自己的课题，而不是逼着对方去成长。
7: 首先我想说哈，我觉得这个徐先生的爸爸妈妈，我认为是一个心智不太成熟，没有边界感的人。比如说前女友的事情很难理解的，你们是已经有个组建的家庭，他的前女友也是有个家庭， 在这个当下，他频繁的可以把这个前女友的电话给到我们的徐先生，是不是对面的婚姻有破？

0: 但是我们不是去怪他，这就是他的人格特质，他的处事方式。下面的就来分析一下我们徐先生。我们常说父母是原件，孩子是复印件，在这个家庭显现的特别的突出。说爸爸那一次到家里来，怎么可能就是因为这点的事情发那么大火？在这个当下，这个丈夫也是沉默的，肯定是没有担当的，不然的话不会出现喝农药的情况。你至少要制止父亲的这种发脾气，对不对？这一块你是去思考一下，包括礼金道歉的事情。你在那个当下你说了吗？妈妈，你是来道歉的，而不是来扔抱枕的。还有前女友，你说不主动，不主动，不主动是等于正确吗？你说不主动就没有影响你的婚姻家庭吗？真是大错特错啊！你的妻子打电话问你的这个前女友为什么要联系我丈夫，她有句话我听得我都觉得很刺耳呀，管好你的老公，那就是说明你是主动的咯。徐先生，没影响到家庭吗？徐先生，成熟的男人是这样处理的吗？好，最后我想说一下我们的刘女士哈，你觉得很有委屈吗？好，喝农药了。其实这种情况可能在有些家庭也会有，但是绝对不会这么极端，可能大哭一场，或者跟公公吵一架，或者跟自己丈夫吵一架都可以，这都是一个让自己情绪发泄的一个部分。你很极端，然后你老说我放不下这个仇恨，我放不下这些情节，是因为第一个他家人给带来了我的伤害。但是你读懂了没有，其实更多的时候你自己的自我创伤也在这里面起了好大的作用。因为如果你没有很深的自我创伤的时候，你根本不会去接招的。你为什么频繁接这个招，是因为你自己有些情节过不去的。我希望你能理解到这一点。
1: 先给丈夫聊一聊，那就我们常说嘛，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妻子她以前认为你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但是呢，有了前女友的这个事情以后了，她不这样认为了。你不是没有心思的人，你还是有思想去考虑一些问题的。那这些考虑问题是为了什么？是为自己还是为了她？你对她的一些的不重视，不用心，她和这件事一对比，他肯定就会联想到很多的问题。那首先我们谈谈妻子跟公婆的这个矛盾。2017年的个中秋节，他对妻子那种无端的羞辱，事隔两年以后，在妻子的要求下，你的父母还有哥嫂来道歉，这个道歉确实有点晚了。我觉得至少这两年他是很憋屈的，他一直在压抑，他心里那种痛苦、难受、委屈，可能你感觉不到他的感受。那作为你丈夫、儿子，那你肯定是要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在这个里边，不知道你是后知后觉呢，还是说，是一个回避型的，或者是逃避型的人格，不愿意去触碰这些东西，我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指责我的父母，还是说我该怎么去安抚我的妻子。所以说你没有起到很好的这个作用，你两边都没有安抚好。如果是说今天我们夫妻双方抱着诚意，抱着后半生我们相依相伴的这种态度，以后女方你要提出你的建议，提出你的需求，让她感受到你的内心。
2: 过去的问题为什么到今天还是问题？在我看来，刘女士过去以修养在处事，但是你并不是真的有能力、有能量去解决那些问题，你只是强迫了自己，为难了自己，去做一个善良的人、有修养的人、用道理和涵养去解决问题的人，但你的心理能量不够啊。比如说你公公到家里边来做客，那一刻的发脾气的反应，你并没有对峙的能力、直接去争吵的能力、甚至替自己辩解的能力，你都没有。而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结束自己。你按照一个有修养、有担当的人设处理了与婆家的所有问题之后的结果，并不是你解决了问题，而是隐忍了这么多年，为难了自己这么多年，让自己扛下了自己所不能担负的这一切，所以结果你就爆发了，就到今天你扛不住了，这就是今天的结果。那当你这个结果已经出现的时候，你自己显然不再有任何能力解决你自己的

0: 问题，那就指望这个男人了。我们许先生，说实话啊，我也不知道你算是命好呢，还是命不好。从你的父母到你的妻子，一路上都允许你不成长，所以你也可以安然地做自己。结婚好几十年的男人了，应该顾妻而周全，今天那就看你了。
1: 李静平认为，过去刘女士的善良和修养让她习惯了不去伤害他人，不给他人添麻烦，总是独自一人面对困境，扛下所有。但事实上，夫妻本是一体，妻子的困境丈夫理应共同担当，能力不足、思想不成熟都不能成为徐先生逃避问题的理由。但听了李金平的话，刘女士却更委屈了，因为徐先生不仅没有为她遮风挡雨，反而亲手一次次带给她风暴。
2: 我所有的不愉快、所有的委屈全和她有关。
1: 除了在妻子和父母矛盾上的不作为，徐先生究竟还做了什么让刘女士如此痛苦？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意识到错误的徐先生想要弥补妻子，处心积虑设计惊喜。
3: 这今年520的时候，我就去买了一盒巧克力，想着要给他一个郑重的仪式感，他又说乱花钱。
1: 可他做的越多，妻子对他的态度却越差。
2: 我会处处冲他，甚至于他做点什么我都看不顺眼，
1: 甚至动不动玩失踪闹自杀，
2: 就是受不了任何的刺激，每一个新的刺激就会让我觉得全面的崩溃。
1: 而徐先生不离不弃，还在调解现场含泪表白。
3: 就是每次找不到你的时候，去寻找你的过程中，那时候这个心情是肯定是很难受的。
1: 可他的表白泪水，刘女士统统不为所动。
2: 他现在说他有多感动，多在乎我是家人，我内心里没有任何的温暖的感觉。
1: 是什么让过去柔软善良的刘女士变得如此冷漠坚硬？又是什么让她对丈夫如此深恶痛绝，一心只想逃离？无法靠近的夫妻，
2: 根本都不想再跟他过，想跟他离婚。
1: 命悬一线的婚姻，到底该何去何从？敬请收看明天的金牌调解，不再忍让的妻子，下集。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6: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7: 不管你们的关系怎么纷繁复杂，关键词是赌的话，结局是已经写好的，众叛亲离。就是你失去了你身边所有亲近人的信任，你说的话没有人给你信，你为了掩饰这个东西，对吧，用无数的谎言去填补，除了赌博以外其他的事情都提不起兴趣。这几条有没有说中你的？有，就是你刚一来的时候说，哎呀，我希望说向各位老师求助，帮帮我。人要被救啊，必先自救。我给你一个关键词啊，重建，重新建设。就男人到了40多岁以后，你的经济能力、你的挣钱能力开始往下坡路走了。一子一女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还有大量的抚养义务要尽。你能选的是什么？一念成佛，一念成魔啊！往左走可能就是万劫不复，孤独终老；往右走可能是有家有妻，有子有女，最后还能安度晚年。
8: 我们说女人是家庭的情绪温度计，如果你心情好，这个家庭就有温度，因为你爱人在场上反复地强调了几句，家庭很冰冷，家庭不温暖，可能我们在表达方式上，在语气语调上，因为你有怨气嘛，给到他有一些不舒服的感受。首先你要梳理好自己的一个原则和界限，就是我怎么做一个好妻子。我看到你也很开朗， 也很爱惜

0: 要，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也要树立好边界感，什么是能做，什么是不能做。因为这个家庭再经不起风浪了。对于你老公来说，我是建议有一些温和的态度对待他，同时给他鼓励和肯定和认可。你要给他一个考核时间，他做到了，我们可以给他一次机会，如果做不到，及时止损。他自己都不想改变，没有办法痛下决心去改变，我们去完全劝导他，他是很难。我们说赌博成瘾，从心理学来说也是一种病态的心理。你有没有看过哪一个人靠赌博发家的？基本上赌博都是家破人亡的状态。如果要拯救这个婚姻，先拯救你自己。你如何做一个自律型的丈夫？我们来到这个金牌调解，我相信你是想去改变的。我下了这么大决心来到这里，我有没有下定决心我把我这个毒瘾戒掉？这才是给到你老婆最佳的一个答案。任何的保证不如你做到。
1: 肖女士，你辛苦了一辈子，操劳了一辈子，照顾了周先生一辈子，没闹得好。他也用了一句很精准的话语来评价你：刀子嘴豆腐心。你这一辈子里面就少了这么一个温柔。你可以回想一下，你这么多年，你有多长时间真正的就是说能很温柔的跟他去说话？这么多年他在大上海飘的时候，他都能把钱拿回家呀。这么一个男人到了晚年竟然晚节不保，难道你不应该想想是为什么吗？责任全部在老周吗？改变不要指望是从对方改变，而是先做自我改变。还有，你对他是好，你是买了很多东西，甚至说你很关爱他，但我从你的口里面描述哈，我听出来是什么？因为他要为我们家赚钱，所以我要对他好，那是因为需要，所以我才对你好，那看起来像交易啊。心寒呐、啊，我辛辛苦苦为家付出这么多年，是因为需要啊，才被照顾啊。所以我说你们有爱，但不懂得怎么去爱，先反思自己，改变自我，再来看对方的表现，这样你们才能真正的相互靠近，周先生才愿意靠近。周先生，你们其实以前没有原则性的矛盾呢、啊，知道这一次可能爆发出的这种暧昧事件，可能确实是会对，肖女士有蛮大的一个冲击，哪个女人受得了？像这种事情一次其实都不可以原谅的。你刚刚听到你女儿说的话吧，我父亲在我心中从来就是很正派，他觉得你是一个很伟岸的一个父亲，但是因为这个事情让他觉得很难以接受，所以你的一些行为会给整个家庭带来影响的。所以我希望周先生不要说少说话，因为你们的话说得太少，没有做到有效的沟通，多替对方考虑，你们的关系就会缓和。
2: 二位啊，肖女士还有这个周先生，我觉得你们彼此对对方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因为你们的情感出现了替代和转移。肖女士而言，我觉得你肯定是把女儿啊、儿子啊、外孙啊，一定是排名在老公前面。同样，周先生你也是如此，24小时带着孙子，孩子的需求也可以超过妻子的需要。可是少年夫妻老来伴呢、啊，这种陪伴和感情是无法替代的，那怎么把它找回来呢？首先我来说说肖女士，你的丈夫表达有问题，比如说在你摔跤的那一次，他看到你摔倒了，其实蛮严重，他说你逞什么强，活该。其实他背后透露的是什么？是心疼。然而你记住的是什么？是他在希望你坏。如果他真的对你是如此的愤怒，我就想问一下，出院之后不是他在照料你吗？不是他在忙前忙后吗？不是他送上了关心和呵护吗？如果女儿不出现在你的身边，我相信第一个来到医院的一定是你的丈夫。不要老盯着自己没有的，看看自己拥有的。老周，你存在的问题是真的不够大方。他说一句这个粽子不能放，你就居然可以记恨较真儿赌气，几年就真不吃粽子了，至于吗？这个格局小了。为什么他生了病这么艰难的时候，他受伤了，他住院了，还要付600块钱的营养费，你也能够收这2个月1200？你告诉我们说，我钱也没乱花，都在那。

那儿。此时不用更待何时？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去把你的攒下的那些老本拿出来？我觉得你要改变你的一些经济观念，和老伴儿一起好好开始享受花钱用钱，和老婆一起吃点美食，出去旅旅游，多好的日子，为什么要在冷战当中去消耗我们的晚年呢？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
2: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

0: 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
2: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拿这一块。
6: 怎么不吃？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3: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真不容易，可算是捡回来了。为了块破表值吗？什么叫破表啊？这是我未婚妻。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
1: 如果有机会的话，但愿吧。
0: 什么叫但愿吧？她现在已经不在了。哎，求你们两个的事儿，万一我没出去，你们俩答应我，得把我媳妇儿带出去。
2: 啊！那么多废话，你们也带了狠呐！
3: 行，那见你既然了，
2: 马上！哎，好像停火了，中将，走，跟上！走，等等，
3: 要去一起去。
2: 王连长，我现在把阵地交给你，如果丢了，你就是千古罪人。
3: 是，一定守住，是与阵地共存亡。
2: 一边，给我来！
0: 没事，停了。小鬼子肯定摸上来了，
3: 快！

0: 我们打架就什么都知道，就是不知道怕。这么打架就什么都是个头。不是一个车厂的呀，都是他惹的祸。
1: 情报是咱们仨拼了命弄回来的，不能前功尽弃。
2: 小花，你们撤！
0: 行，我和你断后，敢在这儿先撤！
1: 少跟我这扯淡，我去撤！
0: 放屁！我去从来就不是怂包，我来就为打算活着回去。谁愿意我走，我他妈跟谁拼了！
2: 你们俩要是再也不撤，咱们就得亮了灯了，快走！
0: 行，你俩算我断后，别他妈唧唧歪歪了，再这么吵下去。
1: 日本人就胜了，
0: 既然一起来，就一起走，
1: 咱们俩死一块，
0: 能撑住一个是一个，
1: 走啊！
3: 好，一起走。

0: 没事吧？
1: 没事吧？

0: Jonas.
1: ，走！跟上，不要开枪！是团长，走！团长，团长，冉队长，我们得去走哪？枪！走了！走！还有子弹吗？ 后悔了？唉，会抽烟吗？
2: 很久不抽了。

0: 相见恨晚呐，算了吧。你说，我要是能早点遇见你们，那该多好啊！
1: 现在也不晚呐，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好，你这个兄弟，我叫定了。 宋永征。

0: 合着伙的骗我？你们俩那么想死，还怎么不去死啊？
1: 哪儿那么容易啊？
0: 小心！一起来的，一起走，要死的。

0: 都没用。也不对，这都没用。就是这个日军湘西一线的布防图。
1: 太好了，有了这个，离我们反击的日子就不远了。
2: 还有呢？
0: 没了。
2: 没了。
0: 没了。
1: 没事，也许是我们想多了，小鬼子本来就是一根筋。怎么了？
2: 没事，蹭破点皮儿。
0: 轻着点，这小子挂着彩呢。我看看你后背。
2: 真没事。
0: 来，穿过来。都阴出来了还说没事呢，跟我们俩面前你装什么英雄啊？

0: 疼吗？忍着点儿。
1: 见，
2: 哥，王队长，
0: 你打到这儿。
1: 我妹妹
3: 以前在根据地见过，还记得吧？
4: 当然记得。你和宁团长什么时候请我吃喜糖啊？
2: 王队长，你也调侃我。
3: 你就是伤的还不够重，还有心思贫嘴。小西呢？
2: 啊，他在里面。
3: 叫小西来趟治疗室。
2: 好的。
3: 咱们这儿药品比较短缺，一会儿忍着点儿。
1: 哦，来了。
3: 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南方局派来的王文渊同志，这位是我们医护队的副队长孙小西同志。
5: 你好。
6: 你好。
7: 文渊在昨晚
3: 执行任务的时候肩膀不幸中了枪，你赶紧给处置一下。
5: 好，你先坐。
1: 坐吧，把衣服脱了。
3: 一会儿处理完毕之后，去指挥部找我。

0: 好小子啊！这两天我就发现你不对劲儿，总看着这封信上瘾了。
1: 我，
0: 云飞同志，好久不见。
1: 我只想给我写个信。

0: 好了。
1: 谢谢。
0: 不客气。
2: 真没看出来，没看出来什么？没想到王文渊居然还会打仗。
3: 这个呀，你可就看走眼了。

0: 哎，你听说过黑狐突击队吗？
1: 当然听说过，在我来咱们团之前，他们和咱们的参谋长端掉了长治的日军指挥部。
0: 刚才里面那个王文渊呀，他以前可是黑狐突击队的副队长呢。
2: 上一次呀，他们端掉长治日军指挥部，就是方天翼、王文渊、我哥和鹏飞他们一起干的。
1: 哦，那还真没看出来，
2: 人不可貌相嘛。
1: 看他那样啊，就跟刚毕业的大学生似的。
2: 你这样说，哎，好像真是哎。哎，小西，我以前怎么没觉得你那么好奇过一个人啊？该不会是……
1: 该不会什么？
2: 我可不敢说了。
1: 你呀，就是知道胡说八道。
2: 哎，我什么都没说，是你自己想的好不好？小西，其实云飞都已经牺牲那么久了，如果他泉下有知，他不会想看见你每天都这样活在过去的。
1: 有些人，有些感情，不是离开了就能忘记的。
2: 可是你总得开始新的生活呀，小西。云飞知道你每天这样孤孤单单的，他不会放心的。
1: 放心，我不孤单。在我心里，云飞他一直都陪着我。
3: 从我们目前窃取到的日军资料来看，最有用的信息就是了解到了日军战略不通透。
4: 有没有可能日军并没有别的作战计划？毕竟他们在湘西战场投入了整整7个师团，也算得上是孤注一掷了。
5: 可是日军在周边又集结了2个师团，却又按兵不动，又怎么解释呢？目前湘西的战局陷入胶着，如果鬼子的目标仅仅是拿下芷江，必然会全力增援湘西一线。可是从现在的情况看，日军的战略意图不仅仅在这儿。
4: 有道理。那你认为日军的战略计划会放在什么地方？
5: 武汉。
3: 我们这次的行动目标是潜入日军驻武汉指挥部，盗取战略部署计划。武汉是日军华中派遣军大本营，
6: 所以我们去的话，很有可能会遇到很多未知的困难。
3: 高山神铁，
7: 到，
6: 马上给我从队里挑选8个精干的战士。
7: 是是。
6: 由于这次任务的特殊性，沈小西，
0: 在，
6: 你随队出发。
3: 至于医疗队的事情，暂时先交给冉信。
0: 是是。
6: 王源同志，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3: 文源，
5: 请即刻电告南方局，恳请新四军方天翼同志率黑狐突击队参与这次行动。据可靠情报，日军高层将于今晚在司令部举行作战会议。我们今晚的目标只有2个：第1，刺杀日军高级将领田中茂；第2，盗取机密文件。
8: 我的任务是刺杀，一场完美的刺杀，除了需要夜幕的掩护之外，更需要的是执行者的冷静和丰富的经验。黑色的狐狸最适合在黑暗中行动，我会最快速度地接近我的猎物，给予他致命的一击，并且给你们制造足够的时间。
3: 当你顺利地潜入鼓楼刺杀掉田中茂之后，你的任务就算是告一段落了。与此同时，我会带领行动队的队员潜入到广场的西侧，
6: 为你们的逃生做好准备，打通逃生路线。但是有一件事情要提前说明，当你们进入楼后，无论打得多么热烈，我在外面都帮不上忙。自己小心。
5: 有你们两位鼎力相助，我的任务自然轻松很多。这儿就是我的最终目标，今晚10点准时行动。方团长，车上炸弹安放的时间是10分钟，你觉得够吗？

0: 所有人子弹上膛，准备监狱方块。
1: 報告、関東軍寺内到着です。
2: 入れ。

急げ、あの少佐を捕まえろ、急げ、早く、早くしろ、おい。

0: 说句话让我听听。怎么了？怕我不会说话了？能说话就好，知道吗？这两天可给他忙坏了。哎，你们两个上街，去买点吃的给他。
1: 好嘞。
2: 饿了吧？
0: 还真有点。几天了？
2: 整整两天。
0: 团长和黑狐突击队他们都安全撤离了吗？
2: 放心吧，已经安全撤离了。
0: 来，喝点水。哎，慢着点，都是你的。这趟咱们没白干吧？
3: 没白干。

0: 和你推断的是一样的，我们在你盗回的文件里找到了日军背后的战略意图。
1: 是什么？
0: 冈村宁次这个老东西，他的目标不是芷江，

0: 文件差点让我弄丢了，没遗漏吧？
1: 哼，还行，脑子还没摔坏。你知道吗？那是一份相当重要的文件。
0: 上面写的什么？
1: 冈村宁次这个老东西，为了配合正面战场，特意制定了一份非常规的作战计划，叫做蝙蝠计划。
0: 蝙蝠计划？
1: 蝙蝠计划的具体内容就是派日军特工进入重庆，刺杀国民党高级军官，以制造混乱，动摇军心。
0: 有计划的详细资料吗？
1: 没有，我只知道这个特工的名字叫波田久雄，而且日军最近时间已经很紧，我担心这个叫波田久雄的人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0: 对不起啊，我来帮你。小姐，小姐，这位先生是？啊，我姓田，是你家小姐的朋友。啊，快帮小姐和田先生拿箱子，快！
1: 爹，先生，啊，好，来，快看看。哎呦，
2: 洋鬼子的面包和黄油可不如中国的美食养人的啊，瘦了这么多。
1: 啊，爹，这位是田先生，我朋友。
0: 伯父您好，
1: 田先生，咱先上车吧。

0: 要不咱们邀请田先生到家里去坐坐？感谢伯父的盛情邀请。今天你们父女二人久别重逢，我就不打扰了。改天再登门拜访吧。
1: 也好，改日再邀请田先生吧。那既然田先生公务繁忙。
0: 好吧，等我忙完这两天，我就来看你。
1: 真的？
0: 绝不食言。
1: 那我等你。
0: 好吧，那就不打扰田先生的公务了，改日咱们再聚。 感谢伯父。
2: 走吧，先生，请。

0: 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

0: 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5: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0: 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

0: 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5: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祛痘就选西来懂，专研祛痘修护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来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报告。
1: 进来。
2: 首长。
1: 老娘，从东北回来段时间了吧？
0: 嗯，三个月了。
1: 啊，辛苦你了。啊，是这样的，前天呢，南下支队的冉华同志截获了一份日本人的非常规作战计划，目的呢就是刺杀重庆的国民党军政要员。这个消息呢，我已经电告了国民党方面，让他们加强注意。不过，我们也不能空等啊。
0: 您的意思是？
1: 我想让你带领这小分队，在重庆的一些重点地区，对异常的无线电波进行监控，以防日本人有什么其他的后手。
0: 是。
3: 我调查到了一些关于波田九雄的情况。这个人是波田支队创始人波田重一的后人，从小生长在台湾。他不但继承了波田家骁勇善战的特点，更在德国受过训。回到日本之后，就加入了日本特工部门。
4: 有这个人照片吗？
3: 没有。他从小就接受特工训练，行踪诡秘。他的年龄、相貌全都是。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算在日军特工当中，他也是绝顶高手。
4: 事不宜迟，我得马上返回重庆。
3: 等等，
4: 等什么？
3: 你的伤还没好呢。
4: 伤不碍事儿，万一蝙蝠计划得逞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3: 真够倔的，跟你们团长一模一样。陈小希，
5: 到。
3: 我命令你跟王文同志一起返回重庆。
5: 是。
4: 有这个必要吗？
0: 当然有必要，我是医护人员，必须对你的伤势负责。
3: 我这么做呀，也是为了让你尽快恢复，更好的投入战斗。
4: 好吧，我服从安排。

0: 宝贝女儿，来，欢迎你回来。
1: 谢谢爹。
0: 干杯！
1: 干杯！
0: 我都好久没吃家里做的菜了。
2: 快快快快吃！
0: 味道怎么样？

0: 好吃，当然了，洋鬼子那黄油面包怎么能比得上咱泱泱大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美食呢？
1: 爹，您就别洋洋自得了。
2: 要真是泱泱大国，还至于让小日本欺负成这样？
0: 瞎说什么你？小鬼子得罪了美国人，弄得天怒人怨，我看呐，他们也蹦跶不了几天了。
1: 怪不得咱们中国总是被人欺负。我就奇怪，你们这些军政大员为什么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外人身上呢？
0: 那又能怎么样？国家积弱，满目疮痍，借力打力，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嘛。
1: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就算小日本今天走了，那你们又怎么保证明天美国人、英国人不会再来欺负咱们呢？你们还真以为美国人是来帮咱们的？他们就没有其他目的？
0: 为今之计，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哎，你一个女孩子家的，怎么关心起这些事情来了？你这回回来啊，就别走了。 等赶走了日本人，爹给你找个人家，相夫教子，也算是了了你妈的一个心愿。凭什么呀，
1: 爹？我现在不想成家。<笑>不想成家？你当我看不出来啊？今天
0: 在码头上，你那个所谓的朋友是干什么的？
1: 就是普通朋友呗。<笑>
0: 普通朋友？真的？
1: 真的。
3: 我们就泛泛之交，
0: 泛泛之交。我看你跟他挺热乎的。
1: 其实，我跟他就是
0: 码头刚刚认识的。是在码头刚刚认识的。
1: 啊，
4: 华先生，部里来电话，有急事找你。
0: 好的，我马上就去。
4: 走。
0: 你们是刚刚认识。

0: 你好，我是何东森。蝙蝠计划，好，我会提醒各部门加强警戒，同时安排相关的排查。好的。
1: 上次在码头上见到那个姓田的年轻人，你还记得吧？记得。
0: 查清他的身份。
1: 是。
0: 去吧。
1: 你这次任务完成的非常出色，南方局已经上报决定，对你啊进行嘉奖。
2: 谢首长，这是我应尽的职责，嘉奖就算了吧。
1: 嘉奖是组织上决定的啊，你还讨价还价了？是。
3: 根据你们情报啊，湘西战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1: 太好了，但是冈村宁次的蝙蝠计划呢？啊，
3: 已经采取措施了。但是，虽然增加了安保措施，毕竟敌暗我明，出现任何差错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眼下当务之急啊，是要找到那个刺客。
1: 这个刺客名叫波田久雄，是日本的高级特工。 据我所知，波田家族久居台湾山地，一向行踪诡异，就连日军内部对他们的了解也只是凤毛麟角。直到波田支队出山，并为日军入侵履历战功，这个神秘的家族才被关注。但是这个波田久雄，除了他的家族背景外，找不到任何其他的资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找到他，无异于大海捞针。
3: 你笑什么呀？说说你的对策吧。你小子要是没想好，是不会给我啰嗦那么多的。
1: 既然咱们没法拉网捕鱼，那咱就。

0: 守株待兔，
1: 或者叫引蛇出洞也行。
0: 有道理。不过，想要成功的引出这条蛇来，还需要国民党高层方面的配合呀。
1: 是，请首长批准我实施抓捕波田九雄的行动。
0: 好，我即刻向上级汇报，并为你对接好国民党方面的配合人员。
1: 谢谢首长。
0: 文渊，要完成这个任务，困难恐怕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呀。你到时候可别给我发牢骚。
1: 请首长放心。
0: 好吧。你的伤口还没痊愈，抓紧时间好好休息，下边有你累的。
1: 我这伤真不碍事儿。
0: 哦，对了，南下支队护送你儿同志安顿好了吗？
1: 安顿好了。其实我觉得这次护送有点多余。
0: 远来是客啊，要好好招待他。

0: 第一次请你吃饭，条件有点简陋，多多包涵。来，吃菜。
1: 谢谢。
0: 要说谢谢的应该是我，我以茶代酒敬你。

0: 吃啊。
1: 啊，你也吃啊。
0: 之前来过重庆吗？
2: 没有。
0: 那明天我让办事处的小张陪你出去逛逛。
2: 好啊。不过你得跟他交代一下，别太久了，我要定时给你换药。
3: 我这伤真不碍事儿，都好了。
2: 那是你自己逞强，我病人怎么样我还不清楚吗？再说了，冉参谋长交代了，一定要等你的伤痊愈了我再归队。
3: 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啊。
2: 你看刚还说已经好了呢，自己都说漏了吧。
3: 得，是我说错了。沈小希同志，你可千万别误解我有赶你走的意思，现在战局这么紧，就这么让你走我还真不放心。我的意思是你千万别拿我这点伤当回事儿。
2: 我如果不拿患者的伤当回事儿，我还是医生吗？
3: 来，
4: 现在我以一个革命同志的身份恳请你
2: 珍惜生命。
0: 谢谢。
5: 这是军事委员会所有大员近期的行程安排。

0: 备车，去常副总参谋长府上。
1: 是，我这就去办。
0: 等等，
1: 何先生，还有什么吩咐？
0: 我上次让你找的那个姓田的先生，有没有下落？
1: 还没有，这个人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不过，我已经知会军统那边，协助我们调查。
0: 去吧。
1: 是。

0: 在这儿等我吧。
1: 是。
2: 这么晚了，有什么要紧事非得来见我？
0: 程长官，下周要去湘西。
2: 是啊，湘西一役，事关抗战之成败，不得不重视。根据中共方面提供的情报，日军这次大举进攻湘西的背后，其实是另有所图，其目的是想与盘踞在武汉方面的军力联合进攻，进攻四川，威胁重庆。对此，委座指示，哪怕必要时将政府迁往西康，也要誓于日寇，血战到底。
0: 委座抗倭之心如此之坚决，卑职岂敢懈怠。
2: 正是，此次委座命我去湘西，其目的就是要提振士气，哪怕是慷慨赴死，也要挡住日军的进攻，为盟军争取时间和空间上的优势。
0: 抗战已经八年了，家国涂炭，这仗打的也该到时候了。只是，
2: 只是什么？
0: 程长官，能不能推迟几天再去湘西？
2: 为什么？
0: 这是我刚刚接到的，从湘西前线发来的密电。
2: 蝙蝠计划，
0: 如果不出我所料，日军派的刺客已经到了重庆，现在是对日作战的关键时刻。程长官万一有一些闪失的话，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2: 你是让我取消既定行程？
0: 是，请长官放心，我已经跟军统的孙处长都打好招呼了，让他们全力以赴地抓到杀手。
2: 万一抓不到怎么办？就让我当缩头乌龟。
0: 这也是权宜之计。
2: 堂堂党国一个副参谋总长，在我党国大本营重庆被一个小日本的杀手吓得龟缩不动，传出去让人笑话。更何况你不觉得这样更会动摇军心吗？
0: 程长官，
2: 不要说了，行程不变，要死便死，我就不相信整个战局会为我程某一个人的命而改变。道山，我知道你是好意，但是党国的士气不能为了一个刺客而消失殆尽。你放心，我会增加警卫，严加防护。我对我自己的命啊，还沉重得很呢，不想那么早死。
0: 是，是。

0: 程长官不答应。
1: 通知孙处长，对程长官进行24小时的贴身护卫，无论他去哪儿，都要提前的清场和戒严。
0: 明白。
2: 有发现吗？
3: 最近倒是有一些可疑电波，但是我们秘密调查过，没有发现什么。
2: 那就好，不过你还要继续坚持下去。现在日本人呢，

0: 在垂死挣扎，不可小视他们。
1: 明白。
0: 另外，我们的主要任务还是这个蝙蝠计划。我希望你和王源同志能够密切配合，无论如何也要挖出这个波田九雄，粉碎日本人的阴谋。
1: 是。
2: 报告。
3: 赵静同志，好久不见。
4: 海静，
2: 处长，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在程长官住所附近布置了咱们的人。
4: 很好，记住，八小时一班，一天三班，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2: 属下明白。另外，中共方面来电，希望咱们协助搜寻波田九雄，破坏蝙蝠计划。
4: 中共。回复他们，欢迎中共的配合协助，并对此高风亮节之举表示钦佩。
2: 明白，我马上去办。
0: 现在啊，是抗战局势由湘直向反共军队扭转的关键时期，国共两党都应该同仇敌忾，不给日本人留下任何可乘之机。我已经和国民党方面打好招呼了，配合他们粉碎日军的颠覆计划。赵静，你马上带文苑去孙坚孙处长那儿商量一下具体计划。
1: 是。
0: 我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和孙处长密切配合，尽快地挖出波田这个毒刺，确保抗战大局不会因此而受到波及。
5: 明白。
1: 明白。
5: 请首长放心。
0: 好。
6: 回来怎么也不说一声？
7: 我这不是也没想到你从东北回来了吗？
6: 一别两年，你还好吗？
7: 你看我像不好的样子吗？
6: 不像。
7: 你怎么样？
6: 我挺好的。这次行动你有什么打算？
7: 敌暗我明，除了全力防御没有别的办法。
6: 真的只能这么被动？
7: 你有办法。波田来不及等待，相信用不了多久他就会现身了。

0: 处长，中共方面的人到了。太请。好。赵小姐，久违了。
1: 孙处长好。
0: 这位是？这是我的同事，王文渊。久仰久仰，来，请。
2: 吴先生已经和我打过招呼，对方的诚意实在令孙某人感动啊。只是不知对追查此事，王先生有何高见呢？照目前的情况看，只能是守株待兔了。
0: 哦，看来王先生跟孙某人想到一起去了。
2: 所以我们这次来是希望孙处长能给我们提供一份贵方高级将领近期的行程名单，以便追查波田的可疑踪迹。 这个恐怕要令王先生失望了。怎么？两位
0: 也知道，如今乃非常时期，日本人对我军的一举一动都在暗中窥伺，一旦觉察到任何的风吹草动，日本人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予以破坏。我担心情报一旦泄露，其后果……
2: 孙处长是不相信我们。
0: 哪里哪里呀，我不过是出于安全考虑。两位放心，我已经安排人手对我。

0: 的重要人物，实时的贴身保护。只要有所发现，
1: 一定第一时间通知贵方，请求协助。两位看，这样如何？
2: 那就多谢孙处长了。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通知我们，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的。
1: 友军盛情，孙某人感激支持啊。
2: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多打扰了。
1: 好，王副官，送客。
3: 不用了。

0: 报告。
1: 进来。见过苏处长吗？
2: 都什么时候了，还跟咱们玩心眼呢？
1: 怎么回事啊？
3: 孙健他不相信我们，对我们的诚意他只是敷衍。
1: 不要管他，记住了，抗日不光是他国民党一家的事儿，不管他们态度如何，我们都要以大局为重。
2: 是。
1: 哎，你看看这个。
2: 程洪志副参谋总长将赶赴湘西前线督战。
1: 我怀疑啊，颠覆计划的目标很有可能就是程洪志。
4: 先生，请问你找谁？
5: 啊，找你们小姐。
6: 请问您是？
5: 啊，麻烦您通禀一声，就说田先生想见他，他自然就会知道了。
6: 哦，您稍后。
5: 谢谢。
6: 凄起残阳泪满衣，他生莫作有情痴，天地如。
7: 李小姐。
8: 张妈，我不说了不敲门不让你进来吗？
7: 对不起，小姐，是外面有位先生找您。
8: 先生？
7: 是，他说他姓田，您知道的。

0: 小姐，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出去还是回来，需要跟你请示吗？
2: 那哪能呢，都怪我多嘴。那我就先出去了。
1: 等等，
2: 小姐，你还有吩咐啊？
1: 请田先生在客厅等一下，我一会儿就出去见他。
2: 行，我知道了。

0: 田先生，您先喝点咖啡，小姐马上就过来。
1: 好，谢谢。请问洗手间在哪儿啊？
0: 好，出门上楼右拐，老爷书房旁边第二间就是。
1: 谢谢你啊。
0: 您客气，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先去忙了。
1: 您请便了。

0: 孙处长那儿都打过招呼了吧？啊，打过招呼了。除了情报系统，继续在搜查犯罪分子之外，孙处长还答应从处理调精英，全力支持我们。另外，程长官离开重庆之前，停止一切活动，取消不了的就封锁一些消息。来参加活动的人必须严格审查。
1: 明白。但属下担心程长官他不同意。
0: 这是非常时期，我们也没办法。我相信。
2: 长官他会理解的。是。老爷回来了。小姐呢？小姐马上下来，有客人在等呢。
0: 客人？是，一位姓田的先生。人在哪儿？
2: 在客厅呢。
0: 刚才问洗手间呢。何先生，别动！搜身。爹，你
3: 在干什么？
0: 少说话！
3: 爹，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你别插嘴！泰山崩于前，面无改色。没经过特殊训练的一般人面对枪口，都不会这样从容淡定。说吧，你到底是谁？
3: 晚辈田鸿飞，江苏泰州人。
0: 泰州人，到这儿来干什么？ 抗日救国，
3: 抗战已经近八年了。这么长时间，你的无动于衷。抗日刚刚有点起色，你就到重庆来了。时机选得挺好啊，
0: 何先生。抗日救国不分早晚，
3: 更何况晚辈之所以这时候才来重庆，是有很多苦衷的。
0: 苦衷。
3: 你懂什么是苦衷吗？波天九雄，
0: 何先生，你是什么意思？晚辈听不懂。
4: 装，
0: 你再装下去。
4: 爹，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他是日本特务。

0: 怎么可能呢，爹？
1: 你了解他多少？
0: 他，这根本没有可能性。
2: 出去！出去！
0: 田先生，我相信你。
2: 是吗？谢谢你。
3: 金阳，
4: 你别乱来啊！
5: 想他死，让他开枪。
2: 何先生。真是目光睿智，在下佩服。我也没想到蝙蝠计划会这么早泄露的口风，所以我这也是不得已之举。对不起了何小姐，
1: 你有什么要求我可以答应你，千万不要伤害我女儿。

0: 对不起了，何先生，我本来不想杀你们，这是你逼我做的。我接近你女儿是想利用她获取情报，只可惜你先发难于我，这是一个愚蠢的选择。
1: 即使是这样，
2: 你也休想！

0: 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猴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猴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猴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猴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猴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猴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猴素啊幻想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他这个生猴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猴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猴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

0: 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啦，内裤该换啦，内裤该换啦。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于一体的贴心好物。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啦，内裤该换啦，内裤该换啦。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 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束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束养护加上触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

0: 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氨纶粗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1: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2: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0: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他这个生蚝素和按摩粗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2: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068-0977400-068-0977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7: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6: 成为。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星星，
8: 哎，
9: 姐，命运从此错位。
10: 亲爹不要的，
11: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10: 费家也不要的，
12: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10: 啥样俺都留。
9: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4: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9: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5: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6: 我们都死路上了，
17: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0: 每晚七点半，声万里，
1: 小麦
0: 跌宕上演。祛痘就选西来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来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喂，
1: 何东森一家被杀了。
0: 什么？
1: 何东森一家被杀了。
0: 啊，我知道了。小宋，
2: 到。
0: 让文员同志马上过来。
2: 是。

0: 谢谢。不用谢，这是我的职责。首长给你安排了新的任务。
1: 是。是什么任务？我知道这个问题不该问。我是想说，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适合马上执行任务。我知道，我会小心的。谢谢。
2: 报告，进来。
3: 文彦同志，我首长有急事让你过去一趟。
4: 我知道了，先失陪了。
3: 报告，
4: 进来。
3: 首长，您找我？蝙蝠出现了。波田九雄。
4: 刚刚得到消息，国民党方面，军事参谋部高三。 何东森和他女儿被杀害，为什么判断是波田所为？何先生是国民党方面负责预防日军蝙蝠计划的具体负责人。之所以判断杀人者是波田，那是因为现场有一位幸存者。
0: 谁？
4: 何东森家的保姆。
0: 他现在在哪儿？
4: 仁爱医院。

0: 他就一直这样昏迷着，刚救出来的时候，清醒过十几分钟。他说杀手是波田，
1: 他说那个田先生是日本人，是他杀了何先生和小姐。
0: 田先生，
1: 可以肯定啊，这个所谓的田先生就是波田九雄。
0: 那这个波田九雄怎么会认识何先生呢？难道他和何先生……
1: 哎，绝无可能。我和东森先生相识多年，他对党国是一腔赤诚，就连委员长也将其视为。

0: 多得的肱骨，又岂能被日本人蛊惑变节？那就是说，何先生识破了波田的真面目，波田杀人灭口。
1: 唯有这样，才说得通。
0: 底案我明，要想识破波田的真实面目，张妈是唯一的线索。放心吧。 我已经知会医院方面，不惜一切代价，救治张妈。喂，老弟啊，你舍身妄自潜入敌营，窃取日军部署和蝙蝠计划之举，非常人之所能啊。这次吴主任举荐你来协助我们挖出这只蝙蝠，你可千万不要藏私啊！
2: 孙处长放心，文渊定全力以赴。哎，你好，警闻今天下午送过来一个中枪伤女病人，她在哪个房间？
3: 你们是？伤者是我阿姨，就在那边抢救室。
2: 那我阿姨现在伤势怎么样了？
3: 伤得很重，不仅中枪，身上的烧伤面积也特别的广，
2: 能不能坚持下去？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3: 谢谢你啊。

0: 门口有人守着，怎么办？
1: 跟我来。

0: 盯紧了，任何闲杂人等都不得入内。
1: 是。
0: 喂，老弟啊，这边请。
2: 站住！干什么的？病人该换药了。
1: 宋医生呢？他怎么没来？宋医生家里有事儿，我临时顶他的班。
2: 行，进去吧，动作快点。
3: 吓死我了！
4: 要拿好几万，还不得冒点险？钱你给我。

0: 田先生。田先生。
1: 你好，请问昨天送进来一位受伤的妇女住在哪个病房？
2: 你是？
1: 我是她的家属。
2: 在那边抢救室。
1: 谢谢。

0: 里面人呢？
1: 在里面，你是谁？
0: 还有脸问我是谁？蠢货，自己去干！
1: 这怎么可能？人家那儿都登报，你们俩还跟这没事人似的，还不赶快进去看看，人是不是出事儿？
2: 是。
3: 您是孙处长派来的人？
0: 算你眼睛没瞎，在这说话了。
2: 是。
0: 人还活着，张妈，张妈，没错，就是我，你们认识？ 我们不认识，但他见过我。是我的疏忽，让你承受了第二次的。

0: 跟我进去。王先生，你也知道，要是不填薪，咱们一步就什么都晚了。
1: 处长，您怎么也来了？
2: 爸爸，你们干的蠢事！
3: 等等，什么叫也来了？有人来过，
2: 您不是已经派人过来了吗？现在还在里面。

0: 跑了，那看清楚他的样子没？没有。立刻封锁仁爱医院周边的各条道路，给我往行人严加盘查。一旦发现可疑人员，当场拘捕。是。这下好了，刚刚有了点线索。
1: 如今又变成了大海捞针。这个波田，竟敢在中鹏的眼皮底下明目张胆地杀人灭口，还能从你这个黑户突击的前副队长手里逃脱，真是胆大包天呐！
2: 首长，您就别调侃我了。不管怎么样，你和波田，你算是第一次交手。依你看，他是个怎样的对手？判断准确。 出手狠辣，是个高手。
1: 即使如此，波田选择这个时候动手。

0: 会不会有一些操之过急啊？
1: 张妈是见过波田的唯一目击者，他死了，就再也没有人知道波田的真面目了。哎呀，
0: 可惜啊，可惜啊，这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了。
2: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清除波田的威胁，咱们只能引蛇出洞了。明天一早。
3: 咱们去见孙健，商量一下该怎么做。处长，这是何先生近期在军事参谋部经手过所有文件的目录。
4: 有什么发现吗？
3: 确实如之前所料，经统计，里面有一份文件何先生并没有交换的档案室。是哪份？程长官前往湘西前线督战的密令。
4: 怪不得呀，怪！您的意思是，何先生和波田早有串通？
5: 不会，东森先生一向忠党爱国，非日寇侵我中华之暴行恨之入骨，怎么可能和日本刺客串通？
3: 处长，这人心隔肚皮。
4: 好了，别说了。东森先生绝不会背叛党国。
5: 这一点，我可以用我的命来担保。是。喂。啊，请他们到会议室稍候，我马上到。
4: 中共的人过来了，
3: 他们这个时候过来，
4: 当然也是为了波田的事。喂，老弟。
6: 赵小姐，大驾光临，
7: 孙某人蒙蔽盛会啊。
6: 孙处长好啊。孙处长公务繁忙，可别嫌我们打扰啊。哪里哪里，
4: 来，请。
6: 两位此来，是为波田。
7: 除了蝙蝠计划，还有什么当务之急啊？是啊。
6: 此人不除，就像一枚定时炸弹，令人寝食不安呐。
4: 孙处长发现了波田的踪迹了吗？我已经把处理所有的力量都派出去了，可人海茫茫，难呐。啊，对了，文彦老弟，上次的事儿，孙某多有得罪，你可千万别介意。
6: 都是自家人，孙处长客气了。
4: 好，打虎还得亲兄弟，那我就。 不藏着掖着了，波田出现了，何先生也因此而死。我已经在全城布控，可还是找不到一丝波田的踪迹。孙某人实在是一筹莫展呐、啊，不知文彦老弟有何良策呀？我想先问你几个问题。
6: 请讲，
4: 何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6: 忠党爱国，坦荡无私，实话实说。
7: 绝无虚言。我做过调查，何先生父女在家中被害，现场没有打斗的痕迹，这足以说明何先生父女和波田认识。
4: 我也这样认为。不过我以人格担保，东森先生绝非卖国之人。好。
7: 咱们暂且不去谈论何先生父女是否认识波田，但可以肯定的是，波田接触何先生，就是为了套取实施蝙蝠计划的情报。可他为什么又要杀害何先生呢？只有两个可能：一，何先生识破了波田的真实身份，波田杀人灭口；二，波田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情报，何先生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6: 这第二种的可能性不大。何先生是党国高参，位高权重，不到万不得已，波田不可能轻易放弃这棵大树。
7: 孙处长有没有想过，就算自己身份暴露，波田的手里掌握着何先生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他会轻易灭口吗？
6: 你是说，
7: 没错。波田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也就是说，他确定了刺杀的目标。

0: 你判断的没错，情报的确是泄露了。我方已经证实，一份绝密情报从东森先生手里入室，
1: 是关于程长官的。
0: 程洪志程长官即将奔赴湘西前线督战的绝密情报。
2: 程洪志，国民党中央军委副参谋総長。かつて孫宝海戦や武漢海戦、徐州海戦などの大戦を指揮したことがある。冷酷で頭が切れ、兵に長け、自信に満ち溢れている。
3: 用程长官做诱饵？哎，不行不行不行，这万一出了什么差池，我孙健就十条命也担当不起啊。
4: 孙处长多虑了，我们只不过是想借着程长官的名号引蛇出洞而已。
0: 你的意思是用不着程长官亲自犯险，而是李代桃僵？
1: 没错。
0: 啊，这倒是个好办法，只是可惜呀，孙某人实在没有信心说服程长官暂避风险的。
1: 波田狡猾多智，身手过人，孙处长亲眼见过，不除掉此人，就如同埋藏在贵军高层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不光是程长官，就连整个湘西战局都有可能因此受到影响。这其中的利害，孙处长应该明白吧？
0: 这其中的利害我又岂会不知，只是程副总长的脾气倔强耿直，我此前劝他暂避风头，被其训斥了一顿，让他退缩恐怕是万难之举呀。
5: 可程长官应该明白，他现在不是逞匹夫之勇的时候，一旦他遇险，对前方战局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0: 话是这么说，但程长官的脾气……
1: 这件事交给我吧。
0: 你有办法？
1: 我只是想侧面的提醒一下程长官，此时此刻需要的是大局观。
0: 那你准备怎么做？
1: 你只要告诉我程长官将会出现在哪儿。
6: 程长官，东森先生的死足以证明日本刺客的狡猾和狠辣，如今唯一的目击证人已被灭口，波田就像鱼入大海，这种时候万一能有什么差池，势必会震动朝野，甚至会影响前方战局。因此属下觉得您还是暂避一下。
7: 不要再说了，堂堂党国之要员，被一个小小日本国的杀手吓得畏首畏尾，丢人。
6: 属下也不是让您逃避，只是多给我们一些时间。
7: 一星期够吗？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要多久，何谈给你一些时间？

0: 还行吧。堂堂一个副参谋总长，就这么轻易授之于人，
1: 不合适吧？程长官，现在您还相信自己的防卫万无一失吗？
0: 什么意思？程长官，得罪了。
1: 您是什么人？中共南方局，王文渊。
2: 好身手！我答应你。你说什么？我答应你先当几天缩头乌龟。
3: 多谢程长官。
2: 该谢的应该是你们，特别是那个中共的小兄弟，你们让我知道。 我的命就这样丢了，真的是很冤的。

0: 不好意思，每次来孙建这儿都得你陪着。跟我还客气什么？再说了，这也是工作需要。这样吧，抽时间我请你吃顿饭。
1: 那先谢谢你了。现在还是任务重要，先忙完再说吧。对了，你最近忙什么呢？你抓大鱼，我抓小鱼，首长派我跟踪重庆的可疑电波讯号，并进行甄别。辛苦了。
0: 只要能早一天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再多的辛苦也是值得的。

0: 好好休息啊。程长官答应配合我们引蛇出洞。
1: 孙处长接下来什么计划？
0: 我会安排人手散出，程长官将前往西南抗战联盟做战况演讲的消息有其上空，待其现身便可收网捕鱼。
2: 参会人员呢？
0: 名单我已经拟好了，将邀请重庆的各界媒体和名流士绅，届时我会提前在会场内布置好便衣，一旦波田出现即可当场将其围歼。
3: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现场必然会造成混乱，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贸然出手的话，肯定会伤及无辜啊。
0: 非常之息需用非常之法，为了顾全大局牺牲几条性命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2: 在我看来这种流血毫无价值。
0: 北岳，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波田的目标既然已经锁定了程长官，他也明白我们会对程长官加强防卫，在这种情况下，程长官这么大张旗鼓地出席这种公众活动，换作是您，您觉得合乎常理吗？
0: 那你觉得该怎么做？
2: 既然他认定我们对程长官加强防卫，那咱们就顺着他的思路，对程长官实施严密的保护。
0: 那岂不是会让波田退避三舍？
2: 不会，蝙蝠计划已经是日本人妄图改变战局的最后一根稻草了，你觉得波田会轻易放弃吗？
3: 然后呢？
2: 然后咱们要做的就是守株待兔，波田一旦看准时机必然会设法出手，到时候咱们再出手击杀。
0: 太被动了，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要是这波田始终潜伏不动怎么办？
2: 放心，战局瞬息万变，波田已经没有太久的耐心了。
0: 好，就依你这么办。
2: 时间差不多了，
0: 程长官，您看，
4: 出发吧。
0: 叫他出来吧。
5: 是。

0: 陈长官，
1: 孙组长，
0: 交代你的都记住了吗？请两位长官放心，属下已经抱定必死之心。
1: 没那么悲观吧？身为军人，视死如归，理所当然。可别忘了，你左右耳是去杀敌，不是自杀。
0: 是，属下谨记陈长官教诲。
1: 一路小心。
0: 是。
1: 文员，拜托了。
2: 请陈长官放心。

0: 如果每天总是这样白忙活，他势必会对我兴师问罪。
1: 那还得麻烦孙处长说服程长官再给我们一些时间。
0: 还有多久？
1: 3天。
0: 这3天怎么每天都这样的虚张声势？
1: 如果不出我所料，现在的波田正在选择最佳的出手时机。我就是要让他明白，最佳的出手地点只能在路上。
0: 路上？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固定的场所诱其入瓮？
1: 没有十足的把握，波田绝对不会轻易出手。程长官的住所和办公室戒备森严，他应该明白这2处都不是最佳的下手地点。可如果我们故意放松戒备，他必然会起疑心，按兵不动。所以为了让他尽快现形，我才故意在这2处加强戒备。然而只有在路上才是最难防范的区域，波田不会看不出这一点。

0: 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是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

0: 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1: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1: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3: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1: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4: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1: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4: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您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0: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您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1: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4: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万瓶吧。
0: 1万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万瓶。
4: 不行不行，就限量1万瓶。
0: 1万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您，冲我的面子，这1万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4: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万瓶。
1: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

0: 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是绝佳的助眠优选。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每天不到1元就能拥有甜美梦境，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2: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3: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1: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一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4: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秦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4: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0: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呢主要是精品的，嗯，酸枣仁。哎，
0: 啊，酸枣仁。
4: 你好。嗯，
5: 要酸枣仁。
4: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儿。
5: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4: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

0: 品质有关系的。哦、你看它这里啊，这是九五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哦，这明显差很多呀，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嗯，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这种用来做药丸儿，哦，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嗯，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啊，随时过来啊。
0: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1: 哦，平衡。
0: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嗯，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嗯，哦，百合茯苓，
0: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哦，哎，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嗯，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1: 是的，
0: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近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

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你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教过你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封锁住所有巷口，快！
1: 是。

Thank you.

0: 看点什么？
1: 有镯子吗？
0: 镯子有啊，你看看，手工掐丝的，怎么样？
1: 这怎么有瑕疵啊？
0: 瑕疵？怎么会有瑕疵呢？

0: 老板，这个多少钱？
1: 2.25。
0: 您能拿出来给我看看吗？

0: 杀了你，真是失败啊，还是让你看出来了。
1: 好一个波田九雄啊。
0: 正是在下，不过你也是一个难得的对手，能请教大名吗？
2: 王文渊。
0: 你是黑狐？
2: 黑狐突击队前副队长。
0: 难怪，果然是高手，幸会了。
2: 放了他。
0: 放了他？你会放过我吗？嗯，
3: 当然不会。
4: 我军上下浴血八年，战死的英烈不计其数，就是为了要把你们这帮倭寇赶出中华。为了这一天，别说是牺牲一个人，就算是再倒下千万人，也绝不会和你们谈任何条件。
5: 孙处长，
4: 退下，别开枪。

0: 又是你啊！除了我还能是谁？
1: 输在你手里，我没有怨言。不过我现在已经投降了，按照国际公约，你不可以杀我，对不对？

住了呗。

0: 对不起，这里是手术室，你们不能进去。
1: 立刻通知中国方面。
2: 是。
3: 首长，您找我。
4: 沈小琪同志，你赶快去一趟仁爱医院。
0: 是，怎么了，首长？
4: 文员伤口崩裂，目前情况危险。
0: 什么？
3: 王文生呢？
5: 这位是中宫吴先生那边派来的沈小姐。
6: 哦，沈小姐好。
0: 你好，她人怎么样了？
6: 他伤口崩裂，大量出血，不过刚刚做了手术，血止住了。可由于失血过多，还在昏迷中。
0: 失血过多，为什么不马上输血呢？
6: 医院没有库存的血浆，而我们几个血型又不适合。
0: 他在哪儿？
6: 这就是文院的病房。
0: 医生，他怎么样？
7: 伤势倒是没什么，只是失血太多，如果不立刻输血，恐怕会很危险。
0: 抽我的，马上给他输血。
7: 你什么血型
0: ？O 型。
7: 那好吧，这是病人需要大剂量输血，你一个人。
0: 我没事儿，救人要紧。
7: 那好吧。

0: 这一休息。
1: 处长，
2: 你们两个盯在这里，他们有什么需要，尽量满足。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也算是中共方面帮忙，咱们理当。

0: 谢谢。
1: 真要谢我，那就记住我说过的话。
0: 记着呢。
1: 那就别再有下一次了，万一伤口再次崩裂，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0: 我会的。

继昨日我军克服新宁城之后，今日又再度击退进击武冈之日军，围城日军被我增援部队重创后逃遁，至此久困之下的武冈城解围。

0: 别说是牺牲一个人，就算是再倒下千万人，也绝不会和你们谈任何条件。退下！弱也要西亚子妹。
1: 什么？跑了？属下无能。若不是突起变故。 波田早已经死于乱枪之下，
2: 突起变故，什么意思啊？波田挟持了一个女人，中共派来协助的王文渊为了救这个女人，对我们的行动造成巨大障碍，致使波田趁乱逃脱。
0: 怎么会是这样？一个铁血军人，竟然如此的妇人之仁。
2: 如今已经打草惊蛇，再想引波田这条毒蛇上钩，恐怕是难上加难呐。
0: 这不是我考虑的事情。从昨日到今日，我军连续两战大捷，战局逆转已经指日可待。此时此刻，别说是一个波田，就算是赴汤蹈火，我要赶赴前线，为荡平日寇，壮我士气，扬我军威。我答应过，给你一周的时间，时日无多，你抓紧吧。
1: 属下遵命。
3: 咱们还有三天的时间，怎么办？
4: 还记得波田的样子吗？
5: 记得。
4: 晚上找人把他的样子画出来，配给各小队。明天一早全程缉拿。
5: 是。

0: 留下两个人，其余的跟我上去。哟，几位大爷是要住店吗？哟，大爷有什么吩咐？见过这个人没有？
1: 这个，这位大爷好像就住楼上。

0: 报告，什么都没找到。
1: 没有找到。
2: 没有。
3: 快跑！
0: 快！
4: 你去通知兄弟。
0: 是。

0: 你们丧心病狂！
1: 传我命令，在全城展开拉网式搜索，就算是绝地三尺，也要把波杰给我挖出来。
2: 准备。
1: 北车，去仁安医院。

0: 谢谢。来了，孙处长。沈小姐好，我来看看文渊老弟怎么样了。文渊是孙处长。
1: 小溪，告诉外面的人，我不接客。
2: 文渊老弟，还在生我的气？不敢。
1: 道不同不相为谋，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滥杀无辜的人，我王文渊交不起。
3: 我知道你心里怨恨我当。

我确实对那个女孩下了杀手，不过彼时彼景，你觉得我有别的选择吗？ 你看看这个。

0: 佛前干的，是大丈夫行事本该权衡利害，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件事，我孙简虽心有不忍，但并不后悔。我情报处虽倾尽全力，依旧难有作为。所以，为了不殃及更多的平民。 就算你我的理念不同，我也希望你能配合我的行动。
1: 我只答应你，杀了伯典。
0: 好。

0: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1: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
2: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3: 四肢刮一遍，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4: 刘老，我听说刮痧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5: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古老纯天然的绿色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6: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5: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都在用的啊，它行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质的材质，倒也快，共振深，而且还有3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1瓶。
4: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

0: 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1: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刮腋窝，刮大腿根，刮肘窝，刮肩膀，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
0: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
1: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2: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1: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干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0: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1: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
3: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1: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
2: 后
1: 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就镇静安神、清理头目。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要睡不好的。
0: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1: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心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0: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啊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
0: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1: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4: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1: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0: 这是为什么呀？
1: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哎，都

0: 这排便排出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皮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1: 这样啊，
0: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骨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2: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3: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4: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
5: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6: 四肢刮一遍，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1: 刘老，我听说刮痧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0: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古老纯天然的绿色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7: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0: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都在用的啊，它行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子的材质，倒也快，工整深，而且还有3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1: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0: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2腋。那心有邪在2肘，那脾有邪在2臂，那肺有邪在2肩，肾有邪在2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刮腋窝，刮大腿根，刮肘窝，刮肩膀，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
1: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
0: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内斜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

0: 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闪现。
1: 刘老，现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闪现，柴胡闪现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2: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闪现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肝气疏开了，憋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听讲。
3: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
1: 后、
0: 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就镇静安神、清理头目，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像睡不好的，
2: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制品，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心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2: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的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啊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
2: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制品，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面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4: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呢、啊、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2: 这是为什么呀、
0: 啊、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都这排便排出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皮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2: 这样
0: 啊，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窝两侧的筋疙瘩呀，
2: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5: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0: 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1: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0: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1: 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面的哈，这就是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2: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1: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0: 这是为什么呀？
1: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都这排便排出来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比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0: 都能给你打开，
1: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3: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1: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0: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1: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0: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9: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15: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6: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

0: 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你不是老李吗？糟了，孙处长。
1: 现在不好了，怎么了？老李死了，孙处长可能被挟持了。立即给程长官打电话，让他提前防范。
0: 程长官家里只有专线电话，无法联系。
1: 还有车吗？
0: 还有一辆，走。
2: 哎，你的伤。

0: 孙先生要见程掌柜，有要事相告。
1: 是，稍等片刻，我马上去汇报。

0: 孙先生呢？孙先生，你这着急。孙先生，孙先生，孙先生，孙先生，他死了。
1: 啊啊！老四哥。

0: 人跑了。
1: 命令，
2: 马队封锁各条道路，全力抓捕不点。
3: 是。
2: 快送医院。

0: 是？
1: 我是病人，需要你的帮助。
0: 你这是？
1: 枪伤。

0: 林医生，
1: 沈小姐，不好意思，我要在这里做一个手术，麻烦您先到其他病房休息。
2: 别走了吧，我想你动手术也需要一个助手吧。

0: 大夫呢？刚刚去了病房，我马上要去找他。
1: 来不及了，直接带我们去病房，快！
2: 文渊，
1: 两条活着就都别动。小希，
2: 别管我，开枪！
1: 林彦君，咱俩真是有缘，在这儿居然都能碰上，看样子林彦君很在乎这位姑娘啊。 真是不好意思，又把你放到了这种难以决定的境地。
2: 文渊，你还愣着干什么？开枪啊！
1: 文渊君，要么让我走，要么让他死，你来决定吧。

0: 我放你走，不，
1: 不什么不，我想让我走，是不想死，把车备好，停在医院门口。快去备车。
2: 是。
1: 王彦军，还得麻烦你给我请一个大夫来，我需要治疗，去把医生找来。
0: 好，马上去。
1: 你那么严峻，不如也叫个大夫给你处理一下，看你伤的。 也不轻啊！
0: 谢了，没把你解决了，我死不了。

0: 心吧，万爷爷，只要到了我认为安全的地方，我一定会放他回来。
1: 慢。
0: 怎么反悔了？还来得及。

0: 文渊君，你不想轻松一下跟我聊点什么吗？不想。你相信我会放了您恩两个吗？你信任我吗？不信任。看来你已经知道你们两个人的归宿了。波田久雄，日本特工中的顶尖高手。 随波田家族久居台湾山地，一向行踪诡异。即便在日军内部，对你们的了解也只是凤毛麟角。直到波田支队出山，并未日军入侵履历战功，这个神秘的家族才被关注。
1: 看来你知道的不少啊。还有呢？
0: 还有就是，波田久雄已经不复存在了。

0: 行，文远，来，快请。报告首长，王文渊顺利完成配合友军清除边幅的任务，特来复命。
1: 干得好！啊，另外啊，我也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程洪志程长官已经抵达湘西战场，短短几日啊，就收复了武冈、新宁、重创日军20000多人，抗战局势很快就要改变了。

0: 走吧，今天总算有空了，陪你在山城好好逛逛。
1: 今天可能不行了。
2: 怎么了？首长给你安排任务了？
1: 我是来向首长辞行的，首长已经安排好了，下午就走。
2: 为什么着急要走啊？
1: 出来太久想战友们了，所以想即刻回到部队。
2: 那保重。
1: 你现在和执行任务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
2: 有吗？我怎么没觉得？
1: 那是没人告诉你。
2: 我送送你吧。
0: 保重。

0: 这次你们任务完成的很不错，上级肯定了南方局的工作，我都跟着沾了光了啊！那得多亏首长英明领导。少拍马屁啊！我真心实意请你来，不是为了表扬你的啊。上级决定，派你到广东地区，协助华南抗日游击队展开夏季攻势。
1: 是，文员坚决服从上级安排。
0: 辛苦你了。 抗战胜利指日可待，我们再多辛苦一下，争取和平早日到来。
1: 是，
0: 去吧。

0: 请进。
1: 小静，
2: 你怎么来了？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1: 明天。
2: 就这么走了？
1: 那要不然呢？
2: 王文渊，你可答应请我吃饭的，到现在还没有兑现呢。
1: 对不起啊，赵静啊，我最近确实太忙了。
2: 算了，看在你成功消灭波田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不过你可得记着。
3: 放心，我一定记着。
2: 不过这次任务一定会很危险，你一定要多加保重。
1: 放心，我会的。你也多加保重。我得走了。
2: 再见。
1: 再见。

还想有尊严的去死啊？你不配。

1945年8月15日，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0: 进来。
1: 报告司令，国民革命军125集团军独立师师长宋永征奉命报道。

0: 前线战况如何？很不乐观。意料之中的事，委员长准备弃守南京，你听说了吗？
1: 属下也是刚刚听说的。共军势如破竹，我军整个防线溃不成军。 我堂堂百万大军，最后竟然被共军打得五环手之力，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人生自古多歧路，更何况是偌大的党国。属下相信，只要我军上下众志成城，必可以将共军
0: 阻挡在长江以南，甚至收复华北、东北。永贞啊，你还是那么乐观。好了，不说这些了。这次让你回来啊，是通知你换防的事情。
1: 换防？
0: 对，你部三日内从防区撤回，负责南京退守的防卫工作。你的防线 由163师接防。
2: 司令，永贞自投笔从戎以来，早就抱定战死沙场，舍生取义。如今党国只此危难之际，我又岂能临阵退缩？请司令成全。
0: 用不着，不光是委员长，就连你我都明白，此役达到这种程度，已经是回天乏术。你跟随我这么多年，独立师更是我的精锐，不能就这样毁了。
3: 作为一个合格的军人，不知事，好勇斗狠，而是要知道审时度势，伺机而动。撤你回来，党国另有远虑啊！
4: 属下谨遵司令教诲。随着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 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政权已然风雨飘摇，面对即将爆发的渡江战役，蒋介石政府决定弃守南京，将最高指挥机构迁往广州。然而好景不长，在解放军势如破竹的攻势之下，国民党部队再难支撑战局，蒋介石也不得不再度将其核心机构移至川渝。

0: 宋希濂蠢弱无能，西南战局一败涂地，致使川东尽失，党国根基风雨飘摇，已到了有进无退、死而求生之境地。时至今日，唯有留存实力，图谋未来。因此，特命你组建特别行动组，潜伏川渝，寻找时机复兴。
1: 够了！
2: 宋永征怎么还没到？
3: 报告，
2: 进来。你先出去吧。
4: 司令，
2: 几天没睡觉啊？
4: 四天，
2: 辛苦了。还记得前几个月你在南京说过的话吗？你说只要我军上下众志成城，就可以扭转战局。可是转眼近十个月过去了，我军的局势非但没有扭转，更陷入了退无可。

0: 得之尴尬境地。永璋，你对党国还有信心吗？
1: 局势虽然艰难，但属下依然相信党国必然重兴。
2: 好，
0: 党国重兴靠的就是你这样有信念能坚守的栋梁。看看这个

0: 委员长的意思是，潜伏。党国在云贵川耕耘多年，这里也是我们光复大陆之希望。
1: 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
2: 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
3: 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抚1小时。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
7: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 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
2: 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

0: 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

0: 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8: 免费

0: 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5块。你这菠菜怎么买？
6: 6块。
1: 6块是吧？这个呢？
6: 5块一斤。
1: 这个多少钱？
7: 10块。
1: 这么便宜啊？
7: 就是这么便宜。
1: 这么便宜啊？
8: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9: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0: 秀秀，
11: 哎。
9: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12: 亲爹不要的，
13: 要书归你，就得卖地。
12: 费家也不要的，
14: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12: 啥样俺都留。
9: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5: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血俺的肉，俺的命。
16: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9: 有家难归，前路皆暗。
17: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8: 我死路上地吗？
16: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9: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
17: 少买
9: 跌宕上演。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光电子信息产业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板块，在产业链上实现多种纳米级功能薄膜高效制备一直是世界性难题。依托扎实产业底蕴，立足十五五新质生产力培育布局，江西聚力攻坚高端装备自主可控。在共青城市，一家成立仅五年的民营企业深耕全球技术无人区，闯出了一片天。走进江西汉克泛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新一代热丝 CVD 智能装备正在进行测试。这台重几十吨的大家伙，一次能给360片光伏硅片同时镀膜，产能是当前主流设备的一倍，成本却只有进口的十分之一。简单的说，它就是给光伏硅片穿衣服的机器。这件衣服穿得好不好，直接决定了电池片的发电效率。

0: 当行业主流都在成熟的技术老路上比拼改良时，这家企业转身闯进了热丝 CVD 这条没人走过的路。
1: 我们这种创业啊，我们这种技术的落地呢，它本身就是个完全创新性的技术。
2: 在那个时候，五年前的。
1: 对对对，那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0: 黄海滨是这个项目的带头人，五年前他还是南昌大学的一名教授，一直研究工艺和材料的他遇到了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没有好的装备，再好的工艺也走不出实验室。2021年他做了一个决定，辞职创业，自己造装备。和他一起辞职的还有他的妻子。
3: 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只是认为这个事情是一定要有人去做的，至少国内还没有对他做深入的特别有突破性的研究的。我们当时才30多岁，还有很大把的时间在后面可以去慢慢去做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自筹了一笔钱。
0: 江西汉可成为共青城市孵化企业之一，2间办公室，3个人，100万元启动资金。创业之初，夫妻俩把4套房子全卖了，但研发投入花得比预想的快得多。就在他们备好了3个月的员工遣散费的时候，转机出现了。2022年5月，创业第15个月，在当地政府牵线搭桥下，3000多万元首笔融资顺利到账。
3: 可能钱再晚来2个月，我们就把大家就解散掉了。我们当时对估值没有概念，我就到去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书，完了看里面有些公式去计算。所以跟投资人谈的时候，他来问我们估值的时候，我就手心里都是汗，我说了1个多亿。
0: 钱解决了，新问题又来了。他们的设备太大了，当时的厂房根本装不下。共青城市得知情况后，主动联系企业。
3: 我们当时需要一个能造大设备的厂房，差点就去了别的地方。当地领导听说后一直在等我们见面，我们不好意思还是去了。一见面就问有什么困难，我说要厂房，他当场就拍了板，一个立马把我们留了下来。
0: 活下来只是开始，真正的生死难关在技术研发。
4: 研发的难度最突出的是什么？
5: 首先这款设备啊，它是一个超大型的真空镀膜设备。你看我们这个设备啊，它有100万多个零件组成，那其中有最大的零件甚至超过了10几吨。那同时它又是一个半导体的设备，对我们零部件的这个精度要求又会非常高，我们甚至有些零件的这个精度要达到几丝，所以这个是一个又大又精细的一个设备。出错是家常便饭。
0: 茫然是采访中听到最多的词。
6: 很茫然，你看我脸上的痘，就是上一周的时候我在调一个膜层的性质，从小设备上调完了之后，然后又要重新的到大设备上再调一次，是根本复制不了它的性能，然后也没有相关的文献告诉你你可以往哪个方向调，就郁闷了好几天，就不知道怎么去调了。
7: 就是我们现在是在走一条新的路，你想学别人学不了，只能是自己研发，踩的坑比较多，可能的话经常犯错。
0: 相较于技术失误，更棘手的是这项技术在国内完全是空白，没有任何经验可循。
3: 那位同事他本身之前是在另外一个行业做研发的，然后呢他在这里待了1年半的时间就提了离职，他说太孤独了。比如说他在原来的行业里面其实是有标准的，甚至有对标企业的，所有东西他都可以有参考，甚至有图纸。但是呢在我们这样一个完全从零到一的科创型企业来讲，完全靠我们自己的去探索，去一丁点一点的啃一块硬骨头。
0: 想要站稳行业赛道，必先攥牢产业链核心命门。装备上万件零部件中，高真空密封阀门是腔体核心部件，把控镀膜密闭环境直接决定设备生产的效能。过去只能购买国外产品，
5: 它的交期非常长，要6个月，很难就满足我们的这个研发跟生产的一个需求。
0: 为破除零部件供应链壁垒，黄海滨亲自带队，历时1年，自主研发高真空密封阀门。如今企业自研阀门1个月即可交付，各项性能指标全面超越进口产品。
5: 就是经过这几年的发展，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这个设备的核心零部件都是我们自主可控的，对吧？我们避免了很多这个卡脖子的风险。
0: 破解卡点，企业加快研发，设备终于在实验室跑通了。从技术研发到制造设备又

0: 艰难题。难归难，但怎么解决？黄海滨想到了一个别人想不到的办法，用造汽车的办法造装备。他挖来一批汽车行业的工程师和管理人才，把造车的质量管理、装配流程整套移植过来，让前沿技术嫁接在成熟的工业体系上。
1: 从无到有，从零到一的一个过程，从方案的设计到最后的这个产品，形成了这个产业化的一个产品，这个一年的时间是非常非常快的。那又本着我们对这个产品的一些这个高品质这个严要求，我们这个一年完成了四次的迭代，我相信大部分人应该都感觉不可思议。常规的话，一年做一次优化，甚至再多的就是到两次，我觉得可以说是坐火箭吧。
0: 到客户现场去量产验证，才是真正的大考。第一台设备交付客户后，黄海滨带队住进了客户的车间，一天成本20多万元，没人知道哪天能调通。
2: 调成功的那一天的话，您还记得？
3: 是晚凌晨的大概1点左右，然后他发了一条微信给我，就是做了一个标识，然后拍了一张照片，我就知道调成了，所以当时还是蛮激动的，现在想起来挺激动的。给我了一张照片看，就是他穿着那个洁净服睡在一张瑜伽垫上的时候，五味杂陈吧。对于我们这种从零到一的科技创新者来讲呢，就是可能就是他是玩命，我们是在玩命。
0: 经过5年的攻坚，江西汉克自主研发的 GW 级热丝 CVD 智能装备入选了国家能源局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名单，是全国唯一实现该级别量产设备交付的企业。这次我们蹲点调研，赶上企业承办了一场全球性的热丝 CVD 行业大会，在展厅，来自世界各地的行业专家围住了这款设备。
4: 热丝 CVD 以前光伏里面曾经引进过日本的生产的设备，因为成本比较高，所以到后来他们就没有继续下去。汉克把这个技术国产化，首先是成本低，而且质量也好，又是低温的，这个技术会得到很大的推广，不仅仅是在国内。
5: 公司的名字汉克，汉是汉族的汉，可是可以的可，别人可以的，我们也可以。这种设备它属于工业母机类的。下一步，我们希望跟更多企业不断开拓是设备应用场景，赋能行业发展。
0: 蹲点江西汉克，我们触摸到一种灼人的孤独。全球无对标，试错无坐标，工程师脸上的痘，刘一墨手中汗湿的估值，全在瑜伽垫上睡着的科学家，一群人在无人区玩命奔跑。企业濒临散伙时，共青城政府牵线融资，立马拍板给厂房，拖出了这份孤勇。从零到一，没有奇迹，只有无数次再试一次。心智生产力不等风来，红土地上这种闯与创，正是15.5江西最坚实的底气。

0: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今年看球吃什么？
2: 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看球更尽兴。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江西重力，亚运有你，先看。

0: 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3。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尹鸿在南昌调研服务业发展工作，强调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0: 尹鸿督导检查划龙舟活动安全稳定工作，强调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永琪参加督导检查。
1: 开局实务干出新精彩，一线调研。今天记者带您走进江西00后新农人，他们扎根田野，用实干证明地里真的可以长出金子。
0: 第14个全国低碳日，我省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倡导绿色低碳生活。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在南昌调研服务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任珠峰、陈敏参加调研。
2: 青回制造南昌科技有限公司是深耕智能制造与工业软件领域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尹鸿详细了解机器人赋能工业生产和科研创新情况，鼓励企业加快服务业数字化发展，聚焦人工智能与工业仿真等前沿技术，推动智能化软件和设备在研发、生产、流通等环节深度应用，持续完善生产全链条科技服务供给，更好助力我省产业转型升级。来到中国电信江西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尹鸿鼓励研究院持续夯实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大力推进数字孪生、工业仿真、人工智能等与工业生产场景深度耦合，打造更多生产性服务业应用示范场景。尹鸿希望研究院积极赋能我省制造企业质改数转，加快推动工业互联网服务向全流程一体化产业链综合服务升级，积极搭建产业大脑、智能体和行业数字化服务平台，全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东坤健康产业江西有限公司是集家政服务、医疗陪护、养老护理于一体的生活性服务业企业。尹鸿要求抓实从业人员标准化、系统化培训，健全职业技能评价机制，持续提升服务人员专业素养与职业认同感。他指出，要持续增强健康服务专业化能力，提高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打造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生活服务链条。尹鸿强调，要顺应人口结构变化、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李红军参加调研。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以4不2职方式深入丰城市，督导检查划龙舟活动安全稳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确保划龙舟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永琪参加督导检查。
2: 尹鸿来到丰城市小岗镇赣东村，沿着河岸仔细查看划龙舟现场，详细了解数量规模和应急预案情况。他说，划龙舟是端午节传统民俗活动，要坚决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尹鸿看望现场执勤的乡镇干部、公安民警和医护人员，要求加强现场人员引导、秩序维护、交通疏导和应急处置，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在丰城市剑南街道沙湖公园龙舟下水点，尹鸿详细了解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叮嘱船员一定要穿好救生衣。现场医护人员严格船员健康管理，禁止饮酒、高血压等船员下水。尹鸿指出，安全是划龙舟活动开展的前提和底线，必须始终绷紧安全之弦，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安全监管和动态管理，确保划龙舟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尹鸿来到剑南街道综治中心，全面了解丰城市端午划龙舟活动安全稳定工作。 他强调，要加强规范引导，有序组织好群众。

0: 请划龙舟活动，要及时排查消除风险隐患，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加强沿河沿岸、桥梁水面等观看点隐患排查，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水情变化，切实把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制定应急预案，备足救援力量，推动各项安全措施落到实处，确保人民群众过一个欢乐祥和的端午佳节。
1: 在许多人眼中，种田是苦活累活，年轻人避之不及，但在安义县却有一群平均年龄25岁的00后抢着下田。他们操作无人机，驾驶农机，管理技术，承包土地，用前沿科技和青春智慧让地里长出金子，在田野上闯出了一条职业道路。
2: 22岁的燕浩洋是安义县绿能合作社最年轻的新农人，负责合作社无人机植保工作。一大早，燕浩洋就来到作业田给早稻施力肥。眼下是早稻抽穗扬花、中稻抢食播种的关键期，农时一刻不能等。在省里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支持下，他新配的这台无人机不仅能自动识别电线杆等障碍物，还能通过多光谱传感器识别苗情差异，让施肥精准到每一株稻子。
3: 你看它这里就能很清晰地看到水稻颜色的深浅嘛，从而精准地控制施肥量嘛。
2: 大学毕业后就扎进农田，一年飞了上万亩地。燕浩洋把周边田块摸得门儿清。
3: 以前大家都说种田很累吧，现在才发现种田是技术活。在这个屏幕上稍微划一下嘛，像管500亩田都能很轻松的嘛。
2: 认知的改变让燕浩洋彻底爱上了种地。去年他管户的稻田大丰收，一年赚了15万元。
3: 田里真的可以长出金子来，像我们合作社那些包田种的师傅们，一年赚30多万的都有的。
2: 记者发现，这群00后有一条清晰的成长路径，从飞手到技术员，再到种粮大户，三步走，步步为营。25岁的龚成建已经沿着三步走的路径走到了第三步。去年，这位2022年大学毕业的00后决定下场种田，还拉来了大学同学蔡庆杰。借助当地为返乡青年提供的创业担保贷款，两人共同承包了700亩土地，成了真正的种田合伙人。从育种到播种，近10道流程，过去至少要忙20天。如今靠着智能化育秧工厂和无人机，5天就能全部拿下。
4: 压缩到5天嘛，意味着我们能抢到最佳的播种那个窗口期，然后水稻可以错开高温进行抽穗和扬花，结实力更有保证。后期还可以错开9月下旬的寒露风，确保水稻的产量和米质。
2: 700亩中稻的播种已接近尾声，两个00后没有歇着，转身走进江西农业大学的课堂，为下一季的丰收继续充电。
5: 当你把一个品种从秧苗到收割，产量比别人高，品质比别人好，心里啊其实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我们会一直学，一直钻，在农业这条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4: 刚毕业那会儿，跟同学们聊天说我在种田，他们都笑。现在他们都问我待遇怎么样，还招不招人，土地不会欺骗每一个为他付出汗水的人。
2: 当科技为农业装上智慧大脑，当年轻人愿意把青春种进泥土里，这片土地就真的能长出金子来。这些年，我省持续实施干坡好青年培训计划，已累计培育高素质农民超30万人次。从资金到技术，从培训到项目，一套全链条的政策支撑体系，正让稻田里拔节生长的年轻力成为乡村振兴最活跃的力量。
6: 从组建外籍志愿者队伍、优化签证服务，到推动陶瓷文化出海，景德镇市以一系列改革举措构建起陶瓷文化对外交流合作新机制。
2: 在景德镇陶溪川移民事务服务站，加拿大艺术家雷菲利正耐心地为刚来景德镇的外籍游客和艺术家解答签证延期、双护照使用等疑问。作为杨景飘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他的工作让初来者倍感安心。
7: 我很快就消除了对这里的陌生感，了解了各种政策。
8: 我愿意用我的经验帮助新来的朋友，

0: 让他们更快地融入这里。
1: 雷菲利已在简德镇工作生活多年。2025年7月，简德镇成立了江西省首支外籍人员志愿者服务队，帮助刚来到简德镇的外国艺术家解决实际困难。
2: 杨锦飘之间大多数语言相通，文化相近，组建志愿者服务队可以让服务更精准，更有温度。
1: 如今像雷菲利一样留在简德镇的杨锦飘超过5000人，这一数字的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制度改革。当地出台境外人员停居留便利政策，创建景起联动直通车，为从事陶瓷文化交流、创新创业的外籍人士按需给予多次再入境签证、2至5年不等的居留许可。
3: 我们针对杨锦飘群体的特点，不搞一刀切，而是按实际需求匹配不同的年限居留许可，让真正想扎根的人能留下来，在瓷都安居发展。
1: 人留下来了，简德镇的陶瓷文化又如何更好地走出去？在雷菲利的工作室里，一幅幅以简德镇山水和市井生活为题材的瓷板画引人注目。他创作的许多作品通过简德镇陶瓷官方旗舰店等国际艺术交流平台在海外展示。
0: 景德镇给了我很多的创作灵感，这里也有开放的氛围，我的作品能被很多国家的人看到，我觉得很有意义，这里已经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
4: 我们不只是卖产品，更是搭建国际艺术交流平台，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可以通过旗舰店走向世界。
1: 目前简德镇陶瓷官方旗舰店国内外突破55家，年销售收入超2.28亿元，5剧《唯我清白》全球巡演，简德镇大奖吸引55个国家和地区参赛。简德镇与72个国家、180多个城市建立了友好往来。千年瓷都正以瓷为媒，用小写的 China 陶瓷文化讲好大写的 China 中国故事。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省政法系统立足主责主业，靶向精准发力，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守护群众安宁，增进民生福祉。
6: 省公安厅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累计梳理民生痛点15项，制定整改整治措施63条。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电信网络诈骗突出问题，省公安厅全面落实打击电诈新机制要求，统筹推进侦查打击和追赃挽损，规范开展紧急止付、快速冻结、依法返还，帮助群众挽回损失1.49亿元。
7: 以警民直通车听民生，以民意110查民情，靠前担当开展常态化烟花爆竹打非治违，重拳推进净网等专项攻坚，数字赋能快侦快破民生小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平安江西建设提质增效。
6: 省法院聚焦企业经营发展中的痛点堵点，联合19家省直相关单位，今年5月出台江西省关于进一步完善企业破产机制的若干措施和操作指引，破除府院协调机制壁垒，推动市场主体依法出清。截至5月底，全省法院破升案件已结255件，同比增长26.24%，案件审理质效稳步提升。
8: 我们始终把为人民司法作为法院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民生关切，扎实推动开展干破利剑涉民生等专项执行行动，以及破产审判质效提升等司法为民举措，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全省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
6: 2026年赣鄂湘三省食品安全事件联合应急演练今天在南昌举办，本次演练模拟湖北生产、湖南销售、江西消费的跨省食品安全突发事件，采取现场指挥加 VCR 情景模拟加实时视频联动形式，完整呈现96小时应急处置全流程。演练活动结束后，三省食药安办签署了赣鄂湘食品安全应急处置协作备忘录。记者从今天召开的省防检救灾委办公室防汛视频会商会上了解到，我省已进入端午水防御关键期。从今天开始到本月27号，全省将有一轮持续时间长、过程雨量大、影响范围广的降雨过程，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加大。我省进一步部署防汛重点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今天是第14

0: 个全国低碳日，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连日来，全省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引导群众践行低碳生活。
1: 2026年全国低碳日江西主场活动昨天在赣州举办，行业专家聚焦绿色转型，分享低碳发展思路，并实地探访赣州福寿沟博物馆，探寻古今低碳发展相通之道。
2: 它是根据赣州的地势高低，有水流自然的冲开，把城市内部的积水排出去，
3: 不靠机械，不耗能源，与我们现在这个低碳环保的绿色出行是完美的契合。
1: 我省各地创新活动形式，面向青少年群体推出低碳研学课。今天，一群小学生化身绿色探访员，走进方大特钢，近距离观摩工业循环经济模式，
4: 让大家了解到钢铁可以很绿，工业可以和智能做朋友。
5: 比如空调，尽量把它温度调在26度左右，这个温度既能减少碳排放，节约能源消耗。
1: 在萍乡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走进社区，围绕空调科学控温、节水节电、绿色出行等方面，讲解居家节能降碳实用技巧。
6: 通过节约用水，去合理利用水资源，出门的时候可以把插座排插关掉，开始低碳出行。
1: 宜黄县、益阳县等地，通过绿色物资回收、低碳知识宣讲、趣味互动问答等形式，面向居民普及节能降碳知识，营造绿色转型、全民同行的良好氛围。
7: 吉安市把生态建设作为苏区振兴的重要抓手，全力推进无废城市建设，不仅擦亮了生态底色，也实实在在提升了百姓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1: 医疗废物的处置关系群众身体健康和环境安全。作为吉安市首批无废医院创建单位，新干县妇幼保健院从源头做起，优先采购可重复利用、可降解的医疗器械，降低医疗废物产出，同时细化医疗废物分类标准，实行点对点闭环转运，杜绝二次污染。
8: 我们主打能省就省，截至今年6月，全院感染性医疗废物产生量较去年同期减少299公斤，年总简化率达到18.43%。
1: 医院的绿色转型是吉安市无废城市建设的鲜活缩影。当地用好苏区振兴一揽子扶持政策，统筹工业、农业、建筑、生活、危险废物五大领域，系统化推进固废治理，
9: 不断向市民宣传绿色理念，普及收运处置设施，从源头减少废物产生，出台政策扶持资源循环产业。
1: 实现垃圾变废为宝、资源化利用是无废建设的关键一环。在光大环保能源吉安有限公司的厂区内，整套垃圾处理系统实现智能化、密闭化运行。这里妥善处置城区及周边200多万群众的日常生活垃圾，真正实现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再生。
10: 进入厂区的所有污水都零排放，每年大概有接近1.6亿度电通过国家电网输送到千家万户。
1: 依托苏区振兴专项扶持政策，吉安市已建成无废医院、无废工厂、无废园区、无废乡村、无废社区等各类无废细胞331个，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28家，打造国家级绿色园区3个。凭借完善的固废治理体系，吉安也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同时获批无废城市、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的双试点社区市。
11: 端午假期，南铁预计发送旅客567.3万人次，其中江西预计发送旅客287.6万人次，同比增长1.9%。为方便旅客假期出行，南铁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15列。
12: 遂川县近日举行首届杏林杯养生药膳大赛，卫健系统50多人同台比拼，烹制融合本土道地药材与赣菜特色的药膳，推广中医药康养文化。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7: 再见。
0: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明天开始我省中北部将出现连续性暴雨天气，预计明后两天赣北的中北部会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会有暴雨到大暴雨，赣北南部和赣中赣南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20号到22号雨水还将会发展增强，赣北和赣中北部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赣中南部和赣南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出现，23号到24号赣北赣中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25号到27号雨带仍在我省维持，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到28号前后雨带减弱，北台至长江以北暴雨过程将趋于结束，本轮暴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同时正值中考和端午假期，还请考生和家长以及有外出计划的朋友注意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加强防范。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阴转中雨，25到30摄氏度，赣江新区阴转中雨，24到28度，九江阴转中雨，24到30度，瑞昌阴转中雨，24到30度，庐山景区阴转中雨，19到23度，桂溪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鹰潭多云转中雨，25到31度，景德镇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乐平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上饶阵雨转中雨，23到30度，德兴阵雨转中雨，22到30度，新余阵雨转小雨，25到32度，萍乡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宜春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丰城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樟树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高安阴转中雨，25到29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6到31度，井冈山多云转中雨，20到25度，新赣多云，25到31度，赣州雷阵雨，25到31度，瑞金雷阵雨，24到30度，龙南雷阵雨转中雨，23到30度，南昌阴转中雨，25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风儿啊，是想地想疯了，为了秀秀的陪嫁才跟宁家提的亲，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秀秀他不要陪嫁。现在他们是想明白了，觉得秀秀不能留了，才让你把她给接回来，还八抬大轿绕三圈，真是用心良苦啊。
5: 嫂子，您这话什么意思？
4: 就是他封家不想要了，封大脚也不想要了，谁会要啊？文典，你自己捂着胸口问问你自己，你真的不介意吗？秀秀拆个马子仔回来你也不介意吗？
6: 俺的心里坠坠的，比俺第一次在家等会

0: 叫还不安。文典真的会来取俺吗？
1: 这谁家娶媳妇儿啊？
2: 是啊。啊？
3: 俺方大家要成亲了，来吃西瓜来。
4: 大，今天又结婚啊？
3: 昨天的不算，今天是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哎
4: 呀，停！
3: 咋了你？
5: 你哪来的钱啊？你这么个风流，过日子了？
6: 过呀，俺这要好好过。
7: 方大脚，今天要娶宁秀秀。
6: 从今天起，宁秀秀就是俺方大脚明媒正娶的媳妇儿。
8: 一会儿，大轿要抬着俺的新媳妇儿在村里绕上三圈，俺要让俺媳妇儿风风光光的嫁进方家。
0: 啥？你说啥？
9: 方大脚用八抬大轿又娶了回秀秀。

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千金嫁农家，
3: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4: 那地俺不要。
2: 画风大不同，
5: 这什么毛病？
6: 拿那个盐刷牙。
7: 俺想洗个澡。
3: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2: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3: 苍天哪，
8: 啥意思呀？
9: 着火了，
3: 我出去。造孽，
2: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10: 给俺爹签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11: 俺不要，俺不要。
2: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10: 俺和你是一家人。
9: 哎。
2: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友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0: 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友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友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0: 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4: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5: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6: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7: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8: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

0: 六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3: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4: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5: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6: 6月17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7: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15/5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5: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6: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8: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1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9: 这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6: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

0: 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机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1: 只要漏粮，他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子，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0: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2: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地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0: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3: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0: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0: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15、50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5: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0: 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6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

0: 建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良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1: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0: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来自文明乡村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4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0%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的3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国家禁毒办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 使用长征12

0: 二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召开，大会集中宣传推介新疆文旅资源，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媒体16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军封锁线。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海军格里戈洛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随后游艇改变航向。英国媒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旨在防止碰撞，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与近日英方拦截一艘涉俄船只无关。美国政府近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两款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对此，德国数字行业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相关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该机构呼吁欧洲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也警告称，过度依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存在风险。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在布隆迪举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两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

0: 不是教过你，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错位。
1: 亲爹不要的，
2: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1: 费家也不要的。
3: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1: 啥样俺都留。
0: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4: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5: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0: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6: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7: 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5: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里，
6: 少麦
0: 跌宕上演。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8: 秀秀，
3: 哎，他是你的
8: 秀秀，你爹把露露井旁的15亩好地都赔送给你了，你要真想嫁人，娘不拦着你。
5: 俺今天要立下3个毒誓，俺宁秀秀迈出宁家这一刻起，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7: 姐，姐，娘，姐，姐，
8: 娘，俺姐不是要嫁给文殿哥吗？咋又嫁给方大脚了？姐，
9: 你这个苦命的姐，怎么遭这个罪呀？
8: 我的妻子，我的苦命的孩子。
6: 秀秀，你这是要去哪儿啊？秀秀，
3: 哎，文典少爷，你可别拦俺们的车呀！这是风大脚的新娘子，你拦的是喜轿子。
6: 喜轿。
3: 哎呦，费家少爷，秀秀哎，你就赶紧给他句话吧，你告诉他你是自愿嫁给风大脚的，自愿上的车。
6: 你胡说！
10: 二嫂，喜事儿啊！秀秀这闺女跟她爹宁学祥不一样。俺听说他以前没少帮助租他们家地的掘地汉们，你不能老往坏里想啊！
11: 大脚回来了，俺咋说？儿没回来，这亲还接不？
12: 接呀！什么叫接母啊？接，赶紧的。
6: 二嫂，今天就迎亲，咋不跟俺说一声？
3: 就是，
11: 俺也刚知道的。
13: 二哥，哎，
6: 你老才配送不少吧？粮食不少，地也不少吧？啊，
14: 暂时还不太清楚。
15: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6: 大家一起来吧，
17: 来吧，来吧，
18: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俺跟他已经不可能了，俺已经放弃了。
1: 俺不懂那些弯弯绕，俺也不知道啥叫放弃，俺就知道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你不能这样不清不楚的。
0: 大娇，那些天俺该听的不该听的俺都听了，该看的不该看的俺也都看了。俺是真想离开这个村子，可一时半会儿俺真不知道该去哪儿。要是你也不想留啊，
1: 俺愿意留你，俺愿意留你，但你跟飞文典从小到大就那么要好，你真能说不理他就不理他，说走就走啊？俺知道，要不是因为费文典要上新学，你们俩三年前就该结婚了。秀，你给俺句实话，你到底还想不想跟他好？
0: 现在说这个没意义了。
1: 你昨晚一直在说梦话，一直在叫费文典的名字，你的心思俺知道。费文典到底咋想的你不好问，你不想去问，但俺得替你去问。秀，爹不熟你，你气他俺懂。那费家凭啥跟你没关系啊？俺去问，俺要问问这费文典到底是啥想法。你等俺回来。
0: 大娇。

0: 没问题，俺就找你呢。孟大侠，我什么我？宁家对秀秀不管不顾，你为什么不赎她不救她？你还娶了她妹，你到底咋想的？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和苏苏是清白的，但那天确实是我的错。我不该喝那么多的酒。
1: 没看清楚情况，耽误了救秀秀。秀秀已经嫁给你了，你要好好的对她。你站那！俺问你，你心里有没有秀秀？
0: 我有能怎么样？
2: 我没有又能怎么样？我现在一想到秀秀在马子窝里遭受到的侮辱，飞龙姐，你还是个男人吗？啊，秀秀被嫁走，是他的错吗？错就错在你们不去救他，错的是你们，还有脸哭？
0: 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秀秀。

0: 秀秀还想不想娶她？秀秀她不怨我吗？她还愿意跟俺走吗？
1: 这个俺会跟她说。

0: 他现在就在俺家，但你得在晌午之前必须把他接走。大舅，你不能就这么空手去啊！秀秀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被你劫走，无名无份，岂不是要被人闲言碎语？俺们不能再让他受委屈了。
1: 那我应该怎么办？
0: 你得像正式成亲那样。 雇个八抬大轿，再雇一班吹鼓手，敲锣打鼓的去把秀秀接上，然后在村里绕上三圈，让村里人都知道，不管咋样，是你费文典风风光光的娶了名秀秀，为他证明。
1: 好，好，我现在就回家，我租轿子，我去接秀秀。

俺就这样把秀秀又退回给飞门店了。俺辛苦了，但是俺的秀秀现在只有俺来护了。

0: 这肉可不孬，五花肉三肥两瘦，看看。
1: 可惜点儿了，肥点更好。
0: 不孬，多好啊！赶紧剁肉熬粥。
1: 哎呀，这块大肉啊，只是我目的。
2: 俺见着飞文典了。
3: 你不是说了吗？跟他有
2: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兄。俺觉得你跟飞文典，你们肯定有误会，但俺也说不清。等飞文典见到你的时候，再跟你解释。但现在最重要的是，飞文典已经雇了八抬大轿，还有锣鼓手，他会在晌午之前就把你接走，接近费家。还有，俺跟他说了，让他带着你在村里绕上三圈，把你遭的罪都圆回来。
3: 他真的会来吗？
2: 会，他答应俺了。

0: 辣椒，和秀秀一块来吃饭哈。吃啊！
1: 哎，来了。
2: 吃点吧，吃饱了好上觉。
3: 俺不饿。
2: 俺去给你端来。

0: 喂，宁哥，俺正找你呢，你想到法兰斯瓦回家了吗？
1: 苏苏，你先等俺一会儿，俺已经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了。真的，你真的要法兰斯瓦回家了？你相信俺，俺一定能让你回家。哎，
2: 吃点吧，肉粥。
0: 飞扬点，真的会来吗？飞扬点亲口答应俺，他会来。你吃点。你说什么？方大脚让你把秀秀给接回来，还八抬大轿，村子里绕三圈。这嫂子，这事儿啊，就得这么办，而且这次俺要亲自去接亲。你去见秀秀了？是，俺去找秀秀的时候碰到大脚了。
2: 大脚让俺赶得晌午前去接秀秀。你要是真把秀秀接回来，俺就真没脸见费家的列祖列宗了。
0: 嫂子，当初是您给俺和秀秀定的亲，也是您看着俺和秀秀一直好到现在。您心里清楚，秀秀在俺心里到底有多重要。
2: 秀秀是自愿嫁给封大脚的，全村的人都看见了，是她自己走进了封家的大门。 你有什么理由去接他？文典，这就是命，秀秀的命。

0: 嫂子，您说的对，秀秀有这样的遭遇，那是她的命。但俺也得告诉你，秀秀的命，那就是俺的命，俺不认命，俺也不能让秀秀就这样被命运给羁绊。嫂子，你可以不顾嫂子的颜面，不顾费家的颜面，甚至是祖宗祖训。 但是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好好想想？你以为那些绝地汉子心里就没杆秤吗？那风二啊，是想地想疯了，为了秀秀的陪嫁才跟宁家提的亲。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秀秀他不要陪嫁。现在他们是想明白了，觉得秀秀不能留了，才让你把她给接回来，还八抬大轿，绕三圈，真是用心良苦啊！
1: 嫂子，你这话什么意思？就是他封家不想要了，封大脚也不想要了，谁会要啊？文典，你上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人问问，一个被那么多马子坏了的女人，谁会娶？
2: 嫂子，
1: 你自己捂着胸口，问问你自己，你真的不介意吗？ 秀秀揣个马子仔回来，你也不介意吗？嫂子今天把话放这儿，你要是真不介意，抬着轿子这三圈你能走得下来，嫂子就给你办。进去，你自己进去跟祖宗说，这个人要不要接？说完了，这个人还要不要？你自己决定。

俺的心里坠坠的，比俺第一次在家等花轿还不安。文典真的会来娶俺吗？费家嫂子说了，费家不要在马子窝过了夜的女人。文典真的就不要俺而留下苏苏吗？

等见了面，俺一定要把这些事情问个清楚。可是那天，俺等了很久很久，门爹也没来接俺。

0: 老奶奶，
1: 进。
2: 爸，奶奶，
1: 去帮我做件事。
3: 这晌午都过了，俺去迎迎。
4: 大脚，
1: 如果他不来，那就算了。
2: 凭啥算了？他答应俺了，俺找他去。

0: 俺凤大脚要娶秀秀，凤大脚娶秀秀，俺凤大脚今天娶亲，娶媳妇喽！俺要娶秀秀，俺凤大脚今天娶亲，接媳妇喽！
1: 这谁家娶媳妇儿啊？
2: 是啊。
0: 俺凤大脚要成亲了，来吃西果子，给大家分了。
3: 大脚，
0: 哎叔，
3: 大脚，又结婚啊？
0: 昨天的不算，今天是八抬大轿，明媒正娶。
3: 停！
0: 咋了爹？
4: 你哪来的钱啊？你这么个疯子，过日子了？
5: 过呀，俺这要好好过。
6: 都别说，
7: 行了，
6: 都别说了，听我打针。
7: 来，让大脚说。
6: 凤大脚。今天要娶宁秀秀，
0: 从今天起，宁秀秀就是俺凤大脚明媒正娶的媳妇儿。
8: 对，俺就是这么有出息。一会儿，大轿要抬着俺的新媳妇儿在村里绕上三圈，俺要让俺媳妇儿风风光光的嫁进东家。
6: 把轿子抬过来，
9: 娶亲了。

0: 走吧，上轿。
1: 秀秀，别等飞家那小子了，他办不到的，俺能，俺要把你嫂子罪都圆回来。
0: 上轿，
2: 上轿，
0: 上轿，上轿。

0: 秀秀，你是按封大奖，您没正娶的媳妇儿。今天，咱风风光光的在村里绕上三圈，俺媳妇儿怕爹，都悠着点儿。哎。
1: 刚才查了，俺那些银元一分都没少，这小子哪来的现钱？
2: 这不都？

0: 啥？你说啥？
1: 方大脚用八抬大轿又娶了回秀秀。

0: 他就真的用八抬大轿去了秀秀，抬着在村子里面绕了三圈，
1: 都在家住了一宿了，干嘛还去二回呀？
0: 他这是在给秀秀证明，现在全村人都知道秀秀不是被马子坏了就没人要的姑娘，她是最好的，值得用八抬大轿，值得用最好的排场迎娶的姑娘。
1: 那两人恐怕只有你是这么想的。
0: 大轿是真心为了秀秀好，大轿做了俺做不到的事。但是俺失去了秀秀。
1: 文典啊，咱换个道想，那风二家也就十几亩地，每年除了交税也就留个买种子的钱，将将吃饱饭的，哪能摆那么大的排场娶个媳妇儿啊？他们那就是诓你，这没诓着只能自个儿抬回去的。
0: 嫂子，咱不能把人都往坏处想。
1: 事已至此了，你也别再东想西想的了，往后跟苏苏好好过日子，咱好好过个年，这事儿就算过了，啊！
0: 不了，嫂子，俺要走，俺明天就走。
1: 你往哪儿走啊？你走了，苏苏咋办呢？
0: 嫂子，俺必须要跟您说清楚，俺得把苏苏赶紧送回去。都什么年代了，还拿苏苏来换秀秀？你老婆糊涂，咱们不能糊涂。男女婚姻自由，俺要不是从小跟秀秀两情相悦，俺也不会接受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明天不是回门的吗？俺就把苏苏送回去，之后俺就回学校。
1: 你说中汉想想吧，你去给你弄点吃的去。

0: 瞧把你弄的，坐个小轿子不就完了吗？好家伙，还整了八抬大轿。再说了，那喜饼子得花多少钱啊？多少钱啊？攒下来能买半亩地。好嘛，啊，这15亩地没到手，搭进去俺半亩地的钱儿。
1: 爹，花不了多少钱。
0: 多少是多呀？多少是少啊？这都是你爹省吃俭用的钱儿啊！啊，对了，你从哪弄的钱啊？嘿，
1: 反正俺没花您买地的钱。
0: 你小子刚娶的媳妇儿嘴就硬是吧？当谁打断你的腿？
2: 你这不刚娶了媳妇儿的人了吗？还打断他的腿？你这做猫娘回府去，坐着惹你爹生气啊？
1: 哎，爹，顺便。
0: 哎，你还没说那钱哪来的呢？
2: 你他打小木头木墙的哪来的钱？还不给人家扛活攒下来的？
0: 还攒下钱儿了，把他弄的。
2: 俺本来还怨你呢，俺这看着他真心喜欢这闺女，俺就不说么了。哎，不都望着孩子们好吗？
0: 哎呦，

0: 俺今天也没跟你商量，就雇了轿子。
1: 俺知道，你是为了俺好。今天回来的路上，俺还一直想着，俺得谢谢你。谢啥呀？从马子窝回来，你就一直谢，俺做这些，不图个谢。
0: 俺啥也不图，俺啥也不图。俺知道，你啥也不图，俺的心是真心的。你晚上睡觉，把门拴好，俺找雪去了。
1: 大脚，你不能走。你不用担心。
0: 俺有地儿睡。俺的意思是，你现在去找雪，你爹你娘，还有那街坊四邻会咋说呀？你是希望俺在你家可以待得安生，是不？啊，俺希望你先待得安生，再想法子，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 俺能待得安生的唯一法子，就是让你爹你娘、让街坊邻居觉得咱们是真夫妻，不盯着咱们瞧了，这日子也就过得安生了。
0: 俺明白了，俺明白了，那。

0: 大脚，你睡了吗？
1: 啊，睡了。
0: 好，谢谢你，谢你晌午的时候用八抬大轿慰安正你。现在感谢你为俺拉上这幔帐。
1: 俺说了不用谢。
2: 张奶奶，您叫俺。
3: 啊，少奶奶回门的东西都准备齐了吗？
2: 都准备齐整了。
3: 一会儿你跟着少爷去一趟宁家。

0: 你别过来，我看看。
1: 。
2: 只找着梨花辫子，俺好不容易打着的，火灭了，就把草都扔进去了。
3: 也难怪你，你在家里可不是个烧火的丫头。
0: 我们家都是用梨花辫子点灶的，家里养火的事儿没有。你不着急，俺慢慢教你啊。
2: 俺不用教，告诉俺就好了。哎，
4: 大铁屋里的，以后这活儿你就别干了，要干呢，就干点重要的。
2: 啥叫干点重要的？
4: 啥是重要的？那俺告诉你，你现在就回家找你爹要地，把那十五亩地的地契给你这个爹要回来。
2: 俺没爹。
4: 呀，这孩子怎么讲话呢？你没爹，你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可不能说没爹没娘啊！
2: 俺没爹，俺也不要那破地。
4: 这是破地吗？啊，在你眼里可能是破地，但是在俺庄户人家眼里那就是命根子，俺们就指望这地活着呢。你爹虽然给了十五亩地不多，但俺是看在你的份上俺才认的呀。
2: 您认不认跟俺没关系，在俺眼里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俺不要。
4: 呀，他怎么讲话呢？他怎么讲话呢？
0: 您能不能不提那地了？
4: 不提地提啥嘞？啊？哦，这事儿就黑不提白不提了啊？
5: 不提，再给秀秀缓两天啊。
4: 缓什么缓啊？万一他那个大眼泡子爹变卦了咋办呢？
0: 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秀秀。
4: 哎呀，小兔崽子，糊上了。

0: 想安生地待在方家，就必须得拿着那块地。
1: 你不回宁家，不认爹，不要宁学祥的东西，俺都明白。牛不喝水，不能强摁头。俺爹要再跟你提那地，你就让他找俺要。
2: 大小儿，大小儿，大小儿，大小儿，啊，
3: 杜哥，
2: 快一点吧，快一点。
3: 咋了？
2: 俺家牛闹病了，赶紧跟我去一趟。
3: 走。
4: 秀秀在屋吧？
5: 哎，

0: 秀秀啊，大脚他爹他就那样，心里眼里都是地，没了心窍的，你别往心里去啊。回头俺们会说他的。咦，俺忘了来干活去。俺想给你做双鞋，做双棉窝窝，你喜欢模样的，俺就给你做模样的。
1: 跟您的一样就行。
0: 咦，那可不行，俺做的都是大脚和他爹的鞋，没有你的样子。俺给你量个尺寸，坐下来。量完以后，俺到郑奶奶家去。郑奶奶家那鞋样可多，咱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都到她那拿样子。来，来，
1: 俺自己来。
0: 做双暖和的、好看的，过年好穿。哎呦，俺的娘，你这脚，这脚长得真是怪好看。来，这再画一下。来，这再来一下。好了好了，赶紧穿上，别着凉了哈。嗯，
1: 谢谢您。
0: 得，羡慕你，都一家人。俺给俺闺女做双鞋，俺高兴。
1: 您对俺真好。
0: 咱都一家人了，再别把那鞋挂嘴上了啊，这不外道了。你妈，俺走了啊。哎哎，这脚真是怪好看。
2: 俺娘哎。
3: 娘，俺回来了。娘，
4: 你回来，
3: 你别赶俺走，俺跟费家嫂子商量好了，晚点跟庆子算俺回来。
4: 还是说你咋才回来呢？
3: 哎呀，苏苏
1: 嫂子，
3: 你可真漂亮，苏苏这一打扮跟换了个人似的。
5: 这料子这么好，杭州来的吧？
3: 费家嫂子给俺的，俺不穿他非得给俺穿。还有这个珍珠簪子也是俺临走他从头上拔下来给俺戴上的。哎呀，
4: 费家嫂子真是费了心了啊，对你不薄啊。
3: 文典也来了。
6: 伯父好。
3: 还啥伯父大兄弟，该改口了。俺去找娘。来，妹夫，来，妹夫。
7: 老爷，老爷，老爷。费家刘管家送来了。

0: 来了。
1: 啊，是星星回来了。
0: 娘，俺是苏苏。
1: 苏苏，你咋回来了呢？
0: 问你哥咋回来的？
1: 哎呀，飞将少爷，好孩子，是俺们宁家对不住你啊。
2: 伯母，事已至此，没有谁对不起谁。造化弄人罢了。您要好好养身体。伯父、伯母，这几天苏苏在俺家，俺们对她待如上宾，不敢有半点的差池。只是因为俺和苏苏从来没有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俺嫂子让俺今天把苏苏带回来。伯母，俺是完璧归赵。
3: 费家嫂子真是周全啊，你还不知道吧？费家嫂子还捎话来了。
2: 啥话？
3: 费家嫂子把俺们的陪送单子还有你们的聘礼单子都送回来了，说除了那50亩地，这些费家都可以不要。因为苏苏呢是费家过了门的媳妇，如果悔婚再嫁别家，那要翻几倍的陪嫁才能嫁出去。这些聘礼呢就算送给苏苏了。
4: 啥？这费家嫂子啥意思啊？你们费家打的什么谱啊？
2: 这本就是一桩荒唐事，把苏苏送回来也是理所应当的。
5: 可是苏苏是你们过了

0: 这个门儿的媳妇儿，这要送回来，还嫁得出去吗？
1: 嫂子，你说啥呢？是爹让俺替俺姐嫁的，咋？你们都不去救俺姐，让俺姐赌气嫁给冯大脚，你们想将就就错，啊，把俺送人，你们就省事了是吧？娘太欺负人了！
2: 你过来。
1: 郎中说了，要想让你娘多活些时日，就不能再劳心了。你听嫂子的话，回来可就没好。
2: 先不说街坊邻居唾沫淹死人，就说这家里，回来可就不像你当闺女的时候了。
3: 咋不？咱就不一样了？那咋能一样呢？你是嫁过一回的人了，
2: 俺不是情人，你别骗俺呢。
4: 哥这，俺就不回来。
2: 败家，
4: 败家媳妇，这家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啊？
3: 再敢敢搅去，
2: 打死你！
3: 快进哥，快进，没了，
4: 不怕。
2: 到哥这儿来，
4: 饶你个肺吧你！
2: 听着，俺消息啊，怎么着要办，速速留着。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嫂子，俺这次回来耽搁的有点久，俺明天就回学校。
4: 真要走啊？你要走也行，你得给苏苏个交代。我跟你说啊，这费家确实肃静太多年了，是该添丁进口了。
3: 嫂子，俺肯定不动他。
5: 俺知道平日你用得着这个，郭桂阳那儿只有旧货了，俺就买下了，正好看。
6: 苏苏说娘病得很重，但还一直念着俺。
5: 要么俺陪你回家看看娘。
6: 俺发过誓了，以后再也不踏进宁家。
3: 苏苏，俺敬你一杯。你心里清楚，虽然拜了堂成了亲，但你我都是情非所愿，所以你还是自由人自由身。不管什么时候你想离开费家了，需要俺帮忙，俺一定帮。
4: 你这说的啥话呀？苏苏啊，他没有撵你走的意思啊。
3: 哦，苏苏，俺确实不是想撵你。
7: 俺爹俺娘都不要我，你现在让俺去哪儿啊？
4: 哪儿都不用去，俺们费家挺好。
7: 哎，咋这么热呀，文建哥？咋这么热呢？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拿这一块。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的，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7: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千金嫁农家，
8: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人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9: 那地俺不要。
6: 画风大不同，
10: 这什么玩意？拿那个盐刷牙。
11: 俺想洗个澡。
8: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6: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8: 苍天哪，
12: 啥意思呀？
9: 着火了，我出去。
8: 造孽，
6: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11: 给俺爹签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10: 俺不要，俺不要。
6: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11: 俺和你是一家人。
9: 哎，
6: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
1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你知不知道他还是个孩子啊？亏你想得出来，你是不是人呢你？
1: 可见你走妹儿，俺还没死呢，这家还没有你说话的权利。
2: 好，我今儿让你看看，有我宁可金在，谁敢把我妹妹带走？
3: 你赶紧给我滚！你再不滚，我打死你！你听不听？
1: 好，
0: 今天俺已经把苏苏给送回来了，俺就先告辞了。
1: 魏家少爷。
3: 你不能把苏苏留下，苏苏，去费家当媳妇儿啊，从今往后再别说你是替你姐出嫁，把这话拦肚里，去费家好好当媳妇儿。
4: 我求你了，
0: 娘，你不能这样，娘。
4: 可卿，可卿没听见娘说话，赶紧拖车去。
1: 你学想咱们的事儿。

0: 从今往后再轮不着你说话。
1: 王母，这个媳妇俺不认。
0: 贝家少爷，
2: 王母，
0: 那就给你十个你。
2: 娘，娘，娘，你干啥？娘，你快起来！
0: 这不是。
2: 娘，你干啥呀？
0: 给俺死我！
3: 娘。

0: 你这种魔气，能搓魔气？下地！哎呦，你糊糊喝饱了，大腊月的满地白毛霜，你睡那地里散了。
1: 一球，二球不出手，三球，四球，并上走，五球，六球，更合干了，七球合开，八球咽来。
2: 九加一九，更牛遍地走。胡子叔，胡子叔，胡子叔。
3: 回来了，我们，汤姑汤好地儿了，
4: 汤姑好了。哎，叫人搬来。当年大回来了，哎，
5: 今天这几户可收的齐整了。
4: 不齐，那一到年根底下还不都这样？个个知道我心软，就敢哭穷。明天你去吧，这活不累，心累。
3: 魏小嫂子，魏小嫂子，
4: 咋了？还想回家看看，昨天不是刚回去吗？
5: 俺娘病了，病得很重，俺惦记她，昨天回家都没空跟她拉拉呱，
4: 俺昨天一宿都没睡稳。好，咱不着急，你回屋等着，嫂子叫小青套车送你回去。
3: 谢谢嫂子。
4: 少奶奶这一走，她不会不回来了吧？回去看娘这事儿，咱不能拦着，她要是真不想回来。
6: 昨天，彭叔都不会上车的，叫小青去给他套车吧，送他回去。
7: 对，
8: 小青，哎，套车。
7: 大脚屋里了，大脚屋里了，你出来一下，俺给你说点事儿。
8: 您可以喊俺的名字。
7: 这大脚屋里的，不就是你的名字吗？
8: 大伙儿都这么叫啊。俺听不习惯。哎呀，到了俺们庄户人家，那就得跟着俺们庄户人家的叫法叫啊。你过来，给你说点事儿。

老话说呢，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着狗熊跟着走，是吧？那你既然嫁给俺们老冯家了，那就是俺家的人了，是吧？有些事儿呢，俺想跟你说一说。咱们这个村儿啊，谁家有什么地，哪块地好，俺最清楚。可以这么讲吧。 有4块好地，你看啊，一块呢是你二叔家的那32亩，一块呢就是铁头他们家那13亩，再有呢就是陆路井西边那15亩，啊，也就是你爹答应要给俺们家的，最后呢就是费佐氏家的50亩。哎，打铁呢，咱得趁热。嫁闺女给陪送也是天经地义。你呢？

0: 抬大轿啊，滋啦哇啦滋啦哇啦，把你是明媒正娶到俺家了。按说俺们是你家的恩人，是吧？你可以不认你那个大脸泡子爹，但是你这个爹可认得十五亩地，他可是答应了，也不是俺白要啊，俺当初想拿钱买呀，是吧？你要说俺要，俺不是个东西，俺可以拿钱买呀，对不对？所以你赶紧回家拿地契，是吧？拿了地契，不是你是听你老运气，你是听还是不听啊？我跟你讲，一个人呐，得感恩图报，要是没这个，他是猪狗不如。不是，你到底回去还是不回去啊？你听进去了还是没听进去啊？你倒是吭个声儿啊！好，你要是把地契能拿回来，你就接着当俺们家的儿媳妇儿，啊！哎呀，
1: 听说那老高要出京啊，忙回来东宫和西宫。
2: 娘，娘，您倒是喝口啊，喝口啊，来。
3: 啊，来。你不吃不喝，在这懊恼自己，其实你是在懊恼俺呢，是吧？
2: 俺不是懊恼你。秀秀走的时候，连个饱饭都没吃就走了，俺这当娘的，想起这些俺就心口疼，俺啥吃都吐咽不下。
3: 俺跟你说，现在已经这样了。你就是把自己熬到死，闺女也回不来了。你死就死了，你死了痛快，那俺咋办？这个家咋办？
2: 哎呀，爹，你要都这样了，你少说两句吧啊！您呼呼歇着，这儿有我呢啊，歇着，爹。
4: 娘！哎呦，娘！
3: 你咋回来了？
4: 俺爹，你娘一晚上都没睡稳，魏家嫂子派车送俺回来的。娘，你咋样了？
5: 你咋回来了？
4: 俺惦记你啊。
5: 娘，这不是好好的吗？来，快，快，
2: 快！昨儿娘都没顾得上问你。
5: 哎呀，
2: 你在费家过得可好？
4: 娘，俺知不道啥是好，反正在费家待着就是可以点菜。费家嫂子好像怕得罪俺似的，总是小声小气，笑眯眯的跟俺说话。
5: 那费文典对你可好？
4: 俺很少看见他，他总是在书房。
2: 瞧瞧俺们素素，多懂事，这就是顾全大局的好姑娘。来，娘，咱再吃点东西。
4: 娘，你别急，你可得好好养病。
2: 喝一口，来。

0: 苏啊，娘没害你，娘也想留你在家里留几年都没事儿。可是遇上这事儿啊，你以后就难嫁了。我会与其让别人挑你，不如你挑人。费文典是最好的人选，咱知根知底儿，他家境又好。
1: 你嫁过去，好好跟他过日子。苏苏，别怪娘是娘没本事。苏苏，娘，俺不怪你。可是，俺姐怪啊，她都不理俺。
0: 你姐的事儿啊，容娘以后慢慢。

0: 他就这一辈子不回来了，在冯大脚家过穷日子，他不领养爹娘理解，可是他也不见您妈，他都不惦记您吗？哎呦，求求我的儿子，
1: 不哭了啊，歇着歇着，躺下躺下。哎呦，娘，俺一定想办法让俺姐回来看看你。
2: 秀秀，我呢？你是娘的命根子。

0: 秀秀，
1: 哎，
0: 秀秀，哎娘，秀秀呢？
1: 知不道，俺这拿鞋样子去了，俺知不道啊。
0: 这去哪儿了？
1: 你在哪里磨？
0: 给秀秀买的牙粉。
1: 咦，揣起来背了，你别看见，又花钱。
0: 哎，那去哪儿了？秀秀，秀秀，
1: 哎，秀秀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吧？
2: 回家拿地契去了。
1: 咋呢？不是不认爹不要地吗？咋又回去拿地契去了？
2: 俺跟他说了，让他回去拿地契，他就问俺。
0: 问啥了？
2: 他说这个地契是不是拿不回来，咱们家就不要他了。
1: 你说么了？
2: 俺能说么呢？俺就给他摆了摆道理，他就回去拿地契去了。
0: 爹，你这不是把他往死里逼吗？秀秀，
2: 找啥呀？那地契拿回来，他不就回来了吗？

0: 秋秋，生在这儿，找你半天了，住的媳妇儿说你来后山了。
1: 大乔，你不用管俺了，你让俺走吧。
0: 你要去哪儿啊？你一个女孩家能去哪儿？俺不会让你走的。
1: 不走又能咋样？俺就是死，俺不会要回来拾墓地。
0: 知道，俺不让你要，俺娘也不让你要，俺爹要再逼你，俺也不容他。
1: 大舅，你为俺做的事情够多，俺不能再让你为了俺跟你爹生分了。
0: 这时候还怕什么身份不身份的？俺能不管你吗？秋秋，你要真想走，俺陪你，大不了一起闯关东，俺这一身力气，到哪儿不能给你挣口吃的。
1: 俺都听说了，东北那边土地又多又好，俺到哪儿一定可以。大乔，东家也难待，俺也不会就这么糊涂寻了断剑。马祖俺都活着闯回来了，这里俺熟悉，俺小时候常来，你帮忙在这搭个窝棚，这里避风，兴许可以过冬。
0: 俺要让俺爹知道，也要让你爹知道，俺就算不回冯家，俺也能活，俺也不会要他宁家一分地。在这儿搭一个窝棚，你一个人啊？这，俺都这样，还笑话？不是笑话你，俺是觉得，看看，
1: 没事。
0: 哎呦。 你热的跟炭火一样，咱哪儿也不去了啊！咱回家。
1: 俺放下。
0: 俺爹是想地想疯了。
1: 俺放下。
0: 咱还得让你爹知道，你秀秀过得比谁都好。咱回家。

0: 俺今天就把话说下，谁要是再听那十五亩地，俺就……
1: 哎，你别说大舅，俺知道秀秀病了，你急，那都是上好发的，都一家人，别说那没用的。他爹跟咱儿子说。

0: 再不提那地了，再提就要出人命了。
1: 出么人命了？啊？俺要陪送有错吗？再说了，谁家出嫁闺女没个陪送啊？
2: 秀秀就没有。
1: 那十五亩地是么呢？啊？凭么不要呀？为么不要啊？那是全村最好的地嘞。
2: 是好是孬跟您都没关系。俺就说这一回，您要是再提那十五亩地，俺就带着秀秀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0: 白秋，
2: 您就当没俺这个儿。
0: 大秋，
1: 哎呀，这个小子翻天了啊，还闯关东，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
0: 别怪俺没跟你说哈，大脚要真是走了，你再见他就难了。俺这命咋这苦呢？哎呦，那咋行啊这事儿了？

0: 很甜，很甜，很甜。
1: 滚！小小，走。
2: 蓝俊引开他，他一走你就赶紧跑。
0: 你别去！大娇，大娇，
3: 哎，还在呢。行，俺会一直陪着你的。

0: 行，你醒了。
1: 大乔，一直守着。
0: 啊！
1: 哎呀！
0: 你要干啥呀？
1: 打算穿衣服。
0: 哦，那俺出去。

0: 秀，你没退烧呢，别起了，躺着吧。俺满满摔了，
1: 没事。
0: 哎呦，醒了！哎呦，来，你这大病一场，好，把心里的火都发出去了，要不你会呕坏的。 大脚，赶紧到那个郭桂腰那买点红糖，给秀秀补补气力。
1: 哎，
0: 俺这就去。
1: 俺不用，
0: 你别管，不用，喝药。哎，我跟你说，昨天大脚跟他爹说了。哎呦，慢点，慢点，慢点。他跟他爹说，他爹要是再提那弟弟事儿，大脚就带着你闯关东去。 他爹就怕这个，就怕大脚离开，这招可好使。没事了啊，慢慢喝，你就好好歇着啊。我这给你熬点小米粥去，大脚回来给你拌点红糖，把头两天的力气全给补回来。喝药，喝。

0: 你是谁呀？
1: 阿正阿姐姐秀秀。
2: 哦，
0: 苏苏小姐，你姐病了，我这不熬的这个小米粥拌着红糖给她补补气力。
1: 她病得严不严重啊？
0: 这会儿一点不热了，没事儿，让她躺着歇歇就好了。你放心，俺们家不会去了你姐姐。
1: 那你能不能问问阿姐，说要来见她了，她见不见啊？
0: 亲姊妹哪有这些礼数啊？来来来，俺带你见她去。来来来，
3: 秀秀啊，
0: 进来进来。秀啊，你妹子来看你了。
1: 姐，姐，这娘病了，你咋也病了呢？
0: 你娘没事吧？秀秀，赶紧喝着热粥啊，别凉了。
1: 哎，
0: 你们姐妹两个拿吧，俺忙去了。
1: 姐，这不是还生俺气呢？
4: 我说。你为啥要嫁给费文典呢？
1: 是爹，爹说只要俺上了花轿，给他腾出空救你，等你回来他就去换啊。可是后来他就没换啊，他还闭眼留在费家。
4: 是姐害了你。他眼里只有爹，根本没把俺姐妹俩当他亲闺女。
1: 姐，只要你平安回来，俺受点罪，没啥。就是你以后能不能不要不理俺？俺们还像以前一样做好姐妹。
4: 俺永远都是你姐姐，俺俩永远都是姐妹。
5: 那以后你还给俺剪窗纸，给俺剪头帘，像以前一样照顾俺。
4: 姐答应你。
1: 姐，吃口东西吧，你看你都瘦成啥了。慢点，好。
5: 姐，
1: 咱回家看看吧，娘想你想的都病了，这几天水米不打牙。
4: 俺也想娘，可是这辈子俺是不能再踏进宁家了。
0: 苏苏，
4: 你把这个把俺交给娘，你告诉娘俺在大脚家过得挺好的，俺有的吃有的喝也没遭罪，千万别告诉娘俺病了，俺一定找法子去看他。
6: 文典。
7: 哎，嫂子在呢。

0: 小星说你找俺。
1: 嫂子，俺这次回来耽搁的有点久，俺明天就回学校。
0: 真要走啊？你要走也行，你得给苏苏个交代。
1: 嫂子，人俺已经送了，还让俺给啥交代啊？
0: 你说啥交代呀？那人是你娶回来的，你都这么大人了，这事儿还用嫂子教你？我跟你说啊，这费家确实肃静太多年了，是该添丁进口了。
1: 嫂子，俺肯定不动他。
0: 小青，晚上多加俩菜，给少爷践行。

0: 你要是想娘，就不抹玉坠。
1: 娘在这儿呢。
2: 侄，俺要是想你了，俺也抹抹这坠子。
0: 这个玉坠啊，是你老妈给娘的陪嫁，你们从小戴到现在。当娘给你们两个陪嫁。

0: 是俺闺女回来看俺了。
1: 娘，你快点好起来，咱先喝口粥吧。可算是吃了。
2: 太太，费家的小青来催二小姐回去了。
3: 俺不要回去，娘，俺想留下来照顾你。
2: 费家嫂子托小青告诉太太，说二小姐要来看太太，她随时可以派车送二小姐来。只是二小姐跟文典少爷刚刚新婚，就在娘家住着，怕传出去被人闲话。哎，
0: 费家嫂子说的在理。苏苏，听娘的话，回去吧。啊，
1: 要不这样，让苏苏给您把这碗粥喂了，就回去，好不？
0: 哎，行不？娘把这碗粥喝了，就回去。

0: 秀，俺知道平日你用得着这个，郭贵药那儿只有旧货了，俺就买下了。哎，家里不是都有一个了吗？
1: 那都看不见人影了，俺明天也打磨打磨。
0: 真亮堂，真好看。你咋了？寻思啥呢？俺想娘了。苏苏说，娘 病得很重，但还一直念着俺。要么，
2: 俺陪你回家看看娘。俺发过誓了，以后再也不踏进宁家。啥？俺留？俺可留不住。他要走，俺咋留？俺可没那个本事。嫂子，
3: 俺不瞒您说啊，俺俩都没得话说，就把俺俩关这屋里，俺这五个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俺俩说上几句话。哎呀，
2: 苏苏，他是你男人，也是你主心骨，你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呀。就算是他要走，那你也得让他，
3: 让他给你留点什么呀？
2: 嫂子，你这都是你的，他有啥呀？
3: 他就那几本破书抱着扛着背着，俺才不稀罕呢。
4: 我说的不是这个。
2: 那你说啥呀？
3: 我，
2: 你得让他给你留个孩子。
3: 笑死你说啥呢？笑死人了，俺可干不来。哎，
4: 这干不来也得干呢，这怎么整？ 文典，你也把酒倒上吧。

0: 你要走啊，嫂子也留不下你，也干不了别的，只能给你摆一顿饯行酒了。来，嫂子敬你。哎，苏苏，咱们一起。我自己来。嫂子还是那句话，出门在外呀，照顾好自个儿，遇见事儿了不要强出头，给家里来信儿。嫂子就在家等你回来，咱好好过年，哈。嫂子再敬你一杯，来，苏苏。等过了年啊，咱们费家就会越来越好的。
1: 俺最喜欢过年了，可惜今年过年俺不能回家。
0: 你又想娘家了？
2: 哄哄。
3: 苏苏，俺敬你一杯。你心里清楚，虽然拜了唐昌的亲，但你我都是情非所愿，所以你还是自由人自由身。不管什么时候你想离开费家了，需要俺帮忙，俺一定帮。
0: 你这说的啥话呀，苏苏啊，他没有撵你走的意思啊。
3: 哦，苏苏，俺确实不是想撵你。
1: 俺爹俺娘都不要我，你现在让俺去哪儿啊？
0: 哪儿都不用去，俺们费家挺好。咱家过年也热闹呢，剪窗花啊，贴对联啊，还放鞭炮呢，从年三十一直放到十五呢。喜欢逛庙会吗？娘娘山那个是吧？回头嫂子跟文典带你逛庙会去。
1: 好啊，费家嫂子，俺最爱逛庙会了。
0: 来，嫂子跟你喝一个。
1: 嫂子，我也敬你一个。
3: 苏苏，俺再敬你一杯。希望你以后天天都能这样乐乐呵呵的，如果能就这么一辈子做个天人也挺好。
1: 啥是天人？嫂子，他是不是专程骂的？
0: 没有，
3: 苏苏，俺是在夸你。
0: 夸你呢？天人那不就是天上的人吗？那就是仙女儿啊。
1: 仙女给你喝。
0: 嫂子平时呀老管着你们，不让你们喝酒，今天呢敞开怀使劲喝，嫂子陪你们来，咱们一起。

0: 你是不是也热啊？嫂子，俺也热，你叫人把这火盆撤了呗。
1: 哎，好，哎，你俩先吃着，我叫人来撤炉子，顺便再给你们添俩菜。
0: 谢谢嫂子，
1: 没事儿。
2: 哎，嫂子，不用那么麻烦了。
0: 不麻烦。
3: 这两个，这酒是甜的，啊，再喝一杯。

0: 这么热呀、啊嗯、咋这么热呢、啊、你这么热呢咋咋这么热呀，文远哥？咋这么热呢？
1: 你喝多了。你喝多了。
0: 我才没喝多呢。
1: 俺们俩就是这场闹剧的牺牲品。
0: 你才是牺牲品。俺才不是啥牺牲品，爹娘，为啥不让回家呀？

不要离开阿南，兰香，你对我的也好，一辈子都是阿南的，秀秀。

0: 天能一举得呢？
1: 大爹，你回来了。
2: 咋？哎呦，把你吵醒了。
1: 大爹，来，陪俺说说话，还有话。

0: 不管了。老婆子，你终于打脸了。
1: 看在俺要和你埋一起的份上，俺不能不搭理你。

俺一会儿就让李嬷嬷给你熬粥，小米粥拌黑汤，煮鸡蛋，煮俩鸡蛋，煮仨鸡蛋。你不是一直说生了仨孩子没喝过月子粥吗？这回让你喝个够！

0: 大爹，这辈子可真长，真累呀。俺想问问你，俺死了，你给俺几寸厚的房子？
1: 说这些干什么？你死不了。
0: 俺就要四寸的，四寸的。
1: 行啊，四寸就四寸。

0: 都拜毛毛蹭蹭了啊！妈理儿的，动物别忘了挂哈。
1: 哥，我刚琢磨了一下子，就请一班吹鼓手，三天出殡，您看行不？
2: 二叔，请两帮吹鼓手，俺得让娘在家躺7天再出去。
1: 7天你还过不过日子？你以为把事办大了好啊？你以为你娘愿意啊？
2: 哥，不大办也好，可以总得过得去。俺嫂走得踏实。
1: 行，你拿主意，按你说的办。
2: 哎。

0: 干嘛呢？快点，快点，快点！这么磨磨唧唧，
1: 你怎么还来？哎，
0: 我跟你说啊，跟东家说去，让孩子们帮哭啊，哭完了之后孩子就有馍吃了。快去，快，快去，快去！
2: 要不说呀，还是老费有主意呀。是老
3: 费有主意。哎呀，
4: 谁也别笑话谁，谁饿谁知道。我告诉你，我们也是好心。你不信你看看，待会儿少爷跟少奶奶用不了一个时辰，那嗓子就得哭哑了。这是让孩子替他哭，尽这个孝。
5: 老爷，
4: 哎，待会儿有那个校服要穿上，听懂了吗？
1: 走，干回去。
4: 哎，干什么？还吃不吃馍了啊？
1: 你还为不为人了？哎呀呀，走啊！
4: 你回来，你
1: 铁头，你干啥去啊？这席子还没吃呢，这铜炉还渴吗？走，跟娘走。
6: 玉哀！
1: 啊！
7: 你老爷，你老爷，你老，简单啊。
8: 今天不说别的，啥事说吧。
7: 啊，俺刚才看，那哭丧的人也不多。一会儿俺带着俺媳妇和儿一块来帮着哭。俺那边声大，俺声也大。
8: 俺家哥今年还要俺，可不稀罕你那几声驴叫。还债的日期跟你已经说下，到时候拿钱说话。如果没钱，那就拿地说话。

0: 你在这儿哭也得不着啥，也得不着吃的喝的。像你娘一样，上灵棚子里哭去。俺会给你爹盛上一袋子红薯干子。吃饭呢啊！
1: 吃饭点，别算了。
2: 咋回事？脸上咋弄上灰了？
0: 还有吗？
1: 哼，丈夫人家，脏点儿，脏点儿吧。
2: 今天拌饭，火是秀秀烧的啊，可旺，可好呢。
0: 俺还费柴火吗？
3: 还行吧。
4: 吃吃。
3: 哎，快坐。

0: 你试试拿个馍。是。爹，娘，喝粥就够了。哎，俺听见了，你爹也听见了，他儿媳妇多懂事啊。
1: 你看看这野菜粥粥喝怎么香！
2: 我太像个大户人家的闺女了啊！
3: 俺不是大户人家的闺女，俺和你们是一家人。
4: 财主家的闺女下地干活，可真新鲜啊！
5: 可不是嘛，
6: 这是秀秀啊，要跟大脚踏踏实实的过苦日子了。
5: 知道变喽，
6: 宁家的老祖宗啊，该张开眼看看了。
7: 别忙活了，别累着。
8: 没事。
7: 东家，老爷子，好好的日子怎么过？偏要去守情，还下地干活，真是丢尽了宁家先人的老脸。凤儿，凤儿，让俺过来。
8: 您别理他。
7: 没事，俺去看看。
8: 呸！
7: 呸！呸！
8: 哎，干活出来干啥了？
7: 小心！呸呸呸！
9: 我告诉你，大眼泡子啊，你摸着胸口，你问问自个儿。

0: 想当初你家出事那会儿谁帮的？你闺女都那样了，俺们家接茬了，俺儿把她给娶了，要不是俺儿，你闺女嫁不出去没人要。
1: 哎，别把钱倒那没用，俺闺女是爹娘从小疼大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没收你们一分彩礼钱，没过三媒六聘就让你们撅地汉子给捡了大便宜，那是你们祖上积德了，我好生在家里供养着，还给拉出来和你们一起干农活，你们这忍得下这个心吗？
0: 我
2: 这宁学祥啊是真心疼闺女了，
3: 早在哪了，说闺女的时候不说，现在说这个。
0: 我告诉你大眼包子，
3: 干嘛呀？说不对吗？
0: 你这会儿千金大小姐了呀，她出事那会儿你这个当爹干嘛去了？俺儿八抬大轿啊，贼了晚了，那是明媒正娶啊，你不说彩礼还好，你一说彩礼我还真得跟你急。你给我们家什么陪送了？你给了吗？人家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到了你这儿你是唐西公鸡啊，不但一毛不拔你还粘。
1: 俺给了，俺给陪嫁了陆陆井旁最好的十五亩地。
0: 你别提这十五亩地，你别提，你提我更急。
4: 我不让你挑，你非挑。俺把这膏药烤烤，你赶紧贴上。给，你能贴上吗？要俺帮你不？
3: 俺试试。你看看，肿了。拿着鸡蛋，这样化化瘀啊，消肿。我心里没数啊，媳妇没挑过担子都知不道。大娇，你来，俺灶上烧着水呢，你来。嗯，你来。
4: 俺去帮你看看水。
3: 哎呀，你帮你媳妇转，就这么转，拿着拿着转转消肿。
5: 谢谢你啊。哎，
6: 大娇，你滚吧。啊？
4: 哦，
6: 俺的意思是你这鸡蛋滚吧，俺不疼。
4: 那是因为肿得太厉害了。
6: 俺想请你帮俺一个忙。
4: 你说。
6: 俺想让你帮俺找个盆烧点热水，俺想洗个澡，来这么些天了，每天就是擦擦，全身不自在。
4: 多大的盆啊？
6: 你装得下俺就成。
4: 行，那俺去找。
6: 哎，
4: 你把那个膏药贴上。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清楚了。你不救秀秀是你舍不得爹，爹就是你的命根子，他比爱，比俺闺女，比世上啥东西都重要。这是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改不了。难不怪你，你让苏苏点了秀秀，俺也不怪你。俺想跟你说，孩子们的事就管到这儿了，以后啊，由他们自己本命了。
1: 蒙天庭过世，于今日蒙氏亡故，俺死宁可惜。来三哥，二小姐，你快回去给大奶奶守灵吧。
2: 啊，这怎么个意思啊？只有秀秀的，没有大脚的。这大脚还是他们家女婿吗？
3: 哎呦，都没时候了，你还挑这个？赶紧准备准备，去吊丧啊！
4: 哎哎，他可是
5: 是啥？
4: 他拿三个帽子，
1: 不是大脚，他们家没拿你当姑爷。
6: 俺不稀罕。
2: 你看，哎哎，
1: 你看，还是俺们大脚有骨气。
7: 好你个秀秀，知道你娘惦记你，你竟然就是敢狠下心来不回来吊唁，就不想着再送你娘最后一程。
8: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9: 秀秀，
10: 哎，
9: 这娘子被抢走了，
8: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6: 亲爹不要的，
11: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6: 费家也不要的。
10: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6: 啥样俺都留。
8: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3: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8: 有家难归，前路皆暗。
14: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5: 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13: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8: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
16: 一》
8: 跌宕上演。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他自称上海金融才俊，朋友圈里滑雪遛狗飞欧洲。他相貌并不出众，可海外漂泊的姑娘却以为遇到了真命天子，
1: 会想说如果没有出头，可能这个人设还蛮完美的，可能也找不上我。
0: 朋友介绍的总该靠谱吧，可直到警察找上门，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真相才浮出水面。

0: 被抽走了，一下子就是天塌了，你知道吗？
1: 这个就是你，怎么差别那么大呢？我都没认出来。
2: 而他的手机里究竟还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敬请收看传奇故事，假发套下的真面目。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都说这个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尤其是今天说的这个姑娘哈，她叫思雨，一个人在国外漂泊已久，心里头呢总想找个依靠。28岁那年呢，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位上海搞金融的青年才俊，那条件嘛好的让思雨觉得自个儿上辈子是不是拯救了银河系啊。可是她做梦都没想到，这场看似美满的这个邂逅背后藏着一个让她倾家荡产的惊天大骗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时间回到2025年的3月，一直在海外生活的思雨呢，经好朋友介绍认识了上海一个叫耿荣文的男子。人在异乡，对故土的消息格外亲切，更何况呢还是好朋友介绍的，这信任的种子一开始就埋下了。
0: 首先，这已经有一点点信任感了，对吧？因为我这个年龄，他也会以结婚为目的的，非常真诚的这种聊下去。
3: 那这位耿荣文是什么来头啊？据他自个儿说，差几分考上清华啊，学历高，文化深，现在呢在上海搞金融，跟合伙人呢运营这个期货产品，赚过大钱，阅历丰富，朋友圈里是今天遛狗，明天飞欧洲。后天呢就到雪场耍帅了，这简直就是那电视剧里头才有的高富帅的人生。
4: 那么他在和这个被害人进行聊天的时候呢，这个有意无意的将账户的截图发送给了这个被害人。那发送完了以后呢，这个又及时的撤回了。但是在发送和撤回的这个时间差里面呢，这个被害人实际上是看到了这个账户的余额。
3: 您说这招高不高啊？啥也不说啊，就让那账户里庞大的数字在思雨眼前晃了一下，然后搜了一下就撤回了。这种油爆琵琶半遮面，比直接把账户甩脸上那要高明多了。耿荣文展现出来的家境、学历、财力，每一样都精准地长在了思雨的心上。
0: 每天准时准点都在线，都会聊，就不会有失联这种状况。大概进入2-3个礼拜以后呢，他就开始隐约的透露出他遇到一些困难。
3: 耿荣文呢，有意无意的向思雨讲述最近遇到的这个行情波动，导致有个大客户亏损严重。你看，这会不会是经典的套路又开始了呢？先是完美的人设，然后就开始透露困难。不过先甭急，这耿荣文的困难呢还没说完，这紧接着就做了一件让思雨这个无比感动的事儿。他给思雨啊买了一条价值不菲的项链作为定情之物，而且呢自己啊不是正困难着吗？这礼物就更显得情深意重了。他还特意托自个儿的好友谢雄，说到国外出差的时候啊带给思雨。
0: 遇到困难的情况下，他照样给你买了礼物。他说：“你要不要是你的事，但是呢，你是我女朋友，你是我喜欢的人，我得表达我的那个诚意。”
3: 没过多久，又一件事呢，让这个思雨彻底沦陷了。有一天呢，他说想去看一个运动员的比赛，买不着票。这耿荣文呢，立刻就把另一个好友大刘呢推过来了，说这人呢背景雄厚。没过几天，大刘传来消息，耿荣文已经自掏腰包把票买好了。
0: 他在经济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他自己先付了这笔钱，那你去实现你的偶像，这时候你的心很容易就会被打动。
3: 这还没完，大刘呢又无意间透露，耿荣文的钱呢只够买一张票，他自己呀都没买，他打算在门口等你。
0: 不看，
3: 他在门口等我，那我进去去看我的偶像。
0: 我们是不是一下子心又被他收买了？思乡这么大，那我也偷偷给他买了一份门票。
3: 大家看看哈，什么叫高级猎手啊？啊，这往往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这就是啊，他什么都不说，让朋友说他什么都不求。

让你主动给。思雨呢，感动的是稀里哗啦，主动掏钱给耿仲文也买了一张票。你看，这不就从一个被给予者变成了付出者吗？

0: 主是一个很好的人品，很好的一个人，是多么的喜欢我，他对你很特别。我们女生就很容易就说，哦，是不是自己真的遇到一个好人啊？
1: 以这个嫌疑人之前的生意伙伴，或者是类似一个现在的就是密友这方面吧，然后来旁敲侧击的打助攻。
2: 有这两人的推波助澜，思雨感受到了强烈的被偏爱，这信任度直接就拉满了。到了2025年的五月，两颗滚烫的心终于要见面了。思雨呢，从国外飞到上海去见他的这个真命天子。那么这次现实中的会面会是这童话的延续还是幻灭的开始呢？哎，说句实在话，思雨第一眼看到耿仲文呢，内心里是有点小失望的。
0: 确实他各方面的外在形象没有长在我们心尖上，但是呢，他能够给你提供情绪价值，那时候是处于信任的情况下呢，他会自带光环，就等于说你身上还有其他很多优点可以盖过你这个缺点。
2: 看见没有，当人被情感蒙蔽的时候，外貌啊真不算什么。耿仲文身上有光环，金融才俊的光环，真爱无敌的光环。两个人还甜甜蜜蜜的去云南旅游了一趟。
3: 在云南旅游的时候，其实他们两个人应该是 AA 制的。从云南旅游回来，耿某就在他面前就装得很可怜很痛苦的样子，就是让被害人产生了同情，就问他遇到什么事情了。
2: 不然这是怎么了？可是耿仲文呢就是不说，直到这天晚上有个噩耗传来，谢雄发来消息说耿仲文呢涉嫌违法操作被警察给抓了。
0: 搞得特别紧张，那时候不容许你多想，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救他。
2: 看来男友之前的确是深陷困难之中啊。思雨二话不说凑了14万转给谢雄去疏通关系。还别说，过了一两天，耿仲文呢真就被放出来了。而出来之后的耿仲文呢像变了个人，思雨呢急得只能够再从谢雄那儿打听情况。
3: 通过谢雄的角度跟被害人讲，他说我们兄弟已经帮他凑了多少钱了，但是钱还不够，看看你这边能不能帮他。然后被害人又动了恻隐之心。
2: 就这样，10万、20万一笔一笔的转出去，耿仲文从不主动要钱反而表现出一副我不想拖累你的样子，极大的激发了这个思雨的拯救欲。他心想，万一这是最后一笔呢？抱着侥幸心理，他甚至不惜去借钱。短短五个月竟然投进去240多万，其中70%是借的。直到债主逼上门，思雨才彻底清醒，去找这个耿仲文要钱。而这时候耿仲文、谢雄、大刘集体人间蒸发。
0: 我觉得应该就是上当受骗了吧，这数目也很大，对我也非常困难，甚至是借的，现在还一直偿还了这个利息。
2: 直到这一刻，思雨才如梦初醒，他来到了上海宝山公安分局祁连派出所报案。一个精心编制的金融才俊美梦彻底碎了。2020年1月24号晚上10点多，宝山警方前往一处别墅小区，依法传唤了这个耿仲文到所里配合调查。
4: 发生什么事情啊？人家找到你家门口了？
5: 谁啊？
4: 国外的呀。啊？国外的呀？你有几个国外的朋友呀？哦，要帮你诈骗了呀？
2: 这个人就是耿仲文。看着思雨提供的照片，再看看眼前这人，在场的这个办案警察全都愣住了。
4: 你叫什么名字？这个谁呢？
5: 就是我呀。
6: 这个就是你。
4: 臭啥呀？他就
6: 这个就是你，怎么差别那么大呢？我都没认出来。
4: 你戴个假头发。
5: 对，头发有点少。
2: 您看看这对比哈，照片里头戴着斯文眼镜、留着时髦发型的金融精英，现实里却是个头发稀疏、干干瘦瘦的男子。合着这位金融才俊，除了性别是真的，全身上下从头发丝开始都是假的。警方调查发现，这耿仲文呢，不仅不是什么金融才俊，还有诈骗前科。2023年9月才刑满释放，诈骗思雨得来的240多万呢，被他用于偿还债务，其他的呢挥霍一空。更夸张的是，审讯的时候，他手机里突然弹出了一条催款信息，瞬间就引爆了新案情。发信息的杜小姐啊，有金融留学。

0: 学背景，自身条件优越。2025年7月，他在社交平台上认识了耿仲文。
1: 他自己写的页面是自己是做金融的嘛，挺会拍照的，还养了只狗。他那个朋友圈会自己营造一些人设，比如说拍一点自己家里的比较豪华的装修。
0: 又是熟悉的味道，杜小姐第一眼也没看上他的长相，但是被他完美的人设打动了。我们来听听他的这个心理活动哈。
1: 会想说，如果没有秃头，可能这个人设还蛮完美的，可能也找不上我。做了一番自我攻略吧，怪不得有这么明显缺陷，现在还是就是类似于单身或者怎么样，因为他展现的就是自己多金又专一，又养狗很有爱心。
0: 您看看，连缺点都能当成优点来欣赏，而耿仲文对秃头的坦然，反而博得了杜小姐的好感。
1: 我很得意地说这是定制的，他对这个事情很坦然，这个人心理还是很强的，就是他如果但凡有一点怯懦或什么，你就会觉得这个人不行。
2: 他说帅的就看上去不靠谱，就是 就觉得可能会渣，然后像他这种长相可能看上去安心一点。
0: 所以说这耿仲文呢，把女性心理拿捏的是死死的。为了证明实力，他还邀请杜小姐参加金融圈的应酬，
1: 想要去验证一下他是不是那么有实力。他就带着那群人，那同时又带着我，是一个就是3K 的那个消费能力确实很厉害。
3: 联系到这个 KTV 的经理呢，他向我们表示说，这个人他非常的好面子，开各种的豪车过来，而且他向这个 KTV 经理表示说，希望 KTV 的员工都平时向他喊耿总好。
0: 豪车 KTV 耿总好啊，排场十足。可最后结账呢，耿总竟然醉倒了，
1: 结果还是我垫付的钱。那么对方就更不怀疑了，就觉得哎，这个就是这个类似女朋友还愿意就是付钱之类的，最后还叫着代驾不是回去了吗？那天晚上他后来去的我家，然后就在我家睡的。
0: 应酬是高消费的，范儿也是十足的，但掏钱的是女朋友，2万多块一直拖着没还。可是更让警方没想到的是，耿仲文干的还不只是骗财骗色。
3: 耿某在诈骗他钱款过程中实施了盗窃这种行为。
0: 什么？还偷东西？确实是，警方在耿仲文手机里发现了2张照片，一个金项链，一个奢侈品包，都不是男人用的。
1: 后来是警官跟我说以后，他说你这个除了这个以外，你还有没有什么丢东西啥？然后我突然想起来，我可能抽屉里有这个金条，然后看一下，确实没了。
2: 他在1月5号的时候去了一家典当，卖掉这块小金条，获利47000多吧。
0: 这真是家贼难防啊！更绝的是那些包的处理方式。
2: 嫌疑人其实他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先把你包偷掉，我下次再来的时候，我网上买一个高仿混进去。他被我们抓了之后没有机会，还卖过2个女士的这种奢侈品包。
0: 狸猫换太子，偷真包卖钱，再买假货放回去，这套路简直是让人瞠目结舌。更让警察感到惊讶的是，他们调查发现，耿仲文从2023年9月出狱到被抓，短短2年多，除了思雨和杜小姐，至少还交往了20名单身女性。这耿仲文到底什么来头？一个初中文化的无业人员，凭什么冒充金融才俊，把这么多高知女性看得团团转呢？
4: 今年看球吃什么？
5: 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看球更尽兴。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
6: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7: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耿仲文，一初中文化的无业人员，凭什么冒充金融才俊，把这么多高知女性骗得团团转呢？哎，这还要从他2023年出狱的时候发布的一条动态说起。
8: 我说实话，我不永远不想再回那个破地方了，就是现在在看守所也好，或者以前在监狱里边也好。我觉得有些人他们说的难听点，有点 low， 就是你怎么会通过这种方式去赚钱？
0: 听听这口气哈，他觉得别人赚钱的方式低级，他要玩高。

0: 高级的，什么呢？期货。他一没知识，二没钱，怎么玩啊？原来他在监狱里头结识了一个经济犯罪的狱友，那才是真正的专业人士了。靠着狱友的期货账户和学来的一点皮毛，他就敢给自个儿戴上金融才俊的光环。
1: 他的一个狱友是经济犯，所以说这个狱友他具有一定的这个金融投资方面的知识。而且因为这个耿某他比那位经济犯狱友提前释放了，这个经济犯的狱友呢就会让他代持一个他之前所操盘的一个金融账户。
2: 他所谓的这些期货知识其实只是皮毛，他只是通过这个朋友狱友这边学习到了这些那个期货知识，所谓的买涨买空，但是你深究一下，甚至问问 AI 几个问题他都回答不上来的。
0: 就这水平，一遇着真懂行了立刻就露怯。那在朋友圈里那些高大上的照片是怎么来的呢？
3: 我一个朋友，他这么评价我，因为也是一个女孩子，她说我觉得你的朋友圈才像个朋友圈，不像别人发，要么就从来不发，要么就是天天是广告，要么就是天天炫富。我觉得你的朋友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0: 活生生的人啊，说的真是好听，可惜朋友圈里的这些啊全都是精心拼凑的赝品。
1: 例如在一些滑雪的照片中，他虽然说有过一些自拍的照片，但是滑雪过程中人的整个面部都是裹得很严实的，即使是他本人也无法察觉出来。
2: 他自己呢全身上下就是都是买那种高仿的那种，就是一线奢侈品的这种，他全身上下连头发都是假的。
0: 全身上下连头发都是假的，更离谱的是他对自个儿环游世界的吹嘘，直到进了看守所还在吹呢。
3: 欧洲主流国家都去过了，北美、澳洲、东南亚，这些非洲、塞舌尔、毛里求斯，在芝加哥，被人抢了，被一个黑老黑拿枪顶着我，他让我把钱包和表交给他。
1: 后来核查了他的出入境记录，发现他根本就没有出国。
0: 可见谎话说多了，连他自个儿都信了。而他打网球、养狗也都是为了工作。也就是结识更多的被害人，
3: 能够认识更多就是中产阶级以上这些客户什么之类的。
2: 2025年3-4月份养了一条边牧，然后就是混迹于各种宠物圈。其实对他养这条狗就是道具。我们也碰到过小的被害人是通过养狗圈子认识的。
0: 耿荣文呢就是靠这些手段结识了20多个单身女性，他们或多或少的都被耿荣文骗了钱，但是大都因为金额小或者是嫌丢人没报案。而身在海外的思雨是他精心瞄准的目标，为了给他制造一个密不透风的信息茧房，他设计出了谢雄和大刘这两个人物，一人分饰三角给思雨灌迷魂汤，
4: 目的就是让这个被害人陷入一个信息的孤岛，啊，让他觉得这个，周围等于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帮，嫌疑人耿某来制造他本身是一个比较成功人士的这么一个人设。
5: 心就被抽走了，一下子就是天塌了，你知道吗？我知道他可能就是骗我，没想到说这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剧本。
0: 目前的犯罪嫌疑人耿荣文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了。这案子讲完了，但是留给我们的思考却不少。一个仅有初中文化的无业人员，凭一个假发套，一个精心包装的朋友圈，一点从狱友那儿学来的金融皮毛，就能让那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独立女性上当。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太渴望某种东西，比如爱情啊，比如一个完美的人生伴侣，这就很容易啊被精心营造的人设迷惑，忽略了最基本的事实核查。骗子呢，往往不是利用我们的贪婪，而是利用我们的孤独和渴望。这天上不会掉馅饼啊！如果有一天，一个各方面都完美的、无懈可击的人突然出现了，而且对你展开了猛烈追求，那就请千万留个心眼，多问一句为什么，多想一步凭什么。
6: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

0: 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 不好做你就
2: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3: 害怕。
0: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千金嫁农家，
1: 既然嫁给俺们老冯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2: 那地俺不要。
0: 画风大不同，
3: 这什么毛病？
4: 拿那个盐刷牙。
5: 俺想洗个澡。
1: 完了，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0: 胃口绝佳，擅长放火烧家。
1: 苍天哪！
6: 啥意思呀？
7: 着火了！
1: 少孽！
0: 趣事不断，笑料纷呈。
8: 给俺爹签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1: 俺不要，俺不要。
0: 看杨幂解锁反差人生。
8: 俺和你是一家人。
7: 哎。
0: 江西卫视每晚7:30。生万物，喜乐相伴。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结婚前，刘女士是个善良有修养的女人，她奉行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
1: 我说我不想恨人，哪怕被别人虐待了，哪怕被别人辜负了，我都觉得无所谓，因为我获得的是心安理得。
0: 结婚后，她依旧相信这套理论，所以当刘女士遇到一对她认为蛮不讲理的公婆时，她也从不记恨，只一味做一个孝顺懂理的好儿媳。
2: 他对我父母做的应该是蛮好的，从结婚一直做得很好，
1: 就觉得就是他再错他是长辈。
0: 刘女士以为为了心中的道义，她可以一直忍让，可刘女士没有料到有一天她也会忍无可忍，原地爆发，
1: 就是受不了任何的刺激，每一个新的刺激就会让我觉得全面的崩溃。
0: 而她的丈夫徐先生也破天荒地站出来要求父母给妻子道歉。
2: 我跟我爸都讲，你们对他造成很大伤害，要想我们过好，你们应该来道歉。

0: 可即便公婆来道歉了，刘女士的婚姻却已经回不到过去，因为她终于意识到自己在婚姻里所受的伤并不全来自于公婆，而是那个隐形的丈夫。
1: 我所有的不愉快，所有的委屈全和他有关。
0: 徐先生究竟做了什么让刘女士如此痛苦，甚至把所有不快的根源都归结于徐先生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刘女士生病，徐先生的表现让她失望。
1: 她觉得她陪着在同一个房间玩游戏就是在照顾我。
2: 因为平常我也不是那种特别会关心人的那种。
0: 520送礼，徐先生的表现同样让他不满。
2: 今年520的时候，我就去买了一盒巧克力，想着要给他一个郑重的仪式感，他又说乱花钱。
1: 他做点什么我都看不顺眼。
0: 从过去一忍再忍的温柔女人，到现在坚硬冷酷的妻子，刘女士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她决心不再忍让？又是什么让她对自己的婚姻感到如此绝望，一心只想逃离？
1: 根本都不想再跟他过，想跟他离婚。
2: 我没想过要和他离婚。
0: 无法靠近的夫妻，命悬一线的婚姻，到底该何去何从？敬请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不再忍让的妻子，下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1: 有一次我在家里莫名其妙的肚子胀得很大很痛，痛到我都不能够站立，我都已经就是跪在客厅里了，就是走都走不了。正好他走过来，我就抱着他，我说你带我去看病，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么痛。他说你以前吃的那个胃药吃了就不疼了。
3: 嗯，
1: 我拒绝了，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病，我不敢瞎吃药。
2: 他就觉得我就是不关心他。其实当时怎么说呢，他当时说很疼要去看病，我就看着他特别心疼，他疼得很。我说前面我们开的在医院里面开的有胃药的，我说先吃一点这个药，就是能不能止点疼。我心里就压根就没想到说不带他去看，他说不吃药我们就去医院看嘛。
1: 去了以后检查是肠梗阻，医生要求我住院，他拒绝了，他说离家太远了不方便，就挂挂水吧。然后挂了2天的水，一点都没有好转，医生说情况会越来越严重，必须要住院，然后才住的院。
2: 医生说败梗阻嘛，最好要住院治疗效果好一点，先挂水呢也行，因为当时还上班嘛不方便。那我的选择肯定是先挂2天水看看呗，我给他做主。挂2天水看之后还是不行，那就住院。
3: 住院以后
1: 旁边的病人家属都会顾及情绪聊聊天讲讲话，或者给你买吃的做一些事。他的陪伴就是陪伴，就是字面的意思，就是我陪在医院里，也没有说端点水喝或者多关心我一下。
3: 言语的也没有吗？
1: 没有，
3: 坐在那儿或者待在那个空间里。
1: 对，他觉得他陪着在同一个房间玩游戏就是在照顾我。
2: 我不是那种就是特别会关心人，特别细腻特别细微的人。
3: 嗯，
2: 也没有太多就是他所需要的想要的那种关心，要怎么问问他今天怎么怎么，那也没有。因为平常我也不是那种特别会关心人的那种。
3: 他也没有给你提要求吗？
2: 那没有，那当时也确实也没有说。
1: 那一刻我就开始对我的婚姻就很失望，对他的人所做的事感觉到很失望。
0: 刘女士是一个很怕给别人添麻烦的性格，婚姻里同样如此。从家务活儿到教育小孩，但凡能自己做的她绝不让丈夫操心。可当她生病躺在病床上，发现同一个病房里别人的家属都嘘寒问暖端茶倒水，只有自己的丈夫捧个手机全程没有交流，刘女士的心第一次感到了颤抖。她不明白为什么当她虚弱痛苦的时候，丈夫能够像没事人一样安之若素。可习惯了忍让的她还是没有说出自己的不满，就这样把失望埋在了心底。直到几年后的一个夜晚，她又一次突发疾病。
1: 夜晚她刚刚睡觉，我就开始腹痛，非常非常痛。我心疼她第二天要上班，而且刚睡觉嘛，我自己悄悄地开个车去医院看，结果值班的年轻医生判断失误，他说

0: 我是肾结石，但我是小腹痛，我认为是妇科相关的东西。然后因为太痛了，我没有能力再往市区开去看病，我就回家了，不忍心打扰他睡觉，我就忍了一夜。到天亮了以后，我跟他说我痛了一夜了，坚持不住了，你带我去看病吧。然后他就说晚上为什么不说，我现在要上班了。他的意思是说我是心疼你啊，你应该晚上就说。我说那你心疼的话应该是说下次遇到这种情况不要忍到现在，不管我睡不睡，不管我累不累，
1: 就是，
0: 你不要考虑我。
1: 说出来听的人会很不舒服。
0: 对，我听出来的意思就是没有半点心疼，还嫌弃我会影响到他上班。
2: 我当时确实是非常心疼他，我的内心啊，我说怎么不早点喊我，马上还要上班了。这个表达我现在认为就表达确实是不合适，就是你内心是理解，就是心疼他，但是说的说法措辞。
1: 如果你没有后面这一句话，我们可以说你这句话是在着急关心。
2: 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我当时就是。
1: 你怎么就会带出第二句话呢？
2: 我内心真想法当时就是觉得是心疼他。你晚上假设去看了，
1: 嗯，
2: 看好了，我就不用耽误白天去上班了。现在就是看这种表达方式不合适吗？
0: 去了医院以后，你做检查就需要在所有的人后面排队，我痛到都坐不住，他一直在旁边玩手机。疼了几个小时以后，我跟他说你去跟护士台商量一下，可不可以让我先坐一下，我太痛了。他就去商量，一去商量立刻别人就叫我先坐，一坐别人就叫我住院盆腔炎。护士他们就讲说你可真能忍，这个是十级疼痛，比生孩子都痛。他又拒绝了，他说这医院离家太远不方便，你就先挂点水止疼吧，回去再住院。然后也按照他的方式去做的，
2: 是简单的小手术。我也跟他考虑说离家近一点的去住院，
0: 心里也觉得很苦。我忍是因为我心疼他。
1: 他有没有事后有跟你说关于疼痛这件事情？
0: 没有，从来我都没有感觉到被温暖被照顾。我就说你没有学过一天医学，每次我有什么病的时候他都会给我下指挥。
1: 徐先生他刚才表达了一个，就是说很多时候你替他做的决定并不是他心里需要的想要的那个决定，可是他为了顾虑你的感受都接受了。
2: 就是我现在能理解，但是我认为都是考虑了他我各方面的利益，做出最好的选择，是为他做的，也是为我们做的最好的选择。
1: 你认为？
2: 对。
1: 然后你就这么做了？
2: 对。
3: 十级的疼痛，刘女士忍了整整一晚，不难想象，抵达医院的她该是怎样的虚弱和无助。可徐先生在描述这场病情时，竟然用小手术、权衡利弊、我们的利益这样的字眼，甚至全程没有询问刘女士的意见，就再次帮她做出了不住院的决定。这种丝毫不顾及她感受的冷静，深深刺痛了刘女士。
0: 我感觉到她冷漠，感觉到她绝情，感觉她漠视我生命的安全。
3: 很显然，这次生病，徐先生的表现又一次让刘女士感到失望，甚至是伤痛。但这一次，刘女士没有沉默，她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不满，并要求丈夫以后不要这样自作主张。
2: 因为她讲的多了，我就知道，要是碰到类似的事情，我都会先来问问她的意见，以她为主。
3: 徐先生知错就改，表示之前是自己太过直男，不知道妻子心里有另外的想法，只要妻子说了，他都会加以改正。那么他的改正刘女士感受到了吗？
0: 2024年的大年初四，我们到一个湿地公园散步，我就崴了一下脚，非常的疼痛，然后就回家去。到了家以后他就说我随你啊，我随你啊，你想看就去看。他认为他那一次做得相当好，就是我已经开始理解你了，我已经开始就是以你的思想为主了。然后但是我跟他指出来了，我心想他都没有说主动会带我去，我就在家说先观察观察吧。
1: 你为什么不直接要求呢？
0: 因为对他的失望，不想要求什么。我知道他不愿意我去看病或者不愿意付出。到了第八天，我忍受不了那个疼痛，跑去检查是骨折了。
2: 我当时就这么说的，我说你

0: 你看自己感受，因为腿是在你腿上，你自己感受真的特别疼，觉得不好，我们就去看。假如说可以，没什么问题，我们就先观察。我说随你去看还是不看，我就是真的是希望他当时有什么感受，有什么想法能跟我说了。
1: 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医生在给我打石膏的时候，他就在旁边说，哎呦，这个收费这么贵啊，这个石膏什么东西总价什么1000多什么东西的。那一刻我就开始对我的婚姻就很失望，对他的人所做的事感觉到很失望。我没有说任何的话，但是医生怼了他一句，你看看除去医保你自费才多少钱。然后回家以后我就跟他讲，没有人问你我打石膏要多少钱，而且我有职工医保，确实也不会造成家里因为我病了经济困难。他说我也就是随便讲讲。我说你难道不考虑我的感受吗？
0: 我其实就是看到这个单子，很自然就跟医生讲，我说这个就打一个石膏1000多，我并没有说心里内心说是不舍得钱，不舍得他看病，根本就没这种想法。
1: 因为我经常生病，他给我起了一个名字，你叫浑身游走性疼痛。他是笑着讲的，但我心里很痛。就你知道我浑身有病，你身体这么健康，你的疼放在了哪里？
2: 在说起丈夫给自己起的外号时，刘女士的表情和语言都非常冷静，但两行夺眶而出的泪水却出卖了她的脆弱。从小培养的教养让她不想做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可生病时丈夫一次次的冷漠却又刺得她只想发狂。终于在骨折几个月后，婆婆的葬礼上她爆发了。
1: 我骨折是大年初四，因为延误了看病嘛，所以我那条腿一直就长得不好，经常会疼痛。然后6月份他妈妈去世了，去参加葬礼的时候，他们那里的要求凌晨围着那个棺材要走40分钟。他们是要求亲人都参加，但是他哥哥的孩子成年的子女并没有参加，然后我们一家整整齐齐的参加。走完了40分钟以后，他过来跟我说，我的腿走得疼死了。他跟我讲的目的我明白，他让我心疼他，我火冒三丈，我的腿骨折了，时间还很短，还没有得到休养，就是你没有心疼我，却要我去心疼你。而且在我那一次骨折的时候，所有的家务全是我做的，我每天都蹦来蹦去的做饭洗衣拖地，关心只有嘴上。他会说你休息休息啊，没有下半句。然后我又是那种比较焦虑的人，就是这个事情没有着落我是不会休息的。
0: 我任何没有说要他心疼我的意思，我只是就是我自己一个表达而已。
3: 你在说感叹腿好疼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他腿会不会疼？比如说可能换一个人他就会说，哎呀，我的腿都疼了，你的腿肯定会很疼吧。
0: 对，就是假如说这么表达，我觉得现在就是更好吧，就是我腿很疼，你这个腿才骨折过的4个多月或者多长时间，应该是比我更疼。
3: 所以我们又回到徐先生你身上啊，就是到底是如他心里所判断的，是因为你不在乎我所以你才不会懂得关心，还是如你自己所讲，其实我对你很关心，只是我们的方法不一样？
0: 我觉得就是不会说我不在乎，其实我还是比较在乎他的。年轻的时候谈对象结婚，那可能只是一个表面的粗浅的认识，那现在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就知道他哪些需求，那肯定会更多的了解了。就是我有的东西可能表达的就是表达方式不是那么好。
2: 徐先生承认年轻时他确实活得比较自我，对妻子对家庭都缺乏关注，但作为丈夫他一直扛着家庭的经济重担，而且经过妻子一次次的教育，现在的他可谓是脱胎换骨，不仅主动包揽家务，还会贴心地给妻子准备惊喜，可偏偏妻子还是不满意。
0: 从来没给他买过什么礼物，这今年520的时候就去买了一盒巧克力，想着要给他一个郑重的仪式感，就去花店去弄了一个包装吧。我会预估到可能会开心一点，但是就拿到时候他又说不应该有包装花乱花钱，
1: 我会处处冲他，甚至于他做点什么我都看不顺眼。我就说巧克力就是夏天送来的棉袄，冬天送来的蒲扇。
2: 无论是巧克力还是家务活都不能让刘女士感到开心， 甚至于有时候只要看到丈夫

0: 刘女士胸口就有一股无名火起来。当年那个处处忍让、温柔善良的女人，此刻已经变得让她自己都陌生起来。甚至情绪激动的时候，她还尝试过自杀。
1: 就是我跟她沟通，我最痛苦的点不是做家务，是她家人带给我的伤害，是我每一次生病她的冷漠，让我觉得很无助，没有办法解决。自杀过好多次，
2: 他抢救的时候我心里肯定是非常痛苦的，看到自己的爱人很无助，自己也非常痛苦。
3: 那是真正的体会到了心疼的感觉。
2: 对啊，那二一个就是他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你还不知道他在哪边，你都找不到他，不知道他下楼的时候
3: 可能随时会失去他的这种担忧。
2: 对啊，那时候这个心情是肯定是很难受的。
3: 你害怕失去他是吗？
2: 那肯定是的。
3: 你跟他说过吗？
2: 这个可能没说过。
3: 今天愿意说吗？
2: 能啊。
3: 你跟他讲，面对他说。
2: 每次你就是在抢救室，我真的是很心疼你的，尤其是就是每次找不到你的时候，去寻找你的过程中，内心真的是很痛苦。因为觉得那时候自己非常的无助，自己非常的渺小，但是我平常也从来没表达过这些。
1: 你认为你已经很爱护我了，或者你很想爱护我了，我什么都感受不到。我感受到的总是你语言里的冷漠，和我告诉你我有哪里难受，你的那种事不关己的样子。我是属于那种就是带着所有的伤在工作的状态，你没有顾过我任何的感受。我所有的不愉快，所有的委屈全和他有关，根本都不想再跟他过，想跟他离婚。
2: 我没想过要和他离婚。
3: 我不得不说一句啊，因为以前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如果我们直接讲，就是你是一个对他容错率很高的人，然后现在容错了几十年了，等他开始反思回望，去感受，去了解你的时候，你对他的容错变成了几乎是零。会不会也有一点太，
1: 因为我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可以去再去多体谅他的人了，就是受不了任何的刺激，每一个新的刺激就会让我觉得全面的崩溃。因为
3: 你现在觉得最好的解决办法是靠什么呢？
1: 在我来节目的时候，我想解决哪些问题，我就认真的把它整理了一下，怕自己一激动想不起来。
3: 这光婆婆这一边你就有总结了13件，这还是只是部分。
1: 对对对，这很少的问题。
3: 然后公公的这一部分有6件，这也是很少一部分。
1: 对对。
3: 然后关于他的更多。所以这些事情全部都堆在你心里，是属于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吗？
1: 对对。我需要的就是他把排序，就是我的感受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其他的人。
3: 徐先生有看他写的这些事情吗？
2: 没有，但是我想每一件事都应该跟我讲过。我认为是我已经尽力了，我也想去做好，但是可能方式方法自己的能力有问题。那并不是我的初衷是不想对他怎么样。
0: 从过去的无限容忍到现在的零容忍，刘女士对丈夫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在长达30多年的婚姻里，她实在积压了太多的委屈和伤痛，这些伤痛不仅摧毁了她曾经与人为善的信念，也让她长出了坚硬的铠甲，让幡然醒悟的徐先生无处下手。那么一颗伤痕累累的心到底该如何治愈？迟来的悔悟又是否值得原谅呢？观察员肖闹玲首先表达了对徐女士的心疼。
4: 刚刚女方在场上讲了很多很多的事，但是最触动我的不是某一个事件，而是你一直在重复的提到一个模式，就是你一直在忍，一直在替别人着想，一直在小心翼翼，但是你的心里面是非常的委屈。这个呢，像我们有一个叫情感账户理论，就是说每一段亲密关系就相当于它有一个情感的账户，你在这个里面呢，所有的被关心、被看见还有被理解，都相当于是在往这个情感账户里面再去存进去东西。

0: 但是你的每一次被忽略、被否定、被不认可，都是在往这个账户里面在支取。那我们女方其实这么多年一直在支取，所以到后面的时候呢，就透支了。透支以后，你就撑不住了，你就开始各种的躁郁，甚至抓狂，甚至到后面的时候歇斯底里。所以女方今天在场上跟我们讲这一张张事情，最后再说到她突然觉醒的时候，她的觉醒也是因为这一张张、这一件件的事情，她是被逼着醒过来的。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庆幸，因为如果说一个人他连自己都不在乎的话，他永远都是有想法，永远都是委屈自己，那么这个人他是没有办法真正去爱别人的。所以这个觉醒，我觉得它不是个坏事，它也不是这段婚姻的结束，反而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起点。男方是有能力去细腻的，他也有能力的去注意一些问题，但是问题是在我们的妻子多次生病的时候，男方的注意力到底是去哪里了？妻子喊痛的时候，丈夫觉得声音不大，他住院的时候，丈夫觉得可能人去了就行了，怎么还在乎这么多？简单打一个比方，婚姻呢就像我们两个人是各自端着一杯水，丈夫的这杯水是满的，那么妻子的那杯水已经是快见底了。丈夫这么久这么多年，他一直没有真正去看过那个杯子里面水可能没有了。那现在女方愿意来调解，我觉得她不是来跟丈夫算账的，她真的就是想告诉丈夫，这个家他扛得太累了，他扛不动了，所以他才用这样的方式。他希望在以后，如果说两个人还在一起，以后他痛的时候，丈夫能够看见他的痛，用心来去看见和接受这些情绪。
1: 男方，听了这么多以后，到现在为止，你依然不改变对妻子的愿望和看法，对吗？
2: 那是。
1: 好，那接下来就是你觉得你现在看懂了他吗？
2: 现在应该能看得懂。
1: 他是一个高敏感的性格的人，你知道吗？
2: 那是。
1: 他是一些事情堵在心里没有被解决，他就容易走极端的人，你知道吗？你心疼他，如何去心疼他，从哪个点上去心疼他，你是否也知道？另外一方面，你敢不敢跟他说，老婆，其实你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也希望你能够改变，你敢不敢说？你不敢了吧？因为你怕又再次失去他，你再一次激发他的愤怒痛苦，所以话说得太大太满了。我们说，当我们有一种愿望、一种想法想去实现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简单的认为我会为此努力的，我会做到的。不，你也要怀疑自己。如果你不怀疑自己，简单的就是说我一定能够做到，会让你的妻子不相信，因为你把这个事情看得太简单了，甚至有些方面他自己都不见得是真正了解自己的。他为什么会心冷？因为他不相信你能够做到，他认为你的父母亲过去给他的伤害你不可能去弥补，而那些东西他忘不掉。你不了解的话，你后面做的努力都会南辕北辙。所以要请求老师教我，指导我从零开始怎么去跟我的妻子去真正的了解她，去疗愈她过去心里的创伤，否则的话你无法做到。
3: 刘女士，从一开始的隐忍担当，以修养去处事，到后来的自己全盘推翻了自我，把所有的责任现在已经放到了许先生身上，而许先生也开始自我觉察觉醒，甚至是开始初始成长了。那按照我的理解，就是这个日子开始好过了，但显然结果不是，结果就是刘女士觉得没法过下去了。为什么走到今天了，想到离婚，就是对她的指望是一步到位的。我这一刻希望你看到我，你就要能看到我。我这一刻希望你是关心我的，你就要关心体贴备至，你就要能做得到的。为什么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你听不懂呢？为什么我教了你很多年你接不到呢？因为显然在许先生性格里边，我们看到了他极其被动的一面。他不是冷漠，也不是稳妥，他就是被动。你说让他当着你的面打给前女友电话免提，他就做。 你说让他跟家人去说过来赔礼道歉，时隔两年他也跟家人去说，谁能给他指令他大概都会去接受的，很被动。但是在你自我觉醒之前的那些年，你是不给他指令的，你也不教他成长，你也不逼他担责，所以那些年你担下所有，你没有给他机会，也没有刺激他，也没有逼他去成长啊。那为什么在这两年，哎，他突然之间就成长和觉醒了呢？因为你开始闹情绪了，因为你开始指责他了，甚至你开始要离开他了，你开始刺激他成长了呀。但是这一刻的你只见到他初始的成长，是不足以陪伴和慰抚你的，更不足以解决你曾经累积下的所有历史问题，所以你就不满意呀，你没有给他时间和空间去成长啊。许先生，如果曾经在成长和婚姻当中你没有吃过成长的苦，现在就是时候补课了，但只要你自身愿意成长，我相信也会风调雨顺。
4: 观察员李金平认为，伤害修复需要时间，成长也同样需要时间。刘女士应该再给丈夫一些时间和空间，去看到他的成长和用心。徐先生也要深刻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加快脚步去承担起丈夫的责任，抚慰妻子的伤痛。听完调解团队的话，密室里一直觉得自己现在做得挺不错的徐先生终于正视自己。
5: 确实是没做好，就是对他不够关心，
6: 是
5: 平常也没把他这么放心上，因为我没去思考这方面的问题，也没去想，也没去怎么改进啊，知道。但是这两年，尤其最近两年，他经常跟我讲这些事，我慢慢的也意识到一些。但是意识归意识，但是有的好多行为习惯和人的情商啊、说话这方面的能力还是不行，确实是也没让他就是觉得好像有很大很大的改善。虽然意识到了，但是就是自己个人的提高也没那么多。
4: 徐先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但怎么才能真正靠近妻子的心呢？朱永卓提醒他，先从觉察自己开始。
6: 情感这块要提高觉察，不用说觉察别人，觉察自己吧。我今天哪块让我是舒服的，哪块让我不舒服，自己要有觉察。这样的话你才会对别人哪块他舒服不舒服才会有觉察。当你不觉察自己的时候，你是意识不到别人的舒服感受，甚至还说一些让他感觉到很难受的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4: 朱永卓提醒徐先生，刘女士是一个高敏感的性格，徐先生如果学不会体察她的情绪、她的疼痛、她的好恶，那么做得再多她也靠近不了妻子的心。而这一点也正是刘女士对丈夫的心结所在。
7: 你说你为我做了，我就问你受益人是谁。他认为他做了，在我这里我没有任何受益，我甚至于又一次被伤害了，怎么叫为我做呢？他听不见我要他怎么做。
4: 刘女士认为丈夫的改变只是表面，缺乏深层的认识，而已经脆弱不堪的她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
7: 我现在能给她的只有一次机会，就是如果只要有一件事情，就是三方有事情，她考虑的又是别人的感受而无视了我的感受，就这一次就够了。
4: 一次机会，这是刘女士最后的底线，也是这个婚姻最后的弹性空间。那么徐先生能承受住刘女士的考验吗？
8: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首先还是需要先了解经过密室之后大家现在是什么想法。
5: 我想跟你说一下子，刚才各位老师讲的也点出了我的很多不足，我在当着大家的面我跟你说声对不起，也希望你原谅我这以前做的不够好的地方。今天我觉得这是我们以后生活中一个起点，我有决心能把它做好，让你从现在这个泥潭中走出来，让你以后能够快乐的生活，也希望余生能够和你一起陪伴，好不好？
7: 我不是给你机会，我是给我自己机会，然后以后就是我认为我还能承受，还能做出让步，仅仅一次而已。我努力去调整我自己这种比较极端的性格，然后在你 没有完全让我释怀之前我做的不好的，

0: 你也多包涵，因为我以前原谅得太轻易，从来没有被珍惜过，所以现在摆烂也好，或者你认为带给你伤害也好，可能人只有自己经历过才能感同身受吧。
1: 调解的最后，刘女士说只愿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徐先生则决心从零开始学习如何去爱。这迟来的决心让人既欣慰又心酸。30多年婚姻，他用隐忍换委屈，他用不主动当挡箭牌，一个把伤痛全吞进肚里，一个把冷漠当理所当然。当他终于觉醒，账户早已透支，当他终于想靠近，却发现自己连心疼都不会表达。所幸此刻醒悟还不算太晚，愿徐先生真的能补上这堂迟来的成长课，愿刘女士的最后一次机会能换来余生真正的温暖与心安。

0: 刘元仁做蒸菜已经有600年了，号称是无菜不蒸了，蒸菜的种类特别的丰富，蒸菜也是在每家每户的餐桌上常见的一种美食，所以刘元多年前就申报了中国蒸菜之乡。
1: 刘元蒸菜平时我们都吃的比较多，因为它口味比较清淡，像这些蒸菜老人小孩吃都比较合适。
2: 我最喜欢吃这里的水蒸蛋，因为这里的水蒸蛋好好吃。
0: 我姓鲁，叫鲁成伟，也是地道的浏阳人，也是浏阳蒸菜的非遗传承人。浏阳蒸菜这个手艺是从我爷爷手上传承下来的，至今已有几十年了。
3: 兄弟啊，你要采一个炒水饭搞不点点啊。
0: 大家都说我做的浏阳蒸菜好吃，其实呢，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呢，是我们选材的特别的严格。
4: 很辣的，传统的原因特别好吃，还有就是很辣。
0: 每天早上都是用新鲜的蔬菜温过来呀，保证了它的食材的质量。其实浏阳蒸菜的品种丰富呢，但有几道菜呢，是可以称得上这个经典菜，例如哈火背鱼。火背鱼呢是毛主席先生呢特别喜欢吃的一道美食，这种鱼的营养价值呢特别的高，老少皆宜。都说浏阳蒸菜有三宝，都是茶油辣椒不可少。我们蒸火背鱼的一定要用的干辣椒呢，把它加辣一点，再加点新鲜辣椒呢，提鲜一点。
5: 像醋蒸鸡呢，像蒸的时候一定要把它骨根呢再松一松，这样呢会更入味呀，更好摆盘一些。
0: 剁辣椒。加上浏阳豆豉，加上茶油，这样蒸出了一个醋蒸鸡的，它既鲜又香，口感呢特别的好。浏阳呢还有比较出名的一个蒸的黑山羊哈，
5: 选那个紫羊的同时呢，它一定要带上皮，那羊皮它的韧性呢跟羊肉那个鲜美一结合起来，抓在手上掉都不掉下去，你看这样。
0: 加上剁辣椒啊，加上新鲜辣椒啊，蒸出的羊肉呢更有一番风味。这南瓜这道菜呢，它老少皆宜，主要上呢要看起来呢粉特别多的那种南瓜，而且一定要老吐的那种南瓜，因为这南瓜的话蒸出来的还是那个清香味，再加上那种糯香的那种甜甜的味，所以小孩子啊特别喜欢吃这种蒸南瓜，特别是拌在饭里面。
5: 像我们辣和蒸里面呢，辣的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只有辣椒才会出那个油。像如果好的腊肉呢，可以1、2、3、4五层去的，这叫五花腊肉。五层腊肉呢是肥而不腻，那切出来腊肉好的话，它很透明的，这个透的光的，你看这个光能够打进去，
0: 它能够把极大的两个辣味味的也融洽到一起。其实浏阳蒸菜吧，看起来简单哈，真的做起来好吃啊。它不但在选材上呢有了个讲究，在蒸的技法上呢讲究的特别的多。例如哈，像一个蒸排骨哈，在合适的温度上呢，蒸个26分钟呢是最佳的口味。你看，像一个青菜哈，它呢又只能蒸个6分钟，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呢都蒸多久。其实浏阳蒸菜从我懂事起啊，那个时候就一直在吃浏阳蒸菜。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家里老是做蒸菜，后来才慢慢感觉到，第一个吃蒸菜呢，它能够跟饭一起蒸，它从蒸的过程中呢省下了很多的时间；第二个蒸菜呢，它油特别少，从那时候条件呢也要省油，少油它就健康，所以呢一直流传到现在呢，越来越喜欢吃蒸菜了。我们浏阳蒸菜现在的发展呢是越来越好了，2018年它还代表中方美食走进了联合国，走向了世界的舞台。 我相信哈，我能做的不仅是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还会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刘彦珍菜的未来。

0: 哎，
1: 看看吧，你这边啊，有菜呀、啊，有笋啊，哪一盒最好？
0: 这三个都是卖的，两个都是卖的吗？
1: 哦，要的，就是哪三十箱？
0: 三十箱吧。好，要的，要的，要，好吧。
2: 我叫庞成林，是文氏油饼，替六他非常成功。制作这个文氏油饼我已经三十多年了。油饼的俺名叫爱巴收，我们本地文呢又叫回饼，是里让当地的一个特色传统美食。它这个历史啊，要说来可以说是唐代。唐代这里市民呐、很之后呢，就成为蜜桃。利他的共鸣。
0: 哎，哪有？好，我这个买东西，好。
3: 老板娘，咱们这买肥熊哦，肯定是肥熊。
4: 肥熊买过的。
2: 我们本地人呢，都把这个油饼呢叫肥饼，是因为呢，他们的油饼的味道呢，也就是肥肠的味道。油饼制作的铺区的分三步，制备、烤制和油炸。这个制备呢，又包括呢有三个铺区：皮炸、收啊、制馅啊。现在开始的制作皮子，倒入蜜粉，通过冻干一部分，每一个餐倒入鱼汤，再加入小紫茶油、适量的水，把这个蜜粉呢。跟那个混合物的搅拌在一起，然后呢，让它渗在一起。
0: 我们现在开始做收，这个面粉和这个焗油。那为什么这个收要叫焗油呢？因为焗油啊，做出来这个饼啊，它生脆香甜。
2: 最后呢，制作是馅料，还是在案板上倒入面粉，这个小紫山茶油。再加入我们刚刚买回来的肥肠子，还有新准备好的鱼汤、桂花、百合粉、八角、

给十多种香料，其中呢，这个茴香是关键的。混合好的馅料呢，就可以拿去研磨了。先把这个馅料中间的模板呢过板，再用模板的用力呢

橡皮泥，对这个椅子十分不可的。那还是我很小的时候，父亲那时候就拿了钱呢，让我去买饼。到了街上买饼的时候，没买到饼。当时让我去心想，等我长大以后，我一定要把这个饼做好。后来呢，就是拜师求艺，求了三年的。我相信呢，我要一代一代的谈下去，因为这个油饼呢，它不是我个人的，它是属于大家的，所以一定要把它做好，发扬光大。

0: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
1: 已取证，马上上传。啊！你在干什么呀？啊！哟，没流量了。
2: 对呀，
1: 用我的中国广电 5G 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3: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0: 今天也好，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赵阳。关注今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今天在南昌调研服务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任珠峰、陈敏参加调研。
1: 青葵制造南昌科技有限公司是深耕智能制造与工业软件领域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尹洪详细了解机器人赋能工业生产和科研创新情况，鼓励企业加快服务业数字化发展，聚焦人工智能与工业仿真等前沿技术，推动智能化软件和设备在研发、生产、流通等环节深度应用，持续完善生产全链条科技服务供给，更好助力我省产业转型升级。来到中国电信江西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尹洪鼓励研究院持续夯实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大力推进数字孪生、工业仿真、人工智能等与工业生产场景深度耦合，打造更多生产性服务业应用示范场景。尹洪希望研究院积极赋能我省制造企业质改数转，加快推动工业互联网服务向全流程一体化产业链综合服务升级，积极搭建产业大脑、智能体和行业数字化服务平台，全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东坤健康产业江西有限公司是集家政服务、医疗陪护、养老护理于一体的生活性服务业企业。尹洪要求抓实从业人员标准化、系统化培训，健全职业技能评价机制，持续提升服务人员专业素养与职业认同感。他指出，要持续增强健康服务专业化能力，提高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打造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生活服务链条。尹洪强调，要顺应人口结构变化、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李红军参加调研。
0: 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封城市，督导检查划龙舟活动安全稳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0: 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确保划龙舟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永琪参加督导检查。
1: 尹红来到丰城市小岗镇赣东村，沿着河岸仔细查看划龙舟现场，详细了解数量规模和应急预案情况。他说，划龙舟是端午节传统民俗活动，要坚决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尹红看望现场执勤的乡镇干部、公安民警和医护人员，要求加强现场人员引导、秩序维护、交通疏导和应急处置，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在丰城市剑南街道沙湖公园龙舟下水点，尹红详细了解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叮嘱船员一定要穿好救生衣。现场医护人员严格船员健康管理，禁止饮酒、高血压等船员下水。尹红指出，安全是划龙舟活动开展的前提和底线，必须始终绷紧安全之弦，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安全监管和动态管理，确保划龙舟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尹红来到剑南街道综治中心，全面了解丰城市端午划龙舟活动安全稳定工作。他强调，要加强规范引导，有序组织好群众性划龙舟活动，要及时排查消除风险隐患，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加强沿河沿岸、桥梁水面等观看点隐患排查，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水情变化，切实把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制定应急预案，备足救援力量，推动各项安全措施落到实处，确保人民群众过一个欢乐祥和的端午佳节。
0: 接下来请看时政消息。
2: 2026年赣鄂湘三省食品安全事件联合应急演练在南昌举办，副省长石可出席。本次演练模拟湖北生产、湖南销售、江西消费的跨省食品安全突发事件，设置舆情监测与应急启动、事件调查与危害控制、联合研判与权威发布、响应终止与机制完善四个科目。演练结束后，三省签署了食安协作备忘录。省防检救灾委办公室今天召开防汛视频会商会，副省长、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副主任张莹出席。他说，要全力做好端午水防范，提前落实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措施，聚焦中小河流防御、城乡内涝防范等重点任务，加强旅游出行、群众性活动等风险防范，依法科学做好水工程调度。
0: 在许多人眼中，种田是苦活累活，年轻人避之不及，但在安义县却有一群平均年龄25岁的00后抢着下田。他们操作无人机，驾驶农机，管理技术，承包土地，用前沿科技和青春智慧让地里长出金子，在田野上闯出了一条职业道路。
3: 22岁的燕浩洋是安义县绿能合作社最年轻的新农人，负责合作社无人机植保工作。一大早，燕浩洋就来到作业田给早稻施力肥。眼下是早稻抽穗扬花、中稻抢食播种的关键期，农时一刻不能等。在省里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支持下，他新配的这台无人机不仅能自动识别电线杆等障碍物，还能通过多光谱传感器识别苗情差异，让施肥精准到每一株稻子。
4: 你看它这里就能很清晰地看到水稻颜色的深浅嘛，从而精准地控制施肥量嘛。
3: 大学毕业后就扎进农田，一年飞了上万亩地。燕浩洋把周边田块摸得门儿清。
4: 以前大家都说种田很累嘛，现在才发现种田是技术活。在这个屏幕上稍微划一下嘛，像管500亩田都能很轻松的嘛。
3: 认知的改变让燕浩洋彻底爱上了种地。去年他管户的稻田大丰收，一年赚了15万元。
4: 田里真的可以长出金子来，像我们合作社那些包田种的师傅们，一年赚30多万的都有的。
3: 记者发现，这群00后有一条清晰的成长路径，从飞手到技术员，再到种粮大户，三步走，步步为营。25岁的龚成建已经沿着三步走的路径走到了第三步。去年，这位2022年大学毕业的00后决定下场种。

0: 田还拉来了大学同学蔡庆杰，借助当地为返乡青年提供的创业担保贷款，两人共同承包了700亩土地，成了真正的种田合伙人。从育种到播种，近10道流程，过去至少要忙20天，如今靠着智能化育秧工厂和无人机，5天就能全部拿下。
1: 压缩到5天嘛，意味着我们能抢到最佳的播种那个窗口期，然后水稻可以错开高温进行疏穗和阳花，结实力更有保证。后期还可以错开9月下旬的寒流风，确保水稻的产量和米质。
0: 700亩中稻的播种已接近尾声，两个00后没有歇着，转身走进江西农业大学的课堂，为下一季的丰收继续充电。
2: 当你把一个品种从秧苗到收割，产量比别人高，品质比别人好，心里呢其实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我们会一直学，一直钻，在农业这条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1: 刚毕业那会儿，跟同学们聊天，说我在种田，他们都笑。现在他们都问我待遇怎么样，还招不招人，土地不会欺骗每一个为他付出汗水的人。
0: 当科技为农业装上智慧大脑，当年轻人愿意把青春种进泥土里，这片土地就真的能长出金子来。这些年，我省持续实施干坡好青年培训计划，已累计培育高素质农民超30万人次。从资金到技术，从培训到项目，一套全链条的政策支撑体系，正让稻田里拔节生长的年轻力成为乡村振兴最活跃的力量。
3: 从组建外籍志愿者队伍、优化签证服务，到推动陶瓷文化出海，景德镇市以一系列改革举措构建起陶瓷文化对外交流合作新机制。
0: 在景德镇陶溪川移民事务服务站，加拿大艺术家雷菲利正耐心地为刚来景德镇的外籍游客和艺术家解答签证延期、双护照使用等疑问。作为杨景飘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他的工作让初来者倍感安心。
4: 我很快就消除了对这里的陌生感，了解了各种政策。
5: 我愿意用我的经验帮助新来的朋友，让他们更快地融入这里。
0: 雷菲利已在景德镇工作生活多年。2025年7月，景德镇成立了江西省首支外籍人员志愿者服务队，帮助刚来到景德镇的外国艺术家解决实际困难。
6: 杨景飘之间大多数语言相通，文化相近，组建志愿者服务队可以让服务更精准，更有温度。
0: 如今像雷菲利一样留在景德镇的杨景飘超过5000人，这一数字的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制度改革。当地出台境外人员停居留便利政策，创建景企联动直通车，为从事陶瓷文化交流、创新创业的外籍人士按需给予多次再入境签证、2至5年不等的居留许可。
7: 我们针对杨景飘群体的特点，不搞一刀切，而是按实际需求匹配不同的年限居留许可，让真正想扎根的人能留下来，在瓷都安居发展。
0: 人留下来了，景德镇的陶瓷文化又如何更好地走出去？在雷菲利的工作室里，一粉国际艺术交流平台在海外展示。
5: 景德镇给了我很多的创作灵感，这里也有开放的氛围，我的作品能被很多国家的人看到，我觉得很有意义，这里已经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
8: 我们不只是卖产品，更是搭建国际艺术交流平台，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可以通过旗舰店走向世界。
0: 目前景德镇陶瓷官方旗舰店国内外突破55家，年销售收入超2.28亿元。5剧《唯我清白》全球巡演，景德镇大奖吸引55个国家和地区参赛。景德镇与72个国家、180多个城市建立了友好往来。千年瓷都正以瓷为媒，用小写的 China 陶瓷文化讲好大写的 China 中国故事。
3: 吉安市把生态建设作为苏区振兴的重要抓手，全力推进无废城市建设。不仅擦亮了生态底色，也实实在在提升了百姓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9: 医疗废物的处置关系群众身体健康和环境安全， 作为吉安市首批无肺医院创建单位，新干线妇幼保健院从源头做起，优先采购

0: 构可重复利用、可降解的医疗器械，降低医疗废物产出，同时细化医疗废物分类标准，实行点对点闭环转运，杜绝二次污染。
1: 我们主打能省就省，截至今年六月，全院感染性医疗废物产生量较去年同期减少299公斤，年总简化率达到18.43%。
0: 医院的绿色转型是吉安市无废城市建设的鲜活缩影。当地用好苏区振兴一揽子扶持政策，统筹工业、农业、建筑、生活、危险废物五大领域，系统化推进固废治理。
2: 不断向市民宣传绿色理念，补齐收运处置设施，从源头减少废物产生，出台政策扶持资源循环产业。
0: 实现垃圾变废为宝、资源化利用是无废建设的关键一环。在光大环保能源吉安有限公司的厂区内，整套垃圾处理系统实现智能化、密闭化运行。这里妥善处置城区及周边200多万群众的日常生活垃圾，真正实现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再生。
3: 进入厂区的所有污水都零排放，每年大概有接近1.6亿度电通过国家电网输送到千家万户。
0: 依托苏区振兴专项扶持政策，吉安市已建成无废医院、无废工厂、无废园区、无废乡村、无废社区等各类无废细胞331个，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28家，打造国家级绿色园区3个。凭借完善的固废治理体系，吉安也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同时获批无废城市、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的双试点社区市。
4: 随着端午佳节的临近，粽子销售进入旺季，我省各大商超烘焙门店端午粽子专区销售火热，传统口味延续经典，创新口味琳琅满目，各式各样的粽子不仅丰富了市场选择，也为消费者带来了全新的味觉体验。
5: 在南昌这家大型超市里，鲜肉、豆沙、红枣等传统口味的粽子依旧是市场销售主力，礼盒定价亲民，百元左右产品选择丰富。
6: 它里面的口味比较多，就是我家人喜爱吃的就是应用精油，然后里面还有咸鸭蛋。
5: 一些商家还深挖江西本土特色食材，推出多款具有地域特色的创新粽子。在这家烘焙店里，记者看到鄱阳湖银鱼蛋黄粽、广昌白莲豆沙粽等新品摆满了货架，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尝鲜。
7: 都是新品，想自己尝试一下，也分享给家人。
5: 当下健康饮食的理念持续升温，低脂低糖、粗粮养生类的粽子和端午糕点成为消费新趋势。商家也主动改良制作配方，减少重油重糖，兼顾美味与营养。
4: 眼下，遂川县21.4万亩枣稻全面进入抽穗扬花关键期。连日来，遂川县组织农技人员通过线上线下把脉护航，全力筑牢粮食安全屏障。
5: 在遂川县于田镇万亩枣稻长势喜人，非防人员正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对稻田进行防虫作业。针对近期江西南部大风降雨交替的多变天气，农技人员为种植户细致讲解抽穗扬花期、潜水护穗、降温保花等重要管护技术。
8: 现场来解答的就是现场解答，对一些比较复杂的病虫害我们就回来综合分析，再告诉给他们，来帮助农户解决一些问题。
5: 除了田间实地指导，遂川县还推出线上云端问诊服务模式。种植户在日常管护中遇到稻株异常、病害辨识、水肥把控等难题，可随时通过手机拍照或录制视频联系农技人员跟进处理。据了解，遂川县已组织100余名农技人员分片包区全域巡回开展农技服务，全力保障今年夏粮丰产丰收。
4: 今天是第14个全国低碳日，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连日来，全省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引导群众践行低碳生活。
0: 2026年全国低碳日江西主场活动昨天在赣州举办，行业专家聚焦绿色转型，分享低碳发展思路，并实地探访赣州福寿沟博物馆，探寻古。

0: 五金低碳发展相通指导。
1: 它是根据赣州的地势高低，有水流自然的冲开，把城市内部的积水排出去。
2: 不靠机械，不耗能源，与我们现在这个低碳环保的绿色出行是完美的契合。
0: 我省各地创新活动形式面向青少年群体推出低碳研学课。今天，一群小学生化身绿色探访员走进方大特钢，近距离观摩工业循环经济模式，
3: 让大家了解到钢铁可以很绿，工业可以和智能做朋友。
4: 比如空调，尽量把它温度调在26度左右，这个温度既能节省碳排放，节约能源消耗。
0: 在萍乡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走进社区，围绕空调科学控温、节水节电、绿色出行等方面，讲解居家节能降碳实用技巧。
5: 通过节约用水去合理利用水资源，出门的时候可以把插座排插关掉，开始低碳出行。
0: 宜黄县、益阳县等地通过绿色物资回收、低碳知识宣讲、趣味互动问答等形式，面向居民普及节能降碳知识，营造绿色转型、全民同行的良好氛围。
6: 践行低碳绿色生活，需要从身边小事做起。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塑料胶带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它难降解、易残留，是常见的环保难题。2023年，国际竹藤组织联合中国政府共同发布《以竹代塑全球行动计划2023至2030》，提倡推广竹制品替代塑料制品，以破解塑料污染难题。
7: 生长周期短，可再生，零污染。竹子是大自然馈赠的优质绿色材料，也是我国储量丰富的生态资源。江西作为全国竹资源大省，深耕竹资源高质化利用。江西省竹基新材料与物质转化工程研究中心于2019年在赣南师范大学成立，专注竹基新材料的科研攻关与落地应用。
8: 竹基新材料的核心优势非常突出，原料取自于自然的竹子，可完全生物降解，从源头解决了塑料废弃物的这个环保痛点，供应量更绿色，更可持续。
7: 2025年，李星星团队自主研发的竹基纤维素薄膜新技术在抚州东乡区成功实现产业化落地。这项技术突破传统工艺瓶颈，从天然竹子中萃取高纯纤维素，通过精密挤出成型工艺，打造出全竹制透明薄膜基材。依托这种材料，可以批量生产环保包装胶带，医用无菌包装，可降解农用地膜等绿色产品。如今，可再生的竹资源早已跳出传统家居、食品加工的局限，深度融入工业生产、生态治理等多个领域。小小的竹子正借助科技创新，助力低碳发展，守护绿水青山。
6: 从一根竹子的绿色蜕变到一座资源型城市的转身，低碳发展的探索远不止于材料替代，更在于能源结构的深度变革。
7: 山西临汾长期高度依赖煤炭开采、焦化、钢铁冶炼等资源型产业，近年来当地全力推进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在山西盛隆泰达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厂区内，新型顶装焦炉格外醒目。
9: 它的碳化石高度是7.6米，然后年产192万吨，三段燃烧，废气循环，温度比较均衡，它的封闭性比较好，也没有任何气味。
7: 2025年，山西临汾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5.1微克，较2020年降幅达 46.5%， 改善幅度全国第一。如今的临汾，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常在。
10: 我们基本每天都在汾河边约着跑步，汾河的水很清澈，抬头就是又蓝又透亮的天。在临汾生活，幸福感越来越足了。
6: 产业转型让城市空气更干净，而在出行这件日常小事里，同样藏着减碳的大文章。如今，新能源交通工具的普及正让绿色出行成为一种生活新风尚。
7: 在山东威海环翠区半月湾景区，新能源全景观光客车沿着环海路蜿蜒前行。低碳零排的新能源动力保证了蓝天碧海间空气清新，让游客实现绿色出游。
5: 车子运行的时候安安静静的，没有噪音呢，也没有尾气，沿途风景又好，坐着车慢悠悠地欣赏环海路的景色，特别惬意。
7: 在山东淄博公交枢纽。

0: 成片的光伏板迎着日光持续储能，一辆辆纯电动公交车有序驶出场站。良好的乘车体验让越来越多的市民切实感受到绿色公交带来的便利，自觉选择低碳出行。
1: 以前就是燃油公交车，不仅行驶噪音大，油耗也偏高，现在的电动车起步平稳，操作便捷，一通一个行程效率还能节省不少电力。
0: 当地还通过建设光储充智能微电网，采用自发自用多余电量并入公共电网的运行模式，有效减少碳排放。
2: 节能降碳从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渗透在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日常行动。产业向绿，生态向美，离不开每个人的参与。让我们以全国低碳日为契机，从当下做起，从小事做起，摒弃各类浪费行为，践行低碳生活，用点滴行动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绿色宜居的美好家园。农业农村部今天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大头落地。夏粮是粮食生产的第一季，这也代表今年我国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0: 从面积看，应对去年秋季连阴雨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做到应播尽播，夏粮面积稳住了，奠定了生产基础。从单产看，主产区因商因苗运筹肥水，促进弱苗转化升级，大力落实镇压滑除、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之温光水匹配，苗情追回来了，小麦每亩穗数增加明显，奠定了单产提升的基础。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参与跨区作业20余万台，组织投入履带式收割机28万余台，烘干机7万余台，开展应急抢收抢烘。麦收省份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余个，高速公路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余个，公布省市县三级24小时农机作业服务热线1300余个，确保机道有人接，遇到困难有人管。
3: 总的看啊，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产量形势明朗，丰收啊已成定局。
2: 近日，海军陆战队首届多能杯2期精英擂台赛拉开战幕，500余名陆战队员围绕陆战枪王、刺杀尖兵等多个赛事项目展开竞技比拼。
4: 手枪识别快速射击课目首先展开，参赛队员跃进至投弹阵位，向窗口靶投掷模拟手榴弹，随后抵达射击点位，聚枪、瞄准、击发、射击引显投靶与固定叠靶。与此同时，刺杀尖兵项目也在另一场地激烈进行，参赛队员2人一组展开刺杀对抗，重点检验近身作战中的反应速度、出手时机和心理素质。此次擂台赛聚焦陆战队员作战核心能力，在课目设置中融入障碍突破、应急处置、协同突击等要素，立足真、难、严、实，全方位考验参赛队员作战能力。
5: 我们举办这次多能杯2期精英擂台赛核心目的就是对接实战，比赛内容的设置都基于作战任务需要，就是要在复杂环境和极限条件下检验参赛队员的训练水平，推动实战化训练，往深处走，往实里落。
2: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0: 日本财务省17号发布的5月份贸易统计数据显示，受中东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日本5月原油进口量较去年同期减少57.3%，其中来自中东的原油进口量较去年同期减少61.9%。包括石脑油在内的轻质石油产品自中东的进口量较去年同期减少了90%。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称，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正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

0: 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正驶往伊朗南部港口。当地时间16号，欧洲议会全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最终表决通过欧盟与美国在2025年7月达成的贸易协议。按照程序，相关立法文本随后将提交欧盟理事会批准。相关内容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后生效。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当天空袭黎南部麦法敦，当时有当地居民正返回住宅查看损毁情况。袭击造成至少四人死亡。波兰总理图斯克16号表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已提出一项政府决议草案，旨在启动建立美国武装力量在波兰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具体内容将在内阁会议期间公布。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诺沃亚16号签署政令，宣布为应对近期犯罪暴力事件加剧引发的严重内部动荡，包括首都基多所在省份在内的十省三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1: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节目。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赵阳，再见。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眼看着和平就要来临，连双方争议最大的交换俘虏问题都签了协议，就差停战协议了。这个李承晚不甘心失败，又怕美国主子抛弃他，违规扣押了人民军20000人的俘虏，包括50个志愿军，口口声声要单独打下去。美国人可以纵容他。 我们不惯他这个毛病。为了和平能够持久可靠的实现，党中央、毛主席和致思决定暂缓签订停战协议，让我们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不自量力的家伙，让李伟军知道不守规矩要付出什么代价。
1: 对，彻底打服李承晚，
0: 和平是打出来的。同志们。 这个李承晚，这底气从哪儿来啊？他觉得美国人帮他训练组建了一支50000-50000的军队，装备完善接近了美军水平，这就了不起了。可我们的人员也在增加，装备也在改善，可以说我们部队现在的火力绝不输给所谓的联合国军队。
2: 过去在没有坦克、飞机、大炮的时候，我们就打败过他们。
0: 现在我们有了大炮，有了卡秋莎，有了足够的炮弹，还教训不了这个李伟军吗？

0: 当然，在某些方面，我们还比敌人弱，比如空军的直接支援，我们还没有。毛主席说，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所以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一定要打胜这一仗，用胜利迎接和平的到来。
1: 怎么进来也不报告啊？上了军校，这规矩还不如以前了。
2: 你可回来了啊！
3: 大家先饶我一会儿，我先跟师长报告。
4: 报告师长，我从石家庄高级部校毕业了。
3: 这是我的毕业证，还有个人鉴定。
0: 成绩优异，表现出色。好啊，各科都是优秀啊。
5: 师长，这侦察科有陈副科长，梁晨回来就来我们团吧，我们团的团长可一直缺位呢。
0: 刘政委啊，你这是要给我当政委啊？啊？
6: 怎么梁晨的工作安排你都敢定？
0: 这两年我不也是又当爹又当妈，师长政委一把抓呀？嗯，怎么没有团长，没有信心带领一团打胜仗了？
5: 师长，看您说的。没有团长，我们照样打胜仗，完成任务。但我想着，跟梁晨搭档，您可以把我们一团的任务加加码吗？
7: 哎，老刘，你这是公然和我们司令部抢人
5: 啊！我可不敢啊！
0: 好了好了，言归正传啊。哎，你回去坐吧。
4: 是。
0: 关于梁晨同志的工作安排，市里会专门开会研究，报给上级党委决定。
8: 현재놈들의군사배지상황과동향을속히조사라는사단장님의명령이있어다어느이들부른건구체적인작전방안을계획하기위해서다
9: 그럼저희이제공격들어갑니까대통령님께서대가불문하고단독으로북진해남북통일시키자는말씀입니다흥분이가라앉지않습니다
0: 뭐흥분될게있다고대통령대통령도미군의말들어야돼미군이그만두겠다는데우리가계속할수는있겠어
9: 아니그럼저희는왜위험을무릅쓰고정찰한겁니까
0: 니들은내어뢰부하들이니까있는대로말해줄게대신함부로발설하면안돼
10: 저희는첩보대대대원들입니다해야될말과하지말아야될말이뭔지잘알고있습니다
11: 맞습니다대장님의말씀에따르겠습니다대장님이발설하지말라고하면목에칼이들어와도발설하지않겠습니다
8: 내판단대로라면대통령의입장표명은분명중국과북한의격분을살거다그럼
0: 보복성공격을해오겠지
12: 봐봐조선전체를봤을때가장많이노출된건우리군진지야만약에놈들이공격한다면제일유리한목표는바로우리다
11: 대장님께서형세판단이항상정확하지않습니까왜이런고려들을사단장님께말씀하지않습니까
0: 지금선보에서는대통령의뜻에따라단도적으로부진해서전역을동일할생각이뜰또있는데나보고거기에참을기워앉으라고미쳤어하지만정확한정보가있다면얘기가좀달라지지놈들이대규모적으로우리를공격할거라고믿게하면사전에대비해서놈들의공격을무력화시킬수있어그렇게되면미군의지지받지못하더라도최소한우리가휴전전에허무하게주는거피할수있어
9: 배치하십시오저희모두대장님명령에따르겠습니다
8: 최근에조구에있는여우소대와연락한적있어
9: 그게그들이통신기가고장났는지한동안연락이없습니다하지만전방에있는정찰조말로는그들이활동이빈번해놈들이피해를꽤입었나봅니다
0: 그래일단여우소대와연락을취하도록해

0: 그다음 괜찮은 놈을 차출해서 통신교에 보내 점차 의문을 완수하자고.
1: 지금 놈들의 방어선이 엄밀해서 침투하기가 쉽지 않을 거야.
0: 그러니 미국군에게 공수작전을 요청할 수밖에 없어.
2: 오늘의 회의는 여기까지. 각 단위에 돌아가서 认真 준비. 이딩어 연거 보미. 不能让敌人提前感知到我们的计划。参谋长、高主任，还有梁晨，保卫科的赵科长，侦察科的陈副科长留下，其他人散会。是。坐，来，过来坐。
3: 等会儿我们再说梁晨同志的工作安排。赵科长，
4: 哎，
3: 那群匪徒，包括那个胡支队的侦查情况怎么样了？我们根据胡支队犯案的时间和地点，然后逐一排查确认，再将这些时间和地点呢综合在一起分析，初步的判断出胡支队活动的中心位置应该是在黄岩洞一带。 本来是想组织通讯分队的电台，利用交叉定位的方式来确定胡支队的巢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最近他们的电台突然不工作了。难道是他们发现了我们的搜索活动，故意停止了工作？我看不下，
5: 我们政治部的同志在一起分析，认为是敌人的电台出了故障，因为胡支队在近期并没有减少破坏活动的频次。所以我建议啊。
2: 师部排部队组织大规模的搜捕，彻底剿灭这些匪徒。不行，黄岩洞一带啊，地形复杂，分落较多，而且这帮匪徒都是当地人，对地行很熟悉，
5: 关系盘根错节，平时又都是着便衣活动，与老百姓很难区分。如果我们的大部队去了，他们一分散隐蔽。 我们什么都找不到。现在各部队呢，都加强了保卫工作，啊，都提高了警惕，防范措施完备。单纯的说这个胡支队的破坏作用，我看倒是有限。我担心这个胡支队侦测到我们这次大的战役行动，报告给敌方准备，那会大大的增加我们进攻的难度，甚至有可能导致这次。
1: 行动的失败，我们是有前车之鉴，血的教训的。师长是不是想让我参加这场工作，解决虎之队？确有此意。梁晨啊，本来一团长这个位置就是给你留的，你是合同战术班毕业的高材生，这是个人尽其才的位置。但是这个胡支队，现在有可能是选界之急。 搞不好会是心腹大患，而且这次战役的侦察和穿插任务又是重要的一步，所以我的意见呢，你先回司令部，以副参谋长的名义领导对敌侦察和反间谍工作，正式的任命，打完这一仗再说。你们觉得呢？
6: 我同意。赵科长一直跟我说要加强反谍的力量，这下都解决了。
5: 梁晨回司令部是我求之不得的，制定作战计划时还能帮我一把。好，那就这么决定了。哎，你们几个找个地方商量一下作战计划。啊，赵科长，
7: 哎，
5: 你把前段时间的侦查情况详细的跟梁晨介绍一下。是，
7: 那就去我们侦察科吧。
5: 走吧。
8: 好。
7: 许参谋，哎，你看看谁回来了。
8: 哎呀，梁科长啊，我以为得回国之后才能看见你了，
9: 我必须回来呀，跟大家一起见证这场战争的胜利。现在啊，
8: 该叫梁副参谋长了。啊，哎，还没正式任命呢，你就叫我原职务，我听着顺耳。
7: 行，小许，
8: 哎，
9: 各团侦察报告汇总写完没有？
8: 马上了，那儿还有两笔就完了。
9: 好，
8: 科长，我们真是天天都盼着你回来呀。
9: 我也是天天盼着，能够早点结束学习。 赶紧回来跟你们见面。好了，寒暄到此结束，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师长交给我们的新任务。
7: 好， 好。最近敌人换防，我们的正面敌人变成了李伟军的黑豹师，所以我们的广播也要有针对性的调整。据我了解。
3: 黑宝石是我们手下败将，在三幺四高地作战的时候，我们曾经歼灭过他们两个团，所以这个在他们的普通士兵心理上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是要认真分析的。
4: 开会呢。
6: 师长好。
4: 好，
6: 冯干事，你过来。
4: 哎。
7: 梁晨回来了，你知道吗？ 他写信没说，他可能想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我刚给他布置了任务，恐怕要忙一会儿。再有呢，你们两个见面，是不是得商量一下两个人的终身大事啊？
4: 师长，不着急。
7: 没别的意思，就是给你通个气儿。不过你们要是想打报告，随时可以批准啊。
4: 行了，你们两个商量吧，开会吧。
8: 师长慢走。吴姐，干嘛老拖着呀？不想跟我们发起糖啊？就是，拖了都快两年了，我们头发都要白了。
4: 你们头发白什么呀？
8: 替你着急。
4: 皇上不急太急。严肃点啊，继续开会。
8: 吴支队这伙人一般都是单独或者三五成群的活动。 袭击零散外出的我军或者当地的政府人员，他们给敌人的空军用信号枪指示目标，还炸毁过咱们的一个弹药库。近半年作案几十起。这伙人成分很复杂，有李伟军任命的政府工作人员，还有当地反朝鲜劳动党人士，剩下的就是一些散兵游勇，大概三四十。我们打死了九个，一个活的都没有抓住。
7: 你们打死的这九个人？
8: 都多大年龄？性别呢？都是男的，年龄在20至40岁之间，青壮年。他们用的什么武器？没有重武器，一般都是手枪、步枪。自动武器有少量的冲锋枪和机枪。啊，对，我们保卫科把这个胡支队有记录的作案地点在地图上标记了一下，后来发现这个所有的案件啊，都发生在离这儿。 离黄岩洞周边120公里范围内，所以我们判断这个黄岩洞很有可能有他们的一个基地。你们估计他们的弹药给养都是怎么获得的？应该都是当地筹集的。现在战线绵密，他们与敌方直接联系不大可能，也没有发现给他们空投物资的情况。那你们的初步计划是什么？
9: 师长不同意大部队围剿，那就只能小分队出击了，就像当年咱们在国内剿匪那样。我同意。大家看这样好不好？以师侦察连和各团的侦察排组织20个班级小分队，每个班配一个会说朝鲜语的战士，再配一把信号枪、一个联络小喇叭，带上3天的给养。 然后我们把黄岩洞附近20公里划分成20个区域，每一个班负责一个区域的搜索。
10: 要找到胡支队的隐藏地，我们必须要盘查两类人，一类呢是朝鲜的青壮年男性，现在村子里的青壮年男性已经很少，但凡是遇到就必须要刨根问底，如果发现可疑就马上把它控制起来。 另一类呢，就是在集市上向老乡采购大数量粮食和各类食品的人，如果盘查不出什么，我们可以借口送他们回去，看看他们所说的是否属实。还有啊，通知各部队，在驻地附近如果发现有朝鲜青壮年男性活动的，一律扣下来盘查。
11: 대장님。 첩보분대 준비하려 했습니다. 미군이 말로는 오늘 밤 기상 상태로 공수작전하기 적절하답니다. 출발하라고 합니까?

0: 连长不让，科长，您啥时候回侦察连啊？大家都可想你了。
1: 我也想你们呀。等我忙完这一段之后，我第一时间去侦察连看你们。
0: 好，
1: 怎么样？你的伤怎么样了？
0: 都两年了，早好了。
1: 哎呀，你这气色很好啊，伙食不错啊。
0: 什么，副科长？科长，现在可不是两年前了，我们经常的吃到猪肉、鸡蛋、蔬菜了，那米饭、馒头都管够。还有那个祖国慰问团给送来了罐头、水果、糖果，老多吃的了，是不是副科长？哎，
2: 吉林龟，我刚跟你说的全忘了。
0: 哎呀，我这一高兴话就多，我忘了自己职务了。
1: 啥职务啊？
2: 哎，是这样的，我把张志成给你叫过来当警卫员了。
1: 我啊，我这一身能耐，我需要警卫员吗？
2: 副参谋长同志，这是标准配置。再说了，我执行的是师长的命令。
1: 你们真行啊，我这刚说要去看文干事，就给我身后沾个尾巴，这不搅事吗？
0: 您放心，首长有私事的时候，我一定远远的警卫，不碍首长的事。
1: 你吃饭了吗？赶紧吃饭去。
3: 吃了，连队开饭早。
2: 哦，对，科长，你还没吃饭吧？走，我带你去司令部伙房，我们先吃一口。
1: 我是真的不知道是我没谈过恋爱，还是你们没谈过恋爱。哎，陈树明，你那个同学家朋友怎么样了？
2: 这事你还记得呢？
1: 我能不记得吗？我记性好着呢。都这个时候啊，谁还有心思吃饭呀？参谋长说，文杰同志呢，马上要去广播了，我得去看看。你笑什么笑？张志成，
0: 有
1: 拿着。哎，你要是能追上我，你就是我的警卫员；跟不上我就换人。啊？
2: 追呀，赶紧！
0: 哎哎，科长。你等等我，科长！
2: 科长，我让伙房给你留口吃的啊！
4: 대장님조금주둔지를도와주시고조금거성으로도와주십니다
5: 부하들을데리고가서주둔지를공격해주의를끌어우린방송국으로간다
4: 네

0: 大家都准备差不多了吧？准备好了，咱们就转上黄振华和石月出发。
1: 嗯，马上。艾文姐，
0: 嗯，
1: 今天你别去了，反正朝鲜有广播，有我俩就行。梁科长回来了，你去看看人家。
0: 他没来找我，就说明他肯定忙着呢。我去找他，估计他也没空理我。
2: 科长，
3: 二位吗？跑得还是那么快。
4: 口令，和平，回令。曙光，梁科长，文干事在第二间。
5: 就我这点事儿，全市都知道了。
3: 那谁不知道？您和文干事可全都是咱们市大英雄啊！科长，我这速度还可以吧？那我合格了吗？
5: 不错，合格，跟得还挺紧的。什么时候该跟紧，什么时候不该跟紧，你知道吧？
3: 哎呀，科长放心，您是不是忘了我外号了？我可是机灵鬼啊！
5: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就是出来太着急了，我这一身衣服从国内穿到这儿都没换过。你帮我闻闻，有味儿没有？
6: 还好。
5: 哎呦，应该换身衣服的。
3: 你看这是啥？早就从您包里拿来了。
5: Good job 呀！啊，张志成，
3: 嗯，
5: 你真不愧是机灵鬼啊！
3: 科长，你刚才说啥？
5: 就是英语。
3: 嗯，
5: 夸你呢。
3: 夸我？
5: 说你特别棒。
7: 멀지않은곳에적군의주둔지가있다정의매복하겠다가내신호를기다려동시에폭탄을투하하고사건을개시한다1차공격만하고즉시철수한다우린끝까지싸울여력이안돼모두따라와
8: 梁科长
0: 梁晨
4: 你姐

0: 我不敢，你不敢什么？我老是会梦见你，但是一走近你，你就消失了。我怕这也是个梦，我一过去，你又消失了。
1: 过来吧，我保证再也不消失了。

0: 那你今天不用去广播站了吧？
1: 我陪你说会儿话，还是得去广播站看看。主要今天的广播挺重要的，是揭露李承晚反对和平、坚持战争的。
0: 哦，那我送你过去吧。
1: 好啊，你正好去看看我们广播站，比以前条件好多了。
0: 哦，对，我这次回来看到侦察哥，跟过去我们在矿洞比，真的条件好太多了。那你们平时去前线广播站的时候会有人护送吗？
1: 不用，我们有两个男同志，是遥击员，他们都是从战斗部队调过来的，有经验。
0: 武器呢？
1: 他们都配了冲锋枪，我有手枪。
0: 太薄弱了，这不行啊。
1: 怎么不行啊？
0: 你们播音员呢，长期往返于前线广播站，这样有规律的行动呢，又大多都是在晚上，很容易就被护支队给盯上了。你们没有收到敌特活动的通报吗？
1: 我们今天下午收到了一个通报。对了，有个情况我没跟你说呢。
0: 什么情况？
1: 今天下午收到通报说，最近如有青壮年的百姓在这一带活动，要扣下来盘问。其实这几天是有一个朝鲜老乡在这一带砍柴，前几天呢是在广播站附近见过，然后昨天是在驻地附近看到他了，但是今天他又没出现。
0: 你们跟他有接触吗？
1: 警卫战士带着我们的朝鲜语广播员去问过他，但是很奇怪，他好像听不懂我们说话似的。他就说他是来砍柴，然后背起柴火就走了。
0: 都是说的朝鲜语，不可能听不懂啊。
1: 是啊，
0: 这附近也没什么村庄，如果是说是远一点的村庄，那砍柴没必要砍到这儿来啊。再说现在村子里也没什么青壮年的男性了，他今天没来，
1: 嗯，
0: 那这就太可疑了。不行，这件事情要马上处理，宁可大惊小怪，也不能疏忽大意。
1: 那我们会有危险吗？
0: 准确的说，应该是遇到危险的可能性很大。

0: 怎么了？
1: 电话线断了。
0: 下午还是通的呢。
1: 很有可能是被人剪断了，也许敌人会袭击这里。除了广播站的人之外，还有其他人住在这儿吗？
0: 还有政治部的十几个干部。
1: 文杰，你听我安排，你马上到各屋通知所有人拿起武器，听保卫科赵科长指挥，然后再悄悄的到驻地附近周围埋伏起来，等待支援部队。
0: 那我们广播站的人呢？
1: 我去接应一下。
0: 那我也去，我有枪。
1: 文杰，请你服从指挥。
0: 不是，他们是我的队员，我是广播站的站长。
1: 现在是战时状态，不分所属，一律都要听职务最高的指挥，拖延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0: 你不要拿这个吓唬我。
1: 文杰，你听我说，现在你是我手下的战士，服从命令，马上去通知，让大家把灯。

0: 洗掉。
1: 是。
0: 千万要小心，这也不安全。
1: 我知道了，我不是小孩。

0: 你警惕性不高啊。
1: 我知道熄灯了，不敢往里看。
0: 现在有情况，侦察连的驻地离这有多远？
2: 没多远。
0: 你马上跑步过去，把侦察连给我调过来。
2: 我是警卫员，不能离开你。
0: 你少啰嗦，快去，你就闯我的秘密。
3: 一排直接去前线广播站，二排到这儿来，周围搜索，三排从这儿到前线广播站，沿途搜索，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一排去前线广播站，二排到这里来向周围搜索，三排从这里到前线广播站，沿途搜索，对吗？
0: 复述正确。
4: 梁副参谋长，我去了。
0: 快点。同志，
5: 是你啊，首长。
0: 钟明，
5: 是，我现在是政治部驻地的警卫排排长。
0: 啊，你们这干嘛呢？
5: 刚换完岗回来。
0: 你们有几个人？
5: 十个。
0: 现在有点情况啊，你分五个人跟我走，然后通知其他的人，在周围埋伏，防止敌人偷袭。过一会儿呢，侦察连二排就会过来。他们来了之后，你们跟他们一起在周围搜索，如遇偷袭，坚守待援。
5: 是。首长，哟，带四个人跟首长走。有点动作，需要有人待命。
6: 我看这次死堂是肯定能吃上。你看梁科长那个腼腆劲儿，哪像个军事干部？
7: 别老梁科长梁科长的，现在要叫梁副参谋长。
6: 再大的官，不也是咱广播站的女婿？结婚的时候不还得认咱板子？
8: 방송한같아요잘됐어마침기란에도해주고말이야
9: 哎，你说他们俩到时候要是……

0: 不管他，假装没看到，拉开距离，每人间隔20米左右，别让敌人一梭子子弹给包圆了。
1: 是，都方便一下，方便完了继续赶路。
2: 是。
1: 是我，
3: 梁科长，
0: 我去前线有事儿，顺便啊送一下你们。
2: 你们几个快点儿。

0: 你们几个，别跟他们钱，到后面去，我跟他们说点事儿。
1: 你们有可能被敌特给盯上了，但是不要慌张，就跟往常一样去广播站。到了广播站之后，马上进到坑道隐蔽起来，该干什么干什么。只要我不叫你们，就算外面打翻了天，你们也不要出来。不工作的人呢，拿着枪在坑道的洞口守在那儿。
2: 明白了吗？明白。到了广播站之后，
0: 我会假装跟你们分开，然后再悄悄的回来，你们不用担心。
3: 行，都听你安排。嗯。
0: 好，那你们就继续你们的话题，该聊点什么聊点什么，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2: 我们在聊您跟文干事的事儿呢。
0: 那算了，你们换个话题吧。
4: 차장님, 공격할까요?
5: 뭐라는지 알아들었어. 뒤따른 사람들은 병사 같아. 우리는 계획대로 움직인다.

0: 공격을 합시다.
1: 잠깐만, 뭐가 수상해? 그 전에 저녁에 정찰하러 왔을 때 놈들이 이렇게 일찍 사람들이지 않아서, 게다가 순찰병이 안 보여.
2: 一会儿政治部的两拨人又会到位，会打一发红色的信号弹，到时候你就好话，让他们投降。明白。我现在怕的不是他们的袭击，我是怕他们跑了。对了，还有，你只能把这个喇叭伸出去喊，不能露头，更不能参加战斗。我不会让敌人靠近你的。
0: 我有枪，我也是战士，知道吗？
2: 哎呀，你别啰嗦，要不然喊话我都不让你干。 万一你有个闪失，杨晨不把我打死也得把我骂死。
0: 这个时候你就别再跟我提梁晨。
1: 服从命令。

0: 好了，我们就送你们到这儿了，我们还有事儿，先走了。
1: 是
2: 是。
0: 再见。
3: 再见。
0: 你们跟我走。
4: 소리나미뒤에서물고엉치겨있는거봤습니다
5: 진짜배고당해서지금다섯모든대원들한테조용히철사라고해빨리
6: 용서들너희들은더이

0: 娘来了，
1: 在哪里？抓活的！
0: 同仁军，抓活的！抓活的！
2: 不必走，知道，
0: 知道。
1: 臭奶奶，
0: 站住！
1: 开始走，
0: 开始走。

0: 看来你死了。
1: 一班长，一班长，你们看谁来了？
2: 齐洛，
3: 科长，
2: 你还好吗？
3: 我好，科长。科长，你一回来就带我们打胜仗，你不晓得这帮坏蛋干了多少坏事，你一回来就把他们抓住。
4: 科长，科长，
2: 哎哎，
4: 科长，
3: 科长，
4: 啥时候来连里看看呀？啊，我们现在可有好吃的招待你，我们可想死你了。
2: 去，一定去，我也想你们。
3: 科长，科长，
5: 终于回来了。不是你们看那给科长围的。行了行了，先别围着了。

0: 跟科长说点事儿。
1: 是，一班嘞，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2: 去吧。
3: 科长，我先走了。
2: 去去去，
1: 科长再见。
2: 再见。哎，小翠，你留下。
0: 科长，这边这边，科长。
4: 小翠，
5: 哎，
4: 把刚才审讯的情况跟科长说一下。
5: 是，科长，这股敌人今天袭击广播站是为了抢扩音器，找零件来修理他们的电台。
6: 他们的电台怎么了？
5: 说是有个什么重要的零件坏了，怎么也修不好，已经好多天没跟他们上级联络过了，所以着急了才来这儿拼命的。哦，还有，这次行动他们几乎是倾巢出动，家里只留了三人，包括报话局，还有八个人去了政治部驻地，准备袭击那里，以此来配合这边的行动。
7: 科长，文干事可还在政治部驻地呢，咱们要不要去看看？
0: 那我还是派人跟你去看看吧，毕竟子弹不长眼。
7: 对，
6: 崔一鸣，你刚才说胡支队已经有好几天跟他们的上级联系不上了。
5: 是这样的，
7: 科长，文干事
6: 文干事不会有事的。
7: 哦，
6: 这样吧，张志成，
7: 到
6: 你从三班带两个人马上赶到政治部驻地去看看情况，我在这儿还有事情没办完。
7: 是，
6: 去吧。
7: 走了。
6: 冷梦，
0: 哎，
6: 派人把这些俘虏押到保卫科继续审问，你马上带人带报话机押两个俘虏去把胡支队的老巢给端掉。注意啊，尽量少开枪，要活捉他们的报话机员。
0: 是。
6: 崔明，
1: 有。
6: 等到胡支队的老巢被端掉之后，你跟一班的战士换上胡支队的便装，就留在那儿。见到有人来跟胡支队联系的，马上抓起来。
1: 是。
6: 我现在还要去做一件大事儿。
4: 什么事儿？需要我们配合吗？
6: 不用，你们就完成你们的任务。我这边还有警卫连的五个人跟着我呢。夜长梦多，赶紧出发。
4: 小心啊，科长。
1: 李排长，组织人把俘虏带到审讯室审问。
4: 是。
8: 报警！

0: 报告！连长、指导员，你们听，广播站这是怎么了？
1: 坏了，广播站出事了！指导员，你在家盯着，我集合一番去看看。
2: 嘿，俺就在广播站，向参谋长通知广播队没了支援，以便冒死。俺就是跟替你演了一场戏，做嘛给干干？等俺归里司令部当面给你汇报哈。嘿，
3: 各位演员，演得不错啊，咱们自己人都当真了，敌人肯定也就上当了。大家就等着上级领导的表扬吧。好了，不好意思各位，我现在得赶紧回去看看了。今天你们宿舍那边也有战斗。
4: 宿舍那边文姐不会出事吧？
3: 不会有事儿。你们今天暂停播音，回去休息吧。我会跟高主任汇报。我走了，走了。
5: 情况汇报完了，师长还有什么指示？好，那我知道了。见到梁副参谋长，我告诉他。哎，
6: 俘虏什么的怎么样？
7: 问清楚了，他们今天主要任务就是在这里和前线广播站同时展开袭击。主要就是夺取扩音器、拆零件、修复电台，顺便完成之前上级交给他们袭击广播站的任务。
5: 那看来咱们之前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的电台坏了。
7: 是。
5: 哎，人呢？查清楚了吗？
7: 查清楚了。前线广播站那边去了18个，这边来了8个，家里留了3个。这边来了的8个打死了5个，俘获了2个，跑了1个。
5: 跑了1个？
7: 是。
6: 这可不大好啊！不行，我得组织部队扩大搜索范围，尤其是通往黄岩洞方向。
0: 哎，赵科长，哎，文件在你这儿吧？
8: 正说找你呢。
0: 什么事啊？
5: 你俩先聊吧，我先去布置一下加强搜索的事儿啊。
0: 哎，文件，你别走啊！
9: 我不走干嘛？你这么忙。
0: 你没事吧？刚才的战斗你没伤着吧？
9: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我又不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你就差拿两个保姆看着我了。
0: 你这是怎么了呀？
10: 我不带你去前沿那是有我的道理的，我们必须要狂跑才能追得上前面的播音员，就怕晚了会出事儿。我真的不是故意不带你去，你要照我说我当然愿意带着你啊，你跟我在一起，我可以保护你，我还放心呢。文姐，你听我说。
9: 我不想跟你说。我也不想跟你吵架。我去找我的人去了，有什么事回来再说吧。
6: 哎，文杰同志怎么走了？这刚刚立宪，没多聊两句啊？
10: 哎，奇怪了，人家不高兴了。
6: 什么情况？说什么了？
10: 我没说什么呀。他说我快把他当成幼儿园的孩子，找保姆给他管起来了。那我不带他去前线广播站，那是怕他跑得慢跟不上啊。
6: 那要因为这事儿的话，我倒是知道一点，可能跟我对他的保护措施有关。我刚才看他就有点不高兴，那谁曾想把这邪火发你身上了。
10: 老赵，你可真会给我找事儿啊！哎呦，不过这个女人的心思啊，真的挺难捉摸的。刚才在敌人来袭之前还好好的呢。
6: 那怎么着？我走，咱我陪你一块儿去解释一下去。我刚才说的那也是无心之语。
8: 咱就这么说，要换一个别的女同志，那我该保护不也得保护吗？
10: 哎，不用了，文杰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哎，你说你刚才找我什么事儿？
6: 啊，那个师长来电话，让咱们俩过去一趟，商量一下今天晚上这个事儿的处理办法。
10: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走走走。
6: 哎，你确定啊？真不用我帮你去解释一下？
10: 你们住的那么近，什么时候都能解释。反正文杰要是不理我，我就找你算账。
6: 不，那我冤不冤呢？那合着两边我都不是人。
10: 哎呦，行了，赶紧走吧。今天这件事情呢，的确是大有可为，得赶紧向师长汇报。
5: 等等。
11: 그래. 좋아. 알았어. 대장님, 놈들이 방송국을 처리했습니다. 전방의 병사들이 마이크를 뚫고 나온 소리를 다 들었다고 합니다. 여우 소대가 한 것일 겁니다.
12: 멈춰, 놈들.
13: 그건 놈들의 주의를 끌고 오고 그러면 당장 여우 소대를 소탕하라고 들겠지. 지금은 여우 소대가 더 중요한 걸 해줘야 된단 말이야.
11: 그렇다면 소속이가 가서 대대장님 뜻을 전할 수밖에 없습니다.
13: 소속이는 공항에 도착했나?
11: 예, 오후에 차량 보냈습니다. 소속이를 뽑으신 건 탁월한 선택이십니다. 그는 중국어도 하고 중공군에 대해서도 잘 알고 특히 미군으로부터 정보 훈련을 받아 각종 기술이 뛰어납니다. 분명히 임무를 완수하고 여우 소대랑 연락을 취할 수 있을 겁니다.
12: 다시 사람을 보내지 않도록 소소비가 꼭 통신기를 고치길 바란다.
11: 여우 소대는 능력이 뛰어나지 않습니까? 분명히 중요한 정보들이 많이 전해올 겁니다.
12: 그래.

0: 报告师长，我们到了。
1: 啊，来来来，坐。
0: 哎，
2: 坐。
1: 你还真是个福将啊！啊，这保卫科折腾了俩月没解决的事儿，你一回来就赶上了，还给解决了。
3: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0: 哎，还是参谋长决定及时。当时要不是你一直催着我走，很有可能这件事情我就错过了。文杰他们也有可能遇到危险，我想想都后怕。
1: 哎，说说，你演的那出戏什么意思？
0: 胡志队呢，到广播站就是为了抢扩音器，想拆零件修好他们的电台。我在想啊，不如就让敌人认为他们已经成功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电台给他们发假情报，去迷惑他们。我这一出演完之后吧，一定会传到他们的情报部门。我的意思是啊，干脆就让敌人认为胡志队已经抢到了扩音器，把电台修好了，这样以后他们对我们就会深信不疑。
1: 嗯，巧妙的反间计，继续演下去。
3: 胡志队巢穴那边情况怎么样？
0: 据交代呢，洞里有三个人，其中有一个是他们的爆化机员。我让孟连长带着一排过去了，告诉他们必须要抓活的。孟连长他们也带着电台呢，我跟通信科也已经说过了，让他们随时准备接收一排的信号。
2: 嗯，赵科长，你们那边对福字队的案子还有啥子动作？
4: 据今天的审问结果呢，胡志队现有成员是29人，其中留守3人，袭击广播站的去了18人，击毙7人，俘虏了11人。啊，这里边还有他们的队长。政治部驻地那边去了8人，击毙5人，俘虏2人，但是跑了1个。我已经组织部队开始搜索了。对胡志队这个队长，我们和侦察科还在联合审讯。他已经交代了不少隐藏在当地村子里的敌特分子。
1: 跑了一个
4: 啊？
1: 什么人？
4: 是一个小队长，叫李希正。
1: 那你们保卫科今天晚上就别睡觉了，我马上给你们派部队全力抓捕与胡志队有关的敌特分子，争取将他们一网打尽，特别是那个跑了的李希正。
4: 好，
2: 你理解师长的意思吧？跑掉的那个人很可能会去找敌特分子，他们一串联就不好抓了，而且还会坏事。
0: 还是首长想的主导。我刚才在路上的时候跟赵科长就担心这个李希正很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的反间计划，所以呢，我们就想着到师长这儿来要部队，马上连夜进行搜捕。师长，这件事情你就交给我跟赵科长了。
1: 你的任务呢，现在就是好好休息，等休息好了，明天出一份详细的反间计划，看看如何能做到让敌人相信你这个假情报。
3: 梁晨，还没吃晚饭呢吧？快去吃饭。等孟连长那边有消息了，你们定好计划，咱们再商量。
0: 吃饭没那么重要。
1: 行了，别磨叽了，快点回去休息啊。
2: 师长，抓捕敌特分子和落网匪徒的事，就让我带着赵科长去执行。本来这也是我们的事情。
1: 好，
0: 不是师长，
1: 快回去休息。别磨叽了，快回去休息。
0: 是师长，有情况随时叫我啊。
2: 快去吧。

0: 文姬，你可算回来了，急死我了！怎么样啊？魂环和世元呢？
1: 都好着呢，回宿舍了。你可没看见今天梁副参谋长有多棒？哎，今天要不是他呀，我们可真得革命到底了。18个敌军来突袭广播站，被你那位代侦察连打死7个，剩下全抓起来了。
2: 什么意思啊？你们都参加战斗了？
1: 没有，梁副参谋长不让。
3: 他就让我们正常广播，敌人还以为我们不知道呢，想搞突袭，结果梁副参谋长早就派人埋伏好了，敌人一来就打了个人仰马翻的。今天他还带我们演了一出戏，可精彩了。这回敌人肯定又要住埋伏了。不过有一点不好，为了让我们演得逼真，你那位让我们得停播几天。
0: 好了，别总是你那位，好不好？我跟梁晨。

0: 没确定关系呢。
1: 怎么了，文杰？你们这刚见面闹意见了？
2: 不是，我就是不喜欢，因为他，大家总是都保护着我，照顾着我。
3: 保护照顾不是挺好的吗？男同志就应该照顾保护女同志。
2: 那我怎么独立工作战斗啊？
1: 文姐，这到底怎么了？嗨，你说出来给我们听听嘛。
0: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吧，我本来是打算跟着去救援你们的，结果两人不让，
2: 然后我来了个赵科长，消灭匪徒的战斗中，赵科长专门让人护着我，说什么我万一要是出了点事儿，梁晨不是骂死他就是打死他，最后所有人都去参加战斗了，赵科长让两个警卫班的战士拽着我不让我冲上去，连政治部的干部都冲上去了，我为什么不能冲上去？我不是志愿军吗？我没有武器吗？
3: 我觉得你想多了，就算是你跟梁副参谋长没有这层关系，赵科长一样会保护你的。他可能会说，你要是有个什么事儿，那高主任一定会打死我骂死我的，都一样。
2: 那什么观点呀？这不就封建的脑瓜吗？那有这种想法就说明他们觉得女的不如男的。现在什么社会了？现在是新社会，男女平等，他这么想就是变相歧视我们。
1: 文姐，我这听下来，其实我觉得也不怪梁副参谋长呀。你想啊，他不让你救援是对的，我们走那么远，他们得跑多快才能追上我们？你能跟得上吗？再说了，那赵科长照顾你又不是梁副参谋长布置的。
0: 那他不也没来跟我解释什么吗？是不是他也在赌气啊？
4: 文姐，这我就得说你两句了。你看看这都几点了，人家坐了一夜的汽车过来，到了地方就开始工作。我听说晚饭都没吃就跑过来找你了吧？这又打了这一仗，还得跟上级汇报工作，你得让人家累死啊。
0: 那我又不知道他吃没吃饭。
2: 他现在人呢？
4: 去师部了，跟赵科长去的，去找师长汇报工作去了。
0: 走了啊？那走了就算了，睡觉，明天还要工作呢。
3: 哎，文姐，说实话，后悔了吧？咱们女同志就有这种毛病，说急就急，急完就后悔。不过我可提醒你啊，你要是什么时候不想跟梁晨处了，赶紧告诉我俩。梁晨可是女同志心目中的最佳人选。
0: 秀秀，你俩那个样子，随便啊。我就是觉得，他要真不属于我，那我也没有必要勉强。
3: 文姐，够狠啊！
5: 你别这么逗我，我跟你开玩笑呢。你就别说我俩了，就算天仙下凡，我看你家梁晨也不会看一眼。
4: 就是，他就是那种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你就是那一瓢，
5: 不是一瓢。
4: 那你叫什么？
5: 一瓢，
4: 文少。

0: 한 이틀 정도 산에 숨어 있다가 좀 잠잠해지면 그때 다시 보자.
1: 주삼아.
2: 예, 부사무장. 今天得委屈你一下，跟我们睡在一块儿了。司令部那儿没位置了，这是你的床，给你铺好了。
1: 嗨，无所谓，在哪儿都是睡。说来的时候啊，坐着大卡车，路上全都是炸弹坑，这一路上啊，就等于没睡。哎呀，真的是有点累了。哎呀，哎，躺着舒服呀。哎呀，不对呀，我跟文杰还有事儿没了呢。
3: 不行，我得去一趟政治部驻地。
1: 副参谋长，时间太晚了吧？这女同志都应该睡了，你现在过去不合适吧？还真是啊，有点晚了。现在过去，是有点不合适啊。算了，明天再说。
4: 科长，吃饭喽！
1: 哎呦，我说我今天怎么老感觉我缺点什么？原来是一直没吃饭。
4: 你看看。
5: 辣椒炒牛，
6: 它也米饭啊，这算是特殊照顾吧？
4: 没有，大锅菜都没了，伙房单给您炒的。
5: 那
1: 要是这样，以后我每天出去抓一堆特务，直接把我们这儿抓成猪圈。
5: 行。嗯。
6: 哟，
5: 我们科长还知道吃饭呢。
6: 辣椒炒肉，你尝尝。
5: 不不不不，你吃你吃，我吃过了。
6: 真的好吃。
5: 精神不错啊，哎，你吃，我给你汇报。你吃，
6: 你坐，副科长。
5: 孟连长，他们很顺利，3个留守的都被活捉了。我们呢没有人员伤亡。按照你的安排，我把一班留下来了，其他人正在往回赶。
1: 嗯，来来来，我们赶快商量一下下一步计划。计划出来之后，我要跟参谋长汇报嘛。
5: 副参谋长，你就吃完了先休息吧。这都2点了，等孟连长回来再商量嘛。
6: 对，你吃完先睡觉，明天再商量，来得及。
1: 吃饭跟商量计划不冲突啊，赶紧说说。
6: 防空警报，快去防空洞！
1: 这么晚还轰炸？
6: 是很奇怪，最近一年晚上很少有敌机过来。上级给我们配备了先进的高射炮，还有探照灯，对重要的地点都进行了保护。
1: 夜猫子进宅无所不来，如果不是轰炸的话，肯定会有其他的目的。这样，先进防空洞，等到警报解除之后，马上问问什么情况。
6: 好，
5: 好。

0: 看，这边是江三。排长，你看。排长，这里还有李伟军军服。
1: 不要乱，保持队形，防止敌特趁机跑掉。
2: 是。
0: 等等，刚才谁发现的降落伞？
3: 不是我，
4: 也不是我，
5: 我也没有。
0: 坏了。我们上当了，底特利用降落伞分散你们注意力，趁机跑了。
6: 快，一半跟我走，
0: 往包围外线追，其他人拉开距离，弥补搜救员的空缺，继续搜索。
7: 你留下警戒，其他人跟我来。
8: 是。

0: 班长，怪不得骗不了他。
1: 我还以为我朝鲜话被他听出来了，我心说你这个老师教的也不咋样嘛。
2: 班长，是新哥，还绑着信筒呢。
3: 我的妈呀，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细菌战武器呢。
1: 马老板，没哈了吧？说，
4: 다리가부러졌다。
0: 摔断的。
2: 我看看。摔断了。
1: 送四部治疗吧。
5: 副参谋长，俘虏抬回来了，腿断了，我已经安排了医生，正在给他治疗。我把小崔叫过来。

0: 就像赶紧一起商量一下沈军的方案。我听那个俘虏的口音，应该在我老家吉林延边生活过，而且路上我也做了试探，他应该懂中文。我建议用中文审讯，这样效果会更好。
1: 你肯定他能听懂中文？
0: 我可以肯定。
1: 而且搜索部队也反映了他逃跑的时候讲的中文，还把他们给骗了。
0: 那太好了。那我们又多了一个突破的因素。孙英明。 你把抓到他前后的细节都告诉我，然后我告诉你们我的计划。到时候你们注意配合。嗯。

0: 好了，已经处理完了，但是告诉他不要乱动，否则会有后遗症，无法完全恢复。
1: 감사합니다，군의관님。
2: 哎，你是不是听得懂我们说话？
1: 뭐라고했나？난그저당신들이포로를인도적으로대한다는것만안다。
2: 인도적이라고해서자백하지않아도들거라착각하지마우리를속이면바로총살이야
3: 齐路可以啊，会说朝鲜语了，一点四川口音都没有。
2: 报告首长，都是小崔教的好，我现在就懂一点皮毛。
4: 소소위이분은우리지휘관이시다묻는말에나제대로대답해라
1: 방금전에내가거짓말을하면죽이겠다고하지않았나그래서난거짓말을하지도않을거고당신들물음에다받지도않을거야
5: 首长
3: 됐어徐凤鸣凤鸣岐山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的名字所以接下来呢我跟你的谈话就用中文吧怎么样
1: 나한국군인이다한국말로만얘기하겠다
3: 随你的便吧看来我说的话呢你都听懂了我要提醒你你的朝鲜语带有明显的中国吉林朝鲜族的口音一个人的历史总会留下印记这是抹杀不掉的徐凤鸣知道我们来问你的话是为什么吗
1: 내손에쥐고있는비밀을궁금해하는거겠지
3: 你有点高估你自己啊就你掌握的那点秘密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价值我们来就是要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你应该知道我们优待俘虏也愿意给每一位俘虏有宽大处理的机会现在是在给你机会
1: 指挥官先生您绕了一大圈不就是想让我说出来吗如果我没有这样的价值您何必浪费时间呢
3: 你说的对看来我真的是有点浪费时间了
6: 科长别跟他啰嗦了交给我们处理吧
3: 中国人讲究仁至义尽最后再给你两分钟我告诉你为什么你会没有价值如果你还是不听那我就真的不管了还是没什么可说的为了不浪费这宝贵的两分钟我来跟你说一说我的计划我就是要利用胡支队来给你们发送假情报现在电台已经修好了他们的报话机缘也答应了要合作胡支队被捕获的消息我们已经严密地封锁起来了你们那边根本就不会知道电报一通我马上发报内容是空降过来的徐少尉被中共军的搜索部队击毙了你觉得你还有价值吗
5: 首长你应该回去休息了把他交给我们处理吧既然他不想被宽大处理明天

0: 们就请朝鲜人民军来协助调查。他们一来，他的老底儿就都出来了。
1: 两分钟马上就到了。
0: 博尔根，
2: 去！
3: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说，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不要去找人民军，不要找他们协查。
4: 报告，
0: 进来。
4: 是啊，参谋长，
0: 坐。
4: 胡支队的案子已经审清楚了。空投特务徐凤鸣也已经开始合作了。
5: 来来来，
4: 师长，你看，这一份是胡支队侦查到的我军部署情况，应了你的那句话，他们真的不是选界之急，简直就是心不置换。
6: 这个呢是胡支队在当地情报联络网的所有成员，我们连夜开始抓捕，该抓的都抓了，唯一落网的还是那个李希正，还有他的父亲叫李甲忠，村里人都叫他李老头，
5: 还是让他给跑了。参谋长，马上通知前沿部队加强巡逻警戒，防止敌人越过防线跑过去。
0: 好，
5: 保卫科对二里的追踪不能停，大部队围剿不划算，你组织精干的小分队联络当地朝鲜政府协助啊，寻迹追踪，尽快抓住他们。
0: 是。
1: 师长，这儿还有一份侦察科制定的反舰计划，我们准备利用胡支队的电台一步步的给敌人发送虚假情报，配合这次战役。
7: 这工作很有成绩啊。啊，一夜没睡吧？
4: 兴奋呐，这一晚上这么大的收获值得，你说是不是？老张，
6: 对啊，这保卫科的人也都高兴得不得了，敌暗都破了嘛。
7: 老李啊，
2: 哎，
7: 你看你看，这个胡支队连咱们在两军阵地之间秘密的修建屯兵洞准备进攻都侦查出来了，这个情报要是发过去，咱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2: 我看这个反舰计划可行。梁晨，梁晨，
6: 我是一晚还是两晚上没睡了。
1: 师长，是有问题吗？
7: 问题大了。张参谋，
8: 哟，
7: 去把梁晨的警卫员叫来。
8: 是。
9: 报告。警卫员张志成，请指示。
7: 你现在马上带梁副参谋长到我宿舍睡觉，6小时之内不能有人打扰。如果发现梁副参谋长没睡觉，我处分你。
9: 是，坚决完成任务。
0: 徐凤鸣，你仔细确认过了吧？可以把邢哥放回去了。
10: 放心吧，我还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吗？而且都已经写清楚了，接头成功，电台修复。21时整电报联络，而且信哥腿上的信筒我已经转换成了安全模式，
11: 我都检查过了，没问题，
0: 放吧。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

0: 不要委屈自己。
1: 我要为我自己活。
2: 回来了。
0: 啊。
2: 哎，你不陪你那姐妹啊？
0: 他们家来人了，让我回来了。
2: 哦，人呐，这一得病，身边没个人是真可怜。快歇着吧，吃饭了没有啊？
0: 吃了，我歇着去了。
2: 哎，歇着吧。
0: 哎。

0: 妈，娜娜是不是回来了？
1: 一早就到医院了，你告诉他的吧。
0: 我给你捏腿吧。
1: 这娜娜，她非要去陪床。你说一个孩子，她怎么知道照顾病人呢？
0: 这么小孩子，娜娜都多大了还小呢？妈，你这种观念得改一改。包括我二姨也是，你们俩都一样。妈，你没怪我告诉娜娜这事儿吧？
1: 这个事情你做的对。你别看你二姨，她嘴里说着不让告诉娜娜，不让告诉娜娜，实际上，这心里头，她就巴望着娜娜陪在她身边呢。
0: 我也是这么觉得。那你当时赶我走的时候，其实心里是不是也希望我留下来？
1: 我就看不得你二姨这个样子，突然之间觉得那么爱美的一个妹妹，她就老了。
0: 每个人都会老的。再说了，二姨手术非常成功，她会好起来的，好吗？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是不是赶我走的时候，其实心里想让我留下来？不要逃避。
1: 那就，你别，别挠我！你
0: 我挠你，让你回答问题啊？
2: 啊，是不是想让我留下来？
1: 我要喝水。
0: 你喝什么水？你先回答我。
1: 啊，你别挠，痒。
0: 那不痒还挠你干嘛？
2: 真有意思，
0: 那犟着女的，你就说你想让我留下来，不是不挠了吗？你这个女的怎么那么犟呢？
1: 不问了。
0: 你算，不问你。不喜欢你。

0: 你还吃不吃苹果了？
1: 十九成，
2: 不动了，
3: 放药了。
4: 嗯。宝贝，你去把这些垃圾扔一下，然后把那个暖水壶灌满了再进来啊。
0: 行，我一会儿弄。
2: 我看看。
4: 你看什么呀？
0: 你每回换药都把我赶走，我这回看看伤口恢复怎么样了。
4: 你这都能看懂？
0: 我看不懂，我听听护士怎么讲的，我好心里有个数。
4: 你在这儿妈换不了。
0: 我听听。
4: 你要不走我不换了。妈妈怕你看了害怕啊。
0: 犟是吧？行，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不看啊。给你拉上帘儿。
1: 来，扣子打开。
4: 不许偷看啊。

0: 伤口恢复的不错，还是要注意平时动作幅度不要太大啊。哦，你怎么还在这儿？
1: 我这不正好收拾垃圾吗？
2: 阿姨很厉害，这么大个伤口，欢迎阿姨缝补坑的。
0: 谢谢啊，小轩。
1: 可以啊，还夸你呢，真是我的美丽又勇敢又坚强的孟晚清女士啊。
0: 说你啊，每次换药都不让我看，我怕我嫌弃你啊。你敢？
1: 敢嫌弃我？要不要命啊你？不是不敢，是不会。而且啊，我永远都会是你的依靠的。 你休息吧，我去把那个收拾一下，看着就烦，
0: 哎呦。

0: 啊，我怎么觉得你不太对劲儿啊？不是二姨夫跟你说什么了？
1: 没什么呀。
0: 哎呦，不用那么仔细啊，咱们不是要搬家了吗？两个星期一大扫，这么多年来的习惯，您的房间已经收拾好了啊。
1: 姥姥，我妈说了，只要在这住一天，她都让你住得舒心干净。
2: 哎呦喂，真够沉的。这之前不都锁着的吗？你怎么搬出来了？
0: 这锁早坏了，我一拉就出来了。乔妈妈，姥姥，这信全是写给你和姥爷的。
1: 哎呀，这都是你姥爷当年啊资助的人写回来的回复信。
2: 你姥爷追悼会的时候，有好多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来，还有那有的人跪在那遗像面前就不走。
0: 姥爷真是乐善好施一辈子啊。嗯，
1: 你不知道吧？你姥爷一辈子都做大好人。哎，明伟，记不记得小的时候你也是到他这书房里翻呐、啊？看东西，看到一些零钱，

0: 还上我告状了，
1: 记得好丢人。最后弄明白了是爸资助他那学生的，让你给我说一顿。这有衣服，
2: 这谁的呀？这么小，
3: 谁的呀？这是
0: 你妈小时候穿的。
2: 妈的，
3: 我的，
1: 这个您还留着呢？哎呦，好可爱呀！
0: 哎呀，行，你们慢慢收拾吧，我回去歇会儿。
1: 我推你呢。
0: 没事没事没事，我慢慢就习惯了。
4: 快收拾了，别找老太太不高兴。
0: 知道了。

0: 海云不顾家人反对，与我背井离乡。老爷的日记你写的，
1: 看看老爷。
2: 昨天是除夕，也是海云的生日。一个孩子，
3: 有人在家吗？
2: 意外的闯入，
3: 我是隔壁的。
2: 我们的生活。
3: 啊，我是你的邻居。今天过年包饺子，我过来给你送点儿。这是怎么了？
4: 哦，害怕债主上门，不敢开灯。谢谢谢谢，正好不知道该给孩子们吃点什么。我们家老幺发烧了，我没法带他去医院，也没钱。
5: 乖了，快吃饺子了。我孩子
3: 发烧了，
5: 走去医院。
0: 这是衣服，
6: 是谁的呀？
7: 你妈小时候穿的。
8: 刚才银行说我们打给贫困县的第一批款项明天就能到账。好，喂，
9: 哎，小姨
8: 怎么了？家里又有事了？
0: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8: 不是你跟我还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
0: 我们今天那个不是给姥姥打扫房子的吗？然后就翻出来好多你小时候的东西，我就想问你，我回去的时候要不要给你带上？
8: 不用吧，我小时候东西就搁家里吧。
9: 你就这事儿啊？那没什么事，我挂了啊。
0: 哎，你别挂。嗯，小姨，你知道姥姥爷的血型吗？
8: 血型？我还真不知道。
9: 那个时候人好不太在意这个。怎么了？
0: 嗯，啊，今天翻出来好多姥姥以前的东西，我就对姥爷挺好奇的。
9: 其实我对姥爷已经没什么印象了嘛。
8: 当时你姥爷走的时候啊，你还太小了，没印象也很正常。我那什么，这边好多事儿呢。
9: 我跟你说了啊，别乱翻了，没事。啊，
0: 哦，那你先忙。拜拜，小姨。
8: 公益广告投放了三天，反响非常不错，
10: 而且网友都在夸球球超可爱，感觉都可以出道了。
8: 小圆基金有什么消息吗？
10: 还是没有打款，啊，不过他们已经请了代理律师，准备和我们打这场官司。
8: 听说他们请的是宋律师。

0: 了吗？
1: 还没呢，走了。
0: 我给球球买了几本书，你要是在家的话，我给你送过来。
1: 可以呀。谁呀？
2: 我。
1: 怎么这么快呀？
2: 其实我就在楼下呢，我看你没睡，我就直接送上来。
1: 哦，谢谢。你要不要进来？
2: 球球睡了。
1: 哦，睡了。
2: 那我就不进去了。我可以明天早上来接他。家里怎么样？妈还好吗？
1: 嗯，身体好多了。我跟他说了咱们离婚的事儿，你以后就不用陪我演了。
2: 你已经跟他说了。我上回不是说不用太着急吗？本来我还想跟你直接复合呢。
1: 我们复合？
2: 嗯。
1: 回头我们两个人又闹得不愉快，再分开，结果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2: 你就那么确定咱们俩复合之后还会分开啊？
1: 我越来越认为世界上最不能确定的因素就是感情，就像我父母，我一直把他们当成我心中恩爱的典范，结果没想到真相。
2: 所以这就是你一直不给你爸爸扫墓的原因。但是我觉得他们是他们，咱们是咱们，
1: 有什么区别啊？这样挺好的，我们两个这样还能彼此做朋友，对我们都好。
2: 行，我知道。那你早点休息。
1: 嗯
2: 嗯，
1: 晚安。慢点开。
2: 嗯。

0: 大早上起来不好好吃饭，又琢磨什么事儿呢？是不是想跟姥姥说话？
1: 没有，姥姥，我就是看您，我觉得您气色变好了，特别红润，高兴啊。
0: 真的，
1: 真的
0: 好！你现在怎么学的跟娜娜一样啊，油嘴滑舌的？
1: 我是怎么叫油嘴滑舌呢？我这关心你。嗯，
0: 好，好。
1: 来了。嗯，你跟姥爷是什么血型啊？
0: 好端端的问这个干嘛呀？
1: 那个，我最近在研究人的血型和人的性格，你看，比如我是 A 型血，那我可能就是做事比较谨小慎微，然后顾虑比较多。嗯，你看，我觉得姥姥你吧就应该，那是 O 型血，因为 O 型血的人就很开朗，然后有领导风范。
0: 哎呦。我还真没注意这些，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型。
1: 知道。
0: 行了，别绕弯子了，想跟姥姥问什么你就说。
1: 能问吗？
0: 嗯。
1: 姥，前几天翻到姥爷日记本了。我无意间翻到的。
0: 啊，你姥爷是有写日记的习惯。怎么了？
1: 日记上说，我妈不是你们的孩子。
0: 嗯，

0: 老爷的日记上说，我妈是隔壁邻居的孩子。好了，是真的吗？
1: 哎呀，你老爷这个字写的就是好，整齐大气。我觉得你老爷上是世界上这字写的最好的。

0: 我原来以为我能把这个秘密带到棺材里，现在看来不可能了。
1: 你们回来了。
2: 莫名其妙折腾了一个晚上，连个饺子都没吃好。哎，生日过得真累。
3: 走吧，回去吧。
2: 在家吗？我把孩子给您送回来了。在家吗？

0: 怎么办啊？
1: 你还记得那女的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吗？
0: 好像叫什么兰。你脑子不是特好使吗？你不知道她叫什么名？
1: 我都没跟她说过话，不是你要给人家送饺子的吗？
0: 那我也不知道她昨晚就要跑啊。
1: 你干嘛去？大年初一的抱哪儿去？
0: 我也不知道，送派出所、福利院，反正什么地方都去。

0: 要不我还是为你吃点饺子吧。那你陪我吃一个鸡蛋吧，每年过生日都要吃一个，咱俩一人一个。
1: 啊，不哭了啊！啊，不哭了啊！啊啊！啊啊啊！哦。
2: 老婆，每年您过生日，除夕的时候，只有您和我妈一人一个白煮蛋。原来是因为这个。
3: 你妈退烧以后，我们发现她走路不好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她这不是普通的感冒发烧，是小儿麻痹症。哎呀，我跟你姥爷啊，不死心呐，带着他到各个医院、大医院、小医院都去看遍了，没法治。从那以后，我决定要生孩子了。就从那以后啊，才有了你二姨和三姨。
2: 姥姥，你为什么会突然改变想法了呢？
3: 傻孩子，你妈一个人，到时候得有多少罪要受啊？有几个姐妹在身边，能够互相帮着点啊，少受点苦啊。叶锦呐，
2: 嗯，
3: 这个事儿，就算咱俩之间的秘密，你知我知，但别人都不说，好吗？

0: 不是你妈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都不跟我说呢？不拿我当她妹是不是？还有你娜娜，你说我要是不主动问你，你也不告诉我这个事儿是不是？
1: 别提了，她连我都没打算告诉。
0: 你妈在吗？你把电话给她。
1: 小姨。
2: 喂。哎，你就放心吧，手术非常成功。
3: 别担心我。
0: 要不你来上海治病吧，上海的医疗资源好，我给你找最好的医生。
3: 还是先在老家治吧。
2: 等往后情况不好的时候再说。
0: 二姐，
2: 你的心意我领了。
3: 主要是现在我刚做完手术，
2: 折腾不起了。真的，其实上次你回来，我就想拉着你聊聊，
3: 但你姐就是拉不下这脸，原来老是吵架。我现在想想，
2: 真跟我的情绪有很大关系。
0: 咱俩不是从小就吵吗？一直吵到现在，我都习惯了。你不挤得我，我还真的不习惯呢。
2: 把那说漏了啊，我可不想让他担心，他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呢。
0: 对。

0: 你放心吧，妈那边我帮你瞒着。
1: 还有二姐，这个病啊有很多后续的治疗，你到时候有什么决定你第一时间告诉我。
0: 你不要自己再去擅作主张了好不好？如果那样我真的生你气了。
2: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了，这是最后一次。
0: 行，那你好好休息吧，然后你再考虑一下我的建议，上海照顾你。
2: 好，你放心吧，你赶紧去忙吧啊，挂了。拜拜。
3: 拜拜拜拜。
2: 哎呦，你看，你小姨，还给我打钱，你说，
3: 打钱你就收着，人家担心。
2: 多不好意思
3: 啊。没事儿，干。
2: 哎，你没告诉你爸我这事儿吧？
3: 没有啊。
2: 那就好。我这好不容易一个人安安静静能待一阵子，千万别让他来闹。
4: 妈妈，娜娜姐姐来了吗？我要让她像上次那样吹个又大又圆的泡泡。
0: 你阿姨生病了，娜娜姐姐要照顾她。
4: 怎么姥姥生完病，二姨又生病了？
0: 人长大了都会生病啊。
4: 妈妈，你不是说喝豆奶和吃山楂棒可以补充营养，可以快点好起来吗？我们多给阿姨和姥姥买些这个豆奶，还有山楂棒。
0: 好。
4: 妈妈，希望阿姨和姥姥快点好起来，我们都健健康康的。
0: 去玩吧。
5: 哟，
6: 你那姊妹还没出院啊？
7: 还得住两天呢。
6: 那是大手术，伤元气了。你给她做点好吃的补一补。
7: 好吃的是给您做的，她刚做完手术，吃不了油腻的，我就用新米给她煮了点小米粥给她。
6: 也好。
8: 老太太，你好有福气啊！你看你女儿们那么孝顺，天天变着花样给你做好吃的。
7: 是我有福气，托生在这个家里。
6: 是我和你爸有福气，养了你这么个好女儿。
8: 客厅打扫的差不多了，我去打扫房间哈。
7: 不用不用，我去收拾，你弄别的吧。啊。
8: 老太太，我都不好意思了，你看饭也不用我做，房间也不用我打扫，我都不知道我要忙啥了。你们女儿啊太能干了，
6: 从小就这样。

0: 妈，我回来了。嗯，不是都快扑了？哎呦，
1: 亮亮，别打！别想什么呢你？你事情都办完了？
0: 办完了。
1: 老呢？
0: 睡不觉。过两天你要走啊，收拾收拾东西去吧。
1: 我还真挺想多请几天假的，但娟好像事儿有点多。等你二姨出了院，就没什么事情了，你也该回去了。
0: 妈，你怎么了？你是不是不舒服呀？
1: 没有啊。
0: 我怎么觉得你气色不太好？
1: 哎呀，你不疑神疑鬼的，行不行？快快快，去休息。有什么心事吗？
0: 没有啦，去休息一会儿，快去快去。

0: 你帮我整理箱子了？
1: 实在是太乱了，没忍住就收拾了。那里头给你带了两瓶藕粉，不是你平常不喜欢喝的那个营养粉，你要不喜欢我就一会儿再拿出来。
0: 我喜欢，我带着都喝啊。不是，怎么着点二姨的啊？
1: 姥姥睡午觉这功夫我跟她睡觉。
0: 我去，你在这歇着吧，来回来去一个多小时。
1: 那你问问你二姨，她要想吃点什么告诉我。
0: 我吃了，你歇会儿。

0: 睡觉了。二姨怎么样了？
1: 医生说她恢复的不错。
0: 你学校能请那么多家属来吗？
1: 刚刚还在看这个事儿呢，但我妈这边也离不开人，我也不能走，陪着她呗。
0: 你让你爸多来陪陪你妈呀。
1: 他俩也准备离婚了，出了院就去办手续。
0: 为什么呀？你爸你妈不看着挺好的吗？
1: 你这不也说是看着吗？反正我妈现在做什么决定，我就支持她呗。姐，
0: 哎，
1: 能抱抱我？

我特心疼我妈，我有点心疼你，别给自己这么大压力。

0: 别让自己累垮了啊。你没问题的。这样，我在这陪着二爷，你回家洗个澡，休息休息，然后漂漂亮亮的，好吗？换身衣服。放心吧。
1: 你慢点吃，妈不跟你抢啊。嗯。喂。
2: 小白姐，你在哪儿呢？
3: 你看不看手机啊？
2: 我在外边跟球球
1: 吃饭呢，我没看，怎么了？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慢点吃，妈不跟你抢啊。喂，小白
1: 姐，你在哪儿呢？你看不看手机啊？我在外边跟球球。
0: 吃饭呢？我没看，怎么了？
1: 快看一下，我不好了。
0: 现在社交媒体上都在传一份小文基金向我们公司催款的聊天记录。
1: 据说发出来的人就是小文基金的内部员工，而且现在社交媒体上还有其他号跟着爆料。
0: 说什么我们公司倒打一耙，不仅拖欠善款，还要告小文基金。
2: 因为这事儿涉及慈善，大家关注度极高，这舆论持续发酵的特别快。
0: 现在网上全是关于我们公司的负面消息，怎么办呀，姐？这网友都在喊话，让我们公司赶紧自证清白呢。
2: 你先别慌，你让公司每一个人把我们跟小文基金的通话记录、邮件、微信全部都截图保存。

0: 还有没有开的证明？还有姐，网上有人恶意转发了我们公司主页链接上求救那条广告片，网友八四求救是你的女儿，现在网友开始攻击球球了。妈，
1: 我还想吃冰淇淋。那小九，我先挂了啊，球球。 妈妈有点事儿要回家处理，咱们吃完披萨，吃完这个蛋糕就回去，好不好？
2: 好。
1: 来，多吃点啊。

0: 哎呦，你还知道回来呀？啊，娜娜，娜娜，你怎么回来了？
1: 嗯，
0: 哎呦，我还以为是你妈呢。哎，我跟你讲，你上回啊，你刚一走，你妈就说她又要出差，到现在这都没人影了。我指不定啊，她又跟那个姓郑的那个郑斌良又不知道干嘛呢。
1: 爸，我妈这么长时间不回家，你不知道发个微信问候一下，关心一下吗？我关心她。
0: 开什么玩笑！啊，你妈整天不着家的啊！再说了，她也没给我发微信呢。我，哎，你什么毛病呢？这是，那么没大没小的。

0: 哎呦！
1: 哎，妈，您怎么了？
2: 嗨，没有没有，没事。
1: 您是要去厕所吗？
2: 啊，不用不用，我起来呀，走走，躺时间长了累得慌。哎呦，行嘞，来，
1: 行了，
2: 行了。哎呀，真是，哎呦，你又在那瞎忙活什么呢？不歇歇啊？
1: 随手擦擦，闲不住。
2: 哎呀，真是，哎。
1: 我看见写字书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咱全家福，想起好多以前的事情。
2: 啊，那张照片啊，嗨，那张照片婉清偷偷的给拿出来过，五个人里他就把自己给涂上颜色了，那小脸红扑扑的。
1: 我听您说过，白衣服都变成红衣服了。
2: 就是。
1: 最后您没有办法，就拿着这张照片到照相馆里请老师傅把我们每个人都上了色。
2: 可不是嘛。哎呀，你这二妹妹呀是真爱美呀，连这么张照片她都不放过。哎呦，哎呀，不行，你说时间长了吧，这脚还不行。再坐会儿，坐会儿。这没办法，躺时间长了吧也不舒服，是坐是

0: 间长也不舒服。哎呀，行，哎，来，走会儿，来，一，好嘞，
1: 行了，
0: 好嘞，好嘞。哎呀，
1: 看着那张照片，觉得我跟两个妹妹长得一点也不像，而且我从小脑子那么笨，没有她们聪明。有的时候我都怀疑，我是不是你们亲生的？
2: 哎呀，你瞎想什么呀？这当初不是因为让你照顾两个妹妹，所以没让你复读。你要是复读，肯定也能考上啊。
0: 这事怪我，怪我，怪我。
1: 不是那个意思，被子还晒着呢，我过去收去。
2: 哎呀，早点歇着吧。
3: 姐，该删的隐私信息都在盯着删了，基本没什么了。但估计很多人都看见了，你还是小心一些吧。
4: 我会小心的。
3: 嗯，
4: 你们也赶紧休息吧，跟着忙了一天了。
3: 好，姐，拜拜，
4: 拜拜。

0: 人。
1: 喂，秋夏，现在方便吗？可以过来一下吗？我这边出了点事儿。
0: 出什么事儿了？我现在去找你。
1: 这个号码我打过去是空号。我也咨询了律师，他说目前这种情况报警也没有用。
0: 要不然今天晚上我把球球带到我那儿去。
1: 行，球球在你那儿比在我这安全。
0: 那你怎么办？
1: 我怕什么呀？我又没有做任何亏心事儿，我就不希望孩子出事儿。球球，怎么醒了呀？是不是吵到你了呀？
2: 爸爸，你怎么来了？
0: 我跟妈妈说点事情，你接着睡吧。
2: 你今天不回去了吗？
0: 爸爸不回去了，我小声点说话，不会再吵到你了。
2: 没关系。
0: 去吧。
1: 睡吧，球球。我觉得可能也不会出什么事儿，对方就是发一个威胁短信来吓唬我。要不然你回去吧。
0: 不行，这两天我学校也没什么事情，我在这儿陪着你们俩吧，这样我心里也踏实。你累了吧？要不然你先回去睡。
1: 你要累了就沙发上眯一会儿啊。
3: 咋了了？
4: 你进来，你妈没看见吧？
3: 你妈去洗澡去了。
4: 哎，你看你姥爷那个日记看完以后，你放好了吗？没让你妈看见吗？
3: 我放我行李箱里了，我准备带走。我觉得放家里怎么着，都怕我妈发现。
4: 那你也得放好了。
3: 我知道。
4: 怎么了，姥姥？还不是你妈，
5: 好端端的，就突然就说：“哎，我怎么觉得我不像是你亲生的？”我一听，我这心里就乱跳啊！
3: 我妈昨天动过我行李箱，
4: 啊，

0: 收拾了东西，但是我后来问他的时候呢，他表现得很正常。
1: 哎呦，那你也得，
0: 那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1: 他倒没跟我说什么。

0: 妈，您睡了吧？
1: 没有啊，怎么了？
0: 我想了一下，那房子还是写您的名字吧。
1: 不是说好了写你的名字吗？怎么又变了？
0: 您的钱买的，写我的不合适。
1: 当妈妈的给孩子买个房子，不是很正常的吗？你又瞎琢磨什么呢？
0: 您要一定坚持这样，那这房就不买了。
1: 这大晚上的，你还干什么呀？你又？
0: 您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啊？难道我那两个妹妹优秀到不用您操心，还是因为我有？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没事儿，睡觉。

0: 呦，这孩子你真急人呐！怡姐，你快起来呀！哎呀，急死人了！怡姐，
1: 哎，姥姥，
0: 哎呀，你看看你睡得这死劲儿的，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呀，哎呦，这一大早上我起来到现在也没看见你妈的影，这以往买菜什么早回来了，打电话，她也关机。
2: 我再打一个，我再打一个，我再打一个。
3: 您好，您所拨
0: 的电话已关机。你看是不是关机？我老觉得这几天她好像知道点什么，我怕她再。
2: 他不会的啊！这样我现在就出去找他。你放心，我妈答应过我，她不会再做傻事。我相信她，你就在家等着。然后她如果回来了，你就立刻给我打电话，好吗，姥姥？哎，好，你别着急啊。嗯，我去找她了啊。

0: 多了。二姨，今天没人来看你啊？
1: 你是第一个。
0: 我看你精神好多了，我就放心了。那我先走了，我还有点别的事儿。
1: 你不吃口东西啊？
0: 我不吃了，我不吃，我吃过了。
1: 好，
0: 走了，二姨。
1: 好，拜拜，
0: 再见。妈，我看一眼他啊。
1: 好，
0: 你吃。
2: 姐啊。
0: 发生什么事儿了？
3: 妈不行了。

0: 喂，
1: 一姐，
0: 姥姥，我妈回去了吗？
1: 我这还想
0: 问你呢，你找着你妈没有啊？
1: 还没啊。
0: 哎呦，这你妈会上哪儿去啊？
1: 姥姥，你说如果我妈真知道这事儿，
0: 她会去哪儿？

0: 妈，你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就跑老爷这来了？怎么了？我们回去吧，好吗？
1: 我不回去。
0: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
1: 我看了日记了，也听到你跟姥姥的谈话。是不是要不是我自己发现的，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告诉我，对吧？
0: 是。
1: 你还回答得这么理直气壮。
0: 爸，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亲生的有这么重要吗？
1: 不重要吗？我活了大半辈子，突然一个人告诉我，我不是我爹我妈亲生的，我是从隔壁捡来的，你让我怎么接受得了？
0: 我明白吗？我刚知道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感觉，我知道你接受不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件事情它不会影响我们一家人的感情。
1: 你会因为这个就和姥姥二姨小姨断绝关系吗？我们有关系吗？还谈什么断绝不断绝的？
0: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1: 再不碰我！
0: 妈，你别这么想。你有没有想过，老天爷其实对你挺好的，给你这么好的父母，这么亲的姐妹，不是吗？姥姥一个人在家呢，阿姨今天有事来不了，她一个人在家，我担心。

怎么啦？连妈都叫不出口啦？是不好意思叫啊，还是不想叫啊？养了你这么多年，连个妈你都不叫了？

0: 我的确不是您生的，还连累您把老房子也卖了，我没脸认，我也没脸要这个房。这么多年，谢谢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您和爸一直对我比对两个妹妹好得多得多，好的，我回头想想，我都心疼。
1: 有什么好难受的呀？不是都是我们的女儿吗？有哪一点不一样啊？
0: 当然不一样了，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全家人都那么聪明，就我最笨，因为我不是孟家人。
1: 你不是孟家人啊？那你是谁家的人呢？你个没良心的东西，我打死你！我救你！
2: 好了，
1: 干什么？我
2: 好了，妈，妈，你别激动，别。你快，床头柜的抽屉里，快！妈，你别激动啊，你别吓唬我，快，拿着没有？
1: 什么？
3: 没事。
0: 妈，我不是要让您生气，我不想找您生气，我就是恨我自己，我为什么不是你生的呢？

0: 别为啊，你不要说一时我就这么大吧，你终于是受不了，怪我，我不喜欢孩子，我从来都不想要孩子，可就你这一声把我这心啊，哎呀，我花了。一直到开始我们是真不像样你呀，太麻烦，添多少累，我们就怕你赶快你的家里人把你快领走，可是后来呀，哎呀，这小姑娘啊，喜欢死我们了，怕你们家人来找你呀，丢人。 说起来，现在都丢人，我们偷偷的搬了家了。明伟呀，明伟呀，你那个名字啊，是你爸翻了那么多的书，最后在《周易》这本书里选了两个字，明伟。你爸爸说了，这孩子。 跟我们姓孟，孟明伟，这孩子将来喜欢文，就是文；喜欢武，就是武。你不知道啊，明伟，对于我们来讲，有你这个闺女，我们得多高兴啊！我不管什么血缘不血缘，也不管你认不认我这个妈，我跟你说，你就是我乔海云的闺女，就是我和你妈妈最珍贵的女儿啊！我爸。
1: 对不起，对不起，妈，对不起，对不起。

0: 那你就没有跟他联系过啊？
1: 跟他联系什么呀？
0: 哎，你今天魂儿被手机牵走了？你这一直看手机一上午，什么事儿啊？
1: 没什么事儿啊，这是学校那面的，说你也听不懂。
0: 你跟我说实话啊，你姐早上来干什么？
1: 他不说了吗？就是过来看看你恢复的怎么样了。
0: 才不信呢！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家里出事儿了？是不是？
1: 真找不着了。他们早上说，你看，我大姨不知道去哪儿了，但是现在已经找着回家了，放心了。
0: 不行，我得去看。
1: 别别别，妈，
0: 我得去看
1: 你听我的，
0: 我去看
1: 你还不能出院呢，你别，
0: 我就差两天了，怎么
2: 干嘛呀？
0: 了？我还有两，
1: 大
0: 姐，
1: 姨，
2: 这是干什么呢？
1: 我妈呀，她担心你说你不见了，想去找你。
2: 我这不是来了吗？
0: 不对，你眼睛都肿了。
2: 我没睡好，不行，是大惊小怪。
0: 全家人都找不着你，能不着急吗？
2: 你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好，你别着跟着他们孩子们一块儿瞎操心。

0: 底怎么了，我亲姐？
1: 没有。夏莎，有那么多人说我们不是亲姐妹，长得不像。你跟以安都那么聪明，那么好看。
0: 哟，那姐，你为什么突然说这个？
1: 没事，
0: 我不管别人怎么想，也不管咱俩到底像不像，你永远是我亲姐。就算以后你不认我，我也死赖着不走，你这辈子都甩不掉你这个妹妹，你就是我亲姐。
2: 回眸回岸，
1: 吃饭吃饭。
2: 为姐妹和陪伴，岛屿影响
0: 我端不动。
2: 人们经过，
1: 这是谁？

0: 对你这。
1: 姐，赶紧回去吧，不用陪我，我自己回去。
2: 我每天跟你熬过汤来啊，你要有什么事随时跟我打电话。
3: 哎，给我吧，你不是要赶火车吗？你快去吧。
2: 好，
3: 有事联系啊。

0: 息吧。
1: 搀着你妈。
2: 走，我搀着，我搀着。走了，安大姨。啊啊，拜拜姐。
3: 不知道陶大雷会不会再跟他折腾。
4: 哎呦，娜娜在呢，放心吧。啊，上车，慢点。
2: 师傅，高铁站。
5: 哎呦，还知道回来呀？啊？还记得这儿有个家呀，真行哎！半个月不着家，你干嘛还回来呀？啊，我还以为你是奔……
2: 没事，慢点。
5: 怎么了？你怎么了？生病了？你妈怎么了？还真生病了？
2: 妈，我给你倒点水。嗯。
5: 你这半个月这……啊？乳腺？什么时候做的手术啊？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告诉我呢？
3: 走了半个月了，娜娜一直照顾我呢。
5: 那手术怎么样啊？那医生怎么说的？那接下来怎么康复啊？
2: 医生说了，手术挺成功的，后续就是看他活检报告。
5: 你妈不跟我说，你也不告诉我，这么大的事儿都瞒着我。
3: 我不让说的。
5: 你这刚做完手术，你不能在这儿坐着，快快快上床躺着去休息。哎呀，啊！
3: 你别碰我，
5: 娜娜，快快快扶你妈去到床上躺着去，快点！
3: 你坐下，我有话跟你说。哦，
5: 那个，你妈跟我说事儿了，你先回房去啊。
3: 娜娜，别走，我就是想趁娜娜在的时候。咱俩把该说的话尽早说清楚。
5: 这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呗。你刚做完手术，你
3: 就是因为在住院的时候，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想明白了。只要能够健健康康的回到家，咱俩就离婚。
5: 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你一回来就要跟我。
3: 签字吧。
5: 我不同意，我怎么无论如何我都是不会同意的。我不知道你生病了，我要知道我肯定去医院陪你，去照顾你了。我
3: 这跟住院没关系，我不想跟你吵，我也没力气吵。咱们俩早就应该离了，一直离不了，有你的问题，也有我自己的问题。唉，这么些年你为这个家做的所有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家务啊做饭啊全都包在你身上了，包括我爸身体不好的那段时间，你忙前忙后的给他擦身子，背着他上上下下，我真的非常感激。但是咱们俩的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不是吗？我一直犹豫着离不了，一是因为娜娜那会儿真的太小了，我不想影响她；二是因为我妈从头就对咱俩不看好，我还真的挺想为自己争口气，别让别人说三道四，才挨到今天。但过日子的是咱俩，咱们比谁都知道，对吧？你是那种喜欢享受生活、吃喝玩乐的人，我又是那种一直往前冲、努力工作停不下来的人，所以社会交际也比较多。

0: 也有一些流言蜚语什么的，造成了你对我的不信任，我真的也非常理解。但这也是我们两个人的轨道早就不在一起的原因。
1: 我求求你了，你现在还是好好休息啊！这段时间需要有人照顾，我来照顾你啊！你这事儿先往后放放。
0: 罗大雷，咱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如果真的是为我好，我希望你把这次签了。
1: 我不签，我撕了他，我不签，我不签。

不见也没关系，咱们法院见吧。我自己进去。

爸，你跟我妈毕竟相爱一场。你们俩就体面一点的和平分开吧。我妈她现在这个身体这样，也经不起折腾。

0: 妈，我过几天我再请几天假，我回来再陪陪你。
1: 总请假不好，你放心吧，我不会再钻牛角尖儿了。
0: 你确定啊？
1: 啊，你说的对，姥姥姥爷待我跟亲闺女一样，虽然有的时候跟你二姨、小姨
0: 打打嘴仗，
1: 但是感情还是挺好的呀。我这辈子没有遗憾了，生在这个家里，我好幸运呐。
0: 就是，我觉得我也挺幸运的。
1: 行了，照顾好自己，走吧。
0: 给我打电话啊，有事没事都可以打。
1: 哎呀，你快走吧，再不走我烦你，不烦我都烦了。哎，等一下。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

0: 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拿这一块。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的，
3: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非遗美食，我是尹颂。做客今天节目的依然是老朋友郭凯。
1: 大家好，
0: 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江西日报社高级记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赖荣栋老师，欢迎您。
2: 啊，大家好。
0: 您看今天呢，我们餐桌上非常的丰富，除了色彩还有浓浓的果香，这就是产自我们赣南的脐橙。其实咱们提起赣南哈，会有很多很多的红色记忆。
1: 是的，你说红色故都瑞金，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诞生地，还有咱于都哈，是红军长征的集结出发地，是不是？还有兴国将军县呢，对不对？
0: 你要说到这个红色记忆呢，除了以上郭凯讲到的，那我们能想到的美食，红米饭、南瓜汤。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赣南特别有名的一道菜，是毛泽东主席取的名儿。
2: 对，四星望鱼啊。
3: 啊，四星望鱼。
2: 那是赣南的兴国县非常出名的一道菜。嗯。这是当时毛主席啊率红四军转战赣南时品尝到的一道美食。它原本叫那个粉轮船，上桌的时候啊，它是一个圆圆的竹笼，四周呢配四个配菜。毛主席一看说，这个蒸笼啊，像一轮圆月，四个盘子呢，像四颗星星。这桌菜就叫四星望鱼儿吧，所以这个好听的名字就这么传开来了。
0: 这个名字不但好听哈，它能够延续到今天，也一定会非常好吃。我们来看一看短片里的四星望月。
4: 我叫林春莲，四星望月制作技艺的

0: 我从85年就开始做四星望月，现在已经快35年了。
1: 给我介绍一下。
0: 在我们这，只要是有宴席，四星望月是绝对不可少的一道菜。四星望月其实指的是五道菜，中间的粉龙床就是月，四周的四个家常菜则是星。 这四个家常菜一般而言就是我们客家的时令小菜。四星望月当中最主要的就是粉龙床，而粉龙床中最有名的则是粉蒸鱼。粉蒸鱼一定要选择我们当地产的草鱼，个头大概在1.6厘米左右。你看这个鱼最好，里面没膏。 接下来就是将鱼刮鳞，去除内脏，然后切片。片鱼的时候也是非常有讲究的，一定要片至1公分左右的厚度，这样才能保证一片嫩滑的口感。片好鱼之后，加入适当的熟粉进行搅拌，这个熟粉一定要用我们当地的红薯。 然后再加入调味料和辣椒酱一起搅拌，这个辣椒酱是我们客家人特有的，它是用我们客家的雷波雷制而成的。鱼片准备好之后，就开始准备粉龙里的食材了。粉龙的最下面先铺上一些菜叶，这么做的目的是在蒸的过程中可以保证蒸汽能均匀的传到上面。 再铺上一层用辣椒酱拌好的米粉，然后就可以放到锅里蒸了。蒸的时候火候的把握非常关键。看到蒸笼开始冒气的时候，就要赶紧把鱼片铺在最上面，然后就要用大火猛蒸了。蒸多久完全凭的就是经验了。 我一般就是在蒸笼上拍60下就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取出蒸笼，浇上卤汁，然后再撒一层葱花，这样粉龙床就做好了。在取名叫四星望月之前，我们新国人都把这个叫做粉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蒸笼里面的菜并不是固定的。 铺在下面的素菜可以是萝卜、芋头，也可以是米粉。上层的荤菜可以是鱼，也可以是猪肉、鸭肉。四星望月其实是最能代表我们客家人的一。

0: 算上钱，
1: 那比那还贵。
2: 这个粉蒸呢，就是我们客家人大大小小的好事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道名菜。
3: 我是在外地工作的嘛，在外地是吃不到这个粉蒸蓉的，这次回来就吃上了那个心心念念的家乡味道。
4: 当年我们客家人总是在不断迁徙的道路上，因此像粉蒸蓉这样包容性特别强的菜，可以说是一直陪伴着我们客家人的。所以只要有客家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四星望月的存在。
5: 这个四星望月真的是特别有代表性的一道蒸菜。
6: 因为这道菜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客家菜，咱们提起赣南呢，它除了有红色故都，它还是客家摇篮。
7: 这个

0: 客家摇篮不是虚传的。噶南现在有18个县市区，有900多万人，90%以上是客家人。
1: 咱们提到这个四星望月呢，为什么说它是客家菜的一道非常重要的典型？因为很多人说它兼具了客家菜的特点。客家菜有什么特点呢？
0: 客家菜呢，有普通话来讲就叫咸啊、厚啊、
2: 厚。
0: 第三个香
2: 香，
0: 用客家人自己的话来说，寒寒辣辣、麻麻哒哒啊、糊糊嘎嘎。
1: 那客家人为什么叫客家？郭凯知道吗？
3: 哎，你这是在考我哈，在赖老师面前我就班门弄斧一下。因为之前也老去赣州嘛，然后我也跟他们讨论为什么这个客家人叫客家人呢。其实客家人他是有很早的历史了。清代的时候诗人就有写嘛，他说这个碧路桃湖辗转迁，南来远客1000年。就其实在更早的时期，可能说最早应该到西晋时期吧，他们就已经为了躲避战乱开始迁徙了。历史上一共大的规模有5次，而且客家人为什么把自己叫客家人呢？我感觉哈，是首先他们觉得我们到了客乡了，但是呢，到了客乡也要把它当成自己的家一样，所以咱们叫客家人。但是前面又有一个客，应该是在时刻的提醒自己，我是来自中原，我的根在哪儿在哪儿。所以不管我是到了南方也好，到了南洋也好，甚至到了世界各地也好，我的根在中华大地，所以我要提醒自己我是客家人。
1: 所以这个客家人呢，无论走到哪里，那都是家。
0: 客家人对宗亲的观念看得比较重。赣南的维吾啊，不管是圆形还是方形的，它就是这个一姓一族一维吾。这个院内啊，有个正宗的这个厅啊，一定是主厅。主厅呢，它这个用在祭祀的时候和有大型活动的时候就在这里。就是表明客家人呢、对祖先特别尊重尊崇。
3: 所以咱们赣南的维吾也特别多，尤其是陇南县的话叫世界维吾之都，也是有原因的。
2: 是，
1: 你看我们看的这个有半封闭的也有全封闭的，都为了抵御外来的这种侵袭亦或者是野兽啊。所以说呢，这更能体现出或者说更能反映出客家人他们希望和平，他们希望团圆的这种强烈的心愿。
0: 客家人喜欢吃酿菜，叫无酿不成席。为什么喜欢吃酿菜呢？因为从中原地区过来的客家人呢、原来是吃饺子嘛。但是赣南那边没有面、很少的面，只有做酿，酿茄子啦，酿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3: 看得出来这个客家人的智慧和他的思乡之情哈，什么我都能把它想象成饺子皮儿。哎，你这个青椒我也能想象成饺子皮儿，豆腐我也能想象成饺子皮儿。我把馅料全部都包进去，我就团团圆圆的，我就吃了就会很开心，感觉离家乡好像近一点。
1: 是，其实除了吃这个酿菜哈，客家人还会吃三碗肉丸啦，还有这个鱼丸啦、牛肉丸啦。因为这个丸和圆它是谐音的，也表达一种期盼团圆和圆满。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看这道充满着团圆圆满的菜，叫做瑞金鱼圆。
4: 要是来我们瑞金，那你一定要尝一尝我们瑞金的鱼丸，一定会让你终身难忘的。我叫杨金庆，我是瑞金鱼丸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做这个鱼丸啊，对油的要求比较高。瑞金这边的水库呢，完全没有污染，水质非常好，所以这里的鱼的品质也很好，做出来的鱼的口感非常好。新鲜的草鱼捕上来之后啊，首先要宰杀干净，把骨头剔掉。剔骨的时候要沿着鱼的脊骨啊，将鱼切成两半。然后把鱼骨头和鱼刺剔干净，鱼刺剔干净之后就开始刮鱼笼了。我们习惯用锥子将鱼肉固定在砧板上，然后用刀轻轻地在鱼肉上刮，刮的时候一定要逆着鱼骨的纹路慢慢地刮，只有这样刮出来的鱼笼才更细腻。一般一条3斤重的

0: 这个草鱼，只能抓住半斤左右的鱼了。人家说慢工出细活，就是这样。接下来就是制作鱼丸最重要的一步了，就是打鱼笼。打鱼笼之前要先准备好一碗蛋清，再在鱼笼中加入少许的食盐。这个陶缸到我手上已经传了三代了，做鱼丸必须要用这种陶制的。把鱼笼放进陶缸里，让用手沿着一个方向打，打的时候不断加入蛋清，这个季节打鱼笼是最合适的。瑞金鱼丸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制作的过程中，我们是不加任何淀粉的，整个打制的过程要将近一个小时，直到鱼笼变成了鱼浆，基本上就算打好了。接下来就是把这个鱼浆挤成鱼丸了，用手抓起一把鱼浆，然后稍微一挤，再用大拇指一挑，你看这个鱼丸放到水里是可以飘起来的，说明这个鱼丸是做得很成功的。鱼丸做好之后就要下锅了。我们煮这个鱼丸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需要煮两遍。第一次煮的时候，到了水快烧开的时候，就赶紧把鱼丸捞起来，用凉水过一遍，把这个鱼丸凉下来。第二次下锅的时候，要等水开了之后再把鱼丸下锅，煮个两三分钟，鱼丸膨胀起来就好了。对于我们客家人来说，瑞金鱼丸代表的就是孝顺和团圆，也就是家的味道。
1: 这个鱼丸呢，在瑞金的时候是吃过的，而且这道菜我印象特别深。我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草鱼的鱼丸，完全改观了，而且口感的话呢，非常的滑嫩韧，非常好吃。
2: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这个赣南的习俗也特别好玩。你比如说，郭凯，如果说这个青年男女在一块儿结婚，他们一定要喝的是交杯
1: 酒啊。
2: 对，但是在赣南不一样，他们吃的是交杯鸡腿。哎，
1: 这个我还真没去赣南吃过婚宴。
3: 赣南的这个新人结婚啊。一般都是要吃鸡腿的啊，吃鸡腿，而且吃鸡腿啊，是一个鸡生产的啊，寓意这个百年好合
2: 啊，百年好合，永不分离。
3: 那是两个老人家，要一个人呢，托两个人两碗鸡腿啊，另外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呢，是拿这个热水酒啊，用热水酒去浇这个鸡腿，给那个新郎新娘叫。刚才你讲的交杯鸡腿，
2: 交杯鸡腿
3: 啊，交杯鸡腿啊，
2: 这是比较新鲜的，好玩。
3: 对对。
2: 那其实除了这个，在新人结婚的时候有点不一样，在过年的时候，比如说祭灶方面啊，但是它跟中原还是很相似的。
3: 在除夕吃完年夜饭以后啊，点岁火，岁火就是在灶前呐、米桶啊、谷仓。点那个
2: 点夜灯是吧？
3: 点夜灯，一天晚上都点着，叫迎新接福。
1: 而且咱们那边赣南对于这个过年的年俗味也特别重，一般都是从腊月那个时候就开始，腊月24一般，一直到正月十五，整个这个期间都叫过年。
2: 其实这个赣南地区有些好像比这个刚才郭凯讲到这个腊月24、25还要早，冬至一过就开始准备了。啊，这个年味就越来越浓了。你比如说，我们就开始做这个腊肉啊，对吧？做熏肉啊，等等。所以说呢，咱们能够在这个很多的地方吃到不一样的菜，但是呢，你能够感受到的都是同样的期盼团圆的浓浓的年味。那接下来呢，这道菜，它真的是过年满满的仪式感，珍珠粉。
4: 在我们鱼沟有一种美食是我们家家户户过年后必须要吃的，那就是珍珠粉。

0: 我叫李福南，从小就看着父亲做珍珠粉，那时候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个上珍珠粉，现在日子好了，想吃就能吃得上。珍珠粉看上去像西米露，其实它的原料是大米。首先就是泡米，我们一般泡12小时左右。大米泡好后就开始磨浆，磨浆的时候出浆一定要均匀，否则会影响这个珍珠粉的口感。浆磨好了，接下来就是把米浆中的水分吸干净，这个时候需要用布裹着米浆，然后放在草木灰上，通过草木灰把米浆中的水吸走。米浆结成了块，就可以开始晾晒了，这一般需要2到3个小时。在晾晒的过程中还需要不断的去观察干湿度，这完全就凭经验了，如果太干就无法起团，而太湿在后期的筛制过程中就无法筛制成圆形。等这个粉块搓开的时候有些粘手就晾好了。接下来就是最重要一步，就是筛制。两个人把米粉块搓成粉状，另外两个人分别分两个筛子，分两层进行筛制。这两个筛子也是不一样的，上面的米筛孔大一些，下面的糠筛孔小一些。筛的时候，上面的筛子需要筛一下，平一下，下面的筛子则不断的旋转。这个时候米粉在筛子里就像滚雪球一样慢慢变大，等这个米粉粒有6够大小差不多就可以了。一般10斤米粉要筛差不多1个小时，筛好之后还要进行晾晒。这一次晾晒不能用手，只能用鸭毛轻轻地把米粉粒摊开，这一次晾晒需要3到5天。煮珍珠粉的时候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先把水烧开，然后把珍珠粉慢慢的撒进去，这个时候需要用筷子慢慢搅拌。等看到珍珠粉表皮煮到晶莹剔透的时候，快速用凉水冲凉，再装入冷水盘里浸泡4小时左右。等珍珠粉泡胀后，再兑入高汤煮透，待充分入味加盐就可以吃了。吃的时候要一口嗦进去，这样的话口感就会非常的棒。珍珠粉是我们渝州人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做珍珠粉虽然非常的辛苦，但我希望传统手艺不要再流失了，我会一直坚持做下去。
1: 哇，这个珍珠粉真的是太诱人了！我都记得我第一次看到珍珠粉的时候，我在想这是什么呢？这是西米露吗？还是珍珠奶茶？
2: 首先它很好看。
1: 对，很好看，而且小小的，煮出来晶莹剔透，再配上这个鸡鸭鱼肉的汤一喝，也是绝美。
2: 你干的还有很多，这个你说冻米糖、炒米饼等等，这为什么呢？因为自古以来这个赣南是以水稻为生的嘛，为基础的，吃水稻比较多，所以这些美食也就比较多，尤其也是这种农耕文明催生出了牛崇拜的文化。
1: 自古以来的话，牛尤其是在这个稻作文化里面，牛是非常重要的生产工具，所以的话呢，不管是从这个官方的角度还是从社会民俗的角度上来讲，大家都是不愿意去宰杀牛的，
2: 又要犁地要干活，
1: 对，要犁地，对他们就是有一种崇敬吧，一种非常好的照顾。甚至在最早的时候，在西周的时候就有是诸侯无故不杀牛，就是说没有什么原因的话，你是就是

0: 不能够杀牛的。
1: 嗯，因为牛为这个耕稼之本嘛，因为牛它是生产力的来源。如果说你把它杀了，你说大家吃什么呢？对不对？所以说牛崇拜文化就是这么

0: 还有牛二这个上围，贴红字条，有的时候还在这个牛郎啊上这个写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1: 你看这个那个时候呢，生产力比较低下，大家离不开牛。
2: 对，
1: 牛要干活，它不干活，咱们吃什么呢？那现在呢，都是机械化作业了，生产力大大提高，所以说现在呢，人们开始啊，我可以吃牛肉了啊。那接下来呢，这道菜，哎，我相信只要您喝过，一定忘不了，叫做瑞金牛肉汤。
3: 瑞金牛肉汤是我们瑞金最有名的一道菜，它最大特点就是汤鲜肉嫩。在初期时期，我们瑞金老表就是用瑞金牛肉汤来犒劳红军的。瑞金牛肉汤因此被誉为第一红食小吃，跟南瓜汤一起并称红军两汤。我们选用的牛肉一定是新鲜的黄牛肉，因为黄牛肉会更香，不像水牛肉会有一股膻味。首先是将牛肉切片，切的时候一定要反着肉的纹路来切，切成两公分长、半公分厚的大小，这样才能保证牛肉的口感。牛肉切好之后，再用清水清洗、晾干，然后加入食盐、生抽，再稍微的搅拌一下就好了。接下来就是制作牛肉汤最重要的一步了，就是在牛肉当中加入我们当地的红薯粉进行揉搓。我们赣南的红薯粉是非常有名的，吃起来有股甜味，那是因为我们赣南的土壤非常好，富含稀土。这个薯粉和牛肉一定要用双手揉搓半小时以上，直到薯粉和牛肉完全融合，这样的话牛肉汤煮出来会像水晶一样晶莹剔透。牛肉揉搓好之后就可以拿去煮了，煮的时候一定要一片一片的放下去，等水开之后搅动一下，再煮两三分钟就好了。瑞金牛肉汤吃法也是比较有讲究的，我们一般会准备三种调料，生姜常是我们瑞金的酒宝，刷些姜到汤里，一方面可以中和牛肉的腥味，另一方面也有暖胃的功效。如果喜欢吃辣的，还可以沾些辣子，我们这里辣子用的是我们本地的朝天椒，晾干之后用我们客家独有的竹筒进行捣碎，这样做出的辣子比机器打出来的更香更鲜辣。一碗瑞金牛肉汤承载的是苏区的红色乡愁，这种乡愁是对初心圣地的感怀，是对红色故都的眷恋。
0: 瑞金牛肉汤清末明初开始流行开来的，原来是不能宰杀，但是清末民初开始好多牛了，很多地方流行开了。
1: 这个牛肉汤应该郭凯也喝过哈，你知道加点香菜啊，或者说小葱，
2: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地道的瑞金牛肉汤，一定要有个姜，而且有个小骰子要自己磨，这个店就地道了。
4: 对，
1: 你看咱们今天说到的不断迁徙走哪儿都是家的客家人，他们期盼团圆，这种愿望非常强。

0: 那于是呢，他们发明了鱼圆，也就是鱼丸，对吧？你比如说，刚才咱们节目当中介绍到的，可能您看起来并不起眼的这一颗颗的珍珠粉，但是它也代表着客家人浓浓的乡情。所以说，美食自古以来都是历史和文化的见证，那么美食也代表着浓浓的家乡情。感谢二位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命运从此错位，
2: 亲爹不要的，
3: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2: 费家也不要的。
4: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2: 啥样俺都留。
1: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6: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1: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7: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6: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1: 江西卫视每晚7:30，声万
5: 少买
1: 跌宕上演。

0: 我记得福建公亲王殿下也特爱吃茶。
1: 殿下精于茶道，尤爱玉露。天皇陛下在我出发来中国之前，特意赏赐，故有追思之意，也是鞭策我早日为福建公殿下复仇。来中国之前，我特意拜访了松岛先生，他向我推荐了牧野君，认为你是帝国军队年轻一代里最优秀的炮兵指挥官。
0: 指点点，见过松岛老师？
1: 我们等会儿再说这个，先看一出好戏。

0: 这是中国军炮十团第一营的士兵，也就是谋杀福建恭亲王的那支部队。想必牧野军也知道第一营的指挥官吧？
1: 他也是松岛老师的弟子，名叫陆浩云。
0: 听说在军校的时候，牧野军和陆浩云的关系不错。
1: 我和他虽然是好朋友，但不影响我在战场上击败他。

0: 他只是战俘，老子不是战俘，我只是负伤，被炸弹炸晕了，才被你们给抓来了。他不是战俘，他是杀人犯。他和他的上级陆浩宇，用卑鄙的手段谋杀了苻坚恭亲王。
1: 苻坚恭亲王阁下也是军人，在战场上，军人相互较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他都算杀人犯，那你我都是杀人犯。

0: 看来是我失礼了。牧野君公私分明，果真是帝国军人的典范。
1: 不敢当。
2: 营长，再这么走下去，还没等到南京，我都饿死了。
3: 走，下车吃东西。
4: 谢谢啊，
3: 左总。
5: 嗯，是是。你饿死鬼投胎啊，买这么多。
2: 嗯，没肉，没油水，这烧饼也不牙硌呀。
5: 有的吃就不错了，你看看他们。

别了。

0: 任后诛杀陆浩云，为福建公殿下复仇，还要多多仰仗牧野君。
1: 请石殿见放心，我必当全力以赴。

0: 下车！干啥呀？什么干啥呀？下车！让你下车，他没听见啊？我为啥要下车呀？这是我的车，你的车，你叫他一声，他答应吗？啊？你是哪个部分的？
1: 你是哪个部分的？
0: 你的车，你叫他一声，他答应？
2: 下车！
0: 拿这小玩意吓唬我？啊？

0: 方安同志，你干什么呢？赶快来帮忙！哎，好嘞，政委同志。哎呀，我带个女人出来，脑袋瓜子都疼了。你行啊，居然敢拿枪对着我！哼，小苏，小苏姐，慢点啊！快拿住！
1: 找个地方让兄弟们啊休整一下，看好东西，注意警戒，听见没？
2: 秦老板，
1: 啊，
2: 小苏，
1: 你是？
0: 我是陆浩云啊，你不认识我了？
1: 你不就是那个和日本人勾结在一块的二鬼子军官吗？ 小苏，这件事你误会了，那个日本军官。
0: 只是我的同学，他叫穆远峰。哎，我说，你偷车不算，还想骗女人呢？我和小苏说话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3: 小苏也是你叫的呀，梅姑娘，你刚才说啥？他勾结日本人？嘿，行，这有意思了。
4: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没事吧？没事吧？啊啊！你家里人呢？谁的孩子？
1: 王继泽，快走吧，快走！你没事，我没有受伤呀。
0: 你赶紧走吧。啊，不行不行，赶紧走吧。咱妹子，向前面，找一下新四军的兄弟，包扎一下啊！乖乖，你够厉害的呀！啊，你到底是哪个部分的？
2: 重炮师团一营，少校陆浩云，你哪个部分的？
0: 新四军。皖南大队的大队长方汉。
2: 新四军啊，
0: 你刚才说那个小鬼子的那个航空炸弹为啥就不能趴下呢？
2: 这种航空炸弹载压量大，爆炸后产生的冲击波，
1: 超压杀伤力。
0: 哎呀，跟你说这个你不懂。哎哎，什么超压？ 杀谁？反正你记住了，以后遇到这种炸弹，千万不能趴在地上，冲击波会震碎你的内脏啊！几天之内你就会死的啊！我不跟你说了。哎，等一会儿啊，刚才你是咋听到这个小鬼子的这个飞机的着弹点的？
2: 多听就知道了。
0: 多听，好，行，这样吧，以后啊。

0: 路过皖南的时候，想着我方汉，你要想愿意一起打鬼子，我给你个副大队长干一干，啊？行，不错。郭大柱，郭大柱，
1: 新四军的。
0: 郭大柱，
2: 大柱你没事吧？
3: 小鬼子放了个屁，能咋地啊？
4: 陆军。

0: 小月，你怎么会在这儿？我现在叫程月，他们都不知道我的身份，我是偷偷跑来上海。你没事吧？我听说中国军队死了很多人，你有没有受伤啊？我没受伤。
1: 你为什么来中国？我，小月，再过几日我就启程回国了。哎，是。可是我还有很多曲子想要请教陆军。
2: 以后有的是机会，等真正和平的时候，你来中国，我带你学昆曲。
3: 是来学昆曲的呀，但是你之前给我的地址怎么不对呢？
4: 你去闸北找过我。啊！哎，政委，政委，我正要跟你商量呢。刚才那小子挺厉害的，我想把他留在皖南大队当这个副大队长，怎么样？方汉同志，
3: 虽然你是大队长，但是你并没有权利任免副大队长。
4: 你都说我是大队长了，我咋没权利啊？你有没有组织纪律性啊？我都说过多少遍了，我们是革命的队伍。
3: 你革命的队伍，那也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玩命的啊！那个刚才那个姓啥的一句话，咱们得烧死多少兄弟啊？啊，你是一个女人，你组织老百姓撤退就完了，打仗事你别管了。
4: 方汉，方队长，这话我也不爱听。你刚刚自己都说了，那个人又是偷车又是当逃兵的。
0: 人品那么差，就算是再会打仗，也不能招进革命队伍吧？哎，
4: 是啊，方队长，毕竟咱们跟他也没那么熟，还是谨慎些啊。我妈妈是，
5: 行行行，听你们的，行了吧？
0: 我们军早就撤了，现在兵荒马乱的，你应该去上海找孟月凤。
4: 不，我现在还不能去，我还不能走。小月，小月。
6: 你没事吧？没事就好。
4: 小苏，你没事吧？陆长官，既然是军人，就应该上战场杀敌，应该保护百姓。当逃兵，永远是让人瞧不起的。还有。 不要把你的心思放在其他地方。

0: 营长，我们可刚救过他们，要不要追啊？
1: 你不怕死，我还怕死呢。走了。

1: 莫爷爷，您这样当众顶撞织田阁下，似乎不大好吧？他是福建恭亲王的未婚妻，在东京人脉非常广泛，甚至连天皇陛下对他都欣赏有加，而且他还有大本营的授权令。
2: 宫崎骏。

通过古代圣贤孟子说过一句话，大丈夫有所必为，有所不为。我们身为帝国军人，有些事是绝对不能做的，而且一再的顺从只会让对方步步逼近，适度的抵抗才能让对方知道你的底线。

0: 营长，我们这么走下去，什么时候走到南京？
1: 宪兵在抓人呢，
0: 那怎么办呢？
1: 慌什么？又不是日本人。
0: 日本人倒不怕了，就怕被自己人抓住枪毙，连抚恤金都没得发。
1: 你能不能说点吉利话？啊？
2: 你们怎么那么多废物？
3: 啊，队长，
1: 姓陆。
2: 嗯。啊，那个，围围巾的，过来。姓名干什么的呀？
1: 有任务在身，行个方便。
2: 阁下是特勤大队的二团的。
1: 阁下，我姓陆，是邱少校的属下，派我去上海执行任务的。哦，
2: 好说好说，都是自己兄弟，是不是？有事啊，您招呼。以后啊，还得您多多关照。
1: 我有急事回南京，借辆摩托给我。
2: 没问题，自己兄弟嘛，不是？这个您收好。
1: 到南京，我请你喝酒。
2: 哎，那谁，狗子，给长官选一个最好的摩托车啊！
4: 是。
1: 上车。
4: 行。

0: 营长，这车真不错，你下来给我也骑骑呗。
1: 不行，
2: 为什么？
0: 我是长官，我说不行就不行。这都是逃兵，还分什么长官下级？
1: 你说什么？
0: 哎，营长，刚才你冒充那个宪兵，还有那个妹子的名字，要是被他们抓住了，怕是有麻烦吧？
1: 被那个女的抓住才更麻烦。
0: 哦，那倒是。
3: 你们几个看一看啊，如果都没有意见，那咱们就从这条小路撤退，好不好？
4: 队长，咱队伍一向你说一不二，啥时候轮到我们给意见了？
3: 哎呀，这不是政委吗？老在我耳朵旁边唠叨，说要民主，不要独裁，我这不才跟你们商量商量吗？
5: 那队长你还是独裁吧，你这么移民组，我这兄弟们也不习惯呢。
3: 啊，赶紧坐。
6: 哎呀，你说啊，老子的部队，老子说了不算，那谁说了算呀？啊，就是我，
7: 政委来了。政委说了算。
6: 方汉同志，我们是革命队伍，军事民主是从上到下的宗旨。这样可以让战友们更有集体意识，更有大局观，让每一个人都能得到锻炼，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战。 你不能老用你这种土匪思想，
3: 啊！我这，你们都出去吧，啊，好好想想，听见没啊？啊，去吧去吧，啊，出去，啊，
4: 这儿我走了。

0: 啥军事民主啊？回头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到底听谁的呀？等意见统一了，咱们早就被小鬼子给包圆了。哎，还不是我这个大队长负责任啊！哎，行了，不说这个了。你坐，上级又交给我啥任务了？
1: 延安来的电报。
0: 啥？
1: 延安。
0: 国军炮兵军官陆浩云，成功。 出击，袭击了日本福建恭亲王。哎，
1: 据说这个陆浩云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科第一名毕业的，火炮技术精湛，是我党急需的人才。这次他违抗国民党的军令，擅自出击，袭击了福建恭亲王，已经被革职通缉了。国民党的宪兵也在到处抓他，上级让我们务必找到此人，找到之后最好保护起来。
2: 送往后方。这陆浩云，就是上一次咱们碰到的那个小子。你是说，
1: 梅姑娘说的那个二鬼子军官？
2: 哎呀，就是他呀！我说呢，他懂这个火炮吗？
0: 哎呀，我怎么把他给放走了呢？你说，
1: 走，咱们去找梅姑娘啊，去找他。你等等。既然梅姑娘说他有可能是汉奸。 那我们先查清楚再说。
0: 哎呀，他哪是汉奸呀？汉奸能帮咱打小鬼子呀？走走走，赶紧走！哎，你快点，快快快快，赶紧！

0: 没油了。
1: 啊？
2: 哎，咱们不如问刚才那帮游击队借点油吧。怎么说，咱们也算救了他们的命啊。他们不会连点油也不舍得吧？
0: 回去，等那些宪兵反应过来，抓我们回去挨枪子儿啊！
3: 还有，
0: 是我救了他们，不是我们。
1: 哎，营长，那我没功劳，我也有苦劳吧？
0: 在这看着车啊。我去弄点油，看着车啊，别动。
1: 哦。

0: 等会儿，等会儿，我们是宪兵教导第二团特勤大队的，这位是邱长官。
1: 见过这两个人吗？哎，
2: 这不刚过去那两个家伙吗？什么时候过去的？长官，他刚走时间不长，他不是咱们特勤大队的吗？
1: 他还骑走了咱摩托车，这帮当官的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没油就不能动的破东西，还不如驴子呢。有这钱还不如多买两挺迫击炮呢。

0: 我真不知道。我们营长杀了那么多日本人，你们不去打鬼子，老跟我们过不去干什么呀？
1: 长官，摩托车没油了。
2: 陆浩云去镇上找油，让你在这儿等他，对吧？
3: 不是，没有。其实吧，我们营长是让我骑着这个，故意引开你们。他往杭州方向去了，那边。
2: 把他带上来。
1: 走。
0: 别抓我呀！我什么都没干，你抓我干什么呀？
1: 走。
0: 我说你怎么就不信我呢？我营长真去杭州了。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耽误时间，你们可真抓不到陆浩云了。我这是为你们好，你能不能信我一次啊？
4: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唱才子佳人？这帮唱戏的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呢。
5: 长官，资料里显示陆浩云喜欢听昆曲，要不要看一下？
6: 好，
0: 谁跟你说我们营长喜欢听戏的？我告诉你们，我们营长根本就不喜欢听戏，他就喜欢喝酒。咱们都
4: 再说，把你嘴缝起来。
7: 好。

0: 营长，快跑！
1: 抓住他！
2: 留下一个！快！
0: 营长，
3: 别动！

0: 人呢？
1: 刚才还看见人往这边跑呢，一眨眼的功夫人就不见了。
2: 诸军都是松井石根将军推荐的精锐，是帝国最优秀的陆军军官。这次的任务关系着帝国的体面和荣誉。
3: 无论是天皇陛下还是大本营都非常重视，希望各位精诚团结，全力以赴。
4: 是。
5: 织田阁下，请问是什么任务？
6: 就在三天前，福建宫殿下代表天皇陛下前来慰问前线将士，在黄浦江码头遭遇中国军队的炮火偷袭。殿下当场被炸，重伤不治，现已终有殉国。

0: 长官，陆长官。
1: 小苏、小月，你们怎么在新田镇？
2: 陆长官，你干嘛一直跟着我们呀？
1: 我没一直跟着你们呀。
2: 男子汉大丈夫，敢做还不敢当了。我警告你啊，离我们远一点。还有，你要是想骗小姑娘的话，更是找错人了。
3: 小苏姐，陆长官他没有骗我。
2: 你知道什么呀？这人多半就是个逃兵，回头说不定。

0: 我把你骗走了，陆老弟吗？陆老弟，我看着像你吗？啊，哎，这个，有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你在这儿。
1: 长官，陆浩原明知道我们在抓他，不赶紧逃命，还是听戏，会不会是和什么人接头啊？要不要我把戏怎么都抓起来审问一下？
2: 你去联系下当地驻军，每个人都要仔细盘问。
3: 哎，你们宪兵队还有没有点人性了？别人唱戏的来前线慰问，你们也不放过。
2: 快走！哎，你的事我都听说了啊。这样啊，只要你跟着我们新四军干，什么这个军委会，还有宪兵队，都管不了。
4: 是陆浩云啊，
2: 还有，方
3: 队长，
2: 哎，
3: 要是现在我跟你一块走，行吗？
2: 竟然和新四军混在一起，他肯定有问题。
4: 什么叫混在一起？
5: 我们营长在鬼子飞机轰炸的时候救过他们，
6: 由你的口供，就坐实了陆浩云勾结共产党。不管他和谁在一起，今天必须把人带走，
7: 活的带不走，带死的。
8: 老弟，你说的那个什么抄押谁那个玻璃，
9: 老婆，能不能帮我个忙，帮我救个人？
10: 行啊。
11: 被谁给抓了呀？被日本人？
10: 不是日本人，是宪兵队。
11: 哦，宪兵队的呀。你是游击队的负责人。啊，
10: 我是皖南大队的大队长方汉，这是我们政委冯玉同志。
11: 宪兵教导二团特勤大队少校邱若，奉军委会命令来捉拿炮十团一营营长陆浩云，还请队长行个方便。哦。
10: 这个方便，恐怕是不行啊。陆浩云是我们皖南大队的副大队长，不归你们国军管了啊。
11: 是这样吗，陆少校？
10: 哎，
12: 别动！

0: 陆浩云，我接到的命令是，如果你拒捕，就地枪决；如果叛逃投共，罪加一等。
1: 啥叫叛逃投共啊？啊，我陆老弟是弃暗投明，
0: 我又没叛逃，你拿枪指着我干嘛？
2: 何东娃，你协助陆浩云违抗上峰命令。 致使一营损失惨重，之后又伙同他潜逃，偷取机密文件，冒充宪兵身份。按照战时规定，我现在就可以枪毙你。
0: 跪下！我们不是逃兵，我们营长杀了那么多鬼子，还有鬼子大官，我们怎么能是逃兵啊？
1: 每个逃兵都这么说。
0: 行了，你别乱来啊，小心那枪走火。
2: 陆浩云，是你束手就擒。
3: 还是要我来动手？我跟你走。
4: 不，
3: 先把枪放下。

1: 不过我有个条件，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下的决定，和河东王夏氏无关。
2: 不，都是我劝营长这么干的。
1: 你一个夏氏劝得了我吗？真以为人家宪兵教导团是傻子？
3: 带走，
0: 动，快闪开！动。

0: 阿九，一人做事一人当，或是我闯的，别连累大伙儿。啥叫连累啊？几个宪兵队的，我还没放在眼里。
1: 我和他们去军事委员会，说不定还有缓和余地。真是要把事情闹。

0: 将来，你我可负不了这个责。方队长，我们现在是联合抗日，我们皖南游击队不会背一个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名。
1: 啥叫联合抗日？啊，宪兵队的就知道拖后腿，老子不跟你们联合。
2: 方汉，
3: 先放下。

0: 老子得去救人，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这个副大队长被宪兵队的几个货给带走。你有完没完？刚刚在宪兵队面前，我没好说你这个副大队长的任命，我是不会同意的。
1: 我任命个副大队长，还需要你同意啊？保护陆浩云是上级派给我们的任务，上级的命令那是最大的。
0: 你连上级的命令都不听，你到底听哪头的啊？你到底听哪头的？
1: 党的命令你要听，但也不许你破坏统一战线。那统一战线是不是得互相尊重？现在他把我的副大队长给我带走了，首先他们破坏了统一战线。
0: 什么？你的副大队长？你现在追过去，指挥逼的宪兵队的人把他们就地正法？
1: 那就伺机救人。我还不信了，咱们那么多人。
2: 从一个宪兵队手里，还救不出个陆浩云？
3: 你这个人怎么就说不通呢？
4: 怎么就说不通了？啊！我
2: 方队长，你去救他，这些东西怎么办？现在周围都是日军的封锁，咱们不能分开行动。
4: 那就跟着一起去。
2: 我都说了，抗战前他就和日本人混在一起，现在抗战一爆发，他就穿着便服当了逃兵。你刚也看见了。
1: 还有军委会的通缉，我说你怎么非得用这种人啊？
5: 小苏，
1: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些误会。看刚才陆长官的样子，应该不像是坏人。对嘛？那天你们也看到了，如果不是陆浩云，咱们得牺牲多少兄弟啊？得牺牲多少？打仗的事儿啊，你们就别掺和了，是我们老爷们的事儿。罗大柱。
6: 你把前两天缴获日军的那个卡车给老子开过来。
7: 是。
6: 经情报处查证，偷袭福建宫殿下的中国军人，名叫陆浩云，是中国炮兵第十团第一营的营长。
7: 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要取下他的首级，
6: 为福建宫殿下复仇。
7: 可是福建宫殿下在黄浦江码头，距离中国的炮兵阵地有将近20公里，怎么会受到炮火袭击？
6: 牧野君，请你来解释一下。

0: 最近的中国炮兵阵地应该是在佘山附近。中国炮兵指挥官陆浩云，他利用了风速以及山岗，将32倍速150毫米的榴弹炮，最大射程增加了5到6公里，对码头进行了炮火攻击，导致福建共亲王阵亡。
1: 还有一点，请各位注意，目标陆浩云曾经在大日本帝国陆军学校的炮兵科学习，与牧野君一样，他也曾经是炮兵总教官松岛正一先生的得意弟子，并且在毕业的时候，他还以炮科第一名的成绩拿到了天皇御赐的望远镜。

0: 小苏姐，其实陆长官他不是坏人，真的。陆长官他要是坏人，他就不会救我们，更不会因为救他的手下，被邱长官带走了。
1: 你不懂，他要是真负责任，就不会违抗军令当逃兵了。
0: 也许他是有苦衷的。
1: 逃兵就是逃兵，能有什么苦衷？要是所有当兵的都违抗军令，那还怎么打日本？
2: 营长，你平时老骂我，但是一遇到事儿你就护着我，你让我以后怎么报答你？
3: 报答个屁！平时打炮不含糊，遇见个女人就怂啊？
2: 不是，你说遇见她这种女人，我能有什么办法？
4: 我也没办法。
3: 长官，商量个事儿行不？
5: 不行。
3: 我还没说。
5: 你要是打着逃跑的主意。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吧。
3: 我是说能不能让他开到公路上去，这一路太颠，硌得难受。
6: 难受？等你到了南京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难受。
3: 长官，我知道你们担心那个游击队长跟着，你看那
6: 长官怎么办？要不要甩掉他们？
5: 停车。

0: 邱长官，太巧了，咱俩又见面了啊！方队长，你要是还想救他俩，我就就地把他们枪决。哎，
1: 我不是来救他们的，咱们就顺道而已嘛，顺道。顺道，
0: 放着大路你不走，走小路。
1: 哎，你这话可不是这个联合抗日说的话啊！你们不是也是放着大路不走，走小道吗？哦。
2: 凭什么你们能走，俺们游击队就不能走啊？啊，你是说话也忒霸道了吧？是不是啊？陆老弟，
3: 胡搅蛮缠。陆野军是上海派遣军中最优秀的炮兵军官，又曾经是陆浩云的同学。 你应该是最熟悉他的人。中国的兵法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一次，就拜托牧野君了。
4: 嗨，
2: 诸位。 根据情报显示和空军侦察报告，中国军队在上海溃败以后，大部都退往南京。南京是他们的首都，炮十团作为中国军队唯一的重炮部队，必然会参加此次会战，而陆浩云也一定会出现在南京战场，所以我们要即刻前往南京。 拿下陆浩云的人头，祭奠福建宫殿下。

0: 停车！方队长，
1: 哎，前面就是川军133师的师部，怎么，跟你也顺路啊？
0: 啊，对，前面，哦，133师部了都。那什么，给我陆老弟弄口水喝呀！来来来，陆老弟，
1: 走。

0: 这下惨了，到了133师，方队长也救不了我们了。
1: 本来也没指望他。
0: 营长，你有办法了？
1: 没有啊。
2: 那怎么办呢？真的要跟他们去南京啊？我还没娶媳妇呢，我还不想死。
1: 闭嘴，枪毙也是我排第一，你哭什么丧？又不是第一次被抓。

0: 报告。
1: 进来。
0: 师座，司令部来电。
2: 念。
3: 今日九时，
0: 日军已于湖铺镇突破吴福国防线，威胁七城国防线和南京。为争取时间调整部署，令第133师所部固守新田镇至19日。
2: 固守至19日，让我们在这守3天。湖铺镇已经丢了，我们现在侧翼不保，这他妈的不是让我们去送死吗？让我争取时间，这帮龟儿子都撤到南京去了。难道我们川军就不是爹生娘养的吗？回电，我部将尽力而为。
0: 师座，日军已经占领了白毛口和湖铺镇，随时都会给我们包了饺子，我们还固守在这里，是不是？
2: 国家危亡，总是要有人顶上去。
0: 可为什么是我们？
2: 去回电。
4: 报告，宪兵队的人来了，就在外面等着。
2: 宪兵？他们找我来干什么？
5: 迟不来早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宪兵，难不成是要……师座，要不要让警卫员做些准备，以防万一？
2: 准备什么呀？还怕他们对老子下手不成？哼，就凭这帮宪兵，把他们带进来。

0: 一盏白柳。
1: 营长，我们都快跟阎王爷住隔壁了，您还有心情在这唱什么战胡儿？
2: 主谋是我，你死不了。
3: 你这种人唱《金沙滩》，简直就是侮辱杨家将。
2: 邱小姐，军委会也没规定犯人不许唱戏呀。再说我还没去军事法庭定罪，嫌疑犯而已。现在我还是重炮师团一营少校营长，请你对我尊重点。
4: 用不着上军事法庭，
3: 军委会的命令一下来，我就可以把你们就地枪决。
2: 他就是一个士兵，只能服从我的命令，是我抗命不撤导致损失惨重，我陆浩云才是主谋。
3: 战争时期盗用军事车辆，这也是死刑，
2: 也是我主谋的。
5: 邱少校，师座有请。请。
2: 你们宪兵队能不能讲讲道理啊？哎，
6: 营长，
2: 东华，看来这次要连累你了。
6: 营长，反正要死，我也跟你死一起。
7: 请。防守正面新田镇，侧翼由399旅负责。师座，人来了。
3: 郭师长，宪兵教导第二团特勤大队少校邱若。
8: 宪兵队里边还有女的？
3: 我来找郭师长

0: 我是有事请您帮忙。
1: 什么事儿啊？
0: 我抓了两个逃兵，要请示军委会的处置方案，想借贵部电台一用。
1: 抓着逃兵枪毙就是了，还请。

0: 我在加入宪兵大队之前是武汉黄埔第六期学员，衔职少校。我是你的长官。
1: 。
2: 梁副官，这是谁呀？
3: 闭嘴！
4: 对，
5: 二位兄弟，你们那个邱长官干什么去了？我说这位长官，你们那个邱长官干什么去了？怎么这么久不出来呢？
6: 怎么着，等得不耐烦了？告诉你，我们邱长官是发电报给军委
7: 会，
6: 请示处置你们的方案。回来呀，就该枪毙你。
5: 啊！
6: 所以啊，像你这么着急死的人，我还头一次见。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
8: 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6: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过来。
1: 完了完了，营长，看来这回他们真的要枪毙我们了。
0: 为国尽忠没白死。
2: 这位长官，
0: 瞧这阵势，日军是要进攻新田镇啊。
3: 我说你都要死的人了，还管这些干嘛呀？
0: 我在过来的路上观察他们的炮兵阵地布置的有问题，没有利用地形做隐蔽，也没有能力第一时间迅速转移。我们现在是炮火弱势方，现在空军又打没了，一旦开打马上完蛋。你给我这笔，我画张图给你，交给他。

0: 他们的长官，让他赶紧改过来。
1: 你先管好你自己吧，你还懂这个吗？
2: 嘿，我们营长那可是火炮专家，他玩炮的时候，就你们那个邱长官那还穿开裆裤呢。
3: 不是你小子，哎，呦，
4: 长官。
5: 带他们回宪兵队。
4: 是。

0: 这件事怎么处置？
1: 军委会还没有回电，先把他们带到133师的宪兵队，等待军委会的命令。现在上海失守了，军委会肯定乱成一团，哪还有人管这件事？那你说怎么办？要我说，干脆就把他俩枪毙了。反正军委会说过，如果反抗可以就地正法。
0: 哎。我们什么时候反抗了？你们宪兵队还有没有王法了？啊，我们在前线杀鬼子，你们却要杀我们，你们都是秦桧转世吗？
1: 闭嘴！把他们带回133师，审审再说。

哎，我说，那酋长官，我们营长可是堂堂的国军少校军官，你这么对我也就算了，你不能这么对他，你知道吗？我跟你说话呢。哎，酋长官，

0: 大家有啥建议都提提。
1: 政委，那要我说咱就别搞啥民主了，那平时兄弟们都听队长的，那队长说咋整我们就咋整。
2: 对，都听您的。
3: 屁话，
4: 不民主想办法怎么能救陆老弟啊？救不出陆浩云怎么完成上面交给咱们的任务啊？你盯着我看干啥呀？我这脸上有救人的办法呀，赶紧想办法咋救陆老弟。
1: 那反正他宪兵队就这么点人，实在不行咱就带人冲进去把人抢出来得了。
3: 二狗，你脑子是痦子吗？一块豆腐这么简单能把人救了，刚才我们就开枪了，还轮得着在这儿憋主意？
1: 那你说咋整？
3: 我能有啥办法？队长，要不您看这样，周边要有鬼子咱引之过来，趁乱一打把人救了。
0: 你胡说什么？咱们队里又是黄金又是武器的，这要日本人来了损失得起吗？
1: 就是还以为你多聪明呢，你一脑子浆糊。有了。
5: 都在呢。
0: 方队长。
5: 小月，我有个事儿想跟梅姑娘商量商量，你能回避一下吗？
6: 没事的，你先去吧。
0: 那我先出去了。

0: 那个邹同志，咱们两个都是共产党员，客套的话呢，我就不多说了。现在啊，有一个机会，想让你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什么机会啊？前面我都已经跟你说了，延安下达的命令是让咱们好好的保护陆浩云，通过陆浩云呢，给咱们皖南答对了，
1: 训练这个炮兵，啊。前面那句话有，后面那句我可没听过啊。
0: 都是一个意思啊！现在这个任务被这个反革命泼妇啊给阻挠了，执行不下去了。请你呢来帮这个忙。
1: 那个汉奸逃兵的死活关我什么事啊？我为什么要帮忙啊？
0: 聂苏同志，我大老远的来接你们，昨天还救了你的命。哎，这么大点的这个芝麻粒的小忙你都不帮，你还算是一个革命同志吧？
2: 那你说，想让我帮什么忙？哎，这就对了嘛。
3: 具见阁下，
2: 那穆远峰虽然派我进去很好，但毕竟跟陆浩云是师兄弟，
3: 军恶宴者，在军校。
4: 他们的关系就非常的要好，他会不会顾念旧情，对陆浩云网开一面？
5: 穆远峰是帝国的军人，我是大本营的特使，他必须服从命令。
4: 穆远峰这个人貌似正直，其实心胸并不宽阔。松岛先生说，他在学校的时候。 就因为陆浩云的成绩压过他而一直耿耿于怀。在会议上，我提到天皇御赐的望远镜，穆野峰显然心里很不舒服，所以他对于绞杀陆浩云一定会全力以赴。
2: 这点你亲自处决周国俘虏的时候，他似乎有些不满。
4: 既为敌国。
0: 那就是敌人。穆野峰这种可笑的观念，很快就会转变过来，不必太担心。嘿，在这个执行计划的同时啊，咱们两个得先做一个扣。这样啊，我的左手这样是危险，右手这样是安全啊。如果这个计划失败了， 你可千万别乱来啊！宪兵队不敢把你怎么样。我想说的是，我陆老弟现在被关在了133师的宪兵队里，宪兵队里没有几个人。你呢，来扮演陆浩云的婆娘，搞清楚宪兵队的布置，然后把这个计划偷偷的告诉我陆老弟。老子今天晚上带人要去救他。
1: 你先等会儿，方队长，你刚才让我冒充什么？
6: 冒充陆浩云他婆娘。
1: 你开什么玩笑啊！
7: 我这哪开玩笑了啊！你看看陆浩云对你的副德行，
6: 说你们俩有5个娃，那别人都信啊。
1: 不行，
6: 不是让你去冒充，又不是让你真嫁给他，有什么不行的呀？
7: 我说不行就不行。
6: 陆浩云哪点不好啊？啊，你们俩要是真相好了，他就死心塌地的跟咱们闹革命了。
7: 方汉同志，爱情和信仰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6: 你爱情你他……
7: 方汉同志。
6: 哎，政委，你想了半天，就想这么个主意啊？不是我，
8: 节欲，还要施美人计，你能不能有点组织纪律性，有点大局观啊？又来了，行，你有组织纪律性，你有大局观。
6: 你说该怎么办？陆浩云被人带走了，眼看就要枪毙了，你说咋办吧？
7: 梅影苏同志，我觉得方队长的建议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6: 哎，不错嘛，啊，政委同志跟咱老方尿一壶里来了。
7: 我的意思是，让梅影苏同志去扮演陆浩云的妻子。

0: 我也是这么说的呀。
1: 只要家属知情，宪兵队的人也不敢肆意乱来。
0: 啊，
1: 陆浩云毕竟是国军少校，梅影苏同志先以妻子的身份让宪兵队的人把陆浩云送往南京军事法庭，之后我们再搜集证据为陆浩云洗刷冤情。
0: 你先别慌，什么首先呀然后啊，如果说宪兵队哪一条都不听你的，你说该咋办？
1: 那我们也不能去劫狱。
2: 别说了，我不管你们是要去劫狱还是要上法庭，反正我不会冒充那个混蛋的妻子。你们俩别说了，真的，请回吧。
0: 不是，小宗，你
3: 要不我去吧。
2: 小月，
3: 小苏姐，陆长官他应该是被冤枉的，我想帮方队长去救他。
0: 哎呀，我说小月，哎，你冒充这个陆浩云的这个闺女，哎，可以。
1: 方汉同志，
0: 好好，我懂，我闭嘴。
4: 小苏，我们可不能让陆浩云随随便便的就被国民党的宪兵给处决了吧？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不是至少得给他一个申辩的机会？你说是吗？
2: 行了行了，我答应了总行了吧？
0: 哎呀，
5: 来来，
6: 站住！干什么呢？
0: 哎，这个兄弟们，你们好，你们辛苦了。我是皖南大队的大队长方汉。啊，陆浩云是我的好朋友，啊，这位呢是陆浩云的婆娘，都是自己人，让我们进去吧。啊，
6: 不行，陆浩云是重犯，谁也别想进去。
0: 他婆娘大老远的赶过来见他男人，你们不让进？哎，都是自己人，你们是不是？你们的心肠也太狠了吧，太不通情达理了吧？
7: 哦，我明白了，
0: 你们宪兵队是不是把我陆老弟给枪毙了？不让他婆娘见，对不对？
8: 长官，听他们汇报，游击队那帮人又跟回镇上了。
9: 他们要的活人又不是死人，只要人在我们这儿，他们就不敢乱来。你让下面的人盯紧点，别让游击队人混进来。
0: 宪兵队，你们要这么干，跟你们没完！
6: 别慌，不关押我们长官。
8: 他来干什么？
10: 难不成疯了，跑来宪兵队抢人？
0: 这人家婆娘跟陆浩云都有五个娃了呀，啊，他进去能闹他们幺蛾子呀？走，进去。
2: 方队长，
11: 你从新田镇跟到师部又跟了回来，你到底有完没完？实话告诉你，我是不会放陆浩云的，你死了这条心吧。
0: 哎，老子今天
11: 注意你的言辞。
0: 好，啊，我今天来还真不是让你把陆浩云给放了，啊，这是人家婆娘大老远的从上海赶过来要见我陆老弟，啊，陆浩云被你们给抓了吧，啊，不让人家见，人家呢要跟着你们还有陆浩云去你们说的那个什么军事法庭，人家也担心啊，怕你们学那个叫啥，叫那个高太尉野猪林半道把我陆老弟再给枪毙了。
11: 这位小姐，我们见过吧？
2: 昨天你抓浩云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吗？
11: 我是说，以前见过。
2: 那大概是在报纸上头吧。我们仙尼社经常到前线去慰问演出。
11: 陆太太，

0: 好，谢谢邱长官。走吧，
1: 方队长，两军有别，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进去不方便，你在这儿等着吧。哎，哎，
0: 啥叫两军有别？不，你听我说，我们政委说了啊，这抗日战线咱们都是中国人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齐心协力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
1: 邱姐，你也是老革命了。 怎么会发展为运输这种大小姐入党？冯政委，毕竟小苏还太年轻了，而且出身又优越，这身上难免会有些小毛病。但是，他天性特别的善良，又聪明又正直，关键是，他特别有正义感。我相信，他将来一定会成为我们优秀的革命战士。这点事儿，就化了半个小时的妆。 咱们现在是在打仗，又不是去上海参加舞会，他这种工作态度，怎么能行？我们做
2: 这行，毕竟也是为了掩护，所以必须得投入其中嘛。再说了，
1: 这陆浩云可是留过洋的国军少校军官，那你觉得他的妻子该是什么样呢？哦，也是，
2: 对吧？
3: 不过他早说就好了，害得方汉等他半天。
4: 那可是方汉逼着他娶的，就小苏这种从来都不肯吃亏的性格，他肯定要找补回来的。坐吧，陆太太。

0: 这位长官，我们陆浩元是你们国军的军官，也算是你的同僚吧。这就是你们宪兵的待客之道啊。
1: 首先，陆浩云是我的犯人，不是我的同僚。其次，你也不是我的客人，更不是陆浩云的太太。
0: 你凭什么说我不是陆浩云的太太？
1: 我看过陆浩云的履历，家属这一栏他填的是未婚。
0: 我是他未婚妻。
1: 他当兵几年了？
0: 七八年了吧，具体的日子也没跟我说过。
1: 部队的番号和驻地呢？
0: 长官，如果陆浩云把部队的番号和驻地也告诉我了，那你们宪兵应该早就上门了吧？还用等到今天呀？
1: 他家是哪儿的呀？怎么，陆太太不会连丈夫的籍贯是哪儿都不知道吧？
0: 浙江的。
1: 是吗？可是据我所知，陆浩云是广东人，他的父亲是同盟会的。
0: 我说的是祖籍，他们家是从他祖父那一辈才迁到广东去的。
1: 哎呀，真不愧是仙尼社的呀，这谎话是张口就来。我就不明白了，陆浩云堂堂一个国军少校，怎么会喜欢上你这样的人？
0: 我倒想问问，你们军队哪条哪例规定了国军的军官就不能喜欢我们仙尼社的呀？
1: 很可惜呀，陆浩云不是广东人，他家是湖北武汉的，父亲也不是同盟会的，是共进会的辛亥首义的新军军官。来人，
2: 长官。

0: 把这个假冒的陆太太给我带出去。是。不用，我自己会走。
1: 那个刘姑娘，哎，咋样啊？我说，哎，刘姑娘，你倒说句话呀，都半天了。
2: 小苏，
1: 啊，
2: 怎么样？见着陆长官了没有？看守人多吗？
1: 没见着。姓邱的把我识破了。
2: 啊？你戏演砸了呀？
1: 你还好意思说啊？他问了我一堆关于姓陆的私事儿，我怎么会知道啊？
2: 你。
1: 这家属探望，还需要这样吗？
2: 看来他们还真挺重视陆浩云的。难道他真有这么厉害？方队长，冯政委，你看看你们出的这是什么馊主意啊！啊，害得我丢人丢到家了，知道吗？以后这种事儿千万别来烦我。我说这个妹妹，妹妹你，哎，我说陆老弟就。
3: 哎呦，轻点儿！陆浩云少校，军委会命令你不撤退，你抗命不遵，致使部下损失惨重。
4: 三门32/150毫米榴弹炮遭日军炸毁，是否属实？
3: 首先，我要求我的权利。我是国军少校，按照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法庭的要求，
4: 嫌疑人在定罪之前不得佩戴镣铐，请打开。
3: 是否属实？
4: 我要求一个军官的权利。
3: 给他打开。

0: 我要喝水。给他。
1: 营长，我也要喝水。你已经享有了军官的权利，现在可以回答问题了吧？是否因为你的抗命不尊，致使炮十团一营损失惨重？是的。原因？
0: 我接获了一份日军的报纸，上面写道，他们的福建公亲王乘坐导风号到达上海前线视察，停靠在黄浦江码头，距离我的炮兵阵地20公里，超出了155六弹炮15公里的射程范围。我利用了风速和地形进行了炮击。你是说日本皇室福建公亲王？是的。取得何种战果？
2: 邱长官，你懂不懂打仗？你懂不懂火炮？当时我在一个废弃的大楼里指挥炮击，他在码头上离我20公里，我怎么确定啊？也就是说，这一切都是你自说自话，根本没有证据。什么叫没有证据？18发炮弹命中12发，只要他在码头上，他生还的几率很小的。
0: 陆浩云。 据日本媒体报道，福建恭亲王在视察完部队之后，已经安全回到了日本。不可能，
2: 这不可能！
0: 我亲眼看见那个码头被炸得稀巴烂。你闭嘴！我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我受军委会之命，去抓捕你，你和这位下士畏罪潜逃。 期间偷走了宪兵队的车辆，还利用车上的机密文件骗过宪兵，盗取了摩托车，是否属实？
2: 属实。
0: 为什么？
2: 我认为我击毙了福建恭亲王。

0: 只要军委会知道这个消息，我可以将功补过，所以我不能落在你们手里。
1: 除了这位下士，还有谁帮你潜逃？
2: 没有。
1: 没有？
2: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决定，我是一营的主官，他们只是服从我的命令，我对全部的事情负责。
1: 陆浩源，你在袒护他们。
0: 邱长官，他们是中国最好的炮兵，他们一直在前线为国杀敌，非要把他们牵连进来，让他们蒙受冤屈，无法作战吗？
1: 记下，这一切都是陆浩云个人所为。
0: 谢谢。
1: 把他们暂时收押，听候军委会的命令再行处置。
0: 邱长官，还有一件事情。
1: 你没有权利。
3: 刑天镇外的炮兵阵地布置的有问题，你要告诉他的指挥官，会出人命的，会出人命的。

0: 长官，日军已经突破了吴府县，这新田镇随时可能遭受攻击，我们继续待在这里是不是太危险了？
1: 怎么，你怕了？
2: 卑职可不怕死，主要是长官您还能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不能轻易的死在这里。
1: 能做更多事情的不是我，而是关在库房里的这位。
0: 你是说陆浩云？他不是逃兵吗？
1: 你仔细看一下他的审讯记录，这个人能在20公里外命中敌军目标，而且还能够深入敌后充当炮火指挥官，指挥炮火袭击，德制32倍150毫米榴弹炮，最大射程是15公里，就算利用佘山的地形和风速将射程达到20公里，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精准的命中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能够做到18发命中12发，那么这就说明这个人是中国最好的炮兵指挥官。
0: 依我看啊，这个人就是在吹牛，想糊弄我们逃过一死。
1: 如果不是为了击杀福建恭亲王，他抗命不撤目的是什么？别人逃还来不及呢，他拿着撤退命令不走又是为什么？当然这只是个猜测，但是只要有这种可能性，我们就要引起重视。
3: 快点走，进去进去。哎，你别走，你们等着，你别让我出去。
4: 老子都关了禁闭了，也不能好好的睡一觉啊。

0: 你看我干啥呀？懂不懂规矩？
1: 先来为大，知道吗？你们两个叫什么？犯啥事进来的？说吧。
2: 你说什么呢？我告诉你，这是我们的营长，你还不站起来敬礼？
0: 都进了牢房了，还跟我摆臭架子吗？
3: 我就这样，你能咋的？
1: 营长，要不然我教训教训他。
4: 他不教训你就好了。

找地方坐下来吧。我告诉你，算你运气好，我们营长不跟你一般见识。

0: 嘿嘿嘿，哎，幸好这个没被撕我走啊！啊，藏哪儿的？
1: 领导，你别问了，你要问的话，怕你喝不下去了。
2: 哎，领导，那个刚才那个姓邱的娘们问你，你怎么把所有事情都自己扛下来了？那你不是死定了！
1: 我不扛谁扛啊？你扛啊！
2: 要不是你非要去看戏，你能被抓？
1: 我的事你少管。
2: 领导，你不都说那个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吗？那唱戏的能有什么好东西？你对他那么好。
3: 他还不是口口声声骂你是逃兵，这不何必呢？你诚心让我心里不舒服是吧？唱戏的唱戏的，你小子以前还是做贼的呢，怎么看不上别人啊？
2: 你别生气嘛，你还不说了还不行吗？
4: 就你这种人也能当官，怪不得咱们打不过鬼子。
2: 你说谁呢？说你们长官呢，当着官拿着响，不想怎么打鬼子，竟想着怎么玩戏子，你配个国军军官啊？我告诉你，我们营长杀的鬼子，那比你见到的都多。哎，就你，你算个什么东西？哎，哎呀，
4: 谁俩啊？
2: 哎呦呦，你给我松手！
5: 我告诉你，我可生气了，我生气可吓人了！哎呀，哎呀，你！可是日本方面并没有福建恭亲王遇袭的消息，
6: 这是在战时，一个亲王身临前线视察，结果遇到了伏击，这种事儿传出去是会影响军心士气的。
7: 所以他们不宣传，也在情理之中。也是，那我们该怎么办？这样，如果军委会的命令还不下来，明天我们就去南京，带上陆浩云。是，长官。
8: 哎，疼疼疼，真疼！哎，我疼！你往外边吧。
9: 我告诉你，我就是没吃饱，我吃饱了，一个打你俩。
10: 营长。
0: 他妈的！够了！给我站好！听好了，那个邱长官说，在等军委会电报，明天多半我要被枪毙的，有些事你要记着。
2: 营长，要死我就跟你一起。
0: 闭嘴！ 我不用别人陪我一块死，你有更重要的事做。
2: 当兵的流眼泪有没有出息啊？啊！
11: 就是，你说你个当兵，你哭啥呀？啊，你都不如个好老娘们儿，你知道不？
2: 别哭了，我还没死呢。
11: 军长，你放心。 我一定帮你照顾好小苏姐。
0: 我让你照顾小苏姐了吗？啊。

0: 夫人要租界，那你让我照顾那个姐都行。
1: 记好了，来之前我看过这儿的炮兵阵地，很多地方有问题。明天你要是没被枪毙，找个机会去告诉他们的指挥官，马上改过来。记着啊，第一，这儿的炮兵阵地太过暴露，我们是炮火弱势方，首要的任务是做好隐蔽，让他们把火炮全部撤到镇子里来，找个高点的位置做观察哨。第二，撤退的道路要事先找好，就他们那几门炮根本没法和日本人硬拼，日本人要是发现了炮兵阵地，那就全完了。打完几炮让他们走。第三，
2: 行了啊，别跟他吹了，你看看你那德行还玩炮呢，骗谁呢呀。
3: 干什么？
1: 把我说的话重复一遍。

0: 懂我，这是我们最后能为国家做的事儿了。是，重复一遍。第一，炮友的能力太暴露，我们在炮火上是弱势方。
1: 嗯。
0: 最重要的就是隐蔽。
1: 嗯。
0: 第二，
2: 多少的防盗，这鬼子还真大呀！
3: 你小子讲话，好的不灵，坏的灵是吧？啊，咱们今天去救陆浩云，你说这陆浩云救不了了，咱们的人再赔进去不成？这不是赔贝尔的买卖了吗？赔大发了！
2: 我哪知道小鬼子这么给面子，说来就来啊！
4: 队长。出来把人救出来吧！
3: 屁话，这个时候能去内讧吗？你小子也有本事，你留着，去打小鬼子去。
4: 行啊，
3: 你这样啊，听我的，你带一部分人去协助政委，把那些黄金还有武器往西边撤。西边的不远处就是133师的这个驻地，知道了吗？到了那儿就安全了。其他人跟我走啊！
2: 哎，队长，凭啥我去护送？你让他俩去呗，我跟你打鬼吧。
3: 你这个时候，我能跟你讲民主吗？
5: 方向右35度11分，高度15，状态，预备，发！
6: 至少有12门，12门野战炮，有山炮，92步兵炮。主攻方向应该是新边镇。
7: 大哥，我知道你能听得见，你放我出去呗，行不行？我保证不跑，我就想杀鬼子，真的。
8: 给我闭嘴！赵家强，我告诉你，你给老子消停点！
7: 我求求你了，你放我出去，我回来给你补上金币，行不行？2倍，行不行？3倍，成功！
8: 把你放了，开什么玩笑？老子脑袋就保不住了！
7: 兄弟，我一家都被鬼子给杀了，我就想出去替他们报仇，你让我出去吧，行吗？不行！
2: 我说的你不听是吧？
7: 你他娘的哪伙的？啊！老子杀了个俘虏，你就咋想比着我？啊！光金币，那鬼子杀了多少俘虏？你把枪给我放下，我弄死你，信不信？
2: 闭嘴！我真打死你！
7: 来啊，打死我！开枪！来，
9: 大哥，大哥，你不放他可以，
10: 可我们是守规矩的，我们肯定不闹事儿，而且我们还会打炮。这是我们营长，他可是日本军官学校毕业的，你把他放出去，他肯定能帮上你们长官。
11: 再闹腾，我真把你们一块毙了！你们俩给我赶快回来，长官让我们立刻反击。

0: 长官，走。
1: 营长，没事了，一会儿这帮乡巴佬就知道那帮小鬼子厉害了，
2: 那说不定得拿八抬大轿把你抬出去。
3: 都他妈什么时候了，还要等军委会的电报？眼睁睁看着外面这帮弟兄当炮灰，
4: 前线死的每个人都是你们害死的。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

0: 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的，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第一野战炮中队，基准炮射击驻援调整，目标敌固定阵地，西偏北方向，32度23分，标识716密位，1号装药。 第一野战炮中队注意，基准炮射击驻援调整，目标敌固定阵地，方向西偏北32度23分，标识716密位，1号装药。
1: 是。
0: 第二野战炮中队，基准炮射击驻援调整，目标敌固定阵地，西偏北方向，29度01分，标尺709密位，1号装药。第二野战炮中队注意，基准炮射击驻援调整，目标敌固定阵地，西偏北方向，29度01分，标尺709密位，1号装药。
2: 是。
1: 山炮部队射击驻援调整，目标。 敌固定阵地，西偏北方向，28度25分，标识662密位，3号装药。
0: 山炮中队注意，基准炮射击驻援调整，目标敌固定阵地，西偏北方向，28度25分，标识262密位，3号装药。
2: 是。

0: 这场仗总是要死人的，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牺牲。但是，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都要战斗到最后一刻。
1: 行，大家准备出发，
0: 走。
2: 五、哦。

0: 小四姐，新的打击仗来了，陆长官怎么办？方队长会去救他吗？你老惦记那个人干嘛呀？这儿太危险了，快走吧。
1: 全，阵地起身，预备，放！喂！
2: 红姐。
3: 传令下去，给敌军开始进行自由射击。
4: 好，
3: 织田阁下，牧野军对火炮的运用几乎是炉火纯青，敌国有这样的炮兵军官，区区中国军队何足道哉？
4: 秋山先生为什么这么说呢？
3: 观察好敌方的阵地布置，事先调整好射击坐标，这都不用说了。 但是你看，牧野军将威力强大的野战炮驱射，用较小的装药量，而威力较小的山炮直射，反而使用较大的装药量。这里边计算之精妙，不是普通的炮兵军官可以做到的。我对炮兵不是很了解，还请秋山先生解释。野战炮的炮弹初速快。 用小装药驱射，而山炮的炮弹初速慢，用大装药直射。牧野军这么控制，将速度不同的炮弹如同两把锤子，同时狠狠地砸向敌军阵地，让敌军根本没有准备的时间，而且让对方会误估我军炮兵的数量和种类。可以打得如此的精准。
5: 当然可以，
6: 牧野军不愧是松岛先生最杰出的弟子，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快，跟上！喂，班长，前方情况怎么样？
7: 喂，
5: 你尽力，你他妈回事？你听到没有？鬼子的炮弹已经打到老子指挥部了，你要敢后退一步，老子毙了你！
8: 师长。
5: 日本人的火炮凶得很，第九师团伤亡惨重，只剩一个营了。老子不管还有多少人，立即给我守住阵地！师长，师长，快快走！
6: 保险撤退。
5: 三九九旅的反击被日军击退，七九八团伤亡惨重，团长林向侯阵亡。废物，都是一群废物。 要毙了他，老子毙了他们！命令三九九旅停止进攻，阵亡先认阵。
9: 是，师总。

0: 坚守阵地，谁敢撤退？老子放了谁？师长命令我坚守阵地，只要还有一个人，一口气，我李建立绝不后退。大家是男人的，跟我走。啊啊，
1: 这些啥时候都走不掉？队长他们打仗，我去不了，我着急啊！
2: 你瞎嚷嚷啥？方队长是信任你，才把保护大家的任务交给你。我告诉你，这次任务可比你上前线打几个鬼子要重要的多。快点！
0: 是。好。
2: 大家跟上。

0: 营长，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1: 能怎么办？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能出去打仗，那不就可以江湖赎罪，不用被枪毙了吗？
2: 该骂骂，该写仇，管用吗？
0: 再想想办法。
2: 我让你去开锁，你开不开？你不会开吗？
0: 营长，我是扒手，不是土贼，这互相不呛行的。
2: 当个贼还那么有讲究啊？那没办法，等着了。
3: 白问半天，还是没辙呗，啊？行。
4: 来人呐！救命啊！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不想死在这儿！放我出去！有人吗？有没有人？
5: 同志，坚持住，再坚持一下，一会儿就好了，忍着啊。水，有没有人来帮帮我？有没有人？
6: 班长。

0: 主人。
1: 在老家，我还有个妹妹。
2: 他不会有事的。你醒醒，你醒醒，脸就这样睡过去了，你。

0: 休息一会儿
1: 啊。
0: 坐，来替我。等一下啊。

0: 你们几个，给我出来！
1: 长官，终于放我出去了。
2: 营长，我们终于可以出去打仗了，你肯定能戴罪立功的。
3: 这位兄弟，出去干什么？
4: 哪那么多废话，出来就知道了。
1: 走啊，走走走！
2: 营长，这不会拉我们出去枪毙吗？
3: 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真要被枪毙的话，那个邱长官能不来？
2: 那倒是，那看来真是让我们出去打仗。营长，这次你可得把握住机会，你可千万别乱来。
5: 别唠叨了，烦都烦死了。
2: 你要再乱来，我们这次真的过不去这个坎了。
0: 喊什么呢？快点！
2: 营长，我们这伤亡很大呀！
3: 川军的装备和训练都跟不上，营养也不好，很多人都有夜盲症。遇到鬼子的夜袭，能守住阵地就已经很不错了。
6: 别跟他吹了，等鬼子来了，你们上来试试。
2: 你给我说话注意点啊！我们营长打仗的时候，你还种地呢，你知不知道？
6: 你跟我说话客气点，受不了。
7: 少废话，赶紧走。
8: 木叶军的火炮技术实在是令人赞叹的，皇军中有你这样的炮兵军官，真是帝国之大幸啊！我仅代表吕部向木叶军表示敬意。
9: 谢谢将军阁下，卑职今天依然可以参战。
8: 木叶军就不用操心了。虽然昨晚的突袭没有彻底摧垮中国军队，但是他们核心阵地的工事已经全被摧毁，而我军的战车部队已经到达，随时可以发起进攻。有他们的支援，击破对面的中国军队易如反掌。
9: 可是
10: 木叶军，既然吕团长阁下都让你回去休息了，那你就先下去吧，有需要的话，秋山君自然会派人去叫你。
8: 织田阁下说的对，

0: 生人之缘，不可亵渎，明白吗？
1: 哎，孟野君，
2: 孟野君，眼看就要攻破中国军队的禁地，
1: 他们却把你排除在外，这是在抹杀你昨天晚上的功劳。我们应该找这两阁下抗议。
2: 我们在第六旅团算是外人。 九三一旅自然不愿意与我们分享功劳。至于织田天下，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无非。

0: 就是为福建公亲王复仇，我们的事他根本不在乎，
1: 那我们岂不是白白辛苦？
0: 宫崎骏，你我都是帝国的军人，为帝国出力理所当然，没有什么白白牺牲。
1: 呵，
2: 穆义军，
0: 希望任务能尽快完成吧。
3: 我告诉你啊，西部的防线告诉兄弟们让他们盯紧了啊。
2: 这队长
3: 怎么样了？
2: 这鬼子的火力太猛了，兄弟们牺牲了十几个，还有剧团还有两个女孩受了点轻伤，不过好在没什么大事。
3: 到底牺牲了几个？
2: 13个。
3: 我特意让你和郭大柱留下，我就是害怕政委他们遇到鬼子。你现在赶紧回去告诉政委他们，不要让他在镇上耽搁时间太久了，
2: 让他们往川军的驻地去，
3: 等打完了这一仗我再去接你们。
2: 队长，是不是咱帮川军兄弟打赢了这仗就能换回陆长官了？
3: 屁话，什么叫帮川军兄弟打呀？小鬼子杀的不是咱们的父老乡亲吗？咱们是帮自己打，懂吗？给他挂了。二狗，赶紧的啊，抓紧时间把任务完成了啊。
4: 是，
3: 赶紧下去。一个一个的，你思想觉悟真低，感情政委这个政治思想课全给我一人上了。陆老弟，这是娘们儿怎么把我陆老弟带到这里上来了？
5: 方队长，方队长，
3: 哎，来，我去。
6: 这待会儿啊，日军还要发动一顿进攻啊，咱们得研究怎么合作和布防。
3: 好，好，好，
6: 来，来，来，来，来，
3: 哎，我说，
7: 长官，人带来了。

0: 老子也不是挖土来的，你给我敲干啥呀？去挖土填沙坑，再废话就把你填进去。
1: 吓唬谁呢？兄弟，你这个阵地构筑有问题啊！火炮最起码是半掩盖，火炮前方的土垒掩体不能高过最大火线高度，两边土垒垒得高一点，后边要平，以便随时转移。再说你这怎么连个防空网都没有啊？
2: 废话，赶紧滚过去干活！你到底懂不懂火炮？用沙包构筑的工事是没有用的，重机枪都挡不住，更别提九二步兵炮了。日本人一番炮击打过来，你这阵地都完蛋了！
3: 你贵儿子是哪个？人无人流的说什么呢？
4: 哎。
5: 李逵儿子不听招呼说，别动！别动！别动！别动！长官，长官，长官！
6: 对不起，我们营长就这脾气吧，我们干，我们干！
5: 营长，
6: 对不住，对不住，长官！
5: 干什么？
6: 营长，这是在别人部队。
1: 你当时在自己家那么说话，人家不揍我们才怪呢。我再不说，他们都得死。嘘，他们以为打日本人跟打军阀一个样啊？
5: 那再说一句，我们就死了。
7: 何东啊，他们把迫击炮、火炮摆在第一线，还不做隐蔽？
5: 他们作死呢？
7: 哎呦，还真动火炮啊！

0: 我们现在是火炮弱势方，有没有制空权？火炮弱势方首要做的是隐蔽，为此牺牲射界是必要的。把火炮摆在第一线，龟儿子，他们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勇敢？
1: 营长，我们现在就是个卖苦力的，就干我们活得了。
0: 我得让他改过来。
1: 哎，营长，
2: 你快隐蔽！

0: 我也觉得，看来战斗很快就会结束。只是中国军队居然将主力部队放在一线阵地，面对我军的准备，造成如此大的伤亡，看来对方不懂得战场。对面的敌人是川军第133师，他们在中国军队中是战斗力较差的。
1: 他们哪里会知道，我们大日本帝国皇军炮火的威力？唉，甚至不武啊。不过这样的军队，居然能遭遇我军昨晚的炮火打击，坚持到现在，看来颇为勇猛啊。
0: 不过是困兽犹斗罢了。
1: 在经过几轮破坏打击之后，就开始压制射击。 到时候战车和进攻部队就可以开始进攻了。
0: 牧野军手痒了。只要牧野军协助完成此次任务，我可以推荐你去前线担任指挥官。
2: 走，过来，快，站住！哎，马上执行，躲，把炮塔拉上！来，走，一二，走，一二，走，走，走。

0: 不要来，不要来！
1: 纵
2: 走，
1: 纵
2: 慢走，
1: 放下。
2: 来，调位置，
1: 纵
2: 往这退。
3: 上来了，
2: 你防备彩屏，
1: 干啥呀？
2: 让你干啥干啥？给我检查炮弹。
3: 是。

0: 你为什么拉我？
1: 长官，证件都快丢了，开跑了！
2: 时速八公里，步兵协同。距离400米。方向右，18米位。

0: 反坦克炮，中国军队怎么会有反坦克炮？不，这不是反坦克炮，而是山炮平射。山炮平射也能炸坦克？是的，不过这不容易。看来敌军的炮兵炮手并不简单。
1: 公子，传令下去，对敌军阵地031到031，我立点纵深方向，进行覆盖性炮火打击。
2: 好。

放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这个赵云，他就是个宝贝，老子说什么都要把他给挖过来！快撤！

0: 你们这帮废物，
1: 真正的高手，这是真正的高手。快，让炮火覆盖大街。
2: 牧野君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还不快去！哎。

0: 队长，咱还是能活着再去挖宝贝吧。
1: 在这干嘛，庄子？
2: 哎，
1: 快点！
2: 好了，
3: 距离350米。
4: 他们发现我们了，快跑！
5: 快跑！

Prince!

0: 跑！
1: 跑！
2: 跑！
0: 他就是个炮神。

0: 断片划伤胳膊，挂了彩。不过他不曾撤下，说轻伤不下火线。
1: 真是一下，这个方汉一上战场，连自己姓啥都忘了。
0: 本来我们就快坚持不住了，突然来了一个神炮手，拿炮连续炸掉日军好几辆坦克，我们才重新夺回阵地。
1: 神炮手，
0: 就是我们队长要救的那个国军军官陆浩云。
1: 陆浩云。
0: 他不是被关在宪兵大院吗？啊！那就不知道了，可能是想让他戴罪立功吧。不过幸亏有他，一个人就改变了整个战场的局面，给咱们游击队啊挣了好多脸。
2: 喂，啥叫给你们游击队长脸？他可是我们国军的人。
0: 哎，我说你们国军好像一直把他当做俘虏吧？
2: 这一路上听着命救他的，可是我们游击队。
1: 那是狗日的宪兵队干的，关我们川军啥子事儿？怎么不关你们什么事儿？你们是一家子的，你们。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再吵了。
0: 这陆浩云还真有些本事，
1: 他就算有些能力，可是人品太差，不是所有的过错都能靠战功来弥补。
3: 陆掌柜人品挺好的。
0: 梅姑娘，我们队长看人的眼光一向很准，他看上的人，人品差不了。哎，我
4: 说你们好了啊，队长的眼光怎么样？用不着你们来吹嘘。
5: 来，
4: 一站，站，走，一动，站。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用炮用那么好，我想跟他学两手，能不能帮我说一说？
0: 那肯定不行啊！
5: 为什么呀？
0: 你们家有空手，求人教手艺的呀？哎，再说了，用你的脑子，你学得会，哎，动三角函数。

0: 长官，
1: 怎么了？
0: 刚刚打炮的是您吗？
1: 啊，是我。
0: 你们几个，别闹！长官，您救了我们兄弟，我刘大辉给你磕头了。
2: 磕头了。
3: 弟兄们，没必要这样，起来，起来。
2: 对对对，
3: 起来，起来，起来，
2: 起来，都起来，
3: 起来。
4: 川军这帮土包子还真够丢人的。
5: 什么叫丢人？这叫川军兄弟讲义气。
2: 就是就是，
4: 一看这帮。
6: 刘大辉，刘大辉，
0: 师长。
1: 啊。
6: 刚才是谁打的炮？啊，
0: 就是这位长官。
6: 啊，刚才鬼子那四辆坦克都是你干掉的？
1: 是的，长官。
6: 干得好，个老子的！这些铁乌龟害死老子上百号弟兄，打得好。你叫什么名字？什么时候学会的打炮啊？
7: 回长官，我叫陆浩云，在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学过三年。
6: 哦，想不到。老子队伍里还有这种人才呀、啊！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老子的炮兵指挥官了。啊，
1: 这恐怕不行。
0: 怎么？
1: 我是戴罪之身，不日怕是要被枪毙的。
6: 枪毙？怎么回事啊？
2: 师长，我求求你救救我们营长吧！
6: 啊，快起来，快起来，
2: 马上要被枪毙了！
3: 我儿子，给我起来！
1: 回去。
6: 到底怎么了？哎，你犯了什么事儿啊？
1: 我

0: 没事吧，小月？我想，我能明白你的感受。看着一个人在自己的面前死去，却无能为力，的确是一件让人很难接受的事情。可是，在现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真的别无选择。
1: 小苏姐，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要遭受这样的困难。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蔬、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期原果，3期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没加热。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货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4: 对，
5: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1: 是
0: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1: 好，咱们现场来验一下啊。

0: 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片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7: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对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现在尝尝啊！
7: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6: 好，你香不香啊？
7: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打豆浆，做过书。

0: 糊涂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凉白肉卖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五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五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期软骨，3期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能加热。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4: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2: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4: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2: 对；
4: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2: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

0: 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

0: 被皮肤给吸收了。
1: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

0: 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货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2: 是的，我们货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1: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3: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4: 哦，羊肉汤好啊。
3: 哎，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4: 好好好。
3: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这山药放进去。
4: 好的。
3: 再放几瓣姜。
4: 嗯。
3: 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4: 嗯。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3: 加点水。
4: 嗯。
3: 好了。
4: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3: 这肯定不会
4: 啊，
3: 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4: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3: 对，
4: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3: 能，现在
4: 尝
3: 点啊！
4: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3: 好。耶，香不香啊？
4: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4: 好好好。
3: 好，先放点羊肉。
4: 嗯。
3: 再放点葱段。再把这山药放进去。
4: 好的。
3: 再放几瓣姜。
4: 嗯。
3: 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4: 嗯。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3: 加点水。
4: 嗯。
3: 好，这就好了。
4: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3: 这肯定不会
4: 啊，
3: 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4: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3: 对，
4: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3: 能，现在尝点啊。
4: 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3: 好。耶，香不香啊？
4: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

0: 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
2: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哦，这么说，你是日本炮兵学校毕业的，所以你认识鬼子军报上的字，然后你看到鬼子亲王要到前线来视察，所以你抗命不撤，想要干掉这个鬼子。
1: 是。
2: 那你有什么罪呀？这干掉鬼子亲王还有罪了？
1: 因为我的缘故，损失了我们营最后三门150榴弹炮，
3: 还有我的副营长和几十个弟兄们。
2: 那打仗嘛，哪有不死人的？军委会让老子们死守上海，跟鬼子血战到底，被鬼子的飞机、坦克、舰炮那轮着炸，咱们死的多少人呢？你照这么说，军委会那帮龟儿子，他该不该被枪毙啊？行了，你先跟我回指挥部。
4: 这是我们师部，啊，处理好了，你先休息一下。
5: 梅小姐，你没副长吧？仙宁社不是撤到南京了吗？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儿？
4: 你一个逃兵都能在这儿，我为什么不能？
5: 逃兵？你误会了。我刚刚打掉4辆战车，你问他们俩。不用问了。你的火炮技术高超，我知道。
6: 你杀了不少鬼子，我也不否认。
5: 还是因为我老同学的事儿吧，所以你认为我是个坏人？
4: 陆长官，我认可你的能力，但是并不代表我要认可你的人品吧。我还要救治伤员，请便吧。
5: 没啥呀，没有阻我。谁呀？一个祸首。
4: 梅小姐，我帮你吧。
5: 陆长官，你就别跟着碍事儿了，行吗？行，你忙。

0: 郭市长，郭市长，
1: 过来。
2: 哎，你放心，你就留在我这儿当个炮兵营长。那帮宪兵要敢来找麻烦，老子毙了他们。
3: 郭市长，这话说得太早了吧？
2: 杨山，给老子过来！
1: 师长，啊！
2: 谁让你带他们进老子的指挥室的？
1: 报告失踪，没有人。
2: 啊！滚！再有下次，老子毙了你！都看什么？给我滚出去！
3: 我对你怎么管教下属不感兴趣。今天我来，是要带走我的人犯。
2: 人犯？我这里怎么会有你们宪兵队的人犯呢？
3: 陆浩云少校。
4: 邱少校，
2: 开什么玩笑？这明明是我们幺三三师炮兵营的营长，哎，怎么能是你们的人犯呢？
3: 我有军委会的命令。
2: 哼，别拿一张破纸来吓唬老子，别说军委会，就是蒋委员长来了，也别想带走老子的人。
3: 看来郭师长是想抗命。军委会命令，抗命者格杀勿论。
2: 哼，老子打了这么多年仗，还头一回被个女人拿枪指着。老子要是被你吓着，还敢出船来打鬼子？
3: 今天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人我都要带走。
2: 今天要没有他，老子的弟兄不知道要死多少。你想带走他，除非你先杀了老子。
5: 你们除了会折腾自己人，你们还会干嘛？
1: 对，
5: 我们在前线拼死拼活打鬼子，你们就会背后捅刀子。
1: 东华哥说得好，
6: 女人别玩枪了。
3: 陆少校，看来你是想拒捕。
7: 跟你走可以，我有两个条件。
5: 营长，你不能跟他们走。
2: 你不要走，我看他们能把老子怎么样。
8: 张哥，你不能走，你要走兄弟们怎么办？
5: 鬼子坦克来怎么办？
3: 什么条件？
7: 一，别追究幺三三师的责任，不许抓何东娃下士。
3: 可以。
7: 二，我要留下来打完这一仗。
3: 不行，
7: 我必须留下来打完这仗，打完我就跟你走。
3: 我必须把你活着带回去。刚才你击毁了鬼子四辆坦克，瓦解了他们的进攻，你是党国需要的人才。如果我们想把这场战争进行下去，你就不能死在这儿。
7: 可是南京方面要追究我呀。
3: 我去替你向上峰求情，你今天必须跟我走。
7: 邱小姐，这里都是我的兄弟，我不能走啊。你要是为难，你还是就地正法我算了。
5: 营长，哎，
2: 说得好，我认你这个弟兄。
3: 行，就打完这一仗。
7: 多谢。
8: 我说女人
5: 啊，她就是个泼妇。
2: 哎，
7: 郭长官啊，日军马上就会再次发起攻势，你的炮兵阵地必须立刻调整，所有火炮的指挥权都交给我。
9: 白痴。

0: 统统都是白痴。你们把帝国军人的脸面全都丢尽了。昨晚中国军队损失惨重，而你们有战车掩护，有炮火准备，为什么攻不下一个小小的新田镇？
1: 阁下，请听我解释。
0: 说。
1: 这次进攻失败最大的原因就是战车部队忽然遭遇中国军队的炮火打击，我军勇于正面突破的四辆战车全部被中国军队摧毁，而随后中国军队发起猛烈的反击，我军仓促之下陷入敌军围攻，所以我们才被迫撤退的。
0: 一派胡言。据我所知，川军在中国军队中装备是最差的，他们怎么可能有反坦克炮？
2: 将军阁下，
3: 我军遭遇的不是反坦克火炮，
2: 而是山炮平射打击。
0: 牧野君，你是怎么知道的？
4: 我跟牧野君亲眼目睹了此次进攻的失利。
5: 中国军队
4: 用一门山炮连续摧毁了我军四辆战车。
5: 秋山君，你的部下实在是太过愚蠢。
0: 废物，一群废物。被中国人用一门山炮消灭了四辆战车，你们简直是在浪费天皇的武器。
2: 将军阁下，这点点其实这也不能怪他们，能够使用平射山炮连续摧毁四辆战车的肯定是炮兵中的精英，我军面对这种对手战败也是情有可原的。
0: 牧野君，看来让你退出炮兵指挥是一个错误，我希望你能重新回来指挥我军火炮部队，尽快击垮对方的防线。
2: 这是属下的荣幸。
6: 听我说，打了这么久的仗，这真是大姑娘做花轿，头一回缴获这么完整的炮，真他娘的不容易，
7: 啊！
6: 哎，你懂火炮吗？你就乱鼓捣，
7: 不懂。
6: 你们懂吗？
8: 不懂。
6: 不懂，不懂，就不要乱摸乱鼓捣，鼓捣坏了，你说怎么办？
9: 哎，队长。您这不让我们鼓的，您咋还摸个不停呢？
6: 我是队长，谁还敢跟我比啊？
9: 哎，政委说了，咱可是革命队伍，人人平等。
6: 哎，就是，那政委可说要讲究民主，不能独裁。哎，我说你个二狗，这个火炮是用来干啥的？你说，干啥的？
10: 打鬼子的。
6: 对呀，是打鬼子的，属于打鬼子的范畴，是吧？老子说了就算，是不是？
9: 哎，队长。说的打鬼子，这玩意儿您会使吗？
6: 会使吗？我不会使，我乱鼓捣的。
9: 哎，那太好，您给我们讲讲呗，以后我们拿这也能打小鬼子。弟兄们，想不想听啊？
8: 想。
9: 您讲讲呗。
6: 它是这样的啊，这个火炮，有炮弹，对不对？量好距离，三后边啊有鬼子，一发炮弹就轰他娘的小鬼子，那威力太大了。啊，
9: 队长，我知道威力大，咋使？
6: 扎实，
9: 您讲讲，
6: 它这个威力很大，山后边有鬼子，量好距离它就能使。
9: 咋？
11: 方汉同志，
6: 咋？来，政委，
11: 你过来一下，我有事找你。
6: 好，政委找我有事啊，等空了我再给你们讲这个火炮啊，别给我瞎鼓捣啊，瞎鼓捣爪子给它剁掉，听见没有？
9: 你放心，有我。
6: 政委，你找我呀？咋了？你笑啥？
11: 你能不能先别鼓弄那门炮了？现在我们要抓紧黄金和武器撤退，这才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6: 啥？要撤退？那哪行啊？咱方汉

0: 啥时候干过这个半途而废、临阵脱逃的事啊？不行，
1: 你丢下组织交代的任务不管，擅自跑去打鬼子，这就叫半途而废。
0: 张伟，你小点声，啥叫擅自跑来打小鬼子呀？是小鬼子擅自跑来打咱们，咱们还击好不好？
1: 你现在不还击了吗？为什么还不走？我看你就是想留下来打鬼子。
0: 不是，我是想留下来打鬼子。不是，打小鬼子有错吗？
1: 当然有错。
0: 有啥错？
1: 我的意思是，要是鬼子再来一轮更猛烈的轰炸，那些黄金和武器怎么办？我们怎么跟组织交代啊？
0: 政委，你有没有想过啊，咱们要是走了，我陆老弟咋办？争取他，保护他，是不是上级下来的任务啊？啊，
1: 那你说咋办？这陆浩云刚刚打了个大胜仗，憋着劲儿的要将功赎罪，这肯定不可能跟你走啊。可是那些黄金和武器总不能一直拖延着。
0: 哎呀，政委，现在小鬼子要打信田镇啊，他们把后路都给切断了，现在咱们唯一的选择就是留下来跟川军一起打赢这场仗，啊，顺便做一做陆浩云的思想工作。原因你也知道了，别耽误我正事了啊。
1: 刚才我可都看见了，啊，咱们游击队上上下下没一个动火炮的，包括你在内。哎呀，在那瞎研究也算正事儿。
0: 不是，我不懂没关系啊，哎，有人懂啊，是不是？我现在赶紧去做做陆浩云的这个思想工作啊。再见了啊。

0: 小苏姐，你好点了吗？没什么事，可能就是累到了。那回去先休息一下。哎，
1: 这个没关系啊。我正要有事找你们呢。伤员救治的怎么样了？
2: 方队长都包扎好了，但是小苏姐有点不舒服，我回来先陪她休息一下。
0: 哦，哎，没关系啊。我能给你提一个芝麻点的这个意见吗？
1: 什么意见啊？
2: 你也知道，上级呢派给咱们的任务啊是保护好陆浩云，你能不能每次见到他不要摆个那个脸子给他看？我们政委也说了，对待自己的同志，要像春天般的这个温暖，冬天里的太阳。哎，你能不能见了他的笑一个？不好意思啊，方队长，他是国军，不是我们的同志，组织也没规定让我必须对他笑脸相迎。你保护你的。
0: 我做我该做的。他是一撇，那我就是一捺。回头你把人给骂走了，你说我咋保护？我说，梅姑娘，你，
3: 小苏姐，
0: 我说梅姑娘，这一撇一捺，才算个人吗？啊？
3: 哎呦，比政委还不通情达理。

0: 一门山炮，一门迫击炮，这也算是炮兵营啊。就这么些炮弹，我怎么打？
1: 怎么办？你把镇子外的阵地转移到镇子里边，
0: 他们会不会以为我们怕死啊？他们，日军有飞机坦克，我们在开国底和他们打，不是找死吗？
2: 撤到镇子里来，打巷战，拖住日军和郭师长李英外河截断他们的退路，兴许还有点胜算。就这么两门炮，再不藏好点，被日军发现，一炮全完蛋。
3: 你什么都不懂，你就跟我闭嘴！
0: 哎，听口音是东北的，你怎么在川军团？因为什么得罪了宪兵队啊？
4: 长官，我是东北的。
3: 九一八逃难进的关，爹娘、老婆孩子，都被鬼子给杀了。

0: 128抗战，我在88师当兵；长城抗战，我在25师的关师长手下当兵。前一段时间，我们的队伍被鬼子给打散了，所以就留在川军了。
1: 你这个熊样，在哪个部队都待过呢？
0: 只要能杀鬼子，我在哪儿当兵都一样。你让我干啥都行。
2: 干什么？起来。
0: 不，
2: 起来。
3: 长官，
0: 我从没见过有人把炮用得这么好，我也没有见过可以这样杀鬼子。我求你教我，我跟你一起杀鬼子。
2: 行行行行行，起来吧，我教你。
0: 现在学门手艺这么简单？
4: 学手艺？
5: 长官，真的假的哟？
2: 哼，学手艺？你当我是卖艺的？
0: 师傅。

0: 我也去。
1: 这名中国军的炮手如此厉害，
0: 会不会是你的那位同学？
2: 卢浩云在学校的时候，特长就是反坦克、防空、防炮，尤其对于我军的机种坦克，更有独到的研究。如果是他，使用山炮连续摧毁我军四台坦克，那是有可能的。
0: 他在军校的时候，就计划着与我军为敌。
2: 他是军人，为他的国家着想，也是理所当然的。
0: 牧野君该不会是还顾念着同学之情吧？
2: 指点殿下，两国交战，各为其主。我如果见到陆浩宇，一定不会手下留情。
0: 那么，就拜托牧野君了，请你一定要杀死陆浩宇，为福建公殿下复仇，洗刷帝国的耻辱。
2: 遵命，殿下。

0: 老弟，我来讲几句啊。陆长官，能用这种炮，把小鬼子打得找不着北，把小鬼子打回老家去啊！现在让陆长官讲几句啊，欢迎欢迎。好了，老弟，你看看这个战利品，不错吧？
1: 看着不错，可惜没法用。
0: 啊？怎么没法用了？这不好好的吗？我说，是不是你们刚才瞎鼓捣，给鼓捣坏了啊？
2: 冤枉队长，一铁家伙能给磨坏了？
1: 这事儿怨不得他们。这门炮啊，看着挺完整，可主要部分有缺失，基本上就是一个能看的废铁。所以日军在撤退的时候，干脆连炸也没炸。
0: 哦，我说这个，那感情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老弟，你放心，早早晚晚，老子缴获几门能用的炮，给你建立一个炮兵营，听你的指挥，打他娘的小鬼子。
1: 谢谢，我等着啊。啊，好，有事我先忙了。
0: 啊，好，宋总，陆长官。

0: 局长，这真用不了啊，非这么大件搬回来的。
1: 陆长官说了，少零件，抢战利品的时候得好好看。我又不懂这个，
2: 快搬到那儿去！那儿，那儿，那儿。
3: 哎，对对对，就放那儿。
4: 鬼子要是打入阵内的话，那条路就是主攻线路。刘大辉，哎，
5: 没我命令不许开炮。
0: 杨队长官，嗯，呸！
6: 师傅，
0: 这又意味着啥呢？
3: 一共五发炮弹，要用在重点目标上，不能浪费在步兵身上。哎，
0: 这哪个都废话嘛！
3: 三光哪个走，三箭哪个走嘛？就是，烦不烦？我师傅愿意教我，你们管得着吗？师傅，拿个喇叭，去那个鼓楼上守着。哦，等一下，还有，老办法，带上炸药，选几个地方埋上。
1: 放心吧，营长。
2: 快去，快去！
3: 你去给迫击炮炮弹装发射药。
2: 啊？
3: 发射药。
2: 啊，行。

0: 师傅，问你个事儿吧。
1: 嗯。
0: 哪个是发射药啊？
1: 你手上这个就是。
0: 这就是啊。那咋用啊？
1: 一号装药，二号装药，三号装药，小心点。
2: 就这么简单啊？
3: 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

0: 哎，我师傅给你的。
1: 到时候按照地图上的位置报告方位。啊，
2: 营长又让我当观察手，我迟早有一天被他害死。
0: 哎，你说，师傅还真厉害啊！这么短的时间，就把新田镇画出个地图来，而且还完全标注了方位。那是不是就可以想打哪儿打哪儿啊？东华，你说这手艺难不难学？
3: 你要干啥？你还真想学打炮啊？
0: 啊！
1: 要不是咱师傅干掉那几辆铁乌龟，那川军得死多少兄弟，是不是？
0: 我之前问我师傅了，师傅说啊，山炮还不算威力最大的，还有一个，那就是德国造的150榴弹炮，
1: 那家杀伤力太大了，一炮下去，杀死百十来号鬼子。
3: 行了行了，你别在这跟我吹啊！
0: 我不管，反正这个师傅啊，我跟定了，他去哪儿我去哪儿。我相信，终于有一天，我能像他一样，这个。
4: 我劝你啊，你还是省省吧啊！这学打炮，那得读过书才行。我们营长，那可是正规大学毕业。哎，就你，
5: 你小学读过没有啊？
1: 没有。
4: 学打炮，
0: 师傅跟那郭师长说，他在日本军校留学，真上过大学。
4: 怎么样？我跟你很熟啊。我为啥要告诉你？
1: 东华，
0: 你看，之前啊，我得罪过你，你呢，别往心里去，咱以后都是一家人，对不对？
1: 大度一点啊，别生气。
4: 行。我看你小子还算懂事儿，
3: 那我就给你讲讲啊。
6: 长官，我们耽误的时间太长了，再不走，日军就要堵住退路了。
7: 已经晚了。
8: 什么？那你还答应陆浩源？
7: 因为我相信陆浩源攻击福建恭亲王的事情不是他编出来的。
8: 可是，
7: 只要陆浩源在这儿，要三三师就可能多抵抗一阵子，哪怕只有一个小时，我们后撤南京的部队就能多一个小时休整，多一个小时布防，那么我们在这里的抵抗才是有意义的。
6: 那好，我留下来看守犯人，长官请您立刻离开。
7: 军委会的命令是向我下达的，李维，你答应我，如果我死了，你一定要向上峰求情，保住陆浩云的性命，他才是我们前线真正需要的炮兵指挥官。
3: 我们营长那是在日本留学的时候踏踏实实学了3年，这3年里每一科成绩那都非常的优秀，然后我们营长就参加了毕业考试，当时日本士官学校有6个中国留学生，我们营长那是第一名，当然了，那其他几个也都是前10名。小鬼子觉得丢人呢，他就来问我们营长要不要加入他们部队。
0: 那师傅去了吗？
3: 怎么说话呢？那营长能答应吗？
0: 继续继续。
3: 小鬼子当时啊，那是气坏了。我们营长当时又说：“老子是中国派来留学的，毕业了却成了你们鬼子的兵，这算怎么回事？老子宁可不。”

0: 要这个第一名，我也不能当二鬼子。
1: 那小鬼子咋说的？
2: 小鬼当然是气坏了，但是也没辙呀，那么多人看着呢，是不是？最后还是把天皇御赐的望远镜跟银怀表给了我们营长。
1: 天皇御赐的望远镜，
2: 看到没？就这个。现在我当观察哨，这个东西那就归我使。啊，哎，
1: 摸一摸坏不了，
2: 摸一下，摸一下。哎，行，坏了。
1: 哎呦，清楚。哎，鬼子，啊，
3: 鬼子，快快，你去报告营长。
4: 二哥，城门口一定要盯紧了，听见没有？
3: 是。
4: 啊，是吧？
5: 同志们，抓紧时间，咱们的任务就是打灭河。哎，一兵，一兵，一兵，一兵。

0: 你他娘的不要命了！
1: 你他妈比我重要！
0: 屁话！政委天天讲平等平等的，啊，都听狗肚子去了是吧？你咋了？
2: 死不了！
3: 队长，鬼子上来了！
4: 准备，战斗！

0: 天有此无名，鬼子怎么来接近？
1: 方向右，四十七米位，高度七五厘米位。
2: 四号装药，
1: 在这干嘛？都在。
2: 那正好拿四号。

0: 你是火力太猛了，顶不住了！加油！娘的，几个老子没有跑，咱把小鬼子放进来再打，快撤！撤！撤！撤！死一号兵营，先有20名。
1: 皇上又命为63，到底6、23，3号装药，后退！

0: 黄将军，密位32，高地570，25重要，发难。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它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包括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还将帮您免费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倍有面子。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我们的发行非常火爆，很多人抢都抢不到。今天不用您网上预约，不用您现场排队，只要您成功订购，立刻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拨打热线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次集结成套的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3: 是的，钱币收藏讲求成套系收藏，硬币更是如此。这样一套囊括
4: 98枚
3: 珍稀硬币的硬币大全，可以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进入硬币市场的机会。
1: 没错，连搞了几10年的硬币收藏的资深专家也未必能够收藏的这么全这么完整，真的是一次集齐。
3: 我们看到啊，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所包含的珍稀硬币啊，更有科技题材、航天、高铁纪念币，还有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的盒子币，双遗系列收官之作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极具价值。
1: 没错，硬币啊，作为流通媒介和收藏品，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年代推移，一些罕见硬币更是因为其稀有性而成为争相追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大全套一举囊括50元、20元、10元、5元、1元、5毫、2毫、1毫等不同面值，每每珍贵稀有。
3: 没错啊，能够一次性集齐真的是极为罕见。而且既然叫做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那就必然囊括
1: 这真的是太多太珍贵了，这随便拿出来1-2枚啊，都是市场上抢手货，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珍藏机会。那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全部1:1等面值兑换，面值1元，现在啊，只需要您手里普普通通的1元，就可以等面值兑换到。本档栏目呢，整套98枚，全部1:1等面值兑换。唯一遗憾的呀，是咱们的兑换名额仅有200个，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进行抢购了。
2: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百年珍稀硬币，总面值1388元。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够1:1等面值兑换，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有审美收藏价值，稀缺限量，今天现场仅有200个名额。

0: 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这可能是普通消费者一次1:1等面值兑换机会，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所以我们看啊，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可以说是把珍藏的机会就送到了我们眼前。这样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也不是天天都能有，下手稍微晚点，犹豫一下就被别人抢光了，也买不回来了。
1: 哇，观众朋友们，刚刚呢导播告诉我啊，我们的热线已经是被打爆了，这很多朋友呢都是5套10套的在抢着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看来啊像这样的财富机会送到了眼前，换谁都不想错过呀。
2: 没错啊，您不去分上一杯羹啊，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1: 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只要呢是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
3: 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天天有，您可千万不要错过。
0: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1: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4: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5: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6: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0: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1: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4: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5: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6: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0: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

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一比一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0: 免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它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包括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还将帮您免费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倍有面子。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我们的发行非常火爆，很多人抢都抢不到。今天不用您网上预约，不用您现场排队，只要您成功订购，立刻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拨打热线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次集结成套的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2: 是的，钱币收藏讲求成套系收藏，硬币更是如此。这样一套囊括
3: 98枚
2: 珍稀硬币的硬币大全，可以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进入硬币市场的机会。
0: 没错，连搞了几10年的硬币收藏的资深专家也未必能够收藏的这么全这么完整，真的是一次集齐。
2: 我们看到啊，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所包含的珍稀硬币啊，更有科技题材、航天、高铁纪念币，还有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的和字币，双仪系列收官之作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极具价值。
0: 没错，硬币啊，作为流通媒介和收藏品，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年代推移，一些罕见硬币更是因为其稀有性而成为争相追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大全套一举囊括50元、20元、10元、5元、1元、5毫、2毫、1毫等不同面值，每每珍贵稀有。
2: 没错啊，能够一次性集齐真的是极为罕见。而且既然叫做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那就必然囊括，
0: 这真的是太多太珍贵了，这随便拿出来1-2枚啊，都是市场上抢手货，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珍藏机会。那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全部1:1等面值兑换，面值1元，现在啊，只需要您手里普普通通的1元，就可以等面值兑换到。本档栏目呢，整套98枚，全部1:1等面值兑换。唯一遗憾的呀，是咱们的兑换名额仅有200个，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进行抢购了。
1: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等百年珍稀硬币，总面值1388元。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够1:1等面值兑换，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有审美收藏价值。稀缺限量，今天现场仅有200个名额，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这可能是普通消费者一次1:1等面值兑换机会，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所以我们看啊，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一比一等面值兑换的活动，可以说是把珍藏的机会就送到了我们。

0: 我们眼前这样一比一等面值兑换的活动也不是天天都能有，下手稍微晚点犹豫一下就被别人抢光了，也买不回来了。
1: 哇，观众朋友们，刚刚的导播告诉我啊，我们的热线已经是被打爆了，这很多朋友呢都是5套10套的在抢着一比一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看来啊，像这样的财富机会送到了眼前，换谁都不想错过呀。
0: 没错，您不去分上一杯羹啊，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1: 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只要呢是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
2: 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天天有，您可千万不要错过。
3: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一比一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1: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一比一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4: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史三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5: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6: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3: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一比一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一比一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
1: 请您放心的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一比一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4: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史三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5: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
6: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3: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市场面值1388元。今天举行一比一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每枚都是潜力巨大的硬币之王。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一比一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1: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

0: 刘元仁做蒸菜已经有600年了，号称是无菜不蒸了，蒸菜的种类特别的丰富，蒸菜也是在每家每户的餐桌上常见的一种美食，所以刘元多年前就申报了中国蒸菜之乡。
1: 刘元蒸菜平时我们都吃的比较多，因为它口味比较清淡，像这些蒸菜老人小孩吃都比较合适。
2: 我最喜欢吃这里的水蒸蛋，因为这里的水煎蛋好好吃。
0: 我姓鲁，叫鲁成伟，也是地道的浏阳人，也是浏阳蒸菜的非遗传承人。浏阳蒸菜这个手艺是从我爷爷手上的传承下来的，至今已有几十年了。
3: 兄弟啊，
0: 大家都说我做的浏阳蒸菜好吃，其实呢，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呢，是我们选材的特别的严格。
4: 蒸啊，成都那个特别好吃，还有就是蒸啊。
0: 每天早上都是用新鲜的蔬菜运过来呀，保证了它的食材的质量。其实浏阳蒸菜的品种丰富呢，带着几道菜呢，是可以称得上这个经典菜。例如哈，火背鱼。火背鱼呢是毛主席先生呢特别喜欢吃的一道美食。这种鱼的营养价值呢特别的高，老少皆宜。都说浏阳蒸菜有三宝，都是茶油辣椒不可少。我们蒸火背鱼的一定要用的干辣椒呢，把它加辣一点，再加点新鲜辣椒呢提鲜一点。像醋蒸鸡呢，像真的吃了一定把它骨根呢再松一松，这样的会更入味呀，更好摆盘一些。剁辣椒，加上浏阳豆豉，加上茶油，这样蒸出了一个醋蒸鸡呢，它既鲜又香，口感呢特别的好。浏阳呢还有比较出名的一个蒸的黑山羊哈。
4: 选那个紫羊的同时呢，它一定要带上皮，那羊皮它的韧性呢跟羊肉那个鲜美一结合起来，咱们手上掉都不掉下去，你看这样。
0: 加上剁辣椒啊，加上新鲜辣椒啊，蒸出的羊肉呢更有一番风味。这南瓜这道菜呢，它老少皆宜，主要上呢要看起来呢粉特别多的那种南瓜，而且一定要老兔的那种南瓜。因为蒸南瓜的话，蒸出来的还是那个清香味，再加上那种糯香的那种甜甜的味，所以小孩子啊特别喜欢吃这种蒸南瓜，特别是拌在饭里面。
4: 像我们那么喝蒸里面呢，辣椒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只有辣椒才会出那个油。像如果好的辣椒呢，可以1、2、3、4、5层次，就叫五花辣椒。五层辣椒呢是肥而不腻。那切出来辣椒好的话，是很透明的，这个透的光的，你看这个光那个打进去，
0: 它能够把极大的两个辣味味蕾也融洽到一起。其实浏阳蒸菜吧，看起来简单哈，真的做起来好吃啊。它不但在选材上呢有了个讲究，在蒸的技法上呢。讲究的特别的多，例如哈，像一个蒸排骨哈，在合适的温度上呢，蒸个26分钟呢是最佳的口味。你看，像一个青菜哈，它呢又只能蒸个6分钟，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了都蒸多久。哦，
4: 来来来，哇！
0: 其实浏阳蒸菜，从我懂事起哈，那个时候就一直在吃浏阳蒸菜。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家里老是做蒸菜，后来才慢慢感觉到，第一个吃蒸菜呢，它能够跟饭一起蒸，它从蒸的过程中呢省下了很多的时间；第二个蒸菜呢，它油特别少，从那时候条件呢也要省油，少油它就健康。

餐，所以呢一直流传到现在呢，越来越喜欢吃蒸菜了。我们柳园蒸菜现在的发展呢是越来越好了，2018年它还代表中方美食走进了联合国，走向了世界的舞台。我相信哈，我能做的不仅是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还会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柳园蒸菜的未来。

0: 哎，
1: 看到吧，你这边啊，又脆呀，又生啊，哪一盒最好？
0: 这三个都是买的，原个都是买的。
1: 哦，要的，就是那三师兄。
0: 三师兄吧，好，要的，要的，要，好吧。
2: 我叫庞成明，是文氏油饼，替六他非常聪明。制作这个文叫四九饼，我已经三十多年了。油饼的原名叫爱巴苏，我们本地文呢又叫回饼，是里昂当地的一个特色传统美食。它这个历史啊，要说完就可以说是唐代。唐代庄里市民呐、统治后呢，就成为立陶立他的贡品。
0: 哎，哪有？我都干嘛有东西？老板娘，咱们在卖肥熊哦，肯定是肥熊啊。
2: 我们本地人呢，都把这个油饼呢叫肥饼，是因为呢，他们的油饼的味道呢，也就是肥腔的味道。油饼制作的铺器呢，分三步：制杯、烤制、还有油炸。这个制杯呢，又包括呢有三个铺器：皮炸、收啊、制馅啊。新的开始的制作皮子，倒入面粉，通过冻干一部分，每一个餐倒入鱼汤，再加入小指茶油、适量的水，把这个面粉呢、跟这个混合物的搅拌在一起，然后呢让它渗在一起。
0: 我们现在开始做收这个面粉和这个猪油。那为什么这个收要叫猪油呢？因为猪油啊制出来这个饼啊，它生脆香甜。
2: 最后呢制作是馅料，还是在案板上倒入面粉、这个小指三茶油，再加入我们刚刚买回来的肥肠子，还有新准备好的鱼汤、桂花、百合粉、八角等十多种香料，其中的这个肥肠是关键的。混合好的馅料呢，就可以拿去印模了。先把这个馅料边边的模板呢过板，再用木板的用力呢敲打这个印板，进行的贴模。接着呢，我们就把它混合在一起，要轻轻的用火力把它的搓在一起。这个烤制的时候呢，三分案板，七分油锅，所以呢，这个火候呢一定要管好。
0: 我们这个饼呢，它是叫做滚饼盲油，它这个饼生脆香甜，与这个油是分不开的。那还是我很小的时候，父亲那时候就拿了钱呢，让我去买饼。到了街上买饼的时候，没买到饼。当时让我去心想，等我长大以后，我一定要把这个饼做好。后来呢，就是拜师求艺，求了三年的。我相信呢，我要一代一代的谈下去。因为这个油饼呢，它不是我个人的，它是属于大家的，所以一定要把它做好，发扬光大。
3: 想清楚了，你不救秀秀是你舍不得。

0: 也就是你的命根子，他比俺，比俺闺女，比世上啥东西都重要。这是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改不了。那不怪你，孩子们的事儿就管到这儿了，以后啊，由他们自己本命了。
1: 蒙天庭过世，于今日蒙氏亡故，俺死挺可惜。来，嫂子，大小姐，你快回去跟大奶奶守灵吧。
2: 大舅，他们家没拿你当姑爷，
3: 俺不稀罕，
2: 还是俺们大脚有骨气。
4: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3。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南昌调研服务业发展工作，强调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1: 尹鸿督导检查划龙舟活动安全稳定工作，强调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永琪参加督导检查。
0: 开局十五五，干出新精彩，一线调研。今天记者带您走进江西00后新农人，他们扎根田野，用实干证明地里真的可以长出金子。
1: 第14个全国低碳日，我省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倡导绿色低碳生活。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在南昌调研服务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加快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任珠峰、陈敏参加调研。
2: 轻回制造南昌科技有限公司是深耕智能制造与工业软件领域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尹鸿详细了解机器人赋能工业生产和科研创新情况，鼓励企业加快服务业数字化发展，聚焦人工智能与工业仿真等前沿技术，推动智能化软件和设备在研发、生产、流通等环节深度应用，持续完善生产全链条科技服务供给，更好助力我省产业转型升级。来到中国电信江西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尹鸿鼓励研究院持续夯实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大力推进数字孪生、工业仿真、人工智能等与工业生产场景深度耦合，打造更多生产性服务业应用示范场景。尹鸿希望研究院积极赋能我省制造企业质改数转，加快推动工业互联网服务向全流程

0: 成一体化产业链综合服务升级，积极搭建产业大脑、智能体和行业数字化服务平台，全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东坤健康产业江西有限公司是集家政服务、医疗陪护、养老护理于一体的生活性服务业企业。尹红要求抓实从业人员标准化、系统化培训，健全职业技能评价机制，持续提升服务人员专业素养与职业认同感。他指出，要持续增强健康服务专业化能力，提高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打造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生活服务链条。尹红强调，要顺应人口结构变化、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李红军参加调研。
1: 省委书记尹红今天以四不两职方式深入丰城市，督导检查划龙舟活动安全稳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确保划龙舟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永琪参加督导检查。
0: 尹红来到丰城市小岗镇赣东村，沿着河岸仔细查看划龙舟现场，详细了解数量规模和应急预案情况。他说，划龙舟是端午节传统民俗活动，要坚决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尹红看望现场执勤的乡镇干部、公安民警和医护人员，要求加强现场人员引导、秩序维护、交通疏导和应急处置，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在丰城市剑南街道沙湖公园龙舟下水点，尹红详细了解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叮嘱船员一定要穿好救生衣。现场医护人员严格船员健康管理，禁止饮酒、高血压等船员下水。尹红指出，安全是划龙舟活动开展的前提和底线，必须始终绷紧安全之弦，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安全监管和动态管理，确保划龙舟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尹红来到剑南街道综治中心，全面了解丰城市端午划龙舟活动安全稳定工作。他强调，要加强规范引导，有序组织好群众性划龙舟活动，要及时排查消除风险隐患，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加强沿河沿岸、桥梁水面等观看点隐患排查，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水情变化，切实把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制定应急预案，备足救援力量，推动各项安全措施落到实处，确保人民群众过一个欢乐祥和的端午佳节。
2: 在许多人眼中，种田是苦活累活，年轻人避之不及，但在安义县却有一群平均年龄25岁的00后抢着下田。他们操作无人机，驾驶农机，管理技术，承包土地，用前沿科技和青春智慧让地里长出金子，在田野上闯出了一条职业道路。
3: 22岁的燕浩洋是安义县绿能合作社最年轻的新农人，负责合作社无人机植保工作。一大早，燕浩洋就来到作业田给早稻施力肥。眼下是早稻抽穗扬花、中稻抢食播种的关键期，农时一刻不能等。在省里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支持下，他新配的这台无人机不仅能自动识别电线杆等障碍物，还能通过多光谱传感器识别苗情差异，让施肥精准到每一株稻子。
4: 你看它这里就能很清晰地看到水稻颜色的深浅嘛，从而精准地控制施肥量嘛。
3: 大学毕业后就扎进农田，一年飞了上万亩地。燕浩洋把周边田块摸得门儿清。
4: 以前大家都说种田很累嘛，现在才发现种田是技术活。在这个屏幕上稍微划一下嘛，像管500亩田都能很轻松的嘛。
3: 认知的改变让燕浩洋彻底爱上了种地。去年他管护的稻田大丰收，一年赚了15万元。
4: 田里真的可以长出金子来，像我们合作社那些包田种的师傅们，一年赚30多万的都有的。
3: 记者发现，这群00后有一条清晰的成长路径，从

0: 飞手到技术员，再到重量大户，三步走，步步为营。25岁的龚成建已经沿着三步走的路径走到了第三步。去年，这位2022年大学毕业的00后决定下场种田，还拉来了大学同学蔡庆杰。借助当地为返乡青年提供的创业担保贷款，两人共同承包了700亩土地，成了真正的种田合伙人。从育种到播种，近10道流程，过去至少要忙20天。如今靠着智能化育秧工厂和无人机，5天就能全部拿下。
1: 压缩到5天嘛，意味着我们能抢到最佳的播种那个窗口期，然后水稻可以错开高温进行疏穗和阳花，结实力更有保证。后期还可以错开9月下旬的寒露风，确保水稻的产量和米质。
0: 700亩中稻的播种已接近尾声，两个零零后没有歇着，转身走进江西农业大学的课堂，为下一季的丰收继续充电。
2: 当你把一个品种从秧苗到收割，产量比别人高，品质比别人好，心里呢其实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我们会一直学，一直钻，在农业这条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1: 刚毕业那会儿，跟同学们聊天说我在种田，他们都笑。现在他们都问我待遇怎么样，还招不招人，土地不会欺骗每一个为他付出汗水的人。
0: 当科技为农业装上智慧大脑，当年轻人愿意把青春种进泥土里，这片土地就真的能长出金子来。这些年，我省持续实施干坡好青年培训计划，已累计培育高素质农民超30万人次。从资金到技术，从培训到项目，一套全链条的政策支撑体系，正让稻田里拔节生长的年轻力成为乡村振兴最活跃的力量。
3: 从组建外籍志愿者队伍，优化签证服务，到推动陶瓷文化出海，景德镇市以一系列改革举措构建起陶瓷文化对外交流合作新机制。
0: 在景德镇陶溪川移民事务服务站，加拿大艺术家雷菲利正耐心地为刚来景德镇的外籍游客和艺术家解答签证延期、双护照使用等疑问。作为杨景飘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他的工作让初来者倍感安心。
4: 我很快就消除了对这里的陌生感，了解了各种政策。
5: 我愿意用我的经验帮助新来的朋友，让他们更快地融入这里。
0: 雷菲利已在景德镇工作生活多年。2025年7月，景德镇成立了江西省首支外籍人员志愿者服务队，帮助刚来到景德镇的外国艺术家解决实际困难。
6: 杨景飘之间大多数语言相通，文化相近，组建志愿者服务队可以让服务更精准，更有温度。
0: 如今像雷菲利一样留在景德镇的杨景飘超过5000人，这一数字的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制度改革。当地出台境外人员停居留便利政策，创建景企联动直通车，为从事陶瓷文化交流、创新创业的外籍人士按需给予多次再入境签证、2至5年不等的居留许可。
7: 我们针对杨景飘群体的特点，不搞一刀切，而是按实际需求匹配不同的年限居留许可，让真正想扎根的人能留下来，在瓷都安居发展。
0: 人留下来了，景德镇的陶瓷文化又如何更好地走出去？在雷菲利的工作室里，一幅幅以景德镇山水和市井生活为题材的瓷板画引人注目。他创作的许多作品通过景德镇陶瓷官方旗舰店等国际艺术交流平台在海外展示。
5: 景德镇给了我很多的创作灵感，这里也有开放的氛围，我的作品能被很多国家的人看到，我觉得很有意义，这里已经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
8: 我们不只是卖产品，更是搭建国际艺术交流平台，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可以通过旗舰店走向世界。
0: 目前景德镇陶瓷官方旗舰店国内外突破55家，年销售收入超2.28亿元。5剧《唯我清白》全球巡演，景德镇大奖吸引55个国家和地区参赛。景德镇与72个国家、180多个城市建立了友好往来。千年瓷都正以瓷为媒，用小写的 China 陶瓷文化讲好大写的 China 中国故事。
9: 树立和践行

0: 正确正纪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省政法系统立足主责主业，靶向精准发力，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守护群众安宁，增进民生福祉。
1: 省公安厅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累计梳理民生痛点15项，制定整改整治措施63条。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电信网络诈骗突出问题，省公安厅全面落实打击电诈新机制要求，统筹推进侦查打击和追赃挽损，规范开展紧急止付、快速冻结、依法返还，帮助群众挽回损失1.49亿元。
2: 以警民直通车听民生，以民意110查民情，靠前担当开展常态化烟花爆竹打非治违，重拳推进净网等专项攻坚，数字赋能快侦快破民生小案，以正确正纪观引领平安江西建设提质增效。
1: 省法院聚焦企业经营发展中的痛点堵点，联合19家省直相关单位，今年5月出台江西省关于进一步完善企业破产机制的若干措施和操作指引，破除府院协调机制壁垒，推动市场主体依法出清。截至5月底，全省法院破升案件已结255件，同比增长26.24%，案件审理质效稳步提升。
3: 我们始终把为人民司法作为法院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民生关切，扎实推动开展干破利剑涉民生等专项执行行动，以及破产审判质效提升等司法为民举措，以正确正纪观引领推动全省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赣鄂湘3省食品安全事件联合应急演练今天在南昌举办。本次演练模拟湖北生产、湖南销售、江西消费的跨省食品安全突发事件，采取现场指挥加 VCR 情景模拟加实时视频联动形式，完整呈现96小时应急处置全流程。演练活动结束后，三省食药安办签署了赣鄂湘食品安全应急处置协作备忘录。记者从今天召开的省防检救灾委办公室防汛视频会商会上了解到，我省已进入端午水防御关键期。从今天开始到本月27号，全省将有一轮持续时间长、过程雨量大、影响范围广的降雨过程，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加大。我省进一步部署防汛重点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今天是第14个全国低碳日，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连日来，全省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引导群众践行低碳生活。
1: 2026年全国低碳日江西主场活动昨天在赣州举办，行业专家聚焦绿色转型，分享低碳发展思路，并实地探访赣州福寿沟博物馆，探寻古今低碳发展相通之道。
5: 不靠机械，不耗能源，与我们现在这个低碳环保的绿色出行是完美的契合。
1: 我省各地创新活动形式，面向青少年群体推出低碳研学课。今天，一群小学生化身绿色探访员，走进方大特钢，近距离观摩工业循环经济模式，
6: 让大家了解到钢铁可以很绿，工业可以和智能做朋友。
7: 比如空调，尽量把它温度调在26度左右。这个温度既能减少碳排放，节约能源消耗。
1: 在萍乡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走进社区，围绕空调科学控温、节水节电、绿色出行等方面，讲解居家节能降碳实用技巧。
8: 通过节约用水，去合理利用水资源，出门的时候可以把插座排插关掉，开始低碳出行。
1: 宜黄县、益阳县等地，通过绿色物资回收、低碳知识宣讲、趣味互动问答等形式，面向居民普及节能降碳知识，营造绿色转型、全民同行的良好氛围。
0: 吉安市把生态建设作为苏区振兴的重要抓手，全力推进无废城市建设，不仅擦亮了生态底色，也实实在在提升了百姓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1: 医疗废物的处置关系群众身体健康和环境安全。作为吉安市首批无废医院创建单位，新干县妇幼保健院从源头做起，优先采购可重复利用、可降解的医疗器械，降低医疗废物产出，同时细化医疗废物分类标准，实行

0: 点对点闭环转运，杜绝二次污染。
1: 我们主打能省就省，截至今年六月，全院感染性医疗废物产生量较去年同期减少299公斤，年总简化率达到18.43%。
0: 医院的绿色转型是吉安市无废城市建设的鲜活缩影。当地用好苏区振兴一揽子扶持政策，统筹工业、农业、建筑、生活、危险废物五大领域，系统化推进固废治理，
2: 不断向市民宣传绿色理念，补齐收运处置设施，从源头减少废物产生，出台政策扶持资源循环产业。
0: 实现垃圾变废为宝、资源化利用是无废建设的关键一环。在光大环保能源吉安有限公司的厂区内，整套垃圾处理系统实现智能化、密闭化运行。这里妥善处置城区及周边200多万群众的日常生活垃圾，真正实现垃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再生。
3: 进入厂区的所有污水都零排放，每年大概有接近1.6亿度电通过国家电网输送到千家万户。
0: 依托苏区振兴专项扶持政策，吉安市已建成无废医院、无废工厂、无废园区、无废乡村、无废社区等各类无废细胞331个，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28家，打造国家级绿色园区3个。凭借完善的固废治理体系，吉安也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同时获批无废城市、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的双试点社区市。
4: 端午假期，南铁预计发送旅客567.3万人次，其中江西预计发送旅客287.6万人次，同比增长1.9%。为方便旅客假期出行，南铁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15列。
5: 遂川县近日举行首届杏林杯养生药膳大赛，卫健系统50多人同台比拼，烹制融合本土道地药材与赣菜特色的药膳，推广中医药康养文化。
6: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4: 再见。
6: 再见。
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3: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今天开始我省中北部将出现连续性暴雨天气，预计今明两天赣北的中北部会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会有暴雨到大暴雨，赣北南部和赣中赣南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20号到22号雨水还将会发展增强，赣北和赣中北部会有中到大雨，部分会有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赣中南部和赣南会有阵雨出现，23号到24号赣北赣中

0: 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25号到27号，雨带仍在我省维持，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到了28号前后，雨带减弱，北台至长江以北暴雨过程将趋于结束。本轮暴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同时正值中考和端午假期，还请考生、家长以及有外出计划的朋友注意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加强防范。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中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赣江新区中雨，最高气温28度。九江中雨，最高气温30度。瑞昌中雨，最高气温30度。庐山景区中雨，最高气温23度。桂溪中雨，最高气温31度。鹰潭中雨，最高气温31度。景德镇中雨，最高气温31度。乐平中雨，最高气温31度。上饶中雨，最高气温30度。德兴中雨，最高气温30度。新余小雨，最高气温32度。萍乡中雨，最高气温32度。宜春中雨，最高气温29度。丰城中雨，最高气温29度。樟树中雨，最高气温29度。高安中雨，最高气温29度。抚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吉安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井冈山中雨，最高气温25度。新干多云，最高气温31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龙南中雨，最高气温30度。南昌中雨，最高气温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4: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5: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6: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2: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

0: 口技大师秦鸟。
1: 偷了这么多松果，足够我口罩有点宽天呀、啊！
2: 完了，警车来抓我了！
0: 秦鸟，它的尾巴还真像一把琴，
1: 看样子还是个音乐家呢。
3: 快找到秦鸟，补齐它的信息吧。小小护卫队，出发！
1: 哟吼，出发！
4: 你们听说了吗？最近森林总是响起奇怪的声音。
1: 我前天回家的时候，就听到了斧头砍树的声音，但周围明明没人。
5: 我昨晚睡觉听到窗外有小宝宝在哭，也见不到人。
4: 还有人在森林听到火车喷气声的，太可怕了。
1: 还有呢？别跑啊，还没讲完呢。
0: 闪电，我们的任务是找秦鸟，不是听故事。
1: 可我太好奇了，想知道奇怪声音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保持好奇心才能探索更多可能，我们一边寻找秦鸟，一边寻找奇怪声音的真相吧。
6: 白虎能量，
7: 玉兔能量，
8: 猴王能量，
6: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呵，
0: 呀，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6: 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嗨！
3: 是小宝宝哭的声音。
1: 那从树后面传来的，
6: 闪电飞梭。
0: 秦鸟先生，秦鸟先生，你有看见一个宝宝吗？
9: 一只凶凶的大狗熊把小宝宝带走了，好像要做什么坏事。
1: 什么？
3: 对了，秦鸟先生，回头我们会再来找您，麻烦您帮个小忙。
0: 难道追过头了？往回找找。彩虹能量！
1: 谢谢彩虹。
0: 声音是从那里传来的。
3: 看我的风暴力量！
1: 秦鸟先生，
0: 秦鸟先生，你怎么在这儿？
9: 我听到汽车的喇叭声，就赶过来了。
1: 那你有看到汽车吗？
9: 没有，就看见一个可疑家伙往那边跑了。
1: 追！怎么追不到呀？秦鸟先生不会记错方向了吧？
0: 有可能，找找其他方向。怎么了？
3: 你们听，有人在砍树。
1: 秦鸟先生，今天第三次遇见你了。
9: 我刚刚看到有人在这里砍树，他往那边跑了。

0: 这次别想跑掉。彩虹，怎么了？
1: 青鸟先生说见到有人砍树，可那棵大树没有被砍的痕迹。
0: 青鸟先生在说谎。
2: 而且我们每次听到奇怪的声音，现场都有他。
1: 青鸟先生肯定有问题。这样。
3: 接下来该找谁实验呢？
0: 哎呀，砍树的家伙跑哪儿去了？砍树的声音。
3: 看来我的口技炉火纯青了。
2: 青鸟先生，果然是你。
1: 彩虹能量。
3: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捉弄大家的。
0: 原来那么多声音都是青鸟先生发出来的。
3: 其实我是为了向未婚妻求婚，在训练自己的口技，所以我故意藏起来，动物经过的时候偷偷发出声音，这样就能通过大家的真实反应来判断我的训练成果。
0: 原来我们都是试验品。
3: 对不起，
2: 我们被你骗了这么多次，说明
1: 你这次肯定能求婚成功。
0: 青鸟先生真厉害，不但能够模仿这么多声音，
2: 就连跳舞也这么厉害。
1: 他一定能求婚成功。
4: 已经准备好接收禽鸟数据。
2: 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套装，速度守护。猴王战神套装，
1: 玉兔能量，智慧守护。玉兔战神。

0: 有我在，休想落入动物树枝，混沌幻化，化为禽鸟。
1: 大言不惭！
2: 丑牛战士，出击！
3: 玉兔能量，玉兔当鹰。
2: 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蛇。
4: 变！
2: 看我的银蛇缠绕！赢！小小混沌，轻松被打败。
3: 好痛！
2: 少年！
5: 彩虹，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啊。
5: 那你为什么惨叫啊？
2: 风暴，救我！

0: 是禽鸟在模仿你们的声音。
1: 小家伙们，记住，心无旁骛，专攻混沌。嗯。

白虎战神，暴风

0: 没有翅膀的鸟。
1: 夫人，地洞外边很危险的，要不是因为你怀着宝宝需要散心，我们才不会这么大白天的跑出来。
2: 微微，这么危险你还陪我出来散步，我真是太感动了。
1: 你和宝宝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啊，小心点儿，不要吓到路过的行人。
3: 别跑。
1: 啊，夫人你怎么了？是不是被吓到了？夫人你生了。夫人，我们的宝宝完好无损。
2: 太好了，我饿了，要去找点吃的，负担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1: 嗯，放心好了，我会照顾好宝宝，让他健健康康的孵化出来的。嗯。
0: 几维鸟，数据库只剩下了图片，但是所有信息全都遗失了。
4: 这个鸟真奇怪，居然没有翅膀。
5: 嗯，快找到几维鸟，补其他的信息吧。
4: 嗯。
1: 宝宝，冷了吧？盖上被子就不冷了。爸爸给你背一首古诗。Kiwi Kiwi Kiwi Kiwi。啊！啊！地震了！宝宝小心！
4: 地上怎么有这么多地洞啊？
5: 可是几维鸟并不在这里啊。
0: 只要耐心寻找，肯定可以找到的。
1: 别害怕，不是地震，爸爸给你唱首歌。 Kiwi Kiwi Kiwi， 我们的叫声是 Kiwi。
4: 大圣，我需要你的帮助。
6: 什么事儿？尽管说。
4: 帮我穿上闪电飞梭，我要去找几维鸟。
6: 好说好说，按动手表就好。
7: 猴王能量，速度加成，小小呼

0: 爸爸，不要怕，只是很小的风。
1: 不要再！
0: 宝宝，爸爸不该大声说话，有没有吓着你啊？
2: 找了好久，还是找不到几尾鸟。
3: 那就像我一样，变身找吧。

0: 我要施展风暴力量了，你们都小心点。风暴力量，鸡尾鸟！
1: 鸡尾鸟！
0: 风暴力量还可以这么用啊！
2: 别怕，不管咆哮怪多么可怕，我们只要不出去就没有危险了。
3: 嗯，彩虹能量。
4: 给，这样找能看得更仔细。
5: 彩虹。

0: 你真是聪慧动人，竟然想到了这样使用能量罩的办法。
1: 肚子好饿呀，
2: 我来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0: 我也可以帮忙。

0: 一点都不像，一点都不好吃。爸爸，别担心，爸爸一点都不饿。
1: 最近伙食太好了，我都吃胖了，可惜还是没有找到几尾鸟。
2: 哎，俺老孙也感觉最近每天都在吃饭，
3: 吃饭的时候说话可是会影响消化的。
0: 宝宝，爸爸不会因为太饿就去找吃的的，可是真的好香啊。
2: 什么声音？
4: 是几尾鸟。
5: 等一下，小心被风。你怎么转弯了？还能转？这样也能转？你怎么了？看啊，这里有个蛋，足足有几尾鸟身体的三分之一那么大。
4: 我们找了这么久，原来它一直为了照顾宝宝没有离开地下，难怪会饿晕呢。
0: 不要伤害我的孩子。
6: 放心吧，我们不会的。
0: 不，我自己可以。
4: 你可以尝试接受别人的善意，
6: 先吃点东西补充能量，孵蛋什么的我们也可以帮忙的。
0: 我还是自己来吧。
2: 你是看不起俺了吗？
0: 好吧。
2: 好，变
6: 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是无忌。
2: 变错了，变母鸡。
0: 我的宝宝出生了。宝宝别怕，是爸爸，他们是爸爸的好朋友。
4: 几尾鸟爸爸把我们当成好朋友了，
1: 他已经完全接受了我们的善意了。
7: 喂喂，我回来了。这是我们的宝宝吗？他终于出生了。
0: 夫人，你回来的真是太及时了。
6: 快把几尾鸟的数据采集进数据库吧。
8: 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0: 混沌幻化，化为几为鸟。这次可不轻易让你们储存数据了。
1: 那你就试试看吧。食蚁兽出击。
0: 好。

0: 净土能量，彩虹能量，
1: 注意控制准心。
0: 嗨，漂亮。

0: 变！
1: 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牛。啊！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马。啊！

0: 变身老虎竟然被踢飞，简直太丢我们虎族的脸了！风暴，我来助你擒住他。
1: 白虎战神，
2: 就是现在，
3: 一起上！
4: 白虎战神，
5: 玉兔战神。

白虎战神，暴风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芋头芡实煲，这道汤挺好喝的，所有的食材都在我的桌面上。这道汤里呢，首先呢有一个这么大个的荔浦芋头，还有呢芡实，去了虾线的大虾，以及呢胡萝卜丁，还要有点瘦肉，以及芹菜。好，接下来呢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这个荔浦芋头我把它切成丁，开火，锅热了倒入油，油热了以后把荔浦芋头倒入锅中，把它煎到金黄，然后把煎好的荔浦芋头把它盛出来。接下来这个锅里啊，还要把胡萝卜丁

把它爆一下。好，关火，换锅。首先呢，把这个芡实倒入锅中，把煎炸好的荔浦芋头倒入锅中，加水把它煮一下，盖上盖儿，煮15分钟。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桌面上的食材进行相关的处理，肉把它切成肉丁，去了虾线的大虾也把它切成丁，接下来我把这个芹菜也把它切成丁，差不多20分钟了啊，我们看一下。现在呢，肉丁、虾仁儿、胡萝卜丁放到锅里，盖上锅盖，煮3-5分钟，加入少许的盐，加入芹菜，现在淋一点水淀粉在锅里，关火，装碗。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芡实芋头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香神颗粒的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香神颗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是6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今儿是活动的第三天了，还有袁老师啊，你又给大家留了。
1: 是啊，昨天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啊，我又留了一部分，不过这回留的不多，就是怕很多朋友前两天你们出门了，或者有什么事情你耽搁了，没看到我们的节目，也不知道我们有这么优惠的团购活动，我就怕你们错过这次机会。还有些朋友呢，可能昨天刚刚看到啊，自己参加上这个活动了，然后马上把消息发给亲朋好友，好家伙，等他们来的时候节目结束了，那亲戚朋友没来得及参加，就盼着今天的节目呢，就为了这些朋友，我也不能让这个团购活动搞了两天咱们就结束，
0: 是是是，
1: 我就想尽办法也要让活动坚持到第三天。
2: 要不说您真是用心良苦啊。那这回留了多少啊？
1: 多少？这回啊，我留了600组。
0: 600组啊，那确实不多呀。
1: 是啊，
0: 最多也就600个人能够买到呗。这时候就考验大家的手速了啊，看你能不能挤进这600个人当中。今天是最后一天，你抢不到，那就真的要错过这次机会了。
2: 是，哎，阮老师，你看啊，小秋在那示意呢，说这报名的人太多了，都想跟您通话，要不然咱们先接进来听一听啊。我估计是特别着急，想找您报名的。
1: 我猜也是，那就接进来吧。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阮老师好。
1: 哎，我问一下啊，你为什么这么着急要跟我通话呀？
3: 我是着急想要做香参颗粒，前两天啊我错过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可不能再错过了。您刚才也说了就剩下600组了，
1: 是，
3: 所以我说什么也要订上一组。昨天我是真着急了，就怕今天没有了，我订不上，关键我姐告诉我的时间太晚了，再加上您的团购价格还这么低，一盒西洋参颗粒才99块钱，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我给我家孩子买一件名牌的衣服也就这个价格了。

0: 这么合适，那大家肯定抢啊。
1: 没错没错，昨天那个5000组西洋参颗粒呢，真的像你说的，一下子就被大家抢了不少。我就是怕大家一下子在昨天抢没了，等到你们今天来报名的时候，好家伙，节目来了，结果呢，西洋参颗粒全没了。所以我昨天呢，专门留了600组。你呢也是幸运，今天呢就赶上了。行了，你的名已经报上了，我也不跟你多说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啊，再见。
0: 嗯嗯，袁老师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接下来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3: 蓝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啊，我要参加活动，我要订3组这个西洋参颗粒。
1: 3组西洋参颗粒，我没听错吧？啊，
3: 是的。
1: 哎，是的，是的哈，我帮你记上了啊。
3: 啊，太好了，太好了。我就需要西洋参颗粒啊，
1: 3组我帮你记上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3: 哎，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3: 哎，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西洋参颗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是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想要报名的可要抓紧时间了，这600组啊，说抢就抢没喽。
4: 是，哎，张老师，
1: 哎，
4: 您说如果这600组要是抢完了，
1: 啊，
4: 我们再跟厂家要一点儿，您说这厂家还会给吗？
1: 厂家会不会给我？我不知道
4: 啊，
1: 但是我肯定是不会去再要了。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再一再二不可再三，这事不过三的道理，我老太太还是懂的。所以呢，我不能再去要了。再说，厂家是以99元一盒的这个价格给我的，说实话，他们确实是在做了一个亏本的买卖。
4: 对，
1: 所以呢，我就更不能再去要了。
4: 高叔叔都把这西洋参一年的采摘权给这厂家了，按理来讲，这厂家应该不亏吧？
1: 话不能这么说，厂家肯定是亏的，不挣钱的，只能说有了这高老弟的西洋参之后呢，他这个亏损呢，在厂家就是亏的那个范围内，他还是马马虎能够接受，
4: 可以接受，
1: 可以接受，对，所以厂家呢才同意99元的价格一盒给我们，这一点呢我还是清楚的，所以呢，我说句实在话。我真的没办法再去要了，毕竟厂子里那么多员工，他们也是要吃饭的。
2: 是啊，那这样一说呀，我们的团购活动可真就是最后一天了，不对，应该说是最后一小时了。就这600个名额，我估计节目还没有结束就被抢没了，西洋参颗粒没了，团购活动也就结束了。那大家可真的要快点报名啊，晚了就没有你的份儿喽。
4: 不是，你可别说了，报名热线看到没？忙不过来了，你看小秋那边。
1: 看
4: 都忙成啥样了？都是想跟阮老师您通话的。
1: 确实，他们那边忙够呛啊，这么多人想要跟我通电话，要不这样吧，咱们就先接进来一个呗。
4: 对对对，
1: 哎，我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4: 好
1: 啊，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您好。
1: 哎，哎，您这是什么情况？我想问问，这么着急要跟我通电话？
5: 哎呀，袁老师，我这是着急报名啊！
1: 啊，
5: 你一共就留了600组，
1: 对，
5: 那个我再不快点，那能还能要我的了吗？西洋参的颗粒呀，这么好的东西，我要和老伴啊验一组。家里活也干不了什么，你说我们两个人一起扫地哈，都得休息一会儿才能把整个那个屋子扫完。当时我就想。哎，每顿饭都吃得好好的，你怎么就干不动活了呢？后来哈，也就有亲戚送给我们这一盒香参，我突然就发现我一个人扫地一个小时就完事儿了。还没觉得累，不过我吃的不是普通的西洋参片。所以啊，看您有这么好的西洋参颗粒，哎，就赶紧来报名了。价格也合适，哎，99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你说我和我老伴验一组也才1000多。我们俩完全承受得起。所以袁老师，你一定帮我们订上啊。
1: 放心吧放心吧，已经给你们老两口啊都订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在家等着收获啊，咱们是包邮的。行了，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
5: 哎哎，好的，再见袁老师。
1: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老两口啊一起吃一起健康，多么浪漫的事儿啊！这老两口可是抢到了啊，这大家呢抢到了没有啊？我跟大家说啊，今天可是西洋参颗粒团购活动的。